0: 播992整点导航。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降水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仍要保持高度关注。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除张家口、承德北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中雨，局地大雨。由于部分地区过程雨量大，城市的朋友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要注意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气温方面，今天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附近，越往南温度越高，其中衡水最高为39度，气温高，湿度大，闷蒸感很强烈，在室内呢要注意合理使用空调。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受到降雨的影响，廊坊、保定、唐山辖区呢收费站口有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只管控了危险品车辆。那么在成廊高速的鹰首营子站双向是禁止了车辆上道的，在鹰首营子站有分流平谷方向的车辆。那么受到北京交通管制的影响，长深高速的京承段、承德南站、承德站双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长深高速的成朝段、承德东站、六沟站、双峰寺站、杨树岭站、平泉站的承德方向、平泉站的朝阳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大广高速京承段的八克石营站、滦平站双向也是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那么承志高速沿线的站口呢，像避暑山庄、承德机场、还有承德西站、两家站、龙化温泉站、还有头沟站、西地站、七家站的承德方向、头沟站的赤峰方向是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首都环线高速的京承段富营子站现在双向同样是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那么秦滨高速沿线的站口有管控咱们天津方向的车辆，具体的管控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咨询，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来在直播间详细的进行咨询。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么详细的路况就是这样，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高速路况信息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提示。
0: 早间的8:03，另外现在是暑假已经到来了，很多家长朋友会自驾出行带孩子去游玩哈，比较关注这个暑期的高速通行状况。咱们的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也专门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大家在河北交通这个号的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都能同步的实时来收看直播，查一查高速的实时路况，找找充电桩，收到应急的提醒，特殊天气的路线咨询等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来问。
1: 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啊，您回复路况这个词先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进行直播。
0: 另外现在过了8点了，好多朋友还是在问到咱们992及时好运是不是开奖，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咱们周六日假期是不开奖的，但是大家可以有效留言。哎，如果您昨天周六留过了，就今天就不用再重复留了哈，只是在最早时间的那一次留言有效，统一参与到咱们周一早8点的开奖。那我们的本活动也特别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我们欢迎你啊，邀请更多的朋友来玩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则又升级了，从7月13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就是本月末，我们会玩尔瓦升级到3位数字正序和倒序啊，都可以算作中奖，中奖概率可以算是翻倍了，欢迎大家来参与。
0: 也是一个限时的玩法升级，直到这个7月底啊，明天开奖咱们就会发现。如果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明天中奖号码假设说是123的话，那么明天123和321留言的朋友都会中奖啊，对。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5: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点07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今天呢，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啊，也是咱们的假日点歌台专区，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前一时段有朋友给我们留言，留下了几首歌曲，稍后8点钟啊，我们酌情给大家一一的安排。您继续啊，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留言，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家庭。另外，球迷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相聚了。刚才呢，你看帅哥等几位朋友，富贵兔都来了啊，说到了刚刚的这场让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英格兰挪威的比赛，说有点小遗憾，挪威被淘汰了，哈兰德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不过也已经率领挪威队取得了非常好的历史的战绩了啊。那接下来期待的就是9点钟北京时间会开赛的这个阿根廷瑞士的比赛，这场比赛也将决定接下来的这个英阿大战会不会上演啊，英格兰和阿根廷会不会会师在半决赛，
1: 这是真实的球赛，大家来关注。刚才我们的加热情报站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影片也是非常的多哈，其中有一部功夫女足，我们的同事也去看过了，
0: 好关注，没想到啊，
1: 我们这个听众也去看了，都向我们来推荐说不错的一场不错的一场比赛，不错的一部电影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喜欢周星驰的这种制作的风格，也喜欢新的一个变化之后的功夫女足的这个变化，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看过之后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留言啊，评论一下，点评一下。
0: 您看过的话，留言别剧透，就说好不好，或者值不值得看。
1: 是的，
0: 这样在评论区大家都能看到，做个参考，决定自己要不要带家人一块去看看这个电影啊。好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暑期了，其实很多朋友刚才家长朋友提到了带孩子出门的、游玩的、看电影的等等，
1: 越来越多了啊。
0: 对，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暑假了，暑期儿童青少年啊，其实也是在家里边待的这2个月是意外伤害的一个相对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报道。
7: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好。
8: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9: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8: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10: 0到1岁的孩子呢

0: 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1: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0: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1: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2: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3: 早间的8点14分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另外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啊，在这样火热的夏天参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重磅宠粉计划，看微信能赢大奖，华为 P90 Pro 手机继续等待着大家。您呢可以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之间为您推送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距离结束还有8天时间。
4: 是的，就是最简单的操作方法就是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关注点开，然后呢就看到一些这个信息的推送，您认为不错的或者喜欢的就可以随时的去点赞转发点亮小红心。
3: 来看一下我们加热点歌台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之后大家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哈，我们看到刚才有位朋友点到是点明月照山河吧，还是哪位朋友点到一首说想听张信哲的歌曲，是哪首歌都行，就是想听听老歌哈。
4: 好，那我为您安排一首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送给您。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6: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从8号的下午5点到9号的中午12点，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的学生们可能做梦都没想到，他们会坐上一艘救援航母离校。6000名学生被送到了安全区。中国安能救援队的救援重器动力舟桥长60米，自带动力，可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一次能运载500人。救援航母开不到的地方，竟然有人被无人机也带走了。无人机原则上是不能吊人的，可是危急关头，人民大于原则，规则让位于生命。你看，本周火箭可以回收，卫星可以组网，但能让困于水中的群众搭上无人机驶离，能让数千名学生坐救援航母撤出，让凡达想到的是过去面对肆虐的洪峰，更多依靠的是子弟兵跳入急流筑起人墙，用血肉之躯搏击巨浪。而如今从肉身到机器，抗灾方式升级背后是中国科技实力的跃升。我们依然敬重英雄，但我们不再需要用极致的牺牲去唤起生存的希望。而调度救援力量的背后还是人，是一群科技工作者，水陆协同，空地联动，昼夜工作，为受灾群众打通了生命保障线。本周今非昔比的还有导演周星驰和他的电影《功夫女足》。猫眼呢开分 9.4， 累计票房已经破了 1.72 亿。公映首日总票房冲破了 2.1 亿，刷新了暑期档的3项纪录。这部电影呢，制作成本是 3.8 个亿，回本线设在了 11.4 亿。压力不小，除了视觉上延续了周星驰漫画式的狂想风格，演员全员投入，迪丽热巴为角色重塑身形，张小斐剪发并且数月苦训，对抗戏全实拍，张艺兴拓宽受众面，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也是跨界助阵，让赛场戏份真实有力。故事呢，聚焦了一支草根女足，教练离队，姑娘们一边迎战强劲对手，一边在生活的夹缝中彼此支撑，守住最后的足球梦想。但是这部电影我看完之后才发现，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风格放在现在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许评价可能会几极分化吧。一说到致敬经典，除了吸引流量，也会被用放大镜挑剔着。近日2026版《西游记》的搞笑视频爆火出圈，单场直播的观看量突破了2500万，创作者西游群英会的账号粉丝已经超过了300万。这是一场由网络博主和直播团队引领的二次创作风潮，这个团队由几位主播真人角色扮演成唐僧师徒四人进行即兴搞笑的直播。这一周呢，团队透露最初他们的直播只有一部手机和一个支架，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网友喜欢。 而对于网友质疑的他们的配音是否是 AI 的，这唐僧师徒四人就现场即兴表演了一段，一目了然。那谈及团队后期的规划，他们表示会慢慢扩大规模，继续用诙谐幽默的演绎方式给大家传递快乐和正能量。年轻人的未来和想象是不设限的。本周呢，7月11号的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收官。中国18岁的小将闫子仪凭借最后一投 68.75 米

0: 全场最佳，稳稳地拿下了本站冠军，斩获个人本赛季钻石联赛四连冠。从厦门、奥斯陆、巴黎到摩纳哥，两个月内四站赛事连战连捷，手握 71.74 米亚洲纪录与本赛季世界最佳成绩，持续领跑女子标枪世界积分榜。在13名参赛选手当中，她的年龄是最小的。说起她的故事，2018年浙江省宁波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卢秀荣在一次运动会的垒球比赛当中看到了她的运动天赋，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反复家访，最终说服她的父母让她进入体校训练。严秀荣称，严子怡是他当教练33年来遇到的天赋最好的一位运动员。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省长沙市昨晚发布的最新情况通报。本周长沙一个女子霸占车位拒不挪车事件引来了最新进展，当事人彭某某经调查现任长沙市体育局产业处副处长，现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已经对彭某某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话说，一位业主的产权车位被一辆红车霸占了整整8天，占了别人车位，正常的反应是不是应该道歉挪车呢？而这位车主留了假电话，撒谎，还说出差，拒不道歉，甚至两次报警，还反咬一口。这套操作下来，很难用一时疏忽和不小心解释。事情闹大后，涉事车主所在单位长沙市体育局在9号就发布了通报，说当事人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并且要开展全面调查。可网上呢，有人替他辩护，说八小时之外这不是私生活吗？跟工作有什么关系？拿私德说事儿是小题大做。可是本来就是一桩一句道歉及时挪车就能够化解的小纠纷，为什么最终演变成持续多日的一个公共闹剧，还引发了全网的反感？你能怪网友吗？而网友不正是关心公职人员的身份，他们的私德背后决定了他们的私德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这位公职人员又是怎么对待规则，对待其他人，老百姓不正是看在眼里？这不就是舆论监督吗？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大再和您一起梳理。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8点28分了，这个时段呢，商城分享好物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特别适合暑期啊，在家里带孩子的爸妈们，因为呢，一到暑假啊，爸妈最操心的是，哎呀，孩子自己在家整天就怕抱着手机不撒手玩电脑，要么就是什么呢？要么就是说写作业课业负担比较重啊，等等啊，不能够劳逸结合的休闲，所以说你看有没有那种既放心在家里能够孩子玩，能占用他的时间，同时又远离电子产品的？
3: 有啊，就是跟大家来强烈推荐一套积木玩具，积木盲盒。这一款积木盲盒是深圳玩具大展上去大卖的，而且呢是拥有3C 认证的品牌积木。今天有一个活动是拍一发14，59块钱抱走14盒，它是每盒都有一个造型不一样的，就像拆盲盒一样，打开一个就是一个积木的一个组合。大家呢就是看着孩子在那儿一玩一坐就一两个小时，就认真的在那儿拼积木，也不玩手机了，也不会想着往外跑让你担心了，特别的合适啊。
2: 没错，其实一说到这种拼装积木啊，大家先想到两个字儿，我知道大家想的是乐高，对不对？
3: 对，
2: 又贵。
3: 对，
2: 它确实不错，可玩性也不错。这款就是乐高，说白了它的平替啊，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的同时，您可以给孩子有多种选择。14盒里面包含6大盒、2中盒、6小盒，很多款式啊，而且关键价格非常的优惠。有男孩子喜欢的机甲战车，女孩子喜欢的公主城堡，或者是12生肖啊，酷炫的这个恐龙动物等等，都是不重样的。
3: 对，而且它的材质是安全无毒
2: 的，
3: 它的边缘非常的光滑，积木的这个材质质量非常的好，所以大家赶紧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3个数字666到爱商城的首页看一看，它今天呢59块钱就可以拿走6大盒、2个中盒，还有6个小盒，
2: 14盒、
3: 啊、非常的合适啊。大家拿到家里就让孩子安安静静的去拼积木吧。
2: 没错，真的有这样的优惠价格啊，59块钱一个暑假的快乐，那真是非常的划算。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个6，趁着有优惠抓紧时间给孩子安排上。
1: 上午8点30分，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是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来看呢，市区内的各个主干道，包括环线快速路的通行呢，

0: 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再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保定以及在廊坊辖区的部分路段呢，是有小雨的天气，降雨的路段呢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承德辖区，承平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路面的是有积水，沿线站口是关闭的。应守营字站口呢是在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承德辖区内其他的高速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管控两个 EV 车型。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帮助一下耿先生把他的车亏电了啊，目前停在省会的东港路与育才街的燕港新村，是一辆黑色的奔驰车。联系电话呢是13473965369，13473965369。
2: 另外，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猜一猜世界杯下边一场重要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结果哈。无论您是不是球迷，相信都知道梅西，都知道阿根廷的名字哈。接下来呢，北京时间上午9点这场比赛将会开球。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预测一波哈，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预测一下，是阿根廷胜还是瑞士胜，梅西会不会进球呢？
1: 对，就像富贵兔一样，他刚刚呢准备开始吃早饭了，
2: 对，
1: 准备9点钟看球，还有半个小时，您准备去观战吗？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2: 世界杯期间，南通反诈通报了一起涉赛事诈骗案例。市民朱先生浏览网页时，发现了一款看似正规的世界杯赛事下注网站，页面完整展示了赛程与投注的窗口。身为球迷的朱先生心动以后，准备下注20000元投注德国队获胜。按照平台的要求，向客服提供了私人银行卡转账充值。赛后，朱先生的账户成功产生了盈利，但其申请提现的时候，平台以需要银行卡预留20000元余额为由限制提现。
1: 这一刻呢，朱先生瞬间清醒，他意识到这不是什么风控要求，而是骗子变相索要更多资金的套路。他果断停止操作，卸载了 APP， 及时避免了二次损失。河北体彩提示您，任何宣称可以线上购彩的 APP 网站或小程序都是诈骗，购买彩票请务必前往线下的彩票店，这是当前国家唯一合法合规有保障的购彩渠道。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点34分了，九九二早高峰继续来陪伴大家。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了哈。有朋友提醒了说，风林打卡说，早高峰两位主播早上好啊，今天感觉还挺凉快。哎呦，您是哪里？是石家庄吗？好多朋友都说今天比较闷热呢啊。如果有凉快的地方，赶快分享一下。刚才我们留言专区有位朋友说了，说承德今天下小雨。你看沧浪之水啊，刚才说承德下小雨，今天早晨23度，舒服啊。
1: 是
2: 避暑胜地啊。
1: 是的，不过呢，承德在天气预报的显示当中还是有降雨过程的，大家要格外的留意。
2: 您那里此时此刻这个早晨下雨了吗？周日的早晨是什么样的天儿？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之后来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说一说，一定记得提示一下您的坐标是哪里啊。现在是下雨还是晴天呢？
1: 我们来再提示一下。

0: 天气方面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钟发布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白天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的大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的，个别地点还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的方面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是20到30度啊，22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
1: 这样的大热天的夏天，其实很多朋友消暑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吃西瓜啊！现在正是吃西瓜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哈。
0: 是，
1: 占到全球的大约60%左右这个产量。当然，我们的邻省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啊，全国每5个西瓜里有一个是河南产的。
0: 所以您一定吃过河南产的西瓜哈。近日呢，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但是价格确实明显走低，引发了不少关注。很多网友就发视频说啊，当地满满一大车的西瓜卖价只有100余元左右啊！盛产西瓜的季节本应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可是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3: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2: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4: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2: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5: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2: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4: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兼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2: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

0: 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1: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2: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0: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业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1: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3: 说到西瓜，好多朋友也说到今年你看西瓜便宜，但是有的朋友说今年家里吃的少、啊。
4: 你看幼儿说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家今年西瓜吃的少，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4: 我妈说了、今年的西瓜不好吃，就不买了。
3: 是不甜吗？对。有没有甜的给我们推荐一下？什么品种，或者说在哪买过，或者您在哪采摘过，都可以给我们来
4: 说
3: 一
4: 说。还有
3: 说
4: 说您家最近买西瓜多少钱一斤、
3: 哎？对，
4: 这个价格还是有区别的。
3: 小角色提醒一个路况，说走省会淮安路体育大街向东方向，西向东去建华大街的辅路。被拦住了，是不是有这个施工变化的调整、需要绕行？因为我们知道建华大街在修地铁嘛、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相似的原因、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再解答一下。
4: 真的看到这个淮安路就是到建华大街之前那个上下道的匝口这个匝道的位置上、确实有一段距离车多的显示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说的是这个路段，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也帮我们看一下路况哈。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早间8:49，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听友啊，真的是高人特多啊。刚才有朋友不是问了一则路况，说这个淮安路体育大街往建华大街走那辅路怎么今天过不去了，是不是有施工啊，
9: 有
8: 堵车了。李大志马上看到原因
9: 了，对，他说这有高尔夫球场啊，正在拆除这个挡网球那个立柱那个大网子、施工现场需要有吊车施工，那占据了辅路进行施工，所以目前啊体育大街是禁止由西向东行驶。哎，您再给我们说清楚一下，是不是辅路不让走，主路
8: 这不是写了占据辅路施工，
9: 就是下主路下辅路是不能够走的，是不是？那如果走到这儿的辅路的车友是怎么样通行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吧？
8: 换一个口下了。
9: 哎，对。
8: 刚才说到吃西瓜，哎呦，好多朋友都说到了啊，西瓜有便宜的。你看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都说到，说刚才有位朋友说，邯郸啊，成安县城的坐标，说我们这儿便宜点的，3毛钱一斤。
9: 哦。
8: 然后北欧童话也说了，有10块钱30斤的西瓜，这不也1块钱3斤吗？3毛多钱。
9: 还有就李先生说，西三庄早市我们这儿西瓜6毛一斤，特别甜。什么样的品种啊，您说得上来吗？就是现在西瓜的品种很多，刚才有说河南西瓜的，还有咱们本地的瓜什么也行，
8: 对，
9: 还有这个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西瓜。
8: 因为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妈妈说今年的不甜的，
9: 马上有人说就有6毛钱一斤的那个西三庄早市的西瓜，才哪儿买的，什么品种的，多少钱一斤的，您都跟我们说说哈。
8: 这个品种确实平时吃只知道它甜，你说它是什么品种，咱好像还真是说不上来啊。
9: 哎，猜猜我是谁，他也说3毛一斤，我买的小西瓜。哎，你看也是说买小西瓜，一刀两半拿勺开灶。哎呀，对，
8: 对，
9: 小的时候好像就是消暑的一大这个是美食，就是冰镇，水里冰镇的西瓜，一切两半，这孩子先搂着半拉，先这个芯儿给掏干净了，然后大人们再吃哈。
8: 好，那您家这个西瓜啊，哪里的甜啊，哪里的这个品种比较这个价格？
9: 选的什么品种？怎么选的？
8: 价格优惠、性价比高的，都可以接着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来聊一聊，我们帮大伙来看一看啊。

0: 另外球迷朋友也来了，刚才即时留言专区谁小胖说了吧，阿根廷那场球员入场了，马上准备开赛了。
1: 对，大家在镜头当中已经看到梅西满面笑容出现在了镜头身上，很多喜欢他的朋友也都在说，哎呀，看一场少一场，希望他有更好的表现吧。
0: 状态看上去比较松弛的，毕竟经历过多轮的大赛了。
1: 对，
0: 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专区来留言啊，说一说阿根廷这场比赛您会预测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接下来也接着和大家来说说新闻，通过这件事给大家提个醒啊。
1: 这说到这个办理抵押贷款的时候，像房产呀、汽车都是比较常见的抵押物，那为什么伪造签字抵押他人房产向银行贷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用伪造签名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另外，房主还能追回自己的房子吗？那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想抵押自家的房子贷款，盘下老杜台球厅进行经营，没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3: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4: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3: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2: 剧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被告知，应由他继承的房屋被父亲的同居女友魏明珍在陈礼斌在 ICU 抢救期间抵押给了银行，贷款26万多元后卷款跑路了。魏明珍的抵押行为算数吗？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5: 剧中，魏明珍在同居男友陈礼斌昏迷没有授权的前提下，伪造陈礼斌签字，将其名下唯一住房抵押给银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成松强调，房屋产权人本人不到场，无公证授权，他人私自签字抵押产权人的房产不受法律保护。
6: 魏明珍与房主陈礼斌仅为恋爱同居关系，两人没有登记结婚。魏明珍在陈礼斌昏迷的情况下，为取得陈礼斌的同意和书面授权，私自伪造签字抵押他的房产，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的抵押行为可能无效，只要房主本人不追认不同意，那么这份房产抵押合同自是无效，房主或继承人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抵押，不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魏明珍伪造签名抵押他人房产并卷款跑路，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4: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4: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3: 不可能。
5: 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的房产被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被同居女友魏明珍卷走。陈礼斌未成年的儿子陈毅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家，拼命打工还贷款。这段剧情看得人心里堵得慌。陈毅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孙成松说，
6: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负有房主本人到场面签核验义务。房主入住 ICU 属于客观事实，银行未见到本人即放款，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不生效。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名下的房产由他的儿子陈毅继承，陈毅有权起诉，请求法院认定魏明珍伪造签字的贷款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因未落实面签制度，审查失职造成贷款损失，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得把风险转嫁给产权人以及继承人，银行损失应当向魏明珍进行追索。
0: 好的，早间的8:55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夏天的时候啊，眼睛容易出现这种干涩、疲劳、模糊的症状，尤其是开车长途驾驶的时候啊，容易出现那种就像长期熬夜之后的那种疲劳感，看东西也不清楚。孩子放暑假，手机、平板也不离手，视力呢也模糊，所以全家人的视力在暑期要额外的呵护啊。
1: 好视力20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是全程去26周年的大庆哈，2000万的眼贴是全程派送。好视力也是一个26年那个国民品牌了，现在呢也是正式一个福利的派送过程当中。那现在呢，拨打400-6986-992周期购买的朋友哈，人人都可以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边就内含3天的蒸汽眼贴，免费试用的。前100名听众呢，会再加送您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的专属的定制抱枕被，还有周年庆独家福利啊！26年品牌保证，赶紧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下单吧。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首市区呢，整体来看呢，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需要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市庄路开始到后方的中储桥面呢，下桥的这一段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所以通过这儿的朋友呢，整个速度会稍微放缓一些，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0: 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在咱们河北的承德地区受到降雨影响，部分水位站口在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其中城郎高速沿线水位站口是限行所有车辆上道，并且呢鹰首鹰子站的平谷方向在分流车辆。秦塘高速秦皇岛段是因为道路积水，水位站口也是管控了所有车辆上道。那其他的地区呢，限行的主要是两颗 EV 车辆或者是危险品车辆上道。黄石高速是因交通管制，在沧州黄骅地区限的是黄牌货车。具体的实时高速路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提醒大家，最近几天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也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22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9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0: 明天是周一，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早点出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中雨，局地有大雨。
2: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各地都是不限号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立大日，提醒大家石家庄的淮安路高架桥建华大街这个出口临时封闭了，由西向东的方向禁止通行，请大家呢提前在富强大街出口驶出，没有提前驶出主路，只能是绕行东二环的出口了。
0: 因为这边呢是因为世纪高尔夫球场拆除了挡球网立柱，施工场地需要吊车施工，占据了辅路施工，所以体育大街目前是禁止西向东行驶的。
2: 好，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净身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555。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6: 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2: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8: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8: 心向阳，天晴朗。
2: 欢迎大家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2: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要特别欢迎一下用户2821865，还有醉看红尘冷红颜、薛和轩，欢迎杨春喜，欢迎行善致远，还有千年古梨树，还有相约992，好运连连，洋洋不得意，燕昭的赵，还有陈禅，山峰传奇，闪电从善如流，海雨星辰，还有小胖子，还有点点滴滴，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0: 嗯，还有很多朋友啊，这是一大早就开始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猜比分呢。比如说杨春喜，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先来预测一下比分吧，我猜瑞士队会爆冷，3-2战胜阿根廷。今天上午9点这场比赛就要开始了是吗？各位也可以猜猜看是吧？一如既往，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猜世界杯比分的环节，您觉得可能这个比分会来到几-几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
2: 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上半场已经是踢到了5分28秒的这个时间。这场比赛好猜吧朋友们，我看了一下相关的预测数据，几乎是一边倒，没有啊，有非常少，比例非常低，能猜瑞士队能够进入四强的，几乎是猜阿根廷队能够挺进四强。朋友们，您觉得哪支球队能赢？比分是多少？阿根廷队对阵的是瑞士队。
0: 嗯，各位也可以随时来猜猜看是吧？不过昨天的那个比分好像很多朋友也还觉得挺奇妙的，因为本身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西班牙对比利时嘛，西班牙能赢，但没想到没有那么轻松，就库尔图瓦受伤下来以后换成了拉门斯嘛，就本以为可以延续曼联的那个表现，没想到没有，就后面的这个比赛好像还挺跌宕心弦的。
2: 咱先说凌晨的进行的这场比赛，早高峰的时候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的是挪威，2-1啊，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挺进了四强，是第三支进入四强的球队。那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先考考大家，过去时英格兰队有一个球员是梅开二度，他是谁？
0: 赶紧发名字哈，到即时客户端。如果昨天晚上参加过不是看过这场比赛的朋友，应该印象特别的深刻吧？刚刚看到他在我们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各位可以猜猜来看。那刚才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发送比分，随时来发送。包括也有朋友在提问呢，他说我也想问大家，就一个有关于生活方面的小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西瓜酱，目前石家庄哪有出售的吗？那到底应该去哪儿买？有朋友如果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包括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想问一下，目前呢现在省会的环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帮您看了一下，环路现在也只有环路高架桥建华大街出口这边封闭，所以造成后方出现了车辆积压，其他路段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畅通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他说5点起床看第一场比赛，现在正在看第二场哈，是连轴转了。好，咱们一定要就是坚持到底。好，我们朋友们来看一下哈，目前这场比分目前场上的依然是0-0，那到底是阿根廷能够率先的挺进四强，还说瑞士队有可能爆一个大冷？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月夜迷失，他说虽然巴威来访，虽然车梯还未到，但是呢在今天早上的8:55我已经开始出发了，目的地是西藏新疆，我来了。你走了，应该是你来到992了，但是呢你已经开始踏上了西藏新疆之旅是吗？祝您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哎，想问一下月夜迷失，咱们这场行程计划多长时间啊？是一家人举家出游吗？还是和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玩个痛快？
0: 嗯，感觉去那儿的话是不是要预留出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因为路途还是比较远的，包括那边也比较辽阔。哎，其实说到时间啊，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时间非常快速的都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后台里面回复了，说那位球员到底是谁呢？比如说帅便哥，他说是10号贝林恶魔，包括活着就很好，还有网约车二福、追梦赤子心、杨小胖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了，他说是不是贝林恶魔。
2: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杨小胖猜到了，说瑞士1-0战胜阿根廷队，好，1-0啊，小胜一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啊，阿根廷队在过去的这个比赛当中，他的对手分别是谁？阿根廷在小组赛当中呢是3-2战胜了埃及队，然后3-2佛得角，3-1约旦，在之后呢淘汰赛2-0奥地利，3-0阿尔及利亚。那么今天呢来到了八进四。他的对手是瑞士队，朋友们继续把这个比分猜起来。那说到阿根廷队，接下来呢有一段旋律，很多朋友呢特别的熟悉，咱们就一起为喜欢啊阿根廷队的球迷朋友们，我们一起来鼓鼓掌，加加油好吗？我们一起来哼唱起来这首来自于阿根廷队的战歌。
11: 阿根廷。 Argentina, Argentina, la c

Fernandez。我的天哪，战歌刚一响，阿根廷队已经进球了。朋友们，目前场上的比分已经是1-0了，阿根廷队1-0领先于瑞士队，还不到10分钟的时间，阿根廷队率先进球。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继续来猜一猜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最终谁能够挺进四强，以及最终的比分是多少？阿根廷队对阵的是瑞士队。其实啊，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当中的哈头号球星依然是梅西，宝刀不老。在这儿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梅西是他的姓儿还是他的名儿？这个很好猜吧，朋友们。
1: 嗯，
0: 这个是属于一道送分题啊！你笑什么？
1: 没事儿，我们来猜猜，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就是我们默认中国人，比如说前面的那个名字可能就是梅嘛，所以你前面叫梅，他可能就姓梅了。但像外国人，他好像后不是不是他的姓其实在相对来说靠后一点的这个位置。
0: 有人说他姓梅，叫西，叫梅西。
1: 各位来留言看看啊！哎呦，但是我发现大家猜的这个比分啊，真的是挺天差地别的。有些朋友猜这个阿根廷的比分可能是1-0，有些朋友猜2-0、3-0，还有4-1的，就各种各样的比分都有。但是大家好像就是关于胜方，这个好像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就看看吧，瑞士究竟能以一个怎样的成绩稍微的显。也不一定，万一瑞士爆冷呢？各位持续的猜猜看吧。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把比分然后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怎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可以把您啊预测到的这个比分敲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下，彼此可以互相看得见，来看看别人是怎么猜的最终比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谁能答对，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份呢是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还有一份就是我们992大家帮的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祝你好运。
1: 嗯，哎，刚才那首战歌是不是真的有点好运？你看一播了以后，咱们就进球了。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啊，听到了那个战歌的旋律，也在留言呢。智慧双峰他说这首战歌啊，感觉真好听。还有程小梅，他说这是世界杯的歌曲吗？这么带劲儿，感觉一大早，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是吧？这精神好像还没有醒过来呢，脑子也没有醒过来呢，突然就听到了一个旋律这么节奏明快的歌曲，就会觉得好像突然头脑清醒了。
0: 洋洋不得意，他说梅西当然是姓了。还有位朋友他说当然是名儿啊。
1: 梅西到底是什么球星，但是他的这个姓在哪儿，名在哪儿，各位可以持续的来留个言哈。
0: 好，和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猜的比分是1-1，然后点球是3-2。哦，您的意思就是说还要打加时赛，打完加时赛之后还要踢点球，通过点球分出胜负是吗？
1: 嗯，
0: 来看一下春风，他猜的是阿根廷3-1战胜瑞士队。
1: 哎，还有大山他也说了，他说阿根廷啊这对歌太劲爆了，阿根廷应该3-1赢。
0: 嗯，阿根廷队呢作为这个上一届的这个冠军哈，他这次是卫冕冠军。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道题呢要考考大家，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有哪几支球队曾经是卫冕成功？朋友们你知道吗？哪几支球队曾经是卫冕成功，连续两届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我屈指可数，凤毛麟角，而且距离现在已经是很久远了。熟悉世界杯的喜欢足球的朋友可以答一答这个问题，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对于咱们的三班四班球迷来讲的话，可能需要查一查，问一问豆包，或者说哈问一问 AI。世界杯的历史上有哪几支球队曾经是卫冕成功？那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交帮。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报告的路况，有位朋友淋雨。
1: 九九二，青云高速青岛方向零到五五幺处有报废的轮胎在路上，请来往车辆注意。
0: 报废的轮胎，希望大家首先注意避让。另外呢，我们也通知一下辖区的高速交警，或者说咱们的路政养护部门及时清理。还有位朋友杨小胖在这里。
2: 报个路况，长谷大街中山路在长谷大街上，有工人在伐树啊，这是一床大风，上来接树。
0: 是的，
2: 占上了一个车道。
0: 为了预防这种极端天气哈，工人正在伐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保定的二环限行外地的小货车吗？有没有保定的朋友能不能回复一下，保定二环是否限行外地的小货车？
3: 之前我们问到说，世界杯历史当中有哪两支球队曾经蝉联过冠军？很多朋友也是纷纷的回复了。比如说传奇，他说巴西、意大利，活着就很好。意大利、巴西，包括二福啊、帅便哥啊、小胖子啊、饮水思源啊、老莫啊、醉红尘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呢，说只有两支球队，就是意大利和巴西。
0: 是的哈，但是这两支球队卫冕的这个时间太久远了。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是在1934年的时候本土世界杯的时候获得冠军，然后193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是连续夺得冠军，卫冕成功。你想想，都过去多少年了？快100年了。巴西队呢有两次，一次呢是1958年瑞典世界杯贝利的首秀，然后1962年的时候智利世界杯，然后是获得了这个冠军，卫冕成功。这是唯一的两次卫冕的球队。所以说，阿根廷队在今年能不能成为第三支卫冕成功的球队？那么在时隔这么多年以后，祝他们好运吧。首先当然能够进入四强，这是眼下这场比赛当务之急。不过根据大家的这个预测，这个比分以及结果来讲的话，阿根廷队挺进四强应该问题不大。
3: 龙哥，咱们刚才说了很多世界杯，那我再考一个大家其他比赛的吧。就是篮球啊，曾经有一年亚锦赛也是有一支球队实现了5连冠，当然这个时间确实也稍微有点久远。各位可以猜一猜哈，就是亚洲男篮锦标赛有一支队伍曾经连续5次获得了冠军，奠定了亚洲的霸主地位，这个球队到底是谁？
0: 你这个问题太冷门了
3: 啊！
0: 你还不如猜哈，中国男篮最著名的球员是谁？
3: 可能很多喜欢篮球的
0: 朋友。亚锦赛连续5年。
3: 但是龙哥，你
0: 为什么提了亚锦赛？
3: 因为其实刚才你已经把答案说出来，就是中国男篮在1975年至1983年的时候，连续5年获得了一个亚锦赛的篮球冠军，当时奠定了亚洲的霸主地位，也是中国篮球黄金时代的开端。所以，对于很多可能喜欢篮球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张卫平啊、穆铁柱啊等等他们这些名将的朋友们，应该对这一年会相对来说还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好，说到这个以前的，然后再说眼前的啊，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位重庆的宋先生打来电话，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是在这个货车帮上发布的这个找车来拉货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呢，石家庄的一家物流公司接了单，但是在从运输过程当中呢，是发生了一些理解上的纠纷，以及一些这个不可预测的情况。这货呢，并没有完全的送到这个目的地，而是停留在了某一个物流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回访一下这个宋先生，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宋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怎么样啊后来？
4: 现在我们车子昨天装好车还在压在那里，现在就是转运车要我说要1500一天的那个压车费。但是现在不是昨天你们协调嘛，他那个让我装车以后，我就解除了平台的那个投诉。我也截图给他了。也截图给那边帮忙的朋友了，都看了，我都截图了。也撤销了。但是他还是不放车。他要我要求平台恢复封他的号。因为平台我通过了解是他单独跟平台谈的，有签的有合约有押金在货车帮。这个东西我跟货车帮打电话，货车帮说他也不接我们，就机器就回复我，一直到现在24小时了都没有回复我，现在我们车子还在物流园压着。
0: 什么意思？你说对方的物流公司和这个平台签的这个协议，协议当中有哪一条哪一款啊是有押金的？
4: 他违反了那个倒转货物，就是司机本身这个货物应该是直接发走的，倒到他库里面，现在他跟平台签的合约已经违反了合约，就把他在平台上就说那个 发货收货的信息跟他就是号跟他封了。
0: 嗯，那如果说要解封的话，那需要对方的物流公司付违约金是吗？
4: 不是，也没有，他们违背了，好像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违背了他们当初的合约。
0: 宋先生，您这把话说透、
4: 啊、
0: 说明白。啊，平台封了他的号，如果要给他解封的话，前提条件是什么？
4: 前提条件我也不知道，平台也不接我电话，平台就是机器人回，不到过现在都是。
0: 那您之前曾经打过这个人工客服吗？
4: 人工客服就是叫我等待处理，等待处理，一直到现在五天了。
0: 您以前曾经打通过人工客服对吧？
4: 对。
0: 嗯，说明那您
4: 还满帮。你好，马上我去这个地方满帮打来了，你听一下好吗？
0: 好啊，没问题。
4: 好，
0: 好，
4: 哎，
0: 嗯，这是啊，平台给他回的一个电话。
4: 你好，满帮客服吧，我打了你24小时的电话，一直你们是机器人接，现在我那个货五天了，卸上好了，现在装好了，他不让我走，他说你们把他的号封掉了，必须要你们把封把号剪掉以后才会让我走。
5: 我让你走。
4: 对。
5: 这个解封账号，这个目前来说解不了，解封的方案已经给过司机了，老板。
4: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不让我货走怎么办呢？我现在五天了，一个我设备在外面淋雨，二一个现在那个司机不是我转运车嘛，他昨。

0: 昨天头一我们转运车也装上车了，司机昨天就说要了1500块一天的那个押车费，两个司机加押车1500一天，今天早上就要督促我付，如果说再不走今天还得付1500，你能不能把它风险减掉，让我车子走了以后你该怎么处罚都是你们的问题，好不好？
1: 这个解掉的一个方案就是需要你那边同意解封。
0: 我同意，我昨天就同意了。我昨天就同意了，现在押着我货，我投诉无门，打了什么？
2: 宋先生，你说重点，说重点啊！你就是说怎么让他解封？解封最快的这个方式是什么？
0: 对，现在那个是湖北电台。
2: 宋先生，你说重点，你跟平台说重点，怎么来让他尽快的解封？
0: 你能不能把封解掉，让他让我走？
1: 是。解封的途径是需要司机联系平台去申诉的，带着跟你协商一致的凭证，他联系平台申诉解封就可以了。
0: 那但是问题，你这个事情，你能不能督促他，或者发个信息给他，给他说需要什么？
1: 谁？昨天已经多次告知过这个司机了，老板。
0: 但是他现在还压着我一不放啊！现在他非要我，解了封以后再让我走。现在我恳请你们平台。我压了5天了，我们真的招不住了。其实对你们解封也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
1: 不是的。
2: 宋先生，你为什么不问重点呢？你问一下平台，他如果解封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你赶紧问他这个要点呀。
0: 啊，对，听到吗老师？
2: 你在问，你向他问好不好？宋先生，为什么所有的话不说透呢？
0: 啊，现在解封的话需要什么条件？
1: 条件刚刚给你讲的，让司需要司机自己联系平台，带着跟您协商一致的凭证就可以了，并且需要这票货的客诉处理完结，并不是说现在像这样的您妥协去，把为了拿这货去把货，这边他去对接这平台去申诉的时候，后面关于这个司机账号审核的部门也会给你回电回访的。
0: 哦，
2: 嗯。
0: 你是说要他我这个货到
1: 看这个客诉有没有解决完，如果现在这个情况下，您的意思是要把他账号解了撤走以后再拒封，那您一旦把这个情况反馈客服，那个肯定是不会给司机解封的，因为在他们认为这边您这样给他反馈说，这就代表这个客诉还没有解决完
0: 啊。他但是现在他不，他说你不解封他就不放我撤走啊，一直僵持到24小时了。
2: 宋先生，
0: 我在听后车帮了，他在说。
1: 最终结果还是有风控那边去处理的。
0: 我昨天一直打24小时电话，你们都是机器人回复我们，我们这边着急死了，我们远在重庆，那边货又在石家庄，我们现在到处求助无门。
1: 我理解老板，我这边我的意思刚讲，我去帮这个司机，我去跟他对接，他的账号问题大概的方案，我就是刚刚我给讲的，但是具体的解封流程是有风控那边跟司机对接的。
0: 对对，那你就督促一下那个给他对接一下，让他我撤走好不好？本身我损失够大了，压了我5天了。
2: 对，这才是重点，你赶紧的让咱们的平台督促他，比如说联系哪个司机，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
0: 你回复我一下啊。
2: 好的，
1: 好嘞。
0: 麻烦你尽快回复我一下，行吗？我们等着平台等24小时，都是机器人回复，好吧？
1: 老板也理解您的心情。他，你如果要是晚上一直联系的话，像晚上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是没有人在班的。
2: 嗯。
0: 但是昨天12点钟就开始一直联系，联系到晚上12点。
2: 嗯。
0: 我们报警也打了多少次？但是对方
2: 宋先生不要说那些有的没的，咱们就说解决问题，好吗？
0: 对，你现在把我这个问题积极处理了，好吧？
3: 嗯。第一，督促他们尽快；第二，实在不行，您就问一下风控的电话，留一下那个电话，您方便跟他对接。
1: 没有。
0: 你们给我加了个企业，你
1: 通过那边会去联系司机的，老板。
0: 你们给我那个企业微信加了个一叶秋那个，我给他发了300条信息，从不回一条。
1: 没有，他不搬，他如果再搬的话，就是他给你回电话呢，不是我给你回电话，老板。
0: 我知道他加了我企业微信，你们后车帮的企业微信嘛。我们也是7、8年的老客户，
2: 不要说那些了，咱就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什么时间怎么办，需要谁联系司机，还是司机主动联系平台？
0: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
1: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他对接，也会去跟司机去联系的。
0: 那你们什么时间联系？多长时间能联系？20分钟能行吗？之类？
1: 那我先跟他联系吧。
0: 好，抓紧吧，好吧，我等着回复过来，好吧。
1: 嗯，
0: 好。
2: 嗯，好的，好，宋先生啊。
0: 嗯，
2: 你和平、
0: 嗯、
2: 平台这边哈、啊，电话挂掉了是吧？
0: 啊，对。
2: 好，挂掉了。你看，其实我觉得，包括第一次连线的时候，有些哈、啊、情绪上的话、咱们可以说。但是说那么多也没用，咱们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对吧？
0: 对，
2: 那接下来呢，那非常关键的一步，昨天你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是你和这个物流公司包括厂家啊，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意向。
0: 对，
2: 他那边可以把这个货给你装到车上，目前已经装到车上了，对吧？
0: 对
2: 啊、但是呢，
0: 但是我也撤诉了，当时就撤诉了。
2: 你看
0: 啊，
2: 你看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0: 嗯
2: 啊，当时不也说了吗？说如果说平台解封之后，那这样顺利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货给运走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呢，问题在于就是什么呢？解封作为平台来讲，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能不能加快一点？这是问题的关键，对不对？
0: 对，
2: 能早一点解封，你这批货不就可以运走了吗？这是重中之重，这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别的咱们可以不说，咱们关键是解决这个问题，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啊，
0: 对，
2: 好不好？那咱们再等一等，好吗？
0: 行，谢谢
2: 啊，知道您着急，非常理解啊，因为毕竟哈，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嘛，耽误一天那就是一天的这个损失啊，很理解。包括昨天呢，其实在我们哈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哎，节目已经结束之后，那作为这个物流公司那边哈，那位姓张的张老板也在跟我们说啊，我们目前正在装货，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大概到中午两点钟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批货给装完。那目前能够确定的货已经装上车了，但是呢没有收到平台给他的一个解封的信号，所以说暂时呢还不能开出这个物流员，对吧？
0: 对，
2: 好，那咱们再等待一下。
0: 我联系我那个，
2: 好，你不用再重复了，你重复的那些已经刚才已经说过了。嗯
0: 嗯，
2: 好吗？
0: 谢谢，感谢你们啊。
2: 不客气。嗯，
3: 我们等一下客送那边联系后的进一步反馈吧。
2: 嗯，
3: 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关于这位先生他的这件事儿，您有什么话要讲，随时来留言到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背的帖子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呢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周边的各高速呢通行的秩序也是比较好的，目前路面都是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并且也没有交通管制措施的。需要来关注一下廊坊辖区，廊坊辖区呢京台高速、金雄高速以及首都环线高速的部分路段呢，因为降雨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丰南南一直到滦南南之间的天津方向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承德辖区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承平高速沿线站口关闭，其他的高速呢都是管控了两个 EV 车型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啊，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帮个忙呗，很多朋友呢也在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宋先生第一次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在关注。你看有位朋友飞雪扣时也在说，大家不好不容易帮你协调好了，他说你一打客服是这么说这个话，那客服能把这个号给解封吗？啊，为什么不说这是一个误会呢？啊，当初没搞清楚，哎，结果给投诉了，那撤销一下这个投诉不就得了吗？他说，其实最终的这个目的还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是，现在哈、啊、当务之急就是尽早的把这批货从物流园里面哈、啊、开出来，把这个车开出来，顺顺当当的到达这个目的地，这是当务之急。所以啊，我们也是给宋先生提个建议，现在就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怎么快？越快越好，咱们就找这个办法，找准了。包括你怎么来表述这个问题，情绪上的一些话，我们可以说吗？可以，但是说那么多情绪的话，其实也有害无益啊。
3: 对问题的解决其实它是有恃无补的，包括现在您不是主要是比较着急吗？那我们的一切做法都应该是围着您的目的去服务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怎么做会更好？怎么沟通它其实更加的有效率？这其实才是您的重中之重。包括也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这典型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好好沟通哪有这么多的事儿啊？你看你投诉啊，对方也激动，双方情绪激化到这儿了，现在又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对方也赶到这个坎儿上了，现在又着急了。
2: 其实作为平台，如果说要把某一个物流的号给 给封了，那封号这是一个大事儿。那封号也好，还有解除封号也好的话，那相信会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是什么呢？你看有位朋友九哥就在说。

0: 了，说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宋先生要和车主达成一个和解，出一个和解的协议书。所以说哈，宋先生啊，作为重庆的宋先生，我们给你提个建议。所以说问到点儿上，那比如说平台想要解除他的封号，关键是什么？是不是必须要有双方的一个和解协议书？这个协议书是一个口头的，还是一个书面的，还是一个电子的？这是关键。如果说需要这么一个和解书、协议书，那不是好说吗？那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了，那把这个协议书提供给这个平台，这不解封它就会更快一点吗？
1: 嗯，您得给人家平台或者是跟那个货主那边跟司机那边也表述好，比如说大哲小陈，他说感觉这货主有点分不清主次，你着急要货就得督促着他们及时解封，解封以后你就能拿到货了，但是你要一直这么拖他，然后跟平台说他压了我的车，他压了我的货，那人家肯定就不敢给你解封啊，因为这件事儿还没有处理和解决好呢。
0: 对，你特别着急，你的损失也很大，这个特别理解。那现在我们昨天就一直在强调啊，事情已经出了，那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怎样最大限度的减少您这边的损失。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韩先生。
2: 这个物流公司损失低的，然后这个货主也有觉得可怜，然后这个运费本身就不正常，但是物流公司你可以不接单子，你不接单子就得了呗，运费再低，你同行之间你可以把价钱你别接，他不是有一个报价，你可以包包呀。既然你接了，就承诺给人家送到这。
0: 这个问题啊，又回到昨天了啊。昨天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展开了这个充分的讨论，就是物流公司这边他有这个错误吗？或者说他有理解不当吗？或者说他是故意而为之吗？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指出了这一点。所以说，宋先生这边打了然后客诉电话之后的话，平台才把这个物流公司的号给封掉了。对，这个是昨天的重中之重。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啊，他的语音在这里。
3: 那你想的那么简单，这货司机肯定不会给他送，然后自己找车去，就算送去了，到那这老板也会让司机走的，给他钱一分不让他得给老板退回去，甚至还得让司机贴钱，知道吧？
0: 所以说呀，似乎啊，就算是把这批货从物流园这个开出来之后，这个车开出来之后，后续也未必就一定是哈，稳稳当当的，干干净净的。所以接下来需要这个宋先生处理事情，看来还不少。
1: 或者是大家，那您对于宋先生还有哪些提议吗？可以协助他们进行沟通，或者是尽快的去把这个货拿到，然后这个货也能原模原样的，尽量没有货损的，我们可以取到这些东西。也欢迎大家，或者是我们更多货车司机，我们的货主朋友们，您曾经遇到过这种类似的事儿，也可以来建议献策。
0: 好，这个事情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鉴，引以为戒啊。然后特别是咱们从事物流行业的经常走南闯北的咱们的大货车司机，那或者说是货主也好，您在某平台上来下单的时候，或者说您接单的时候，那我觉得有些事情呢，还是要说透说明白，说重点，然后说这个核心中的关键。
1: 那咱们就来说一下重点吧。最近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天气的情况。最近几天啊，确实很多地方都会迎来中雨、暴雨甚至大雨的天气。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吧。石家庄是中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6度。
0: 承德雷阵雨，20-30度。
1: 张家口多云，18-27度。
0: 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4-28度，南风3-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4-32度，南风3-5级。
0: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5-31度。
1: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5-32度，东北风3-5级。
0: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35度，东风3-5级。
1: 衡水雷阵雨，27-39度，东北风3-5级。
0: 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34度，东北风3-5级。
1: 邯郸雷阵雨，26-36度，北风3-5级。
0: 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33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7-32度。
0: 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多云，20-32度；
1: 郑州多云转小雨，28-37度。
0: 济南雷阵雨26-35度，有东南风3-5级。
1: 石家庄是9点 ，PM2.5 的指数是14 ，PM10 的指数是23，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对阵的是瑞士队，目前的场上的比分是多少？来看一下。是1-0，目前上半场已经来到了39分钟。好，欢迎大家继续来猜一猜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谁赢谁输，谁能够挺进四强，以及最终的比分。朋友们，想获得我们九九二。

0: 大家帮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的话，那只能是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把这样的一个预测比分打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场上比分，目前仍是1-0。
1: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哈，朋友们预测的这个比分。有位朋友叫做锦鲤护底，他说我猜啊，阿根廷3-1战胜瑞士队，挺进四强。光辉岁月他说阿根廷2-0赢。还有位朋友姓刘，他说2-1。还有妍妍猜的也是2-1，阿根廷胜。朋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哈瑞士队获胜的挺进四强的，好像没有吧，小卢？
6: 但是有朋友猜的特别的跌宕起伏，大哲小陈他说我猜呀，阿根廷2-2瑞士，然后进入点球大战，阿根廷最后4-3淘汰瑞士。
0: 其实吧，为什么哈很多的朋友异口同声要猜阿根廷队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就是比如说，首先来看一下世界排名，阿根廷队目前是世界排名3，瑞士队世界排名是14。我们再来说一下哈，他卫冕冠军阵容强大，当然瑞士队也不弱，说实话能够进入决赛圈的，能够打进8强的也不弱，他是欧洲劲旅，防守体系哈固若金汤。我们再来看一下身价，阿根廷队的这个球员身价，总身价是7.8亿欧元，而瑞士队的总身价是3.3亿欧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伤病的情况，阿根廷队目前是全员健康，没有什么伤病出现，没有什么困扰，可以说阵容非常的完整。但是瑞士队目前他的一个核心叫做曼赞比，他因为伤病缺席今天的这场比赛，所以说进攻火力上受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球星的表现，阿根廷队梅西是8粒进球，正处在巅峰状态，当然前面我们介绍了哈，之前的5战都是全胜。瑞士队是5场仅丢了3球，防守表现极佳。我们再来看一下控球渗透，这是哈阿根廷队的一个特点，定位球非常的有威胁，而瑞士队他们是密集防守，中场可以说非常的凶悍。这是目前两支球队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类比。总体来说，我看了一下很多平台的一个预测，基本上都是7-3开。
6: 主要是听起来，如果进行这样的一个数据上的严谨的总结的话，阿根廷他好像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齐了。
0: 人和怎么说呢？
6: 人全。
0: 对，人比较全啊，他毕竟不是在南美洲，是不是？他是在北美洲。
6: 对，所以各位啊，也可以来持续的预测一下，您觉得这个比分大概率可能会来到几-几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哎，我感觉2-2吧，因为两支球队我都太喜欢了，两支球队都特别的看好，一碗水端平。但是好像大部分朋友是2-1，或者是这种小比分的悬殊预测的这个概率会相对来

0: 他们却压下狂喜，沉默克制。有人含泪指天，有人跪地沉默，有人双手合十。这些瞬间背后藏着本届世界杯最温柔也最让人破防的故事。先说说西班牙的巴埃纳，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巴埃纳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可他没跑没笑没怒吼，只是站在原地双手指天，送出一个飞吻。赛后人们才知道，这粒进球是献给一位名叫玛利亚的12岁小球迷，他在与一种罕见病抗争多年后离世，生前最爱西班牙队。巴埃纳赛后说，是他在天上帮助了我，我确信是他在天上轻轻踢了一下。如果说巴埃纳的进球是温柔的馈赠，那荷兰加克波的破门藏着让人心疼的隐忍。他进球后直接跪倒在草皮上，哭到整个肩膀都在抖，队友冲过来默默将他环抱。因为几天前加克波刚刚经历了人生最痛的事，他还没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可国家队赛事在即，他决定还是站上赛场完成比赛。这一球是他献给那个还没来得及睁眼看世界的孩子最深沉的告别。还有瑞典球员阿亚里用极致的克制表现对故土的尊重，在对阵突尼斯的比赛里，他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取胜，但进球后他没有庆祝，而是双手合十，神情凝重。阿亚里赛后表示，因为突尼斯是他父亲的故乡，在心里突尼斯也是他的祖国，不庆祝是他留给父辈故土一份发自内心的敬重。最后一个我想留给墨西哥老将西门尼斯，6年前英超赛场，他争顶时遭遇头部撞击，当场颅骨骨折昏迷，队医冲进场的时候，他躺在草皮上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以为他不行了，医生断言他再也无法踢球，但西门尼斯没有认命，经过漫长的复健，他重新学走路，找回身体平衡，一点点把自己拼回来。世界杯赛场上，他跃起，用那个曾经差点要了他命的头部部位顶入了来之不易的世界杯进球，可能也是他人生分量最重的一粒进球。他没有疯狂庆祝，只是静静地抬起手指向天空，闭上双眼，泪水早已浸湿脸庞。这一眼仰望是致敬数月前离世的父亲，也是致敬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原来最震撼的进球从来都不需要呐喊，巴埃纳的善意，加克波的温柔，阿亚里的克制，西门尼斯的感恩，那些没有庆祝的瞬间不是遗憾，是球员藏在进球里最动人的无声告白。这就是足球，藏在胜负之下的温柔才是无可替代的顶配。
1: 确实就是这样的一段总结。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虽然我确实对世界杯了解不深，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集锦的赛事的总结，也会觉得好像突然 get 到了这种比赛的魅力。就是我们在很多不确定的时刻，但是我们超越了我们的人体极限，我们拼尽了自己的全力，就是为了那些胜负之下的温柔，或者是为了我们队友所共同的荣誉。这可能就是比赛当中让我们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刻感受到的一种魅力。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哈，可能很多朋友都是那种特别喜欢看比赛，或者经常去看一些足球比赛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那你还记得吗？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比赛，尤其是世界杯比赛吧，它是谁对谁的一个比赛，当时什么时候看的，或者您身旁的那个人是谁，您是和谁一块看的，我们也一块来回忆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这种陪伴的过程或许也比我们看比赛这种争斗的过程也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在那段时间里有所温暖。
2: 很明显，小鹿的这个视角就是一个女性视角，而且是一个不懂球的女孩的视角。竞技比赛啊，尤其是世界顶尖的这种哈，比如说世界杯啊等等世锦赛啊、奥运会啊，事实上它最终赢，它就是硬道理啊。只有赢了之后，你再谈其他的。比如说包括刚才你放的那段录音，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感人，但事实上这在竞技比赛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它绝对不是核心因素，第一要素。
1: 第一要素就是比赛的胜利是吧，
2: 必须要赢。
1: 所以你看男女的这种思维的差距，或者是喜不喜欢球，就是这种思维的差距，它好像就更加的明显一点了。
2: 竞技体育，什么叫做竞技体育？
1: 就是比赛当中的
2: 竞技体育是在一个规则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之下，一定要争一个你死我

0: 活。
1: 所以竞技体育它最大的快乐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说就是进球的那一刻，是吗？就整个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会为他们拼搏的这种状态感动，或者是他们努力的这种样态感动，但是如果他们最后没有获得那种胜利，我还是觉得这个比赛它依然是不完整的。
0: 其实这么说吧，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比如说哈，历史上世界杯的历史上曾经卫冕成功的两支球队，一个是意大利队，一个是巴西队，都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儿了哈。阿根廷队那作为这个这一届的卫冕冠军，能不能卫冕成功，刚才我们还是做了一个畅想或者是一个预测。那反过头来再问一问，比如小鹿，在你头脑当中，你刚才其实给大家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你曾经啊，比如说印象非常深的是哪一场比赛，是和谁一起看的，这个可能出现在自己的某一个回忆当中或者某一个瞬间。但是我想问的是，但凡是任何的竞技类的比赛，世界杯也好啊，篮球也好，足球也好，排球也好，奥运会也好，我们更多的时候记住的是冠军还是亚军还是第三第四，对不对？这个就显而易见了。
1: 最后的胜利者
0: 啊，对，我们最终肯定众人皆知的肯定是那某一个冠军，咱甭说是什么第三第四了，亚军是谁 你未必都能够记得住。
1: 这好像对于很多比赛来说，那或许跟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所不一样的。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我最后的胜利者，或者是那种胜利的时刻，那种非常激烈的，最后通过种种努力终于赢得的冠军的那种时刻，会让他们球迷朋友们印象相对来说更深刻一点。
0: 好，我们还是要猜一猜今天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对阵的瑞士队哈，目前已经是局间休息了，这个半场休息了，好吗？好，欢迎大家继续来猜一下这个比分，瑞士队对阵的是这个阿根廷队，最终这个比分会是多少？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把你预测比分跟在我们这个帖子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还有位
1: 郭先生，
0: 郭先生啊，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有什么事儿？您说。
2: 就是我有个违章想复议一下。
0: 复议的话，您可以打这个交警大队电话，你可以说一说您这个。
2: 打这种电话我已经打过了，这个交警电话已经跟我沟通过两次。
0: 沟通过两次了都，怎么说的呀？
2: 就是我感觉他说是实线，我认为是虚线，但是我已经停车违章以后已经过了两次了，我的直观感觉就是虚线的现象大于实线，我可以把这个事情给你描述一下吧。
0: 哎，对，可以，没问题啊。如果说想复议，那肯定必须要走咱们的交管部门的交管大队。那如果说你想让大家帮您哈出出主意，分析一下，或者听听您的这个主张啊，或者您的这个自己站不站理，你可以说一说，好吧？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2: 就是这个黄石高速，278+800米处，石家庄方向，它有一段实线，就是一开始是或是。实线到中间有一段，它是就是二次划线的时候是没有整个的画一个实线，就是断断续续的补划线。但是那个我一看就是明显直观，就是说看的是像虚线。我今天就刚停着过，就是明显老远看着就好像就是变成虚线了。他那个就是说。一段会，他就是在补充划线的时候，那个虚线的概念是一道深一道浅，一道深一道浅。而且很明显、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虚线的现象。我就在那儿变了一下。
0: 那问题来了啊，那到底是先有的实线还是先有的虚线啊？
2: 我和交通沟通的时候，交警说是虚线改成实线了，他这个现象是实线改成虚。虚线改成实线，我按照他那个思路说，他可能是在那个虚线改成实线的时候，他没有整个画通，而是在那个空，就是虚线有一段不是空啊，没画线，他是补充的画线，但是画出线以后，他两个线这个颜色差距很大，你在远处要看，明显就看出他就是虚线这个线状。就是我变了一下道，交警说就是说你是实线画道。
0: 好，那问题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交警大队说我们那事儿一开始是虚线，后来是补画的实线覆盖上去了。但是根据您的理解来讲的话，它补的那一段它有色差是吧， 感觉看起来还是一虚一实，猛的一看就觉得是虚线，所以说你在那儿就变了车道了，压了线了，对吧？因此就被拍了。
2: 对，
0: 所以说那现在这个问题的这个点不就在这儿吗？您认为啊，我们平常开车的所有人一看就应该理所当然就觉得那是一个虚线，但是交警大队解释了，那是由虚变实的，对吧？
2: 啊，对对，但是我跟交警大队最后确定原因，我交警大队他也确认他这个画的线不太规范。他说可以上报领导，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哎，那这就是说是还是留有一个活口的呀，他不是上报领导吧？
2: 但是当时我跟交警，交警当时跟我沟通，就是说也挺积极，态度也挺好。当时我就是决定啊，就处理到这个违章算了。因为这违章了以后，我行政已经过了两次了。我就特别留意，我说这不是明显的、就是、
0: 不好，咱们先别说别的啊。首先你这个违章目前还没撤呢，对吧？
2: 没有，还没有撤、
0: 啊、还没撤呢，压线的这个违章还没撤呢。但是呢、
2: 啊、
0: 交警大队那边也说了，说、啊、这个事儿我们再上报领导，看看是不是我们这个线呀，就是虽然说啊虚变实，是不是还是容易引起司机的这个误会来上报领导，说你这个违章有没有可能撤，对吧？这是给你留的一个活口，对吧？
2: 对，留了个活口。
0: 好，那你现在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还是想提醒大家说，路过这个278公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交警大队说了，
2: 对对对，
0: 那是虚变实，千万千万不要在这儿变道，对吧？
2: 对对对。
0: 好，那您再等等，再等等看看，比如说接下来3-5天之内，或者说哈几天之内，您的这个违章是不是有可能就被撤销了？如果说被撤销了，
2: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呢？接下来那这个工作就交给咱们的交警大队了。比如说容易引起咱们的司机误解来，猛的一看感觉是个虚线的话，那再让他们好好的把这一段呢涂一涂，是吧？然后色差呢尽量的小一些，小到没有，就一看就知道是一条实线了。这样的话大伙儿再过的话就不至于说从这儿这个有违章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上报领导了吗？那咱们再等一下，因为现在
2: 不是他这个，我感觉他说你给领导说一声那个线的问题，说重新画挂一下，他没有说上报领导给我处理解这个把这个违章撤了。但是说那个你这个我跟他说了，我说他那个照片上我也看了，你从那个照片上拍的照片确实是实线，但是到现场直观明显的判断，他就是虚线，他虚线的概率大于实线。
0: 这个、
2: 他就是说上报领导这个把这个线重新画一下，他没有说把我这个违章给处理撤销了。
0: 这个哈，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手机里面有这个照片的话，你可以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另外呢，关于就是说实际上人们从这儿过的时候，278公里的时候，到底大多数人判断它是实线还是虚线，这个呢我们等会儿听听更多的朋友，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听听他们的感受，好不好？
2: 好好好，我拍了个视频我给你发过去吧，行吗？
0: 另外呢，你不是12123上肯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违法照片吗？第一你可以把这个违法照片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另外呢后来您拍的那段视频你也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好不好？
2: 我是这个公司车，我这个照片上没有。
0: 哦，照片没有
2: 下载了12123。
0: 但是那个照片您看到过吗？
2: 看到过。但是我在这个违章外边窗户上看，没有太有区别的，就是说有这个色差。
0: 好，
2: 照片上
0: 明白明白。您隔得远，然后看起来的话，感觉没有说明显的色差，猛一看就觉得是一条实线。那您后来补拍了一段视频，您把补拍的那段视频给我发一下，好吗？
2: 好，
0: 好嘞，好，那先这样。好，准确的位置我们再来给您核实一下啊。这是在石黄高速石家庄方向，278公里加多少米处？刚才说
2: 800米，
0: 加800米。好的，好，那先生，我们等等您的视频好吗？
2: 好的。
1: 其他的朋友有从那儿通过过吗？您有印象吗？在这个位置它到底您肉眼看着它更像一个虚线还是实线呢？或者是您曾经有在这儿产生过违法吗？当时有没有跟咱们的交警大队进行过沟通？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行在省会市区的话，有哪些路段需要您额外注意呢？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来看，环线的通行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快速路的话呢，稍微来留意一下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呢，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呢，也是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整体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南行方向东港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接近了淮安路的位置了。富强大街的话呢，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呢，后方也是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市庄路交口的后方呢，下桥的位置后方缓行已经到了中储桥面了。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彭龙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留言，他说现在淮安路西向东辅路的话是过了体育大街不能继续往东走了，主路的话是不能从建环大街这个口下，地上扔着管子有吊车什么的，这边不知道在修什么，提醒大家能绕的赶紧绕啊。对，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了，目前呢世纪高尔夫球场拆除挡球网立柱施工场地呢需要吊车施工，占据了辅路施工了，所以体育大街呢目前是禁止由西向东行驶的，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通行到这儿的话，那可能前方排队的这个车会有点多。包括也有些朋友在说到了，说从今天早上开始，省会的环路高架建华大街出口也是在封闭，西向东的车需要提前从富强大街出口驶出。
0: 嗯，好，再来看一下你的微笑，他想问一下大家，石家庄站地下停车场停一天车得多少钱？24块钱。嗯，24块钱封顶，
1: 嗯，
0: 24小时，
1: 嗯，所以提醒您，您可以看一下，您到底要不要开车过去，还是说打一个车，相对来说更加的划算一点。还有很多朋友啊，针对刚才那个连线也在留言，比如说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对此类的经验呢，就是看不清虚实，一论按实线处理，过去了以后看清了才偏道，以防万一，这样的话感觉更保险一点。
0: 还有朋友叫 Siri， 他说哈，我天天走，确确实实是虚线变实线，很容易看出来，那是后来改的实线，而且啊，实线前有路牌，路牌上有这个相关的提示，说禁止超车。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位先生发的他后来拍的这段视频，稍等一下啊，我们再稍等等一下这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通过后期补拍的这段视频，我们能不能大致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
1: 嗯，包括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如果啊违法照片上看起来大概率像实线，那就别复议了，可能通不过不了，以后判断不了虚实线。他也是这么选择的，他说我就按照实线开，100%不会违章。
0: 嗯，好，我们再等等啊。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22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
1: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9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
0: 来看一下限号提示，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所以说各地都是不限号的。
1: 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代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好， Siri 他说哈，是禁止变道的图标，不是文字提示哦。朋友们，那您经常走这个石环高速278公里啊，加800米处吗？这块确确实实有一个禁止变道的图标吗？朋友们，那如果说等一会儿您恰好走这个石环高速，而且是石家庄方向的话，如果说副驾上哈有人的话，您能不能再帮我们拍一下啊？就是我们从第三视角啊，从第三人的这个视角来看一下这段线啊，它到底会不会有可能引起人们的这个误解来？另外呢，这个旁边有没有这样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嗯，哎，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位先生，好像把视频发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啊，来。这是在高速上行驶的，在最右侧车道上，目前呢还在走，没有看到哦，有一个视频。但龙哥，你看他这个猛的，看起来这好像就是实线呀，没有看出来任何虚线的空间，似乎看起来还是较为明显。 后面就完全它就是一条线，甚至没有看见中间好像有断档的这种存在啊。哎，已经过去了，是一个彻底的实现了。或者实在不行，稍后我们产品编辑把这个视频咱们不行做一下关键词，让其他更多的朋友来帮我们辨别一下。您觉得这个它有疑惑吗？让大家往这走，因为我们目前看一直到最后它才明显从实线变成了一个虚线，但中间这段好像实线还是挺明显的。
0: 嗯，其实它重点来了，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它所谓的这个虚变实，或者说哈色差有一定的这个区别。那这一段呢，它事实上呢，我们可以注意到视频当中它在它的右手边它是有一个匝道，有一个出口的。那按照一般来讲的话，有这样的这个路段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它不会哈，中间它是有虚线的，或者说曾经是虚线，后来应该是覆盖的虚变的实，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立交啊，或者在这互通啊，或者有这样的这个进出口上下道的这个路段来讲的话，基本上它是不允许你在这个路段变道的。所以按照常识来讲的话，我们在行经这样的路段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想变道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况且从当然哈，这个不是当时这位郭先生被拍违章的时候那天他的这个视频，这是后来补拍的。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郭先生，就是当时您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变道，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情况吗？比如说前车是一个重车啊，或者是一个龟速车慢车，您觉得必须我要变道然后超过他这样才可以，还说什么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您的这个车道前边畅通无阻的话，没有车的话，那基本上按照正规来讲的话，尤其是旁边有这样的上下道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慎之又慎，就是不要想当然的啊，左边它不是虚线吗？干脆我就变道吧。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
1: 嗯，第一更加谨慎一点，第二也是更加得注意一下左右观测。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呢，他说我是开货车的，只能走最右侧车道，我天天走那儿，有啥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一会儿我还从那儿过呢，有条件我也可以拍一张图片。他说我感觉现场他其实是有禁止变道的那个图标的，不是文字提示。所以您觉得大概率他其实还是大老远就能看到，哦，这儿不能变道，即使在地面上我看，哎，好像有一条类似于实线又类似于虚线的这条线，那我从理性其实也可以提前判断的出来，我到底要不要提前变道来通行。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稍后呢，我们把这个郭先生传来的这段视频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您从他后期补拍的这段视频来讲的话，判断一下他到底是一条实线，还是说哈，就是曾经是虚线，后来呢是化成的实线，还是说我就是有可能引起我的误会来，我就觉得哦，那色差有问题，那就是一条虚线，我就可以从这儿来压线变道。好，稍后呢，我们把这个关键词做给大家啊，就是视频这两个字，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您自己做一个判断。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啊，这是铁蛋儿，他说黄石高速藁城区这个实线经常哈、长达十几公里呢，全国实线之王是吗？黄石高速是实线这么长吗？就不允许你变道是吗？
1: 嗯，是不是那儿那个路况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所以就是为了大家安全起见，滔滔不绝他也在说呢。他说哎，我马上 就要走那个黄石高速，而且我平时也很爱走那段。他说我想问一下是哪一节的线呀？我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是个什么线？是278公里加800米处，你有印象吗？那段那个线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有朋友他说呢，他说我好像也从那边走过，我感觉好像没有出现过什么虚实不太清楚的地儿，好像那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实线。
0: 嗯，哎，说到这个虚和实哈、我倒是想请教一下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关于省会市家庄市区的朋友们，您经常走这个淮安路吗？我的问题在这儿呢啊，淮安路我们都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建华大街这边这个路口在修地铁，所以说这个出口那是不能出的，对不对？不能出。那现在呢是可以出了，因为这个路口呢，这个地铁啊，随着它的这个进展呢，已经是有了这个最新的这个变化。那我想问一下，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大道口来讲啊，在上坡的这个时候，上坡之前，中间它会是实线还是虚线啊？以淮安路为例，建华大街西向东这个路口，朋友们，您经常走吗？比如说，那作为一个开车的朋友来讲的话，你临近到建华大街这个口之前，你站的是左侧的这个车道。那如果说想再继续跨建华大街这个桥的时候，你会从左变到右走右侧车道吗？想问大家，中间是实线还是虚线？
1: 嗯，哎，有朋友叫班干部，他说在那个环路西向东体育大街出口中间，他说我就觉得那个虚实线好像有点难以判断。按照大家常规理解，那这边它可能大概率会是一个什么线呢？或者有朋友经常走过吗？能不能也来给我们拍个图片？咱们就来看看那节到底是什么？
0: 哎，你说的体育大街，事实上跟我说的是建华大街这个口之前是应该是一段吧？
1: 应该差不多。
0: 对，就是。世纪公园北门北门这一段，我们想问大家啊，就是上下桥中间缓冲的这个地带，它到底实线还是虚线？
1: 嗯，哎，还有朋友在听到我们的那个信息以后，也在留言追梦赤子心，他说虚实线看不清怎么办呢？用好视力呀，用了好视力眼贴以后，眼睛就会更加的清晰，就能看到了。可不是嘛，夏季开车的时候啊，那阳光很刺眼，路面又反光，车里空调吹着眼睛发干，下车热浪又扑，眼球又涩又胀的，就好像被冰火夹击一样。这样的话，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的眼睛。好视力20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恒温蒸汽带着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慢慢的渗透，贴上15分钟，那种温润感就能把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紧绷感就好像被热气一点一点揉开了，眼睛就像洗了一个澡，特别的清凉舒服。再看屏幕啊，再看前面啊，就会更加的轻松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有福利，拨打400-6986就叫二周期购买，人人能领78块钱的健康红包，里面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试用，前100名下单呢，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整套就叫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400-6986就叫二，400-6986就叫二。
0: 我们再来听一下贾丽这朋友发来的语音。
8: 有点错，不能老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找司机的毛病啊。这标志标线不清，就是执法单位和交警队的责任。司机没责任，对吧？司机变道也好，不变道也好，就是正常开。唯一的责任，唯一的这错误，就是你标志标线不清。话说回来了，你作为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你为什么不让标志标线画清楚呢？你不清楚，司机怎么做，对吧？按实线走也没错，按虚线走也没错，因为你标志标线不清，你为什么不能画清楚一点呢？对吧？你画的不清楚就是你的责任，搞司机的责任有什么意思呢？
0: 对，所以说哈，交警大队在接到郭先生的这个反馈之后的话，表示说也会向领导来反映一下。朋友们，稍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有没有做清楚啊？做出来。等会儿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来看一下啊。从后期补拍的这段视频，如果说作为您是一个开车的， 或者坐车的，那遇到这段线的时候，您会判断它是一个实线还是虚线。
1: 嗯，这也是我们做视频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大家一块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个体和整体的区别。有些人我可能对这个就不是很敏感，我个体觉得他看的有点不太清楚，但是其他人基本上看着他或许就是一个实线。那你说难道这个咱们怪画实线的不太清楚吗？所以我们也拜托更多的朋友到时候一并来帮我们辨别一下，如果更多的人都认为我到这儿有误解，我到这儿容易产生一些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是误会，那肯定那或许咱们职能部门就需要从自己的角度来找找看。
0: 没错，好，我们这段视频已经做好了，朋友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视频两个字来看一下啊，看看这段视频啊，您觉得它是实线呢还是虚线呢？如果说您从这儿过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引起您的这个误解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吧，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望。我们来看一下小雨，他说：“哎，视频啊，10秒处哈、啊，有这个深浅不一，希望画得更加的严谨一点。”黄药师他说：“我经常走这样的路，黄石高速啊，确实有很多这种哈、啊，实线很长。他说左边哈、啊，这应该是实线吧？长城九九他说哈、啊，就是实线。他说我经常走，是实线。”
1: 嗯，还有艳照的照，他说岔路口那至少是禁止变道的呀，根据这个应该也能判断出来。追梦赤子心，他实线旁边有下道口，还有可能是虚线吗？图画的瑕疵可以忽略不计，经常跑车的应该都清楚这一点啊。
0: 时光可畏，他说实线虽然不怎么跑高速哈、啊，但是这不是有个出入口吗？出入口的地方呢，不都是实线哈、啊，不能变道。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怎么没有复议车主压线的这个视频呢？左侧确实看着有色差，不像是虚线。虚线是一段一段的，中间不连贯。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大家判断不准的时候呢，保险起见，首先保险保的什么险呢？保的是自己不被拍违章，因为拍完违章之后就算你复核，那肯定还要折腾，对不对？那时间啊精力都得耗费。那如果说拿不准的情况之下，咱们就姑且暂时把它当成这个实线而论。其实还有一个点，我们说一般的这个虚线，那肯定是一段一段的，特别的鲜明。那它既然不够鲜明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能不能就保守一些，保守一些，按它实线来处理。这样的话，首先确保咱们不违章或者不被拍，然后日后比如说像咱们的交管部门反映说，哎，你这个虚变实画的好像有色差啊，你必须要改进一下，那可以给他们提这样的一个建议。首先呢，先排除自己的一个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当然就像刚才贾丽所说的，说你看你这首先是咱们的交管部门，你划线的时候呢，你为什么允许它有一定的色差，你就做的不到位。哎，这属于他们，如果说大家一致认定那就是容易引起的这个误解来，那属于他们工作上的一个瑕疵和失误。
1: 但是我们现在就一方面呢，先尽量先从自身这边做好，就是我们先提醒好自己，尽量别让自己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折腾，在此基础之上，有时间之后我们再提醒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更加的完善一些。比如说醉看红尘，他说视频九秒处呢有虚线的痕迹，但是很明显好像已经改成实线了，但是呢视频当中天气是晴天，会不会是下雨之后有的地方颜色变深了，让人误解了呀？对，所以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那天晴天雨天，或者是下雨之后下雨之前，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不一样的情况所在。那就是只能说，一方面我们自己从这儿过的时候小心谨慎一些，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尽量的多多的遇到这种情况反馈给交管部门，提醒他们，督促他们尽快的去改得更完善一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啊！如果说你想看下这段视频的话，你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关键词视频两字，您来看一下啊，判断一下啊，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还位朋友啊，这是爱沙尼亚，他说在不能明显分别虚实线的情况之下就不应该处罚，车辆通过那是瞬间的事儿，你不能让司机停车分析。停车分析，分析啥？
1: 分析那是实线还是虚线。
0: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容许你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动态吗？
1: 那车速那么快，其他车又那么快，咱安全起见，那肯定是一带而过，就尽量不要随意变道，安全嘛。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这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虚线以后改的实线吧，经常开车的应该都秒懂，总是看。
0: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回过头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这个最新进展啊，八进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目前呢瑞士队啊，我们来看一下对阵的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62分钟了啊，阿根廷队还是1-0，一球暂时领先。朋友们继续来猜一下这场比分，谁输谁赢，谁能够进入四强，比分最终锁定在几比几？把你预测的这个比分，然后跟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跟帖留言，那么预测准确的朋友，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的，有朋友说哎呦，刚才那个瑞士的球员恩博洛射门，但是很可惜打在框上了，所以没进，后来阿根廷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那后面整体的这个比分可能会来到多少呢？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猜猜看。
0: 还有一位朋友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位朋友刚刚也是告诉我们说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嘿，各位发图片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角度给我们调一下，我们扭着头来看，
1: 脖子都快扭断了。我们来看一下，
0: 姓什么？姓鲁吗？
1: 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啊。
0: 嗯，
1: 这光扭脖子感觉有点。鲁先福先生，2004年8月18日生人，安徽省庐江县罗河镇高桥村的。想问问大家，谁认识这位鲁先生啊？安徽的鲁先生，赶紧提醒他身份证遗失了，万一需要办理一些其他的业务，可能还挺受影响的。
0: 嗯哼，
1: 还是年轻，这脖子扭着就是方便一些。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逻辑的问题，你看有的朋友可能不太注重这样的一个细节，对不对啊？反正我给你发过去，那就是播不播念不念，那就是你们九九二的事儿了，对。但是如果说有的朋友他如果细心的话，他会把这个照片，对吧，他调整一个90度，他把这个照片呢他放正了，他方便你读，对不对？
1: 嗯，
0: 方便你读啊，一目了然，就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他。

0: 他的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信息。
1: 嗯，哎，会不会有的朋友他是用那个手机，就是直接拍了以后现场传，而不是先拍了以后存到相册里，然后再传？他会不会有这种区别？
0: 啊、不，这涉及到一个逻辑的问题。我说的这个逻辑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要让你在第一时间看清楚。
1: 嗯，
0: 那他的逻辑，那肯定我先拍照片，
1: 嗯，
0: 然后我再选择把这个照片发到你的微信号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是为了用户着想，我是为了我的传播者，就是阅读者着想，
1: 嗯，
0: 对不对？那肯定。他首先是要确保清晰啊，字儿、名儿、照片非常清楚，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不考虑下一步，
1: 我就是发
0: 我发了我就完成了，对不对？这就有点像刚才我们提到这划线，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那如果说这个交管部门如果说啊，我就虚辨识，我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色差，色差的大与小，反正我就虚辨识了，
1: 嗯，
0: 你看不看清楚那是你的事儿，
1: 嗯，反正你就说这他有没有实现吧，说实现也有，说虚现也有。
0: 哎，对，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那如果说我就把这个照片方方正正的啊，很清楚的给你传过去，能够最大限度的你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有效的信息，对不对？那做一个类比来讲的话，这就是交警大队的事儿，
1: 嗯，
0: 对不对？朋友们，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哎呀，不行，我年龄大了，我扭脖子扭不过来，
1: 算了，
0: 我就不读了。这就跟刚才咱们那个司机一样啊、哦，清不清楚啊、哦？反正我想当然，这绝对就是虚线。我认为它是虚线，就是虚线，我就压了，我就变了道了。
1: 嗯，就光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我可能不太去有更多其他的这种构想。
0: 就是 A 和 B 的问题 ，A 有没有为 B 着想 ？B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有没有必要扭着脖子我再多看一眼？
1: 嗯，
0: 我如果不多看一眼的话，对不起，这个信息我就过去了，翻篇了，啊，就是当它不存在了。那如果说我扭脖子，我多此一举。那我可能这个信息就出去了。
1: 嗯，所以也有些朋友他其实相当于是未雨绸缪，经常在路上，比如说我先确保自己不违章，但是我确实好像会发现了一些容易大家产生误解的地方，也是随时来报告给我们，希望我们提醒职能部门，让大家这个标线啊，或者是一些路面的标志设施可以更加的尽善尽美。比如说高丽文他也在发呢，他说麻烦大家，嗯，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能不能给新华交管部门反馈一下，哪儿呢？和平路高架由东往西植物园街下口处也存在标线的色差，开始是虚线，后来补填成实线了，但是后来呢可能又涂成虚的了，也是挺模糊的。我从这走倒是没有违章，但是我就会觉得担心其他的朋友觉得不清晰，能不能再规范重新实化一下。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另外一个路段，和平路高架由东向西啊，植物园这个下口处它也存在这个标线色差的、
1: 对，就是刚才的那个地儿。好的，谢谢您的反馈。那我们想问问大家，您有觉得这边不太清楚吗？如果大家觉得集中的或许有一定其他的误会，那我们就集中反馈。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1: 那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整体上的高速通行情况吧，有哪些路段需要您注意？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能开启的。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金海高速的部分路段呢，还是有降雨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去往秦皇岛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沿线所有的站口都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另外呢，还有在昌黎东一直到秦皇北戴河西之间这些站口呢，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还有就是在承德辖区受到前期是有降雨的影响，目前都是管控了两个EV车型上道，并且呢承平高速沿线各站口是关闭的状态，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来关注行山致远在留言，他说我昨天啊就在大家帮猜阿根廷1-0 零瑞士，今天继续坚持吧，阿根廷1-0瑞士。哎，您这个比分啊，现在已经超出您的这个预期了，因为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刚刚留言说到了最新的一个比分，比如说孟之蓝啊，或者就很好啊，富贵兔啊，小胖子啊，大只小陈啊，二福啊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比分不对了，已经是1-1了，瑞士扳平了。
0: 啊，1-1打平了啊，这个比赛好看了。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69分钟下半场了啊，常规时间还有20分钟就结

0: 结束了，朋友们哈，继续来猜一下这个比分。那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究竟谁能够进入四强？然后这个比分是多少？朋友们继续来预测起来，赶紧的哈，预测准确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诶，有一个主裁已经来到了场边，要看一下 VR。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球哦，阿根廷队有一个犯规的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慢镜回放来讲的话，应该不是阿根廷队的主动的犯规，有可能瑞士队啊抬脚的时候是磕到了阿根廷队的这个小腿上。好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实时的画面。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猜一下这个比分吧。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究竟是几比几？
1: 各位可以持续来发送信息哈，因为刚才确实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好像是那个恩多耶取得了进球，所以导致比分发生了一个大的旋转。那在后面的时段当中，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吗？会不会真的爆冷？你比如说瑞士就真的成功的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这个比分呢，也未可知。各位的可以持续的来猜一下哦。哎，最新的消息，阿根廷队帕雷德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黄牌。
1: 好。
0: 哎，黄牌呢？这个黄牌还是给到了阿根廷队吗？不对啊！实时的画面显示啊，我们来看一下主裁的这个手势啊，来看一下。好，这个不关键啊，红黄牌，哎，红黄牌啊，接下来有一个红黄牌的一个问题问给大家啊，朋友们哈，就是考考大家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扫盲班的一个基本常识啊，红黄牌最早是出现在了哪一届世界杯上？朋友们，您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哈，红牌、黄牌的这个问题哦。黄牌是给到了瑞士队
1: 哦，
0: 黄牌是给到了瑞士队。
1: 哎，那刚才的那个进球会有所影响吗？
0: 所以说，你看这个 VR 非常的重要，太关键了啊！因为刚才我给大家做这个相关画面解说的问题的时候就说了，说其实呢，就相当于这个瑞士队他故意想要一张对方的犯规黄牌，但是没成想，这才叫什么呢？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啊！就是因为。可能从现场主裁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以为是可能阿根廷队犯规在先，但事实上呢，刚才我们慢镜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从这个慢镜回放上来讲的话，事实上呢是这个瑞士队这个球员他的腿部抬腿过高打到了阿根廷队的这个小腿之上，所以说才造成了一个貌似阿根廷队的犯规动作。黄牌给到了瑞士队。
1: 哎呦，你看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瑞士的那个球员被罚下了，
0: 两黄变一红了是吗？
1: 哦，
0: 两黄变一红，
1: 对，红牌罚下了，
0: 还是直接出示的红牌啊？直接出示的红牌还是两黄变一红？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哦，瑞士队被罚下一人，现在已经离场了。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啊，重点来了啊，我们刚才问到大家说红黄牌是从哪一届世界杯才开始引入的？朋友们，您了解世界杯的红黄牌吗？关于红黄牌，其实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大说可说，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是不是美国队对比利时的那个比赛，对不对？
1: 感觉像个米莱迪一样是吧，这个牌在一直不断的有其他的变化。
0: 还好他们1-4输了
1: 啊，
0: 他要是真的4-1赢了，我的天哪，
1: 那所有的球迷
0: 那比利时队向谁喊冤去，
1: 可就不干了。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一下最新的情况哈。哎，其实说到最新的情况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石家庄依然是会有中雨的天气。未来24小时呢，石家庄都会有中雨，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6度，需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雷阵雨23到30度，
1: 张家口多云18到27度，
0: 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雷阵雨27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雷阵雨26到36度，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20到32度。
1: 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
0: 济南雷阵雨26到35度，东南风3到5级。
1: 来关注石家庄市10点 PM2.5 的指数是14， PM10 的指数是26，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好，和大家继续来参与收听和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望，注意了啊，预测这个比分的话一定哈，留言到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一个置顶帖，是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置顶帖。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二福他说啊，假摔是两黄变一红。

0: 啊，两黄变红，果然。啊，瑞士队被罚下一人，那现在是否意味着哦、啊，目前的比分仍然是一比一啊，一比一的这个比分目前还是在的，那所以还是有悬念。但是毕竟是十打十一，那是否意味着阿根廷队更有可能拿下这场比赛？比分是多少？朋友们继续来猜一下这个比分。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看一下斯蒂庞克，他说瑞士队恩博洛两黄变一红，目前瑞士队是十人应战。他说我猜阿根廷是2-1赢了，目前的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1啊。朋友们，其他朋友继续可以猜比分，只愿他猜的是阿根廷2-1赢瑞士。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富贵兔，他说瑞士队的7号假摔获得了一张黄牌，两黄变一红。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还有一张黄牌啊，所以说现在被罚下了，阿根廷的黄牌取消。果不其然，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肉眼有的时候就回到
1: 会欺骗你，
0: 对，就回到刚才我们那位郭先生说的，说那我看起来他就是虚线，他是有就是有色差，我就认为那是虚线，因为有的时候肉眼确确实实对容易有这样的误判啊，就容易产生这样的误会。包括主裁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也给的是阿根廷的黄牌吗？
1: 嗯，
0: 对吧，后来把阿根廷的黄牌给撤了，补了这个瑞士队的这个7号黄牌，两黄变一红把他罚下了，所以还真得借助这个 VAR。 那问题来了啊，我们再追加疑问， VAR 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正式应用是哪一届世界杯？
1: 各位持续的来猜一下，应该是不是近几年的，他应该是不会时间太久吧？
0: 这个比红黄牌正式应用，那肯定要晚了很多。好，所以说我们先回答啊，红黄牌开始应用是在哪届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有的朋友先看一下各位的发来答案，活着就很好。他说1970年的墨西哥的世界杯，还有一位朋友大哲小陈，他说啊1974年德国世界杯启用的红牌，还有位朋友豆渣王，他说1970年的墨西哥的世界杯，是这样的哈，1974年的德国世界杯上他是第一次用到了这个红牌，一时用到了红牌，但是呢这个红黄牌制度哈，红黄牌的这个规则是1970年墨西哥的世界杯开始正式引用这个红黄牌的。红牌第一次出现是在1974年，严格来讲它应该叫做联邦德国世界杯，因为那个时候德国还分这个西德东德呢。
1: 所以就是可能一开始我们有了这个制度，只是当时没有用上，哎，后来呢在比赛当中有一些队员或者是有一些球队他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后面的这些世界杯的比赛过程当中真正的使用上了。
0: 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VR 首次应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是哪一届世界杯啊？这个就像刚才小鹿说的哈，这个时间还不太久远。
1: 因为我就感觉科技它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 VR 它开始发展出来使用出来是不是还需要稍微再等一等，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我们来猜一猜哈。还有朋友这也是在持续的来发来信息呢，有朋友他说我是不是记得是在2018年

0: 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对不对呢？各位持续的来猜猜看，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抓紧，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猜对的朋友还有机会可以领取到了、
1: 王艳强他的语音我们来听听。
2: 他给我打电话联系了，有时间回来拿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已经给您打电话了是吗？就是捡到了王浩轩的这个身份证。好，刚才我们的信息播出之后的话，已经有这个失主哈，就是通知他的这个就是家里人啊，就是有听友传达这个信息了。好的好的，也再次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0: 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另外呢，在河北省气象台10:35刚刚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是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至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嗯，好，还有我到时候想问一下，体育大街黄安路这边哈，为什么采取临时的管控了？是因为哈这边不是有世纪公园有高尔夫球场吗？它这边哈有施工，所以说这个路段呢，目前是采取了一个临时管控措施。
0: 嗯，而且这个施工需要持续一定的时间呢，就建议大家吧，如果您着急的话，别从这儿走，提前绕行，选择一些平行的路段吧，
1: 提前走辅路吧，要不然的话这个口你出不去。
0: 对，
1: 这个口你如果是错过的话哈，建华大街这个时候出不去的话，
0: 富强，
1: 不是富强，他这个口如果出不去的话，他再想出这个淮安路主路的话，只能到东二环那边才能出。
0: 所以就有些朋友之前提到说，建议大家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走富强大街那一节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走一点。
1: 嗯，对。
0: 还有朋友，哎，好多朋友都在纷纷的留言，这猜的时间各有不一呀、啊，好像猜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朋友会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斯蒂胖克男孩，还有静心，还有烟罩的罩用户5623，大哲小陈，忠实粉，活着就很好，很多朋友都在猜，他说 VAR 呢正式被应用是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但是二福咋回事呢？他说 VAR 第一次使用2026年吧，今年的这世界杯刚刚用的吗？会不会有点太近了？
1: 其实也不是猜啊，就是很多球迷，对对对哈，就是这个每一届世界杯那肯定是都不落，对不对哈？没错哈，正式应用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就是在2018年俄罗斯的世界杯上啊 ，VR 这个技术哈，就是辅助裁判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判罚，或者说一个修正。那比如说修正，就是刚才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幕，对不对？一开始主裁给阿根廷队出示的黄牌，但是后来呢，你是属于假摔啊，你就把这个黄牌呢是判给了瑞士队，然后两黄变一红，把他罚下场了。
0: 那你说后面这个比分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大的改变呢？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82分36秒了，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猜一下比分。之前呢，瑞士是获得了后场任意球，那瑞士在前场致界外球之后，比如说后面这个比分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变化？我们的赛事会不会迎来一些什么惊天大反转？1-1的比分之后，这比分究竟会来到几比几？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猜一下。
1: 好，和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的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常识啊，包括这个比分。朋友们，世界杯已经是最后一场8进4的这个决赛了，8进4最后一支4强的球队到底是阿根廷队还是瑞士队？到底是谁？哪支球队能够挺进4强？您可以继续来猜一猜，这个是预测。那比分是多少？也可以预测一下。预测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一份呢是992大家办的车贴，还有一份呢是我们992大家办的钥匙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如愿所偿啊！那朋友们，那想获得我们的扣加贴的话，很多朋友呢也知道了我们有个规则，那干脆就发车。贴加扣或者扣加贴，那直接把这样的一个心愿留到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了我们帮个忙呗来留言，没问题啊。想特别想获得我们的贴加扣的，您就发送贴加扣就行了。
0: 或者有些朋友他现在已经开始单独的许愿了，比如说小鱼他说求扣扣扣扣扣，杜立雄他说贴贴贴贴贴，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 battle 起来了是吧？各位您想获得什么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但是我们的世界杯期间真的是福利是 double 的，是双倍的，只要成功的获得了我们的这奖品，甭管你只要一个还是怎么样的，贴加扣我们全都统统送给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有一位朋友 Siri 他说我是1:30到那个位置哈，你们就下播了，我留言明天你们再看吧。好的 Siri， 谢谢。因为刚才他说到了刚才那位郭先生所反映的那个路段哈，他不是说了吗，说其实那个路段呢有明显的相关的这个禁止变道的这么一个标志，还有这个相关的提示，也是再次的就是可能印证了一下那段呢，他不许变道，不许变道，那

0: 挣扎呢，他说能不能麻烦通知一下车主啊，首先注意路上的安全，然后就是谁方便的话能不能把小狗救援治疗一下。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这只小狗还在路面吗？河北大道体育大街交口向东1公里的这个位置，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在一些快速路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如果可以避让的话，我们紧急避让一下。那如果您现在比较方便的话，看到这个小狗还在路面上挣扎，能不能比如说靠边停车，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在不影响您和他人行车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对他救助一下。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

0: 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好，我们来看一下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这场比赛哈，常规时间90分钟已经打满了啊，下半场的这个补时是9分钟，朋友们哈，补时已经很长了，9分钟之内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那1-1这个比分情况之下，到底哪支球队有可能会形成绝杀呢？这个悬念感简直是爆棚，朋友们继续来猜一下这个比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9分钟之后，不，应该是11点钟之后了，没有关系啊。但凡是此时此刻能够猜对这个比分的啊，就是预测完全正确的，明天我们肯定会给大家双重礼物，一个是我们的车贴，一个是我们的钥匙扣，继续来把这个比分猜起来。
1: 嗯，截止我们节目时段结束之后，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在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留言。还有朋友在说，真的太可惜了，就刚才那个麦卡利斯特射门，但是很可惜，足球飞出了球门的范围。
0: 哎，刚刚哈，梅西是在这个禁区之外的一脚怒射哈，这个球哈也是稍稍的偏出了这个立柱之外，没有打进啊，非常的可惜。
1: 嗯，哎，感觉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打急眼了？后面的这个比赛到底会来到一个什么样的比分，真的让人觉得越来越期待了。
0: 因为凌晨的那场比赛，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哈，是打了这个加时赛然后才分出胜负。那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哈，补时已经是2分钟了，还有7分钟的时间，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
1: 嗯，所以真的你看，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呦，阿根廷20号差一点头球攻门梅开二度，那后面的这个比分究竟会怎么样呢？也有朋友在说，他说用户2821，他说是不是瑞士2-1啊，感觉这个可能大一点
0: 啊，瑞士2-1
1: 啊，您这个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吧？各位，您确实是我们这儿第一个猜瑞士可能会赢的哈，我们先给您登记记录好了，咱们最后看看究竟谁猜的真的跟这个比分毫无差距。
0: 但越是这种哈，就是伤停补时阶段哈，越可能有些突发状况发生，所以说这个情况这个阶段，如果说某一支球队获得了这个进球来讲的话，那基本上那就是属于这个绝杀了啊！2分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补时9分钟。好，朋友们继续来猜一下这个比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昨天在节目当中，不是有一位听友连线的时候说自己的车门里面可能进水了，听到水声了。他说今天啊，我自己开车的时候也听到这个水声了，结果呢，我发现左后门这个泄水孔的确是堵了啊！我后来打开这个泄水孔，流了2分钟的这个水，还把这个后座脚垫给湿透了。
1: 嗯，我们还在问他呢，我们说您这是什么车啊，这怎么回事啊？他说主要的原因啊，应该是我停在流水的屋檐下了，说提醒大家多多注意吧，这几天可能会经常下雨什么的，那屋檐可能还往下渗水呢，千万别往那儿停了。
0: 嗯，那对，所以说朋友们停车也得讲究一下哈。这种极端天气哈，或者狂风暴雨这种天气来临的时候，大树底下、广告牌底下呀、屋檐底下哈，容易形成这个积水路段呢，大家还是哈慎停。嗯，看看能不能选择一个更高的地儿哈，更保险的地儿，更安全的地儿。
1: 嗯，这是停车，另外开车的时候也得注意，如果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看到一串车钥匙，麻烦您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这是鲁先生给遗失的，在石家庄淮安路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段，他说我遗失了一串钥匙，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赶紧联系我。
0: 嗯，好，节目时间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有谁。
1: 嗯，首先是鹰在路上，是在10点的时候参与了我们的节目互动，说非常想要一个车贴，老听众了。还有小范，上午好，大家棒，很早就开始打卡了。饮水思源，他说什么时候给扣啊？不给我就天天要，不用着急，今天给您了。还有不知道起什么名字。最后一位用户88745112，恭喜这几位朋友今天获得了我们的钥匙扣加车贴的奖励。
0: 嗯，好，目前梅西还是在拿球，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球啊就是被断掉了，非常可惜。现在已经是4分半的这个补时时间了哈，下半场伤停补时9分钟哦，接下来的这4分多钟这时间里面，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瑞士队要换人了。13号下啊，18号上，朋友们继续猜一下这个比分吗？难道还会要打加时吗？一切皆有可能。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1: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最后一首单依纯的下雨天送给各位。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1: 好的，上午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整体的通行呢还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基本上环线和快速路的话呢，没有特别明显的环形点。体育大街呢，主要是受到了体育大街跟淮安路有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这一段呢现在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从东港路到淮安路之间都会出现长距离的压车环形，以及建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淮安路这个路口呢，也是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的。再来关注一下在商圈周边，美国商城乐泰周边的建设大街中山路南北双向过这个中山路这个路口，尤其是北行方向的话呢，后方环形已经到了民生路，南行方向的话呢，队伍尾端是接近了正东路的位置。还有胜利大街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也预计需要一到两个灯时，以及在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自强路了。南行方向过市庄路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也是到了中储桥上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的省会市区主干道，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7月11号至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那部分地区是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城南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

0: 14时至7月12号14时，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清溪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是红色预警。保定市的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以及承德市的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的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是橙色预警。保定市的涞水区、张家口市的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的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的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那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了，各位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啊，来抽奖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会有一位啊幸运听众啊，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会来随机的抽取一位，会获得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一汽奔腾悦翼石家庄腾讯行旗舰店提供的防钉套装啊，一个套盒啊，送给大家。所以各位就直接来参与互动就行了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单链接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啊，也可以看到一个帖子叫做欢迎来到问车吧，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在评论区互动交流了哈。我们抽奖也是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来抽取幸运的听众。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

0: 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互动了啊。日暮投影说打卡打卡，小胖子也说打卡了，先占座。刘志远说啊，听祥子唠叨来了。彭龙说祥子老师这嗓子又要开始罢工了。哎，时不时的吧。最近一直在吃药啊，但现在比前几天啊状态好多了啊。石月说主持人中午好哈，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看到有些朋友问了个问题啊，燕赵的赵这位朋友说了，主持人你好，贷款买车注意什么能避坑，注意别贪便宜，还有就是尽量不要是做什么零首付啊，特别低的首付，就正常首付啊，首付三成啊这样的，然后去正规的这个4S店去买车，要么是走他们的金融啊，要么是走正规的这个银行的这个金融哈，别整那个什么以租代购什么零首付啊，这玩意儿都是坑。还有就是啊，他给你算完之后啊，你不要看他给你说啊，这个年化是多少啊，是几厘啊，或者是这月利息是多少，你自己来去算啊。然后算一算这个你的本金啊，加上整体的利息，全部办完之后啊，全部还完之后算上利息啊，比这个全款啊差的有多少啊？如果差不多的话啊，甚至要少一点啊，那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啊，每天大家也都知道会给大家来出问题啊，今天是周日，那这个礼拜出的基本上都是四大名著的一些问题哈。来吧，咱们今天继续哈，这周最后一次咱们来问一问这个四大名著。西游啊，我看很多朋友关注的也比较多哈，然后也都知道的这种事件也比较多。有的时候问朋友们喜欢哪一集，有的朋友就喜欢啊真假美猴王这一集。来吧，那咱就问一集真假美猴王的这个事儿哈。在西游记里面，真假美猴王当中，哎，这个最后识破假悟空的是谁？ A 观音菩萨， B 如来佛祖。有没有知道的啊，西游里面真假美猴王的这个事件当中哈，最后识破假悟空的是谁？ A 观音菩萨，B 如来佛祖啊，您是 A 还是 B？ 正确的答案或者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啊，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来吧，每到每个月的月初，快到月中的这个位置哈，上一个月的全国的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啊，它就会发布。OK， 如期的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数据。大家都知道，在前两个月的时候啊，燃油车确实混得不太好，是吧？四月份的时候，前十里面的燃油车只有一台，我记得是吉利的缤越啊，排第七。上个月公布的是五月份的销量，五月份的时候，前十里面没有一台是燃油车，但是，哎，到了这两天公布的上个月六月份的数据，燃油车好像好起来了一点，前十里面有两台是燃油车啊，具体是哪两台我们一会儿说哈。来吧，我们直接从前到后去说吧啊，我先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在四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前三名的销量，就是所有啊不限能源类型不限价格所有的车的排名，第一位四月份是星越，第二位好像是特斯拉的 Model Y， 第三位是小米苏七。在五月份的销量排行里面，第一位是吉利星越，第二位是小米苏七，第三位是特斯拉 Model Y， 好像是哈，反正就是那两个月前三都是他们仨。

六月份变了。当然了，新能源车啊，这个整体的一个车型依旧是牢牢占据了市场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榜单当中啊，前十里面哈有八款都是新能源的产品，榜首这回是由特斯拉的 Model Y 给拿下了，单月的零售量是来到了38,654辆。凭借均衡的产品实力和成熟的一个市场定价哈，也是持续稳坐销量的一个头名，也是断层领先其余的车型。因为要知道啊，这个车它的起售价是25万多块钱。紧随其后的是吉利的星越啊，这个车的起售价是6万块钱啊，它的上个月的销量是33,000多台啊，也算销量很不错啊。这个车大家在路上啊，包括听广播，应该能经常听到它的声音哈，也是亲民的一个小型的纯电的小车啊，也算是平价的定位吧啊，收获了大量的家用代步的一个用户们的一个青睐。第三名。哎，这回不是小米的车了，第三名是领跑的 A10， 哎，也是一个大几万块钱的一个小车，交出了24,865辆的一个成绩单。哎，这种纯电 SUV 的赛道竞争也是持续白热化了哈。第四名是什么？第四名是理想的 i6， 卖了21,453辆。第五名是小米的苏7，20,414辆的零售的成绩。对吧，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聊哈，就是如果你们要花20多万去买纯电动车的时候，就是小米、特斯拉、理想这三个品牌你们去想啊，苏七啊、i6 啊，包括特斯拉的什么3啊、Y 啊都可以去选择，没错吧，从市场的反馈，从二手车市场的残值来讲，那都是如此啊，这样的选择不会出错。但如果说你说我不喜欢他们仨品牌，或者说我不喜欢他们三个的造型配置等等，你选其他的当然了，这是您的权利，只不过是我告诉你最理性的选择，最合理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感性化的选择，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啊。来了，再来第六名吧。第六名至第八名啊，就是长安的起源 Q05、比亚迪的元 UP， 还有比亚迪的宋 Pro DM， 三款国产的新能源车型也是包揽了。销量的区间呢是稳定在了1.7万台到1.9万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前十里面前八名都是新能源车。我之前还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买新能源车，最好就去选择纯电动车型。大家看一下六月份的销量榜前八里面全部都是纯电动车型，没有一台插电混动或者是增程车。这是不是也说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车企的角度来讲，它已经锚定了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我从前几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纯电动车一定是新能源车发展的一个方向，而插电式混动车型以及增程车它只是一个心理上的过渡，在过两年一定会迅速的衰减，会越来越少，不会有太多的车型去推增程或者是插电式混动的车型了。只有什么类型？有一些应用场景的，哎，我需要穿越，我需要出去玩，我需要露营，只有类似于这种状态的车型，它才会单独去推一些什么插电的呀，或者增程的车。因为之前大家买这种车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哎呀，我这个担心充不上电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什么，我跑高速，然后跑得远。各位，就现在这续航，这些车动不动就600-700公里，跑高速也能跑400-500公里，你一口气儿能开400-500公里吗？你中间不喘口气儿，跑400-500公里得开几个小时？得开5个小时吧？5个小时你不休息？你休息的时候去吃桶面、洗洗脸、上个厕所、漱漱口是吧？逛一逛，这不是这时候不就充上电了吗？哪有那么多说什么哎呀跑高速啊？这个心里边虚的话，不可能。还是那句话啊，听人劝吃饱饭啊，各位。当然你不听人劝也是可以吃饱饭的啊。这是自己选择了。来吧，说一下榜单第九位、第十位。哎，就是我们的燃油车了哈。燃油车丰田的凯美瑞以及大众的朗逸两款燃油车轿车啊重回榜单的前十。凯美瑞卖了17,000多台，大众的朗逸卖了15,000多台。所以说从目前的整体的这个销量端的角度来讲啊，买什么车的都有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根据一些政策变化可能去考虑到我们自己去选购

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油价近期应该是三连降了，降的其实也挺多的，对吧？基本上降了一块多两块啊，当然每个地区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能又觉得其实买个燃油车也是可以的啊。就刚才还有同事问我说我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车？其实无所谓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去买什么样的车就行了。只不过说在能源类型的角度里面，新能源的角度永远是那句话，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那燃油车的角度呢，就是你喜欢什么买什么就行了。好吧，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在《西游记》里面哈，真假美猴王的事件当中，最后识破假悟空的是谁 ？A. 观音菩萨 ，B. 如来佛祖。我看到有选 A 的，也有选 B 的，那到底是 A 还是 B 呢？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正确答案。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不是给大家出了个题吗？《西游》里面啊，这个真假美猴王的事件当中，最后识破假悟空的是谁啊 ？A 是观音菩萨 ，B 是如来佛祖啊。大部分人都是选的 B 哈，这个如来佛祖，但是很多人还给出了一个答案，说你看，是不是谛听也听出来了？其实啊，这个一路上啊，观音、玉帝，包括这个唐僧、谛听，哎，他只能说都没能，或者说不敢最终的去分辨，是如来最后说出来的，哎，对吧？你看小胖子说了其实是谛听、然后这个李欧也说了我先选个 B 如来，但是谛听应该是第一个看出来的吧，透彻呀。追梦赤子心说其实感觉他们好像都识破了，只是有的人没说，是吧？所以说在这个问题当中 AB 选项里面哈，我们要选一个、正确的，那肯定就是 B 了哈，如来佛祖。来吧，再来出一个题哈，三国里面的，就有的时候真有气人这事儿，是吧？在三国里面，三气周瑜的主角是谁 ？A. 刘备 ，B. 诸葛亮。啊，谁给周瑜气得够呛啊？三气周瑜的主角啊 ，A. 刘备 ，B. 诸葛亮啊 ，A。或者 B 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啊，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很多朋友啊，我发现他不光是啊说了 A 或者是 B 的啊这个选项，还解释了很多，用心了。

0: 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袁，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我想买一台商用和家用啊，就是宜家宜商的呗，一年两万公里左右的四驱的车型，推荐一下油车吧，20万。你有没有已经看好的车型啊？其实你推一个油车还需要一个四驱车，有点难为人吧。你看你要商用，那最少最少它得是 B 级车，就得是帕萨特呀迈腾这个级别以上的，但是帕萨特迈腾它没有四驱车，那我们就得奔着 C 级车去看， C 级车有四驱的，但是你这20万又够不到，买一个二手的四驱的 A6 行吗？就是您这个问题问的相对好回答，但也不好回答，因为你这个预算20万，对于普通人买车来讲挺多了，但是对于你这个需求来讲不够。要么就是咱就家用，买个什么别克昂科威啊，昂科威 Plus 这样的车，20万以内，哎，没问题。但它不宜商啊，你说我买个别克的其他的，买个什么君越啊，它看起来宜商宜家，但是它又没有四驱。这就很难受，四驱对你很重要吗？或者说你看中了什么车？咱们聊聊。刚刚有朋友发路况，我们听一下，大海是说道：
1: 如果99东二环由南向北开到淮安路口的话，那沙雕所那块再往前边，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地上撞了好多那个烂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好像比较多。
0: 好，感谢您的这个提示哈，我们也收到了石家庄东二环南向北快到淮安路口的这一块还路面有好多杂物啊，应该是有事故遗留的，各位通江到这里一定要减速避让一下。那刚才第二个问题啊，在三国里面三气周瑜的主角是谁？ A 刘备， B 诸葛亮啊，有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吗？啊，发送 A 或者 B 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如果说您有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也可以发送过来，详细一点啊，详细一点，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就行了。以诚相待说，祥子老师是在这儿评论吗？问车吧怎么没法评论呢？我早就下载计时了，上面怎么点不开呢？下载计时您直接就那个把微信推过来到了桌面，直接点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在那个搜索框里面搜索问车吧，点开一个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帖子当中啊，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大家都在这块后台在聊天呢啊。

0: 应该不会不行啊，应该是您操作可能有一些问题吧。阿仁说了，祥子出题能不能来点高难度的，有本事你出点二年级的题。哎，您看我这是出简单的也不是啊，出难点的也不是，就是这些类似的这种问题哈，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或者说深读过啊这些名著，但有的朋友呢，就我出这个问题，他都会说，哎呀，能不能出点简单的？啊，反正有难有简单的啊，大家就是啊，重在参与啊。就如果说确实不会啊，咱们就那个听听别人的正确答案啊，共同学习进步一下啊。如果说您会啊，咱们就在温故而知新嘛，对吧？这位朋友说想买一台硬派的越野，要油车20万左右，要空间大。硬派越野那就直接买一个坦克300不就得了吗？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要极致的空间的话，可以等一等哈弗的 H10 啊，哈弗的 H10 现在不是 H9 是哈弗的最大吗？等一等哈弗的 H10 啊，也是20冒的这么一个产品。哎呦，算了，你别等了，那是个新能源啊，你得要油车是吧？那就 H9 或者坦克300啊，正常肯定都是选坦克300哈。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好视力过生日。
4: 上午11:30，
5: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6: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周边各高速呢目前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因为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在去往天津方向的丰南南道、滦南南之间的各站口都是管控的黄牌货车上道，去往秦皇岛方向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现在唐山段各站口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秦皇岛段各站口呢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京哈高速呢，在去往北京方向198公里处过了千口，大概是有2-3公里的位置，左侧第一车道上是有车辆故障了，所以后方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环形。另外提示大家呢，因为到了周日之后呢，返京哈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会比较大，所以通行在唐山和秦皇岛段的话一定要注意来谨慎驾车。承德辖区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承平高速沿线各站口关闭，其他的高速管控两可以为车型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了，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杰瑞说到了，说石家庄体育大街由你像东港路到淮安路之间有很堵，什么原因呢？您是哪儿？是建华大街这一段吗？因为我朋友说到了哈，立大志就是来发来一个路况的提醒，说到石家庄淮安路高架桥建华大街出口是临时封闭了哈，原因呢是这个世纪高尔夫球场拆除挡球网的这个立柱啊，进行一个施工啊，所以说建华大街出口，淮路高架这块是临时封闭了哈。再问一下啊，刚才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三国里面三气周瑜的主角是谁 ？A. 刘备 ，B. 诸葛亮。您知道 A 或者 B 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的互动帖子当中。也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7月12号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是。

0: 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至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会超过100毫米。那降雨的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省防指在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一个，以及汛情的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2: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2: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每天跟大家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那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一款就是真正能代表女性魅力与优雅的传奇香水，迪奥真我香水啊，是100毫升装的。因为这瓶香水其实在专柜的售价也挺贵的哈，这个迪奥的真我香水。那今天爱商城399元的价格咱直接给您打7折啊，到手只需要279.3元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7月份啊，无论咱是自己用啊还是说作为礼物啊送给闺蜜啊长辈啊都完全不用担心。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夏天开车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不下雨的时候，这阳光特别晃眼啊，路面也反光啊，车里面吹空调，你眼睛会发干发涩啊，下车热浪一扑啊，眼睛也是特别不舒服啊，就是冰火给夹击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好视力国生日，咱们听众也是领福利哈，拨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可以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是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体验和试用。前100名下单呢，再送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啊，智能的健康手表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啊，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一年就这一次啊，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刚才我们说到第二个问题哈，这个三国里面三气周瑜的主角是谁 ？A. 刘备 ，B. 诸葛亮啊。这个我发现啊，大家都说，哎，这个问题简单，这个问题点简单啊，不太用思考啊，就回答出来了啊。B 啊，对，诸葛亮啊，三气周瑜的主角是 B. 诸葛亮。西游问完了，三国问完了，咱们继续哈。水浒里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个故事情节叫武松打虎，对吧？但是他打虎之前他喝东西了啊，喝什么啊？肯定不是水，是吧？喝的是酒。那想问一下各位哈，在《水浒》里面，景阳冈武松打虎之前喝了多少碗酒 ？A. 8碗 ，B. 18碗。哎，这差的还挺多，是吧？《水浒》里面景阳冈武松打虎之前喝了多少碗酒 ？A. 8碗。B 18碗，哎，您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哈？真的是好酒量哈，好量。到底是 A 还是 B 呢？啊，您知道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啊。卓九这位朋友问到了说，35万左右买个 SUV 考。

0: 虑安全空间，一男可能会用几次第三排吧，啊，不超过五次。35万啊，你要选什么呢？好，我给你想一下哈，20大几万裸车价买一个福特的探险者吧，啊，落地应该就是在30附近啊，30多一点啊，这个车不错的啊。如果说你的预算还能往上提啊，当然这个咱就说就是提预算的事了哈，就你再往上提一提，能买到曾经你这个价肯定够不着的沃尔沃的 XC90 啊，你再往上提多少？得提10万块钱啊，能买到40多万啊，沃尔沃 XC90，这所谓叫一步到位了。但是啊，咱们推荐车辆啊，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让你多花钱啊，够用就行了呗啊，福特的探险者啊，30万左右啊，买一个它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彦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啊，您什么时候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风中的燕子说，即时客户端我不太会用啊，怎么用啊，发表到评论的地方能不能给说一下，您点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哎，上面有一个搜索框，点一下那个空白的搜索框，在那个搜索框里面搜索三个字叫问车吧，问车吧，点击搜索啊，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叫欢迎来到问车吧啊，您点开这个欢迎来到问车吧，拉到最下方，哎，大家都在里面评论，哎，你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交流了啊，咱们就一起嗨起来就可以了。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说，这两天天窗堵了，车子漏水了，是大众的帕萨特，2018年的车，380的顶配，当时20多万买的，目前行驶了11万公里了，但是这天窗堵了，这回昨天的时候把我的副驾都给泡了，现在应该怎么办？这样的话会被定义成事故车吗？问了一下身边的人，有的人说，过了水了就算是这种叫水泡车了，这个该怎么办呀？
1: 对，首先一点，你赶紧那个把天窗那个管是吧，给疏通一下啊，然后把那个晾晒干啊。假如说是天窗漏水的话，有时候还因为有天窗的，现在进水的比较多嘛，给客户还好解释一下啊。
0: 哦。
1: 然后可能三方检测的话，有可能定义成是进水车。
0: 哦。
1: 啊，也有可能。
0: 对。
1: 啊，肯定会或多或少会对卖车的价格受一些影响。
0: 哦。
1: 2018年的话，其实正常的价格，2018年正常价格的话，还能卖到应该在7万左右。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会受应该在5000块钱的一个影响吧。
0: 哦，
1: 3000到5000块钱的影响。
0: 哦，假如是被定义成泡水车的话，就会受5000块钱的影响。
1: 对，3000到5000块钱啊，因为它实际的话不是真正的泡水嘛，是天窗漏水引起的。
0: 啊，只是报告上显示是泡水，但是我们细究一看啊，它就是天窗漏水渗了点水，相当于是。
1: 对对对，它可能三方有时候会过不了啊，
0: 嗯，
1: 因为过不了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泡水的痕迹嘛。
0: 嗯嗯，好。李军说了，说主持人您好，昨天在沧州的二手车市场看到了一辆16年的 GLC260， 5万公里，可以买吗？你这话问的有瑕疵啊！
1: 嗯，
0: 这什么叫16？你看了一个16年的 GLC260， 5万公里可以买吗？你不应该问一下这个价格可以买吗？你也没说价格，你要是论车的话可以买，任何车都可以买，对吧？就跟去菜市场，你肯定也不会说，你说这个菜能买吗？那个菜能买吗？他只要在那卖，你都可以买。所以说，那你既然没说价格，那我们就请高老师来分析一下16年的 GLC260， 5万公里，就是我们说没有事故的情况下哈，大概的价格是在什么区间呢？
1: 对，要是里程真实、车况良好的话，首先肯定是可以买的，是吧？然后在你可能是不是心里有点顾虑啊，是吧？16年的才跑了5万公里。啊，确定5万公里的话，我觉得这个车16年10年的车了，还能卖到应该在7-8万块钱吧？啊，当然还就是说你的车况啊，车况不错的话，其实买不买一定要落实好车况，是吧？
0: 嗯嗯，对，

0: 就是说我们买任何东西你怎么去踩坑呢？去踩坑的前提你肯定是贪便宜了你才去踩的坑，所以说这个价格任何产品就不光是汽车，你买任何东西你只要贪便宜大概率你是能踩坑的啊，因为正常的专业的车商也好商家也好不会让你捡这个漏的，他只会告诉你这可能是个漏啊，但是他不会真的把一个好的东西当一个漏去卖给你，对吧？说白了人家可以批发给同行，为什么要给你呢？对啊，买任何东西别看多少钱啊，先看它是否在合理的价位区间，它如果说不在合理的价位区间它一定有缘故。来吧，再来关注我们面朝大海。说到了20年5月份的20款的途观 L330 白色豪华款两驱，原版原漆，53000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20年的途观 L 的话，这个车我觉得现在应该正常的行情应该在8万左右。
0: 8万左右。
1: 对。
0: 刚才这位朋友发过来了，说10800那个奔驰 GLC260，估计你们打错了啊，少打了个零，应该是108000吧。
1: 10万零8000。再砍一砍。因为50000公里这样的话这个价格相当于是匹配的是吧。50000公里车况非常好。可能客户期望高一点嘛，稍微再砍一砍，我觉得可以入手。砍到10以下，8-9万嘛。
0: 8-9万啊？
1: 对。
0: 哦，
1: 16年的嘛，10年了。
0: 对，16年的 GLC260还是短轴的，第一批。
1: 10年了。
0: 10年50000公里。有的朋友说，哎呀，这种公里数的，是不是都是调表的？怎么说呢？也不一定。就是有的朋友说，那车买了不应该都是开吗？真放着？就我说我一个身边的例子啊，我有一个老师，他真的。就是他就不开，不怎么开车，但是也得买。他说：“哎，其实无所谓，我开个小 QQ 啥的就行了。”但是最后呢，他还是买了一个，别的是吧？但是他确实不开，因为有时候我会开他车。他这个车是20年买的，6年的时间刚跑了10000挂零，什么意思？就是刚跑了10000几百公里啊，就是这样，就真的没有什么用。当然你说啊，这位朋友的啊什么GLC 260 16年50000公里可信啊，但是你要自己找第三方啊，或者说他们的那边有报告啊，或者给你签合同的时候签一下啊，以防万一，咱们说哈。刚刚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水浒里面这个景阳冈的武松打虎之前喝了多少碗酒 ？A 是8碗 ，B 是18碗。这个大家都熟哈，是吧？选的都是 B 哈。对，没错啊，他喝了18碗。

0: 我想求购一辆，就是那个比亚迪的海鸥，给媳妇练手用，就是3万左右，能买到哪一年的？
1: 3万左右能买到。
2: 左右的海鸥的话，得5-6年的了啊，得
1: 第一批是吧？
2: 对，第一批差不多。
1: 海鸥5-6年，好像那时候没有海鸥呢吧？还那个时候刚有海豚这个小车，好像
2: 对海豚估计能买到。海鸥的话，稍微添点预算吧，我觉得。
1: 你看海鸥的话，应该是2-3款，
2: 3年左右，
1: 对，3年的车，2023年4月份上市，就刚好3年的车，三年的车最低配得多少钱？
2: 4万左右吧，估计得。
1: 得4万左右是吧？
2: 对，
1: 对，还得加10000块钱啊，所以你再看看啊，再碰碰啊，看看是再等等还是怎么着吧，好吧。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三寸激光说到了，说2020或者是2021年的高尔夫1.4T 的，车况差不多的啊，那就是没事故的呗，大概4-5万公里的那种，买的话大概是个什么价位呢？
2: 怎么得6万左右吧。
1: 2021的这种应该都是高八了，等于是新款的了。
2: 对，应该在6万左右，大概合理的价格吧。
1: 6万左右啊，1.4T 的啊，这种车就能买了，是吧？
2: 对，正常车况啊。
1: 好。

0: 好了，继续关注我爱有一位朋友那班说到了说，3万左右买一个致炫多好。就想问问啊，就是高老师在平时接触的这些客户当中啊，就是我们买3万块钱，如果说买这种小的代步车，现在是买这种小型的，像什么黑猫、白猫啊这种小新能源多，还是说还是买什么致炫啊、波罗啊、包括飞度啊这样的车更多一些呢？
1: 对，因为大家首先一点，3万左右的这种小车还比较好卖啊。再有的话，大家选择的话，因为新能源车市场的保有量小嘛，所以说刚才说多论多少的话，肯定是油车多一些，但是现在的小电车，3-4万块钱的，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大家就是有了以后，可能立马就会卖出去。油车相对来说还多一些，包括它的交易量也会多一些，
0: 就是从周转的角度来讲，这些小电车其实周转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是吧？
1: 对，因为大家可能能接受这种3-4万的小的电车的代步，是吧？然后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现在市场上有了这种可以说是5万以下的小电车还是都是比较好卖啊。
0: 好的。
1: 油车来说的话，代步用也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里程也不大，性价比还挺高，3万左右应该能买到不少飞度啊、波罗呀，包括刚才说的致炫。
0: 好。有的朋友还在问哈，说这个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呀？今天的奖品跟大家说一下哈，是防钉套装啊，这个有照片啊，各位点开问车吧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奖品的照片了哈。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水浒里面的浪里白条指的是哪个水上的人物 ？A 张顺 ，B 李俊。哎，还是老规矩哈，我们放两条广告，广告结束之后我要看到您是选 A 还是选 B， 且掐点准确，水浒里面浪里白条指的水上好汉是谁 ？A 张顺 ，B 李俊。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

0: 河北名片。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2: 专区全场七折，
3: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这个广告之前问大家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水浒》里面浪里白条指的是哪位水上的人物 ？A. 张顺 ，B. 李俊，正确答案是 A. 张顺哈。大部分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但是卡点最准的，哎，这位朋友叫王大大啊，手机尾号7170啊，恭喜您哈，这个回答正确且卡点最准。我们的防蚊套装啊会送给您哈，到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您看一下手机。来吧，最后一点的时间来接听一下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二号线上的是白女士，白女士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嗯，我有一个30的车，
0: 嗯，
1: 是当时是一哥2019年12月底买的，白色的，
0: 嗯，
1: 1.5T，
0: 嗯，
1: 这个车现在看看还能卖多少钱呀？跑的公里数也不是很多。
0: 嗯，颜色？
1: 白色。
0: 啊，公里数？
1: 公里数不到30000。
0: 哦，那很少。是哪个价位的还记得吗？
1: 是两驱的，嗯，当时属于中配吧，好像。
0: 啊、嗯，中配多少钱还记得吗？13-14万，14-15万。
1: 对。
0: 啊、
1: 哦。当时就交完购置税，乱七八糟下来，应该是不到150000。
0: 啊、哦，自动挡是吧？
1: 15万块钱我记着。
0: 自动挡的。
1: 对，自动挡的。
0: 啊、嗯，高老师，
2: 车况怎么样？30000多公里。
1: 车况挺好，就是边上有一些小的这个剐蹭吧。
0: 嗯，
1: 因为这是
2: 19年的
1: 是吧？也没有出过远门。
0: 嗯，对，2019年12月份。
2: 2019年12月份，白色的是吧？
1: 对，白色。
2: 白色，那车况应该是很好。
0: 嗯，
2: 车况好的话，现在因为这个车主要我觉得还是新车嘛，新车的一个价格，
1: 嗯、
2: 然后现在当时保有量也不算太大。我觉得卖价的话，应该能照着35000到40000，但是收的话，我估计到不了35000。
0: 嗯，可能3万出点头啊，这个样子收车价。
2: 对，要车好的话，应该是那个行情。
0: 嗯，卖车价就是人家收过来，基本上就加个5000块钱啊，就往出卖了。
1: 哦，是这样的，是吗？
0: 嗯、对，
2: 应该的，对，应该车比较好，可以照着35000到40000来卖啊。
0: 嗯嗯，或者您身边有朋友买啊，35000到40000啊，你们这个友情价之间，你们去商量商量啊，大概是这个价格。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0: 嗯，好吧，做个参考哈。
1: 行，那我知道了。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
1: 嗯、好嘞，再见。
0: 嗯，再见。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午间的12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九六二小飞侠。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省会市区的话，整体的环线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几个路段，一个是在商圈周边，新凯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呢，后方缓行已经过了自强路，基本上接近玉华路的位置了。南行方向的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一段也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呢，后方都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从东港路一直到淮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北行方向过淮安路这个路口的后方也是需要稍许等待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省会市区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气象预警信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市南部、唐山市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市北部、石家庄市的东部和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将会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洪河叠加，请您注意防范降水之后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2: 再来关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只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灾救援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河北省水利厅与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2号今天中午的11时最新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的11时到明天7月13号的11时，在我省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目前以上地区为橙色预警级别。唐山市的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英首营自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以上地区为黄色预警级别。秦皇岛市、承德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可能由于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再来关注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摄氏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市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明天夜间到14号，唐山的南部、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
0: 14号的夜间到15号，我省南部地区仍然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 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各位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3: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刚才呢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哈也说到了，未来几天呢可能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根据国家站和区域站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10号的18点到11号的18点，全省137个县市区2891个监测站出现降水，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遵化高拔岭小学，达到了357.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了迁西新集站，是124.8毫米每小时。那出现时间呢是在昨天晚上的4点左右。昨天呢石家庄呢这个点儿哈也是下了一阵雨。那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决定从7月11号的18点开始，将会针对于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所以说今天白天呢全省范围之内都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像东北部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暴雨哈，所以说大家出门的话呢一定要随身的携带好雨具，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暴雨时段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呢稍有回落，但是呢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而且呢湿度也比较大，大家也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就不太适合到一些景点游玩了，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接着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今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启，加入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就能够赢取电影院的通兑电影票。现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这是什么歌，如果知道歌名直接回复就可以了。
1: 今天呢给大家留到的问题呢是，你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说一说这个歌出现在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地名。大家来可以听一听哈。大家回复电影之后呢，打开我们的留言帖左右下角呢有一个打开 APP 的一个按钮，就是跳转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把您的答案啊留在我们的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为每位听友送上4张观影券啊，每一个人是送上4张您可以带着全家一起去看，而且呢观影券的链接呢会以手机的形式发送给您。
0: 在短信里边就收到链接，直接点开就能兑了。那这个电影票呢也是全省的120家中联院线的电影院都能够通兑的，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您想看哪一场电影就随心挑，场次呢也随心选，热映影片随时看。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抓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如果呢您知道这个活动，也可以把这个活动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都来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电影票。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相关安排，发票抽奖活动参与截止时间确定为7月19号晚上的24点。届时呢，在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等全部抽奖渠道将会同步进行关闭，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活动。已经中奖的奖金呢，也会按照流程陆续的发放。请持有符合参与条件发票的消费者，需要尽快的上传发票参与抽奖了。
1: 再来关注到石家庄市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煤机街桥东污水厂分区管道老化更新改造施工呢，昨天晚上的23点已经开工了，一直到2026年的8月31号，工期呢总共是61天。那围挡呢，在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煤机街这一段呢会进行相应的施工。
0: 在施工期间，北宋路的施工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需要通行两侧的便道。通行施工路段的机动车怎么绕行呢？您需要绕行一下中山东路、跃进路，保障煤机街与北宋路南北两个方向的互通，保障建华北大街和北宋路西和北两个方向的互通。
1: 昨天邢台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考生个人录取结果您可以登录到邢台市普通高中录取平台来进行查询。
0: 邢台市华宾馆今日发布通知，将于7月14号的10点半到16点半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开放服务，活动期间免费为公众提供冰鞋、护具等滑冰相关的用具。
1: 京津冀3D消协开展了机票超售专项调查，超80%的旅客听过航班超售，但是仅有少数消费者清楚对应食宿安置包括经济补偿等一系列的权益。多数旅客呢反映购票页面风险提示不醒目，条款比较模糊，超售识别能力普遍不足。消协呢也是呼吁航企优化告知与补偿机制，完善旅客的保障权益。
0: 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咱们河北省的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凭借着其独特的自然天赋与卓越的生态气候优势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了海滨避暑胜地，是海陆风自然空调避暑区。
1: 说到避暑哈，我觉得这两天确实得带避暑哈，因为天还是挺闷的。像这两天呢又时不时来场雷阵雨，本来以为下了雨这个温度能降下来吧，但是这雨一停哈，就感觉这个空气当中裹挟着水汽，就黏糊糊的粘在身上。
0: 桑拿天，
1: 对，整个人就像闷在那个蒸笼里一样，所以说这个温度半点没往下降哈，走两步出门哈，这衣服呢也是湿塌塌的，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呢，不少人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空调打开，制冷拉满，冷风呼呼吹，可是待久了发现身上还是不舒服，这个时候被空调吹的还容易头疼，关节发酸。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解暑的妙招，比起一直开制冷模式、除湿模式，其实更适配目前的这种桑拿天，
1: 因为夏天的闷热跟 根源呢是空气湿度比较大，像汗液没办法蒸发。那制冷的空调制冷的哈，这个机制呢主打就是快速降温，除湿呢才是针对性的会带走水汽。除湿模式的风速呢相对应的还挺柔和的，不会吹那种刺骨的冷风，而且呢它是把室内的湿度稳定在40%到60%，所以说你体感上呢还可以凉快2到4度，很干爽，而且不黏腻，还挺舒服的。
0: 那家里呢，如果是有老人的朋友，也多留意啊。老人对于闷热感是感应比较稍微迟缓一些的，别等老人喊热了之后再给开空调，提前把温度调到合适的温度，提前打开空调，可以避免隐性的中暑。然后空调呢还有一些使用的小妙招，我们也给您介绍介绍怎么省电，在闷热的夏天，大家都能够舒舒服服的清凉度夏了。
1: 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吧，就是白天的时候呢，空调您设置在26度，夜里的时候，如果说您需要开空调的话，就调到27到28度。同时呢，如果说您家里有那个风扇也好，空气循环扇也好，
0: 搭配着使用，
1: 对，搭配在一起都可以促进这个空气循环。而且呢，28度的空调再加上风扇的话，体感堪比26度，而且呢、还更加的省电呢。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我们查过一个最新路况，有听众说体育大街环路现在怎么不让走了？目前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在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从环路到东港路一节，南北双向都堵着呢，而且东港路上也堵车严重。大家帮忙在附近确认一下，这块是不是有特殊的交通管控措施？一段广告。

0: 好，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上的最新路况。
1: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欢迎回到幸运92节目，大家好，我是鲁军。
6: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欣源。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刚才说体育大街环路这个路口体育大街上堵，原因呢不在体育大街，原因是在环路上。我们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信息。首先何听众说，
7: 992对，您刚才说的路况是环路辅路施工，就是里边玩呢就大概有1000米左右。
6: 哦，是淮安路的主路施工，他说在这个世纪公园的这个附近。
0: 然后有立大志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说，淮安路高架桥呢是西向东建华大车出口那块，不是挨着一个高尔夫球场吗？那个球场要拆除球场的挡网的立柱，而且呢他担心这个施工的时候那个立柱万一有倒下来砸到路上车的这个风险，所以说目前淮安路这个西向东这个车是不让走的，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是淮安路上是那个高尔夫球场的施工让这个路上不让走了，还是路面有施工，大家在现场再确认一下。还有一位心若向阳传递的，
8: 淮安路建华大街
0: 环路建华大街往东它不让走了。然后呢这位也说这块有管控，
9: 992体育大街到东二环，环路从西往东走是怎么了，怎么封路了，
0: 这是就有施工，这个施工呢大家说是高尔夫球场那块要拆一个立柱，担心会倒到路面上，那所以说现在体育大街南北双向已经堵起来了。其实的后方这个体育大街南向北没到这个东港路的朋友，因为你到东港路再让的东港路上也堵，
6: 是
0: 现在如果您如果在台北路能提前绕行的话，体育大街南向北提前从台北路绕行，台北路上东西双向都畅通。现在呢您如果是到了东港路上再绕，东港路上车也多啊。然后如果您再往前的话呢，到淮安路这块你就彻底走不动了。目前这个施工和围挡和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不确定还有多长时间。
6: 我们再稍后再确定一下，再跟朋友们及时来怪广播当中跟大家来沟通。
0: 还有这位听众说，我看见了，说是有个吊车正在吊东西呢，估计就是吊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杆
6: 立柱呢。
0: 对，所以说不让淮安路体育大街的车往东走了。那个吊车它吊的有这个施工，担心会砸到一些车啊，会有这个危险。
6: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如果说前往这个世纪公园附近或者是万达广场附近的话呢，您得提前规划好路线了，因为现在呢绕着世纪公园感觉四方都在有点拥堵的情况。
0: 对，这一圈 全都堵着呢。好嘞，
6: 是的，
0: 这个提示了最新的路况之后呢，还有朋友在咨询这获得电影票的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怎么参与。九点二邀请您免费看电影的活动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晓美好光影铸魂电影的主题展映活动。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怎么来加入呢？您在微信号当中回复电影两个字，会给您回复一个链接，链接里面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的互动帖听音乐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相应的电影票了。
6: 嗯，而且呢我们每天呢是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给每位听友送上4张观影券。这个观影券呢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是通兑的，不限影片也不限场次，所以说呢大片您可以随心去挑选。而且现在呢暑期档又上了很多的新片，大家都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哈，就可以带着全家人都一起去看电影了。
0: 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的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昨晚是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随后巴威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清江镇沿海地区再次登陆。预计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6: 为什么台风的路径总会在变呢？这个台风呢不是一列按照铁轨运行的列车，它怎么说呢，更像是漂浮在大气中的一片巨大的树叶。那真正决定它前进方向的是不断变化的大尺度的环流。对于公众而言呢，大家还是及时的来关注到当地的气象预警信息，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0: 受到台风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航班信息。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都已经陆续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的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飞机票或者是全额免费退票的相关服务。
6: 再来关注到铁路的出行，最近呢有很多细心的网友发现哈，在这个铁路12306的 APP 上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这个页面呢会弹出乘车的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这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买了12号0点的这个票哈，可能在12号的晚上24点
0: 才去
6: 哈，所以说呢这是整整错过了一天的这个车哈。我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提示呢也是提示大家及时去候车，避免耽误您的出行。
0: 今年全国夏粮的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大关，这一数据也比上年增加了20.0亿斤，全国夏粮实现了丰收。
6: 7月11号，抖音黑板报发布了抖音关于持续治理魔改经典儿童动画的公告，表示近期针对于魔改经典儿童动画，抖音平台共处置违规内容2.34万条，处置违规账号1300个。
0: 从今天下午开始，泰山盘道旅游公路观景平台有可能出现大风、短时强降水、树木倒伏等现象，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切实保障中外游客的安全与健康，泰山景区宣布，从今天的16时起，泰山景区的各进山游览线路还有各景区的门票有开放的姚村亭、王母池、关帝庙、洪门宫、普照寺、三阳观、玉泉寺、元君庙、桃花峪等外围景点都是要暂停开放的。
6: 这个阴雨天去景点的话肯定是不咋安全哈，所以说遇到这样阴雨天的周末的话呢，可能很多人呢就会在家里面追追剧啊，看看综艺呀、放松解压。那本该是悠闲惬意的休闲时刻，却常常被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隐形消费规则打乱，也让简单的追剧体验多了不少糟心的困扰。人民日报最近正在关注，多数用户开通了视频会员之后都是希望能够摆脱广告的困扰，沉浸式的去观剧呀或者是看一些剧集，但是不少人充值之后才发现，这个会员并不能换来纯粹的观影体验，即使是我开通了会员，在整个观影过程当中仍会穿插一些弹窗的广告或者是剧情植入的宣传内容等等。
0: 目前视频平台把会员划分出了多个档位，不同权益对应不同的广告豁免权限，广告的关闭按键设计的也十分隐蔽，很容易误触跳转。同时会员权益存在着设置限制，如果呢手机端开通会员无法在电视端来同步使用，平台呢也对手机的投屏功能进行了最新的限制，也让不少的用户不得不额外的再付费升级会员服务。
6: 所以说这层层叠加的二次消费呢也是广受大家的诟病。曾经饱受争议的超前点播模式，如今呢又换了一个说法，叫做点映礼或者是 收官礼啊等等这种全新的形式啊，也是再度推出。即使是您已经是付费会员了，想要提前去解锁一些剧集的更新内容与结局的话，依然需要单独去付费。

0: 这种叠加式的收费模式哈，真的是看个剧也挺费劲也挺心烦的。嗯，
1: 关键闹心的是他剩最后几集的时候啊，他不按照原来的这个更新的那个日期给您更新，他是等着最后几集，他等着你得付费，然后得等个好几周之后才把最后几集的这个视频再向免费的这个会员来开放啊。平台频频推出各类的收费规则，本质是行业发展遇阻所致。目前平台的新会员增长趋于平缓，短视频分流了大量用户，再叠加影视制作成本的持续攀升，各视频平台的盈利不断的压力增大，便选择从存量的老用户处来拓展收益。但这种短期牟利的方式会不断的消耗用户的信任，久而久之只会造成用户的流失，损害平台的长远发展。
0: 所以说这些影视平台哈，与其费尽心思的设计各种各样的收费的规则，还不如清晰的去公示好会员的权益，包括优化一系列的服务和体验。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深耕一些优质的影视内容创作，把这些精品的内容，让这些精品的内容可以留住观众，这才是影视平台的长久发展的正道。
1: 再次提示，环路的西向东体育大街东侧呢，这块是有临时的施工，之前呢这块的桥面是不让车过，然后所有的车都分流到了体育大街，导致体育大街东港路这附近啊车流非常的密集。如果要西向东来穿行省会市区的朋友，大家建议您选择一下南二环，南二环现在通行顺畅。如果呢您顺着体育大街已经分流了，目前东港路的压力比较大，您可以往南再走一个路口，走到塔北路的路口，从塔北路来绕行一下，这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绕行方式。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现在是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open now.
1: 幸运求奖，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呢听到了我们节目提示大家，华安路和体育大街的东侧，这世纪公园的高尔夫球场附近有这个施工，导致了华安路之前的车流受到了影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绕行一下南二环。目前呢，这块华安路上西向东啊，并没有特别多的车，但是呢，在体育大街这个分流了之后，都绕到体育大街上的车流出现了比较大的密集。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从东港路到华安路一节，包括东港路东西双向，从建华大街再到体育大街这一节都是堵车严重的，而且建华大街那边还有地铁的施工，建议大家绕行的话，您再往南绕一下，绕到塔北路上。目前塔北路比较畅通，尽管多走了一节，多走了一个路口，但是呢，您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2: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992邀您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火热开展当中，加入我们就可以听音乐回答问题，就可以赢取到通兑的电影票了。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点击其中播放的音乐，就可以听听看啊，这是哪首歌，这首歌是哪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给大家留了这个问题哈，同时呢也给出了答案，大家只需要把序号123哈，把答案留在我们的互动帖底下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了。
1: 而且您参与了之后啊，它的中奖和领奖也十分的方便。每天晚上呢，我们将会在平台上中随机的抽取5位幸运听众，为每位幸运听众送上4张电影票的那个链接。观影圈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短信当中，也不用您专门点着领，然后也不用您查自己中没中。如果您收到我们给您发的带链接的一条短信，就证明您中奖了。
2: 是的，而且这个电影票哈，是在全省120家的中联院线都是通兑的，您想看什么影片就看什么影片，您想几点去看哈，都是可以的，大片随便您选。
1: 跟大家说一个攻略啊，就是您可以在那个美团上，它有个那个观影，然后你找附近中联院线的这个电影院，找到之后，然后你看一下那个电影院有什么电影，然后具体的那个场次都看好之后，您不用在上面买票啊，您就如果获得我们这个奖之后，您领了这个电子票之后，您挑选了影院，然后看什么电影哪一场，包括你点进去之后，你看哪个座还有空的，然后你就到那个家电影院的这个现场去，然后你就说我选几点的什么电影，然后大概坐几排几号，这都能在手机上选完之后，到现场跟工作人员一说，就可以现场给您出票了。
2: 是，这是一个小攻略哈。昨天呢，我们也是有5位朋友获奖了。卢先生呢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卢先生，来听听他的获奖感言。
3: 手机尾号5977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收获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4: 好，这么幸运啊！即时新闻那个是吧？
3: 对对。您怎么称呼啊？
4: 姓卢。
3: 卢先生，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4: 天天开车的时候听992，然后正好手机以前下载过这个即时新闻。
3: 一直都在参与吗？
4: 4-5天了吧，连续啊。
3: 参加了4-5天，当时想到自己很快就能获奖了吗？
4: 没想到。
3: 昨天我们的那首歌叫《九九艳阳天》，里边提到的问题是，其中有一句歌词说：“哥哥惦记着谁谁谁。”您还记得答案是什么吗？
4: 选择一，我好像记得。3个就一看就知道是一，我一想，歌词里边有吗？小英年，对对。
3: 我们选的这一些歌曲呢，也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您平常听这类型的歌多吗？
4: 多啊，我70后，这些歌都喜欢听老公歌老歌。
3: 那一般来说，您听这个歌大概多长时间就能猜到这个歌名，或者是猜到我们的问题答案？
4: 昨天这一听音乐一响起就猜出来了，这歌比较熟悉。
3: 那您看，这是4张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想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4: 看看孩子吧，孩子喜欢看哪个，我们陪他去看去。
3: 咱家是有几个宝贝啊？
4: 2个，小的9岁了。
3: 现在热映的，我刚才帮您刷了一下，有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这个《玩具总动员》还有周星驰新上映的《功夫女足》还挺多的。您觉得孩子可能感兴趣的是哪些呀？
4: 动画片之类的吧。
3: 行，帮我们把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您自己的这个手机群里边哪个群是最合适的呢？
4: 同事群吧，工作群肯定是不合适。
3: 同事之间聊天儿。
4: 对，就是聊天的啊，谈谈生活方面的去呗。
3: 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4: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再见。
1: 要说看电影呢，最新的这个周星驰的这个电影，大家关注了没有？从7月11号，周星驰的最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正式上映，首日的票房就突破了2亿元。根据灯塔专业版，《功夫女足》目前已经打破了3项影史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的首映日的场次记录，还有过去3年暑期档影片的首映日场次记录，过去3年的暑期档影片预售票房记录。
2: 那这个功夫女足哈，主要是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一个热血的故事。
1: 因为之前咱们看就知道周星驰有经典的电影《功夫足球》，
2: 嗯，
1: 那是男足的故事啊，然后就把一些功夫融入到足球的这个元素里面，
2: 嗯，
1: 然后就是功夫女足讲的是女子足球队，然后会功夫的故事。
2: 对，它也是围绕了整个团队哈，从不被看好到最后逆袭夺冠的一个成长的历程，还是挺励志的。整个电影呢，也是融合了少林功夫还有足球的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的那种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
1: 截止到7月11号，2026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票房已经达到了25亿元。电影给俺妈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遮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当期票房的前5位。
2: 所以说朋友们也想去看一看暑期档的这些电影的话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听歌曲猜地名，收获通兑的电影票。
1: 我们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首先为您刷新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阿根廷加时赛

0: 比1战胜了瑞士，世界杯四强名单全部出炉，法国将会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将会对阵阿根廷，这四支队伍也正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球队。
1: 那在本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有多名球员来自于曼城，他是哈兰德俱乐部的队友，在俱乐部队友的严密防守之下了，哈兰德本场比赛没有太多的表现机会。赛后呢，哈兰德坦然地接受失利，认为球队表现已经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打进八强也已经是收获满满了。
0: 秘鲁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正赛，但是在秘鲁却出现了一个和世界杯有关的新闻，当地的新生儿登记掀起了一股哈兰德热潮。在秘鲁全国目前已经有468名儿童决定用哈兰德作为孩子的名字，另外有91名儿童取名为埃尔林哈兰德。有网友对此调侃说，20年后作为教练的埃尔森哈兰德面对秘鲁队11个哈兰德陷入了沉思。
1: 再来关注到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抽签仪式将会在7月23号举行。日前呢，赛事组委会也已经基本敲定了男足赛事的16队的构成。
0: 北京时间7月11号，2027女篮亚洲杯分组决定出炉，比赛呢将于7月11号到18号在菲律宾进行。按照最新的分组名单，中国女篮将会与日本、菲律宾、黎巴嫩同组。今天呢要进行的是中国队对阵黎巴嫩的比赛。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了声明，将会严肃处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上海队外籍球员哈桑·怀特赛德兴奋剂违规事件。
0: 近日26版休季的搞笑视频爆火出圈，单场直播观看量突破了2500万。据悉，这是一场由网络博主和直播团队引领的二次创作风潮。该团队是由几位主播真人角色扮演成唐僧师徒四人进行即兴搞笑的直播。
1: 应该有很多朋友也看过这个视频了。这个团队呢，最初直播的时候呢，只有一部手机和一个支架，但是没想到哈，会有这么多网友围观和喜欢。那对于网友对于他的团队哈，是否是 AI 配音表示了质疑。这个唐僧师徒四人哈，就在这个直播当中即兴表演了一段，并且表示哈，你看我们这么一来哈，是不是这个真假一目了然了？
0: 您看到过没有？我看到过他们在那做饭的那个视频，孙悟空在后边在那蹦跶，说前面我忘了是沙僧在炒菜呀，还是谁在炒菜啊？
1: 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0: 最近呢，很多地方接连要下大暴雨，路上到处都是积水，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也嫌麻烦，不愿意绕路啊。遇到有积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蹦不过去怎么办？直接把那裤脚挽起来，就趟水往前走了。但是雨天趟水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1: 先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现在暴雨呢是分为蓝、黄、橙、红四级预警。那短时大雨呢，很容易造成路面大范围的积水。像首都医科大学的医生也说了，说雨水积水里面呢混杂着一些腐烂的杂物，包括天日的细菌啊，还有寄生虫繁殖啊，这个时候也特别特别的快。如果说我们的肌肤直接泡在脏水里面，很容易哈，就是发痒发炎，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不少人只觉得汤水顶多脚湿了，殊不知危险就藏在脚底下。根据医生的提醒，积水底下会藏着一些像有锈的钉子啊、玻璃渣啊、碎树枝啊，如果光脚汤在这个水里，很容易扎伤脚。污水里的破伤风杆菌也会顺着伤口钻到身体里面，尤其是又深又窄的伤口，风险则更大一些。而且呢，脚上呢本身如果有破皮或者是有脚气的朋友，过了脏水之后更容易发生皮肤溃烂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出门的话哈，最好家里有雨鞋的话，咱要穿上雨鞋，或者是尽量呢绕开一些深水坑，千万别去那个积水里面去捞东西啊。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趟水了，回家第一件事儿一定要把小腿呀、包括您的脚啊，仔仔细细的冲洗干净，擦干之后呢，拿这个碘伏啊，这个擦一遍消消毒。
0: 如果不小心咱们在水中行走的时候被水里边的东西扎破了脚，先从近心脏一侧往伤口外挤一挤这样的污血，再用清水完全的进行冲洗消毒，然后再抓紧时间到附近的卫生院啊，或者说附近的诊所啊去看一看，必要的时候就得打破伤风针了。是否需要打自己别瞎判断啊，咱们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是否需要打破伤风针。另外呢，涉水之后如果皮肤出现了发痒红肿等症状，或者是浑身如果已经是发烧发热不舒服，也千万别硬扛着，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诊治。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提个醒哈，最近呢毕竟下雨天还是挺多的，您出门的话呢还是多留心，能绕开这个水坑哈，咱就别往里面踩，另往里面躺。如果说真踩了积水的话呢，回家好好的一定要进行清洁的工作，千万别图省事哈，不然最后呢这个皮肤不舒服。
0: 另外也有的时候别光心疼鞋啊，心疼我们的脚，有的男孩子就特别心疼那个球鞋，
1: 脱了鞋然后光脚躺。
0: 对。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5: 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时段幸运九九二节目，来为您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7月9号正式对来自中国的北京鸭发起了反倾销调查，这是欧盟近年来首次将贸易防疫措施延伸至中国的农产品领域。
2: 经过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批准，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7月9号正式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特朗普称该机场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壮观的机场之一，此次更名呢预计耗资550万美元，用于更换标志和品牌形象等等。那美国此前呢几乎不使用现任总统的名字或者是形象做相关的宣传，特朗普在本届任期内屡屡打破了这一惯例。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一艘试图沿霍尔木斯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了警告射击并且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斯海峡将会无限期的再次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为止。
2: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呢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以及3幅图像。
1: 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旗下的一架波音客机10号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到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之后出现了破裂和脱落，导致一名乘客的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被周围的乘客全力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到希腊机场。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波音公司将表示将会继续的协助调查。
2: 暑期已经到了哈，很多朋友呢想要去电影院里看一看暑期的大片儿。那992呢也给大家免费提供电影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就可以领取到4张电影票。那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正在火热开展当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一篇互动帖，来听一听歌曲，回答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4张电影票哦。
1: 嗯，而且中奖的几率还挺高的啊，1位是4张，每天呢产生5位幸运听友。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互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发送电影，给您回复到微信的信息之后，您点开，然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根据提示操作下载即时新闻端。如果您已经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手机端的话呢，将会直接跳转到我们这个电影互动的界面，在里面呢回答每天的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了。本次呢提供的电影票呢是以手机短信链接的方式发送到您的手机当中，领票呢和使用起来都十分的方便，在全省的120家连锁的中联院线的电影院都可以来进行通兑，任意的场次任意的电影都可以来兑换，大片呢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的影片随时看。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或者是朋友赢得电影票。其实您中奖了之后也可以把那链接转发给朋友，让您朋友直接领了去看、
2: 就像刚才那位卢先生说的哈，转发到这个工作的小伙伴工作搭子当中也可以啊。同时呢暑期到了之后呢，很多朋友说我看完电影了，我还想去这个外面去逛一逛，带孩子去转一转。那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暑期狂欢哈，可以带孩子自己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鹿泉的龙泉戏剧幻城。现在呢2026的暑期狂欢季它已经开启了，
1: 在这呢您怎么样来参与活动呢？您进入这个戏剧幻城就能够免费换一身汉服、或者是挑一身仙侠的服饰，就看过一些古装的一些影视剧的就特别喜欢，家长孩子一同换上古风造型，不是这个家长穿着现代装然后追着孩子在那个满园跑啊，家长孩子一起穿越，随手就能拍出穿越大片。而且园区的全域都有不同的 NPC 全天在线跟您互动，比如说有苏轼邀您对诗，如果呢孩子喜欢一些这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投壶的那个游戏，就是往一个壶里边扔那个箭啊，扔中了还有机会获奖。这是有哪吒敖丙等等一些卡通电影的一些影视剧的 NPC 陪着孩子玩，还有呢三国群英的一些 NPC 啊，您可能看到刘关张啊，桃园三结义啊，然后呢随机的任务在不断的刷新，全程互动一点也不枯燥。
2: 同时呢还可以哈去看一看剧，它不仅有 APC， 你还可以去看儿童剧，有赵州桥专门为儿童打造的，就是有一些这个童趣演绎的古桥建造的故事，
1: 让孩子看看那个赵州桥到底谁给修的怎么修起来的赵州桥、
2: 成人呢也不枯燥哈，也可以看看苏东坡呀、荆轲刺秦啊、征泰饭店啊等等一些实景大戏。

0: 真的是哈、啊，就是感觉现场看的话还是非常的震撼的。也就是说，全家老小哈、啊，您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
1: 等到晚上的时候呢，还有热舞，还有纵歌狂欢啊、还有跨次元的巡游，会有这个巡游的展演。晚风驱散暑气，灯笼铺满街巷的时候，氛围感直接拉满。整座园区呢是古建错落，既能够释放孩子的活力，家长也能够一边玩一边逛啊，来慢慢的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带娃的时光。
0: 大家可以找到一个闲暇的时候，天好的时候，温度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啊，带上家人去到龙泉戏剧幻城，沉浸式的体验一场穿越古今的欢乐旅程吧。
1: 哎，这是需要买票的，大家也可以在团购网上看看哪块这个平台的门票便宜一些，哎，然后团购票带着孩子一起去。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目前正在开展香水的一个促销活动，专区全场香水通通七折，抓紧最后的福利。而且呢，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是，有些大牌的香水也参与其中，但是呢，那个大牌香水它是有效期的，一般的临期是一年左右啊。然后大家可以详细看一个每个界面的详细说明。有的那个人家品牌一般不打折，但是我们这为什么便宜呢？就是它明年的大概是七月份左右到期，不到一年的这个时间，如果您买的话，就是平时使用香水比较多的话，一年的时间也够您使用了。
0: 是的，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临期的迪奥的真我香水，它是100毫升的。这款香水呢，整体的香调呢是偏这种甜美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又是很这个大女主的这种感觉哈、而且它留香时间非常的长，就是你早晨喷了哈，晚上呢依然是有一种淡淡的花香在。而且呢，它什么场合都很合适，日常通勤喷啊，或者是您去聚会喷啊，就是瞬间提升气质，自信魅力。值哈，真的是直接拉满，绝对能够让你成为全场的焦点。
1: 如果你想逛一逛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页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运992，再会喽，
0: 拜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益升级，金身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时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11号的20:30前后在浙江台州登陆，并于12号0时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江清镇再次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3级。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2025年我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首先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2号的11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的11时到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较大，达到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在7月12号的上午10点35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的24小时的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的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呢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4号，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好，关注完天气啊，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可以看微信赢大奖。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非得黑。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可以发送您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已经是7月12号了，孩子们已经放假有一段时间了，在家里休整休整，写写这个暑假作业是吧？那接下来呢，就该想一想带孩子去哪儿了。因为难得是吧，一年就这两次长假，感觉不带孩子出去溜达一圈玩一圈，就这个假期就白瞎了一样。那您是带着孩子，比如说回趟老家见见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带孩子出去旅旅游？不知道您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呢？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亲子一起去的地方。咱们先说近的地方啊，就以石家庄为例啊，或者是其他的城市，都有一些动物园、植物园或者是游乐场，这些地方啊是孩子们百去不厌的地方。反正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我妈要带我去一趟这个，当时我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嘛，齐齐哈尔有个公园叫龙沙公园，里边有玩的啊，有吃的，游山玩水，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过山车呀那种游乐设施。就只要每次一带我去那儿啊，我就会特别开心，虽然说已经去了很多很多很多次了，但是因为齐齐哈尔是小城市嘛，它不像石家庄啊有植物园、动物园、游乐园。就比如说咱们石家庄的动物园是很多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就在鹿泉也不远，地方呢比较大，动物也很多。你像国宝大熊猫啊，像包括火烈鸟，一些热带的鸟，这些都有。只要开个车就去了啊。然后里边呢还可以坐电瓶车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比较大嘛，如果你带着孩子走的话，走多了孩子可能会闹。比如说坐个电瓶车啊，去各个地方，比如狮虎山看看狮子老虎，看看大熊猫，这都比较方便。另外凉快点的地方呢，像是极地海洋世界，就在动物园边上，有美人鱼表演、海豚表演，非常的梦幻。场馆不大，就是玩半天就足以了。我觉得可以把它和动物园安排成一个行程，就是一日游。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龙泉湖湿地公园，这儿呢离动物园也不算太远，地方很大啊，有山有水有湖的，关键是免费，你在那儿可以喂个鱼、搭个帐篷、吃点小吃的是吧？在那儿也可以坐坐小火车，还有那种电瓶自行车，就是能两三个人一起坐的，带孩子逛一圈，孩子也会特别开心。另外像是现在这个天气啊，又下雨啊，或者是又特别热的，如果不想去室外的话，有很多室内能玩的地方。你比如说像是各个商场里呗，是吧，有那种孩子玩的一些乐园，像万象城啊、怀特呀，这些都不少。还有就是包括在乐汇城里能开开卡丁车，都是专业赛道啊，就适合那种比如说10岁左右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当然了，像室内的场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科技馆，这些既能带孩子啊见识一些新鲜的事物，还能让他们长长知识，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如果说喜欢自然风光的话啊，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地儿可以去，比如说滹沱河沿岸，就是很长的一片，现在环境非常的好，就感觉像免费的天然氧吧一样，找片有水有草的地方扎个帐篷。还有一个地儿啊，就可能是很多家长不太注意的地方，就是君乐宝优质牧场啊，在鹿泉有很大的一片草地，能够参观挤奶大厅，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有一块大草坪足够他们撒欢，然后又能看看这个牛奶是怎么生产的。但是呢，这儿就是夏天，如果说很热的那种大艳阳天啊，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
在这儿给大家提个一些小建议啊，就是夏天如果去户外带着孩子玩的话，第一多带水，第二做好防晒，然后还有比如说去动物园啊或者是省博物院啊这种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的话，您最好提前在公众号查一下需不需要提前预约啊，是吧？然后比如说去一些自然风光的地方，滹沱河边上记得带好垃圾袋啊，走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做个榜样，把垃圾带走。当然了，刚才说的都是咱们周边的啊，比较近的一些地方。孩子难得放个暑假嘛，可能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想去更远一些的地方。你比如说凉快一点的话，咱可以北上去呼伦贝尔草原呢，或者是去东北溜达一圈，还有呢去西边啊，新疆啊西藏啊，这都是比较凉快的一些线路。或者是夏天到了嘛，想带孩子玩玩水，去海边是吧，离得近的话秦皇岛也好，山东的威海烟台，如果你想去再远一些是吧，这个三亚等等都可以去。总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都是特别希望如果说有时间有精力带着孩子去好好的游览一番。那今天也是想问问大家啊，暑假期间您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呢？有没有规划行程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好的行程推荐呢？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当然了，我觉得孩子放假有一个地方是必不可少，一定要带孩子去的，就是电影院。因为暑期档到了嘛，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暑期档呢，上映了特别多的一些动画电影，他们一定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说想去看电影的话，不如参与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票。我们这个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由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叫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的2026年的一个主题电影展映，加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现在在咱们全省正在火热的开展。如果说您想要获得免费的电影票的话，参与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您听音乐猜歌名，或者是只要回答我们的问题答对了的话，给大家三个选项啊，就是您把认为正确的这个选项的序号123啊发送到评论区里面，这样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我们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进行抽奖，8点半左右呢会进行公布，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而且这个电影啊票，它是那种电影兑换券嘛，是以链接的方式，您去电影院直接兑换就行了。它呢是不限任何的影片啊，不管是再大的片，只要电影院里放的都能看，而且不限场次。提醒大家啊，全省有超过100家的影院可以兑换，就每个城市都有，找一个离您最近的电影院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整个7月份啊，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假如说因为参与活动的朋友比较多嘛，您如果一天两天没有中奖的话，您坚持下去啊，我相信坚持1个月左右，您肯定必然会中的。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参与了。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回来。如果说最近啊，各位这个您比如说正在开车在高速上，或者今天打算来一场短途游要走高速的话，提醒大家，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观看我们的直播，是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一个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还有视频号。比如说您关于高速上的一些问题，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包括收一些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问答。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路况两个字，你扫码关注也可以提前预约。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来跟我们继续点歌。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000，或者是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在上面的搜索栏搜索000，进入我们的点歌互动专区。您想听什么样的歌，或者是想送上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在里边说。现在7月份了，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呢？来看看啊，这个卷毛狮子他说，暑假打算带着10岁的女儿去海边玩，比如说捡捡贝壳，看看日出，让孩子好好放松放松，玩玩水。确实，一到夏天，这个去海边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在这儿要做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带着孩子。包括咱们大人也别逞能啊，你别往那个特别深的水域去游去。MS 他说了，说我们家是2个男孩，今年暑假呢打算带他们去露营，然后去爬爬山，亲近一下大自然，然后我觉得比逛商场游乐场有意思。确实啊，你看尤其是男孩子的话，你带他去一些比如说森林公园啊、山区啊，亲近大自然啊，他们是比较感兴趣的。那可能女孩子来说意愿就稍稍差了一些。再来看看落日斜晖啊，他说我准备带孩子回一下唐山老家，在村里陪他爷爷奶奶玩一玩，喂喂鸡，喂喂鸭，摘摘果子，下河摸鱼，体验田园生活，让他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哎，这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啊，尤其是你带着孩子回去，哎，家里的老人肯定会特别开心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你看这个有一些农村它都是沿着河呀，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啊。好了，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您这个暑假啊，打算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呢？或者是有哪些好的地方可以推荐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聊一聊。

FM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承德雷阵雨，23到30度；张家口多云，18到27度；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7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6到36度，北风3到5级。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20到3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济南雷阵雨，26到35度，东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1，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今天是7月12号啊，我们的爱商城的活动呢，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就是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是这个专场7折起，而且都是大牌香水啊，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兰蔻、汤姆福德等等。所以说，最近要买香水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波的福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香水是迪奥真我香水，它呢是100毫升的。提到迪奥真我，它呢是1999年诞生，到现在已经是火了20多年了，是迪奥他们家的当之无愧的叫灵魂款。而且这个标志性的那个细瓶颈的设计，然后呢，这个它的瓶颈部呢还缠绕着金色的那种小环儿，都特别的漂亮。好，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这瓶香水在专柜来卖的话，价格不菲。那今天商城啊，399的价格再给您打7折，到手只需要279.3元。这价格可以说非常合适了啊！它的有效期呢，提醒一下，就是到2027年的7月，就还有一整年的时间。无论您是自己用啊，还是送人啊，都是拿得出手的。而且这一年的时间啊，假如说你经常喷的话，也能喷完。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另外，今天一直跟大家讨论这个暑假打算还带孩子去哪儿玩，但是大部分时间啊，我们还是让孩子在家待着的，因为不可能天天出去玩。所以说，一到暑假，当爸妈的就操心两件事，一是孩子整天是吧，抱着手机啊、平板啊不撒手；二是呢，这个天一热呢，就是总想往外边跑，尤其是喜欢河边、水边，看着就挺危险的，家长也比较担心。那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孩子主动放下那些电子设备，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待着，还能玩得有意思，玩得投入呢？哎，强烈给大家建议，您可以囤上啊，我们爱商城的这套拼插组装的一个积木盲盒。说到积木，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乐高啊，但是随便一盒就得上百块钱。那今天带来这款呢，是深圳玩具展上大卖的，而且拥有3C 认证的品牌积木。今天呢是一个拍一发14，就是多少呢？59块钱，您可以带走14盒，而且每盒的造型都不一样。拆开一盒呢，就感觉像拆盲盒一样，惊喜不断。让孩子就拼去吧，一坐就坐1-2个小时，眼睛就紧盯着积木啊，手在拼，脑子在想，什么平板啊、游戏啊，全都忘到脑后了。这个14盒里边啊，包含了6个大盒、2个中盒，还有6个小盒，就是款式非常多，但是它都是随机发的啊。你像是什么机甲战车、公主城堡、12生肖，还有恐龙等等，完全不重样。就是你让孩子拼完之后，是吧？摆在他的卧室里也好，或者摆在客厅也好，而且孩子就会有特别有成就感，也锻炼他的动脑和动手能力。而且这个积木的材质啊，大家可以放心，它是 ABS 材质，安全无毒。然后这个边缘呢是光滑，没有任何毛刺儿。这个积木的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它还能兼容乐高。就是比如说6、7岁的孩子是吧，在家里对着说明书自己就能拼，简单还好上手。而且关键是真的价格特别实惠啊。你看59不到60的一个价格，买走14盒，让孩子拼个几天是吧？同样啊，想要的朋友呢，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乐行快报。
0: 九九二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紧急提醒，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1号到12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将会有大范围的降雨。那当前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要强化会商研判，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特别要盯紧临崖临水景区，包括旅游包车和游船的安全。遇到极端天气，果断关闭景区，停运设备。同时提醒广大游客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谨慎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文化和旅游部在2026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旅游市场抢破购物的整治工作情况。为了优化暑期的旅游环境，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多部门强化线上线下监管，要完善投诉处理机制，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并且加强旅游安全隐患排查。再来关注电影方面啊，根据数据显示呢，截至到7月11号的11时32分，电影《功夫女足》上映的首日，总票房破1亿。而且仅上映第一天，《功夫女足》呢就打破了3项影史记录，是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日场次记录，还有过去3年暑期档影片的首映日场次记录，还有过去3年暑期档影片预售票房记录。
4: 生活的压力，
5: 说句再见；
4: 工作的重担，
5: 下周再续。
4: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4: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4: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4: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5: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可以发送您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问了大家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正是暑假期间嘛，您会带着孩子去哪儿玩呢？很多朋友都是有话想说啊，来看看飞吧。他说我是规划了动物园加上植物园的一个行程，下周日带着孩子去动物园，在下下周呢带着孩子去植物园。我们家儿子特别喜欢小动物，而且还能认识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还能长知识，我觉得挺好的。确实啊，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是在这个城市里长大，每天面对的都是这种柏油马路啊，这个钢筋和玻璃，所以说带他们去亲近一下大自然，了解一下不同的一些动物啊植物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不仅是孩子啊，就像我们大人，只要你去自然环境下就是待一待，你的心情啊包括你身上的压力啊都会得到一些释放。哎，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他们家孩子这个挺特别的。来看看隔仙啊，他说了说我们啊每周是固定两天带着孩子去图书馆，让他静下心来阅读，培养孩子读书的好习惯，而且孩子还特别喜欢读书。哎，确实，你看这个多有意义。就首先啊，就是孩子喜不喜欢读书，我觉得绝大多数是取决于父母的。如果说您跟您爱人是吧，阅读习惯特别好，每天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来读书，那孩子同样会耳濡目染，他从小哎觉得读书就是一件很日常的事儿，哎就会写进他的生活习惯。哎，我觉得这个方式方法大家可以学习学习。好，那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在回电影这两个字。然后有一位朋友问了个问题，就是梦想编织着青春。他说主持人你好，想带父母去一日自驾游，然后呢想去天津转一转。他问了说天津有啥好玩的地方吗？比较值得去的地方有没有推荐呢？哎，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有没有天津的朋友可以来回答一下啊，就是您推荐他去哪玩呢，或者是去过天津的朋友，您的旅游体验比较好的话，或者您的行程路线比较好的话，都可以来推荐推荐天津有哪些地方适合一日游呢。另外笑哈在微信平台问了说，哎怎么领取电影票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影

0: 票它不是领取的，它是第一要回答对我们的问题，第二在回答问的回答对问题的所有朋友当中，我们每天会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所以说就是第一你要先回答对，第二呢就是看看运气了。很简单啊，大家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弹出一个链接，链接弹出来之后您点进去，在右下角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打开，打开之后呢您就会看到具体的规则了，一看你就明白。比如说听音乐猜歌名也好，或者是猜，总之回答我们都回答对问题，然后把这个您认为正确的序号，不是发表这个答案啊，你不要发表，不要写汉字，是前面那个序号一二三啊，发到评论区里边，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进行抽奖，在8点半左右呢会公布，每天抽取5位的幸运听众，每人送上4张电影票。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但是能不能中奖就要看运气了。那每天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幸运儿啊，是获得我们的这个电影票。你看卢先生啊，他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来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1: 手机尾号5977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收获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好好，这么幸运啊。啊，即时新闻那个是吧？
1: 对对。
2: 哦，
1: 您怎么称呼啊？
2: 姓卢。
1: 卢先生，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天天开车的时候听992，然后正好手机以前下载过这个即时新闻，
1: 哦，
2: 打开，
1: 一直都在参与吗？
2: 4-5天了吧，连续啊。
1: 参加了4-5天，当时想到自己很快就能获奖了吗？
2: 啊，没想到。
1: 昨天我们的那首歌叫《九九艳阳天》，里边提到的问题是，其中有一句歌词说：“哥哥惦记着谁谁谁。”您还记得答案是什么吗？
2: 选择一，我好像记得。这3个就一看就知道是一，我一想，歌词里边有吗？啊，小英年，对对。
1: 我们选的这一些歌曲呢，也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您平常听这类型的歌多吗？
2: 多啊，我70后，这些歌都喜欢听老公歌老歌。
1: 那一般来说您听这个歌大概多长时间就能猜到这个歌名，或者是猜到我们的问题答案？
2: 昨天这一听音乐一响起就猜出来了，这歌比较熟悉。
1: 那您看，就是4张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想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看看孩子吧，孩子喜欢看哪个我们陪他去看去。
1: 咱家是有几个宝贝啊？
2: 2个，小的9岁了。
1: 现在热映的，我刚才帮您刷了一下，有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这个《玩具总动员》，还有周星驰新上映的《功夫女足》，还挺多的。您觉得孩子可能感兴趣的是哪些呀？
2: 动画片之类的吧。
1: 行，帮我们把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您自己的这个手机群里边哪个群是最合适的呢？
2: 同事群吧，工作群肯定是不合适。
1: 好，同事之间聊天儿。
2: 对，平时聊天的啊，谈谈生活方面的群呗。
1: 欢迎您多多转发，邀约您的同事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2: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再见。
0: 你看看，现在这个大部分获得电影票的朋友啊，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电影。而且确实，这个暑期档呢，动画片很多，包括这个刚才我们这个乐星快报当中给大家说的《功夫女足》啊，这也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亲子一家人去看的。那我们也是再次恭喜卢先生啊！那其他朋友呢，你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这3个字，然后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猜对问题就可以有机会获得电影票了。另外，刚才有一位朋友啊，这个问了，说想要带着父母自驾去天津一日游，然后有没有其他好的地方推荐？你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妮娜啊，发来了一些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应该是一位小朋友。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地道的天津特产，但是怎么总感觉这一天玩不过来呢？好，你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带着孩子啊，如果暑假的话，您会带着孩子去哪儿玩，或者有什么好的线路推荐？另外呢，也别忘了啊，就是在000点歌互动平台当中，你也可以继续点歌。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想听一听，孙悦的《伙伴》，他说送给所有的听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1: 我刚看书，书不翻，规划酒后。

0: 刚才有朋友问去天津玩什么，这个我们好多的热心听众可以这个在微信平台上都回复了。你比如说这个 AA， 他说晚上啊可以坐一坐这个海河的游船。然后依然动啊，依然东这位朋友说去天津听相声的话，你比如说葫芦社要提前一个星期来预定。哎，确实我觉得去天津玩一天的话可能真的不是特别的尽兴啊。你比如说你早上白天去了，然后你可以在天津市区里面逛一逛，像是瓷房子这些都可以去，然后呢吃一吃当地的美食，比如说狗不理包子之类的，是吧？然后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天津之眼，然后还下来之后在海河坐一坐游船，这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呢，比如说上午咱们去听听相声，然后中午再吃顿美食，下午返程，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安排。如果说只是一天的话，确实行程比较紧一些。好了，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这样也是让我这个歇歇嘴儿啊，喘口气儿，喝个水。因为接下来后一个小时，咱们3点到4点992阳光体育浩程将会继续陪伴着您。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1: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6: 专区全场70%，
7: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8: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就。

0: 动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行。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说说强降水啊，河北省气象台呢，在7月12号的上午10:35继续发。

0: 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和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除了降雨，还有高温。12号呢，我省的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个别地点达到39度。14号，我省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8度。另外，大风的话，13号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和沧州沿岸海域呢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另外，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0号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的下午2点到7月12号下午2点，我省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首营自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达到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全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呢，尤其是临崖、临沟、临水人员，请按照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橙色预警区域内的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域受威胁人员，应该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转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的要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区域预警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另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2号的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的11点到13号的11点，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的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营自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抚宁区、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县、赞皇县、元氏县、鹿泉区、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 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一定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呢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夜间到14号，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进入到今天啊，世界杯这个比赛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看完之后是不是跟您预测的结果有点像呢？我们一场一场来说啊，首先来说第一场，今天的第一场就是在凌晨5点开球的1/4决赛，英格兰对阵挪威。英格兰呢，经过120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啊，最闪耀的人不是挪威的哈兰德，而是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他呢是打进了英格兰的2粒进球，尤其是在加时赛的第三分钟，也就是全场比赛的93分钟，打进的这粒制胜球，帮助英格兰以2-1淘汰挪威。 也是时隔八年吧，英格兰队呢再度杀进世界杯的四强。就是这场比赛啊，

大家看了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感触，就是挪威队也好，包括英格兰全队啊，大多数人都是在英超踢球的，所以面对英格兰的这条后防线啊，都是哈兰德在英超的队友。对哈兰德，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哈兰德的人，所以说这场比赛，真的啊，就是大杀四方的哈兰德，在今天面对英格兰的时候，被限制的算是比较厉害了，因为确实对手对自己太了解了。那这样的话，三狮金团啊，别管之前的比赛是多么磕磕绊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结果还是不错的啊。终于是杀进了又一次，时隔八年之后杀进了四强。另外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也同样精彩，是今天上午开球的阿根廷和瑞士之间展开。最终呢，阿根廷同样是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啊，以3-1战胜瑞士晋级四强。其实从两个队的历史交锋来看啊，阿根廷是5-2，面对瑞士还未尝败绩。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啊，瑞士面对阿根廷几乎全是苦涩的回忆，尤其是2014年啊，瑞士都已经准备点球大战了，但是阿根廷却在加时赛啊，算是最后时刻由迪玛利亚一剑封喉。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阿根廷先是比赛第10分钟头球破门，1-0取得领先啊，这也是瑞士队呢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落后。我觉得原因啊也是情有可原吧，因为瑞士有点太累了，就是上一场比赛就是几乎搏命式的防守，真的挺消耗他们的力气的。但是这场阿根廷呢踢的我觉得也是同样的保守吧，他们也是不想再经历对阵埃及和佛得角的那种经历了。领先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立足于防守，但是这届世界杯最喜欢惩罚一球领先的球队，就是那你踢得越保守可能越会出问题。比赛的第67分钟，瑞士队啊搓射破门，1-1扳平比分。扳平比分之后啊，这个瑞士队的恩伯洛做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就是已经身背一张黄牌的他呢，面对防守的时候呢选择了假摔。哎呦，就是这个比赛的镜头通过 VAR 回放啊看得非常清晰， 是个彻头彻尾的假摔。然后裁判本来是给对手，就是给帕雷德一张黄牌，然后看完 VAR 回放之后呢，这个黄牌取消了，转而给了这个假摔的恩伯洛。结果恩伯洛呢就是2黄变1红被罚下了。所以说这也是特别有戏剧性啊，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算是第4次出现吧，因为假摔被罚下的一个情况。然后双方呢90分钟战罢，1-1战平，来到加时。但是加时赛的时候可能也是人数上的优势，阿根廷队是连续破门，最后呢是在比赛的最后啊又进一球，3-1领先，算是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那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也全部出炉。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进入到了四强，这也是世界杯这一次算是一个先例吧，就是有一个叫算是叫带引号的啊四强保护机制，就是世界排名靠前的球队他们在抽签啊包括对阵的对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优势。那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进入到了四强，这也是时隔36年世界杯的这个四强再度是由4支世界杯夺得个冠军的球队包揽。

确实，这四支球队也可以说是站在世界之巅啊，就是实力最强的四支球队了。他们会师到四强，也算是众望所归吧，都是传统的强队。啦啦啦啦啦，那大家尤其期待的啊，这个半决赛将会在什么时候来踢呢？北京时间7月15号的凌晨3点，将会进行第一场半决赛，由法国对阵西班牙。两支欧洲劲旅啊，会给我们上演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比赛呢？我们特别值得期待。Come with me to the streets。然后另一场半决赛呢，是在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开踢，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就是这两场半决赛啊，说实话，对我们北京时间的，就是对我们中国球迷不是特别友好。哎呀，哪怕你5点开始踢呢，是吧？我们前半宿也能睡得踏实一点。但是你3点就开始踢，你这睡还是不睡啊？然后又得看，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时间有不友好啊，这个确实世界杯已经是到了最精彩的阶段了。就是对于真球迷来说，你熬夜也得看完这两场球，而且这两场球绝对会场场精彩的。那您更支持哪支球队能走到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来聊一聊。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才跟大家说了世界杯啊，你看燕赵的赵就说了，说阿根廷挺进四强了，有望进决赛。哎，确实啊，这个很多咱们很多中立的球迷应该都比较喜欢阿根廷队，因为毕竟有世界第一人梅西在。但是阿根廷呢，我觉得也有他的一些隐患，就是他的踢法呀，真的是太过依赖于梅西了。说实话，梅西从这届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状态一直非常不错。39岁的老将啊，还能够到现在为止踢进8粒进球，真的是前无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但是太过依赖于梅西，假如说对手对梅西的防守啊非常的严密，或者针对性非常强，这时候该怎么办？谁来破局？老塔罗呢，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打进了算是制胜一球吧。那老塔罗的状态能不能回归啊，或者是能不能接下来会更有自信一些？还有一个就是阿根廷跟上届相比缺少了迪玛利亚，就是侧翼边锋啊，这个就是现在确实看阿根廷这个两边路啊打得并不是特别的好。

西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中路活动，就是边路缺少威胁。我觉得这也是阿根廷现在这届世界杯进攻的，可能比上届世界杯感觉没那么行云流水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不管怎么说啊，真的是希望，拥有梅西的阿根廷能够走得越来越远。如果说梅西真的在这一届世界杯还能够夺得冠军的话，那我真的认为就是这个足坛GOAT 这个世界第一就已经可以停止讨论了，这绝对就是梅西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当然了，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意愿啊。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上个时段啊，说去天津旅游自驾游，大田螺他说了，说去天津自驾呀，你把车停到红泥河地铁站旁边，有一个停车场免费停车，然后坐地铁到小白楼就可以去市里边玩了。非常感谢大家啊。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然后看到还有人问怎么参与，可能是刚刚听到我们的广播啊。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就是福利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天送您电影票，但是说不是白送的啊，您得参与其中。这也是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叫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参与方式呢很简单，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链接，在链接当中您点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打开它。打开之后呢您就可以参与问答，我们给大家准备个问题啊，就是非常简单，要么是听歌听音乐猜歌名，或者是回复一下这个音乐啊，它的是说的是哪儿的事儿啊，等等等等，只要您回答对了话就可以有机会来参与抽奖，就是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在参与成功的所有人当中呢，我们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进行抽奖，然后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全省有超过100家的电影院可以兑换，不论您是哪个城市，一定会找到离您家比较近的一家电影院。然后这个电影票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啊，什么片都可以看，但是它有一个有效期啊，就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所以说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赶紧参与其中吧。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承德雷阵雨，23到30度；张家口多云，18到27度；秦皇岛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7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6到36度，北风3到5级。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20到3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济南雷阵雨，26到35度，东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2， PM10 的指数为2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今天是7月12号啊，我们的爱商城这个大牌香水季的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专区全场香水通通7折，所以说想要买香水的朋友啊，尤其是比如说最近是吧，你的另一半女士要过生日啊，或者是一些纪念日等等。对于一些男士朋友来说，不知道怎么挑礼物的话，就去我们这个专区逛一逛，你给他买一瓶香水，尤其是大牌香水，这个礼物第一保证绝对不会出错，第二也是他大概率会喜欢的。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啊，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算是真正代表女性魅力和优雅的传奇香水，迪奥真我香水，它呢是100毫升装的。提到这个迪奥真我香水呢，它是诞生在上世纪1999年，诞生它就比较火，到现在火了20多年了，可以说是迪奥香水家的当之无愧的叫灵魂款。这个迪奥真我啊，它就像一束刚刚采摘下来的那种璀璨的花束一样，就是几种珍贵的那种花卉的香气是层层叠加，哎，不是那种特别单调的花香，而是很有层次感的又诱人的那种嗅觉体验，就是你闻着它呢，仿佛就感觉到就是千万种花在你眼前盛开一样，就是特别可以体现女人的那种优雅自信和女人味儿。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这瓶香水呢在专柜的售价都是价格不便宜，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首先售价就不贵，399的价格，然后再给您打7折，到手只需要279.3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提醒各位啊，如果您买的话，它的效期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就是还有一整年的时间。100毫升的话，您经常用，这一年内肯定能用完。而且我觉得是特别适合作为礼物啊，送给你的闺蜜也好，长辈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爱人也好，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进入7月份之后，孩子们也都放假了啊，暑假一到呢，爸妈可能就操心两件事，一个是孩子天天没什么事干，整天抱着手机平板不撒手，第二个呢就是天一热总想往外边跑，喜欢河边水边，家长们都比较担心。那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主动让孩子放下那些电子设备，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而且还能玩的投入，玩的有意义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啊，强烈建议您给孩子囤上这套这个拼插组装的积木盲盒。哎，说到积木，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乐高，但是价格不便宜啊，随便一盒都得上100块钱。 那今天我们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它可是在深圳玩具展上大卖的，而且有3C 认证的品牌积木。今天呢是拍一发14，也就是说你买一盒就到手14盒，多少钱呢？59块钱。而且这14盒啊，每盒它的造型都不太一样，就是拆开一盒就像拆盲盒一样，惊喜不断。然后它得拼装嘛，是吧？孩子坐那儿就得是1-2个小时，眼睛盯着积木，手在拼装，脑子在想，就是既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也锻炼了他的思考能力。那这14盒积木里边啊，包含了6个大盒、2个中盒，还有6个小盒。款式呢都是随机发放的，但是它非常多啊，男孩女孩都有喜欢的，比如说有机甲战车、公主城堡、12生肖，还有什么恐龙等等等等，完全不重样。而且它是那种 ABS 材质，安全无毒。它的边缘呢也非常的光滑。不会让孩子就是拼装的时候啊，比如说扎到手啊什么的，这些您绝对可以放心。而且这个积木的质量还很好，它还兼容乐高，所以说非常适合给孩子来买啊。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进入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4: 自行车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戴头盔？是风阻小能手吗？
5: 嘿，各位自行车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自行车比赛选手戴头盔的事。自行车赛场上，选手们都会戴着头盔飞驰，难道这是他们的风阻小能手？还真有这方面作用。自行车比赛速度极快，选手在高速骑行时，头部受到的风阻较大，头盔的设计经过精心考量，其流线型外观可以有效减少空气阻力，让选手在骑行过程中更加轻松，节省体力。同时，头盔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选手的安全。在比赛中可能会发生摔倒、碰撞等意外情况，头盔能够保护选手的头部免受严重伤害。而且现代自行车头盔材质轻便，透气，不会给选手带来过多的负担，所以选手戴上头盔既像有了一个风阻小能手助力前行，又像有了一个安全守护神保驾护航。下次看自行车比赛，看到选手戴着头盔，可别觉得他们是在多此一举，人家这是在安全又高效的骑行呢。
6: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了看微信平台啊，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但是有些朋友回复错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儿，有的回复电影票，有的回复观影，哎，这都不对的啊，您回复错的话，他不会给你弹出链接，回复电影两个字儿，然后会弹出一个链接，点进这个链接呢，右下角打开计时，然后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啊，可以参与答题，然后答对了的话，把序号发到评论区，这才算参与成功。您发完了还不算完啊，每天晚上的时候呢，您再打开这个链接，再刷新看一看，因为每天晚上我们会公布中奖名单，在8:30左右，看看您有没有中奖啊。然后每天呢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上4张电影兑换券。拿着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可以去河北省咱们超过100家的影院啊去兑换电影票。不论您在哪个城市，总有一家是离您近的。

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也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另外很多人吐槽了，说哎呦怎么这个参与好几天都没中奖啊。贵在坚持，因为确实参与的朋友算是比较多，您可能一天两天啊，可能就没那么幸运能中，但如果说您30天啊都在不断的参与，相信幸运一定会眷顾您的。同样想看电影的朋友呢，这个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其中。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今天呢这一场比赛结束了，英格兰是战胜了挪威，晋级到了四强。那我们也是送走了很多人喜欢的球星哈兰德。提到哈兰德啊，有非常多的梗，有人说他的外貌梗，然后其实还有人说他性格，当然更多的讨论的还是哈兰德的球技啊。确实以哈兰德的这种强壮的身体啊，在本届世界杯上就带引号的横冲直撞啊，踢进了七粒进球，确实让人们体会到了世界级锋线的能力。那提到这个哈兰德啊，最近关于他的事儿也比较多，就是有一个他的专属食品食谱在网上被刷屏了，甚至有人开始学这个食谱。他你看人家那么吃是吧，身体那么强壮，那我也要那么吃。你看哈兰德首先确实身体非常强壮，身高1米95，将近2米的身高，体重呢94公斤，将近200斤的体重。他是在球场上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和持续的续航能力，所以说他的饮食习惯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他的这个饮食还真的不建议咱们普通人学，你看啊，生吃牛心、牛肝啊这样的动物内脏，再搭配生牛奶，还有就是经过特殊过滤的水啊，这都是哈兰德十分喜欢的美食。而且他吃的很多呀，每天要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就这么说啊，就是我每天要吃6000卡路里的热量，我早就成了一个大胖子了。但是他呢，因为需要这个球场上飞奔，包括训练啊，非常消耗体能，所以说他这些热量全能够消耗掉。但是在咱们的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开始模仿甚至挑战哈兰德的吃法。那就是这种吃法适合咱们普通人的正常饮食吗？答案是不适合的。你看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委员会的叫阮光峰医生就进行了解答。阮大夫表示了，这个网传哈兰德的食谱啊，它不是说普世的健康食谱，就是不是普遍适合大众的健康食谱，不建议大家盲目的跟风模仿。就是他说，对于顶级的足球运动员来说呢，高强度的训练还有比赛总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就吃这么多全都可以代谢完，但是咱普通人不行啊。而且包括一些这个动物内脏啊，包括生肉啊，也谨慎吃啊。就是他的食材可能是对吧，经过一些特殊处理也好，或者他的食材选择的就是比较高端也好，你普通人，咱普通老百姓，你去菜市场是吧，那苍蝇蚊子乱处到处飞，然后你就买块生肉你直接往嘴里塞，真的很不卫生，很有安全隐患。虽然说哈兰德的饮食方案啊不太建议复制，但是他的这个膳食原则对咱们普通人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是什么呢？第一，他优选天然食材，减少深加工。哎，你就比如说在哈兰德的食谱当中都是一些天然的食材，很少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是咱们特别喜欢吃的什么香肠啊、腊肉，哎，或者是油炸食品、烤鱿鱼等等啊，或者是一些精致的甜点，这些深度加工的食品，他几乎是不吃的。然后第二就是确保优质蛋白的摄入，

看，其实在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啊，蛋白质的量很容易达标，这鸡蛋也好是吧，牛肉什么的，这些量容易达标，但是优质蛋白的比例不足。你像鸡蛋、瘦肉、鱼虾，还有这个白肉，就是禽肉啊、鸡肉啊，是吧？这样的，还有牛奶、豆制品，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这些可以多吃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主食粗细搭配，就是粗粮细粮搭配，减少那种精致谷物。怎么说呢？你看哈兰德啊，他是选择酸面包等这些经过天然发酵的主食。你看这类发酵工艺有助于降低食物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啊，而且更容易消化和吸收。还有呢，全谷物富含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有助于咱们普通人维持自己的血糖还有肠道的健康。对于咱们来说，就是不要天天吃精米精面啊，可以粗粮细粮搭配着来使用。还有一个啊，就是6000大卡这个事儿。哈兰德这个6000大卡的饮食方案啊，他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师甚至是一个专业营养团队的监测之下，基于他的一个大体重、大身高，还有位置特点、训练负荷、代谢水平等等等等，制定的这个食物方案，这个属于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种食物方案。除非 OK， 你说我每天也食用6000大卡，你的运动量一定要达标。你上午进行4个小时的那种高强度训练，下午进行4个小时高强度训练 ，OK， 你吃6000大卡的食物没问题。但如果不是的话，你消耗不了，你只能会囤积在你的身体里，你的脂肪会增加的。咱普通人啊，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模仿，就是容易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总之就是，不论是运动也好，还是吃也好，还是作息也好，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你说现在这个医学水平是吧，越来越发达了，很多的医院啊，三甲医院都有这种体重健康管理科，包括这个推拿呀什么，你去正规的医院里，三甲医院都可以做。你挂一个科是吧，花10来块钱挂个号，你去问问大夫，哎，我该怎么吃，像我这个这么这个体重该怎么控制，该怎么减，吃一些哪些东西更健康，咱们可以多听一些专业人士他们给的建议，千万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和模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亲润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郑金奇的朋友，他说，哎，怎么在节目里互动啊？就这么互动啊，您这么互动，主持人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了。如果说想参与我们其他的互动，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影票的这个优惠互动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确实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电影，但是有朋友还在回复错，就只回复这两个字啊，不要回复看电影，不要回复观影等等其他字，就电影两个字，然后呢弹出一个链接，点进那个链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然后在即时里边参与答题，答对的话就有机会参与我们每天晚上的抽奖，抽中每天5位朋友获得4张电影票。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些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强降水方面的提醒，省气象台在今天的上午10:35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呢可能会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

0: 泛降水后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今天南部地区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个别地点可能会达到39度。14号南部地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再来关注大风天气的预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和沧州的沿岸海域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的下午6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从7月11号的下午2点到7月12号的下午2点，我省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英寿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保定市的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涿鹿县、承德市的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的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的徐水区、张家口市的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县、淮安县、怀来县，还有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的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的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我们再来关注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从今天上午的11点到明天上午的11点，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呢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的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英寿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抚宁区、海港区、石家庄市的井陉县、藏黄县、元氏县、鹿泉区、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等地局地呢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暂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的中北部、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西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3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9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0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呢是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4号，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 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再来关注先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12号周日，我省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再来关注高速交警传来的最新消息，京昆高速太原方向306公里处左侧车道发生了事故，提示过往的车辆途经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9了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啊，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啊。我先说一个这个最重要最关键的，而且呢是可以获奖的这么一种方式啊，就是可以下载即时新闻的 APP 啊。有一个 APP 叫即时新闻，在应用商城上您赶紧搜一下下载一下啊。如果有的话，在上面呢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里面留言，你只要发打卡啊，或者呢是发车贴啊都可以，发打卡也行，或者呢是发车贴也行，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一期节目呢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送给他特报团精美的车贴，防水的车贴一枚。最近这不是雨下的挺大的吗啊，如果你要是不防水的这个车贴贴身上的话，可能没两天这个车贴就泡了，而且呢这胶可能还撕不下来，挺难受的。但是如果您贴上我们这个特别精美的防水车贴的话，无论是下多大的雨，我们保证这车贴呢都不会被泡坏啊，质量真的是刚刚的。说到下雨，有朋友啊飞雪扣石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说，新亮他说可以啊，这雨情连续播报了7分多钟、啊、确实播的我有点这个口干舌燥了，我这还是挑着剪着播的，还有很多这个关键的信息是吧，一会儿半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一详细的介绍啊，提示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无论是河北啊还是周边的像北京啊天津啊或者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啊其实都在下雨，所以建议大家啊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有可能的话啊咱们就尽量不要去往山区了，或者呢这个离水库啊，然后离这个河流啊，离山坡山地啊山区啊稍微远一些啊，这样也保证自己的安全啊，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安全提醒，您不要不当回事儿。因为我记得啊，我印象当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在内蒙古就出过一起案例啊，应该是一家人啊，我忘了是他们一家几口了，也是在这样一个可能有山洪灾害的天气去到了河谷地去露营。最近啊周末的时候去这个河谷地带露营，可能是城市年轻人的一个特别流行的选择啊，但是呢它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已经有了天气预警了。而且那起事件发生之前，当地的无论是电台还是电视台或者其他的这个新媒体已经发布了恶劣天气包括山洪灾害的预警了，但是呢那家人就没听劝，然后到了河谷地带以后，没想到当天啊就是发生了山洪灾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这个新闻啊，或者说你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印象啊，如果有印象的朋友也可以回忆一下啊，通过这个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种恶劣天气啊咱们最好是在家好好歇着。

你看追梦赤子心啊，再帮个忙，在互动点上留言，他说新亮，我报个雨情啊，栾城这边的雨呢还没下。怎么说呢，有些地方其实下的还是挺大的，可能石家庄或者周边啊下的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您别着急，可能这轮雨呢还没完全过去呢啊，所以有些地方下的还是挺大的。大家啊，如果您在的地方啊雨情怎么样，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互通有无一下。

那样年华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说天气炎热，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人说，他说心亮，他说你这肺活量真的是刚刚的。还有人提示说最近不要洗车了。有人问到啊，说从计时上怎么进入到特报团的这个互动啊？很简单啊，你就在计时新闻的这个应用里面，你搜帮个忙啊，你就搜帮个忙，帮个忙们的互动帖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您点击进入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啊，就可以留言互动了，跟上午大家帮节目时段通过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互动留言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啊，非常简单。我看好多朋友发这个电影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因为微信公众号也是我们的另外一种互动方式，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尽量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96992。上一个时段啊，浩哲在这个节目里面，浩成在节目里面送电影票呢，其实我心里面也特别痒啊，我也特别想这个参与节目的互动，获得两张电影票啊，因为我也挺想去看这个最近新上的电影的。我特别好奇问一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朋友啊，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啊，就是星爷的最新上的功夫女足好看吗啊，我真心的问一问，就是看过之后的观后感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看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鱼龙混杂，有说好看的，有说这个卖情怀的，也有说特别难看的啊，这个都是一些旧梗等等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到底靠不靠谱，所以我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两天去电影院已经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啊，到底实际的观影感受怎么样啊，如果您觉得还不错啊，或者是不值得这个去电影院看啊，值不回票价啊，都可以在这个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劝劝我啊，因为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电影院看呢。

你看啊，燕赵的赵这位朋友，他说我们这儿啊，大晴天，高温37度，是衡水市的故城县啊，故城这边的温度还是挺高的。还有人说，他说哪儿凉快啊，哪儿待着啊，真是一句特别暖心的话，啊，真是一句特别凉爽的话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还有朋友说现在的天气啊，湿度特别大，上蒸下煮啊，离开空调这汗都滴答滴答的往下流。还有人劝我呢，说心亮，他说这个爆肚寨啊，禁止夜爬啊，咱就别去了。不是，我长了一双什么钢筋铁腿啊，我天天爬爆肚寨，天天夜爬爆肚寨，我这一周爬一次就可以了。我这周已经爬过一次了，我周一已经去了啊，用时1小时13分钟登顶，是吧？时间我在节目当中都汇报了。我周四去理发的时候，我就跟发型师，跟我那个发型师说了啊，我说我周一去爬爆肚寨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听你说完了以后，我这心里面痒痒的啊。他说我也想去。后来呢，他当天晚上下班之后啊，6点多也去爬爆肚寨了。爬到山顶之后呢，给我拍了张照片啊，告诉我说他用了大概53分钟啊就登顶了。确实这两天啊，因为很多地方都有降雨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可以夜爬的景区啊，可能也都停止夜爬了啊，所以提示大家去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另外这个天气啊，咱最好就在家好好歇着啊，吹吹空调挺香的。还有人说，他说我也没去看的啊，他说能中2张电影票去看看吗？啊，我也没中的呀，啊，我要中了的话，我也挺想去看的。啊，你看好运这位朋友，他去看了，他说昨天晚上啊，我去看了《功夫女足》了。他说我感觉不止票价啊，特别适合初中生。他说高中生都不太适合啊。他说感觉情节特别假。肯定有好多这个没去看的朋友，当然也有一些去看了的。我好像听过他这个歌啊，他《功夫女足》的这个主题曲好像还挺好听的。我们放一小段啊，大家可以快来听一听，尤其是没有去看的朋友。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就是我6岁的时候，在我们学前班啊，那个时候还有学前班啊，育红班，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阶段了啊。我在学前班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讲故事大赛啊，我讲的那个故事呢叫做小马过河啊，这故事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啊，这电摩前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没听过小马过河这个故事的朋友吧啊，如果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啊，我可以这个私信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肯定我默认大部分朋友应该都听过啊。我发现啊，就是众口难调啊，而且每个人的感受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有像老牛一样的说那个河水特别浅的啊，也有像这个小松鼠一样啊说那河水特别深的啊，把我这身边的好朋友都淹死了。所以我们还是得做那个小马啊，就得自己去尝试，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验。听大家的吧，就完全得不出任何结论。你看有好多人说啊，和这位朋友他说他说我昨天去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啊，还挺好看的。还有人说啊，他说功夫女足啊，你要分人看是吧？他说昨天首映首场啊，我就看了。他说如果你特别喜欢周星驰的风格的话啊，无厘头的这种电影风格的话，你会觉得超级好看啊，特别好看，超级好看。还有这都是看了的是吧？有说超级好看的，有说挺好看的啊，有说非常不好看的啊，不吃票价的。还有人说，他说我昨天才看的啊，他说我挺喜欢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的风格的。但是也有人说，他说感觉这歌有点这个 AI 的味道啊。啊，小胖子说，他说没看啊，不评论啊，但是呢，他说豆瓣啊给了6.6分，他说都说烂。哎，其实我跟你们说啊，豆瓣的6.6分的话还真不能叫烂啊，因为他的相对的这个评分标准、评分体系呢是比较高的，是吧？就是你要是在豆瓣上上了7分的话，那都算是好片了啊。就是放到近年来的话，所以我一看这个豆瓣开分6.6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啊，还没有那么低。说但是呢，票房还在涨。你这不在上映第二天吗？那票房肯定涨啊。你上映第二天这票房就跌了的话，那电影不早就扑街了吗？是吧？他说还有就是这首歌啊，着实不着调啊，感觉是豆包生成的。他这个旋律啊，他倒不是豆包生成的。你看过他之前的这个功夫足球啊、少林足球啊，就是他之前的这个电影啊，他就用过这个旋律啊，这都是老旋律了啊，所以可能听起来比较耳熟一些。还有人说，他说歌挺好听的啊，他说就差电影票了，他说限量能让我中4张吗？你能让我中4张吗？我都没有呢，我还想中呢，我去哪儿找去帮你去中啊，是吧？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他之前中过这个第一版的特报团车贴，他说那个不防水，他说能给我换一张吗？好家伙，我们这儿还提供售后是吧，就是终身质保啊。行行行，给你换一张啊，给你换一张。像我们这个售后这么好的广播节目啊，真的是已经不多了，珍惜吧。还有一位朋友啊，网名叫低调青年啊，他呢是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的啊。他说主持人，他说我特别喜欢听你主持的这个假日版的特报团啊，他说主持风格又好，背景音乐呢又好听。你是不是想获得我的车贴，低调青年这位朋友？你要是想要车贴的话，你就直接说，是吧？啊，别这么捧啊！你要是想要车贴的话，你就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留个言啊！我看到你这个同样网名的话，我就给你一个车贴，好吗？还有人说，都是70天无理由退换啊，咱不用退换是吧，我直接给你一个新的啊，就是豪横。你看我们这个售后是吧，因为第一版车贴其实也不多，也就发了10来张啊，那个时候确实不防水，因为当时我们打版嘛，本来也没想着送给大家，但是很多人呢特别想要，我们就把那10张呢送给了一些朋友啊。所以你要是那个拿到了不防水的话，可以啊，可以找我们来换这个防水的新版的，没问题。多大点事儿啊，是吧？还有朋友，他说我为了迪丽热巴啊，我也得去看功夫女足。有道理啊，就是最初的这个少林足球里面还有张柏芝呢，他那个出来以后的那个画面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啊，他嘴角好像还点了一颗痣啊，还是痦子啊，挺大的。
还有朋友啊，他说新亮，他说我特别想听你讲的小马过河啊，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啊能让你记忆犹新。小马过河这个寓言故事你们没听过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最知名的最著名的那几个寓言故事，小马过河，猴吃西瓜，是吧？这个基本上都是倒背如流的吧，哪个幼儿园不讲不教这个童话故事啊。还有人说都是怎么想怎么改用户昵称，你是想把自己的昵称改成刚才那位朋友的是吧，改成这个低调青年的。我一会儿一刷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一排全是评论人低调青年。你看咱就是别老光抄袭行吗？就马上有一些人啊，就把这个刚才低调青年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就复制到这个即时新闻了。咱第一个可以给啊，就是第一个这个原创的可以给你，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抄袭的啊，带这个抄袭成分的咱就不给了。还有飞雪扣石，他说新亮，他说你就不能自费的请我们看场电影吗？可以可以是吧，我下次包起来一整个电影厅，然后自费的请大家看电影好不好？你想的真美是吧，在梦里边吧。

0: 还有人说，他说昨天有人说半年了啊，一直没有领到过车贴，他说王哲最后就给他了，他说今天我也说半年了啊，他说能不能给我，你这个也算是抄袭了啊，带抄袭成分是吧，人家是原创的。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6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承德呢是雷阵雨，23到30度。张家口多云，18到27度。秦皇岛呢是多云转中雨，24到28度，南风3到5级。唐山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保定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有东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呢雷阵雨，27到39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6到36度，北风3到5级。北京呢是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再来关注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20到32度。河南郑州是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山东济南是雷阵雨，26到35度，有东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2， PM10 的指数呢是23，空气质量呢是优。我们再来关注啊，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降雨的落区与前期呢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雨后可能会继续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的变化，强化各级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群众，做好抢险救灾的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3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可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继续发打卡两个字，发打卡也行，或者呢发车贴也行啊。只要是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在节目时段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的车贴。有位朋友啊，彩色的黑这位朋友，他说：“新亮，他说猴吃西瓜是什么寓言故事啊？他说我都没听说过。”年轻啊，一看你就年轻，没看过87年的春晚啊，当然我也没看过。后来我看过这个视频，你去网上可以查一查，是吧？87年春晚的时候，这个严怀礼老师啊，在春晚上专门表演过这个作品《猴吃西瓜》啊，特别有名的一个少儿寓言故事。不是，大家都没有听过这个小马过河、猴吃西瓜这种寓言故事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流行，然后读啊、朗诵啊、背啊、表演啊这些寓言故事啊，因为它一是锻炼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二呢是它里面的人物啊、角色又特别多，三呢是最关键的，就是它这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而且这个道理呢可以陪伴你终身，就是无论你到多大岁数了，你只要是了解了啊，知道了，懂得了他这个寓言故事讲这个道理啊，你就不会被很多其他的歪理邪说所洗脑了。猴吃西瓜，他这个故事讲的其实非常简单，是吧？他得出的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啊，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角色是一个老猴嘛啊，因为老猴他说根据他的经验，他吃过啊，他说吃西瓜呢应该吃皮儿，然后大家就跟着他一块儿吃皮儿，后来呢发现啊这皮儿怎么这么难吃啊，也没有人敢去戳穿戳破他，就是说他这个倚老卖老嘛，而且他这个经验呢也是瞎胡说的。它其实特别简单啊，就是猴王啊找到了一个大西瓜啊，可是怎么吃呢？因为这个猴啊他从来也没有吃过西瓜啊，忽然呢他就想出了一条妙计啊，于是呢他就把所有的猴都召集起来啊，对大家说啊，今天呢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这个西瓜的吃法嘛我自然是知道的了啊，不过呢我要考验一下你们啊儿孩儿们的智慧啊，你们要谁能说出来这个西瓜的吃法啊，说对了我就多赏他一份，要是说错了我可要惩罚他。然后有个小毛猴呢一听，他就搔了搔腮说，他说我知道啊，吃西瓜吃瓤啊，不对啊，一个短尾巴猴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在我姑姑家啊吃过甜瓜啊，甜瓜啊要吃皮儿，他说这个西瓜呢啊自然也是要吃皮儿了。然后大家一时就不知道谁对谁错了啊，忽然把这个目光呢就集中到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猴身上。然后这个老猴一看呢，说这个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啊，于是呢就清了清嗓子说，吃西瓜嘛啊，当然啊，当然是要吃西瓜皮儿了啊，我从小就吃西瓜，而且一直吃皮儿，我之所以老而不死啊，也正是因为吃了这西瓜皮儿的缘故啊，大家就相信了，是吧？然后一听就嚷嚷起来说啊，吃西瓜吃皮儿，吃西瓜吃皮儿。然后这猴王一看呢，就认为自己找到正确答案了，于是呢就向前跨了一步说道，说对啊，大家说的都对，吃西瓜就是要吃皮儿啊，这小毛猴呢就他一个人说吃西瓜吃瓤，那就叫他一个人吃瓤，咱们大家伙啊共分西瓜皮儿。于是呢这个西瓜一刀两断，小毛猴吃瓤，大家伙呢吃西瓜皮儿。有一个猴呢刚吃了两口，就捅了捅旁边的猴说道，说哎，我说兄弟，这可不是个滋味啊，嗨，老弟，我常吃西瓜，西瓜嘛啊就这味儿。大泥盆呀，大泥盆呀，你看就是很简短的一个寓言故事啊，就大概两三分钟吧，我印象当中啊，那就是讲了一个道理，是吧？就是你别听那些所谓的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的那些人的这个经验，是吧？有可能那个经验就是胡诌出来的。啊，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啊，就是家长嘛，不能叫朋友了，家长，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啊，可以给这个孩子们讲讲这些寓言故事，小马过河啊，猴吃西瓜，其实还有好多很经典的寓言故事啊，我小的时候看过很多，我觉得那些寓言故事的道理啊其实都浅显易懂啊，但是有很多人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包括这个格林童话里的很多故事，什么皇帝的新衣啊等等啊，伊索寓言里面的故事啊。你看，还有人说乌鸦喝水，
啊，龟兔赛跑等等这些之类的，还有猴子捞月亮是吧，其实特别多。还有吕峰强这位朋友，他说你要是不给换车贴的话，我就先上午找大家帮啊，下午呢再找特保团。他说另外啊，他说周星驰的电影本来就不是拍给刚才的那位博士看的，也不能这么说吧，是吧，文艺作品嘛，每个人这个一千个人心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嘛，有的人喜欢看，有的人不喜欢看，这不是很正常吗？还有小雨这位朋友，他说我要是中了电影票，他说亮哥我带你一块儿去，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就是看看能不能把中电影票的机会啊，就是给安到你的身上了，朋友。

看还有人说，他说掩耳盗铃、守株待兔啊，都是很好的寓言故事。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小朋友都听这些寓言故事吗？其实有很多这个寓言故事啊，真的是经过了几百年啊，甚至是上千年的这个沉淀啊，经久不衰啊，历久弥新啊，真的是很有道理。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心亮，他说我是新人啊，嘎嘎心，我想要车贴。你是只把新人换旧人啊，你都已经旧的不能再旧了，你还新人呢？你都快比我旧了。

这里。还有相约九九二，他说新亮，他说我正在湖南啊，听咱们九九二特报团的节目呢。他说我特别想要特报团的车贴，但是估计到付到你们湖南那边的话，这费用也挺高的，是吧？你考虑考虑。哎，有人问了，他说新亮，他说看你这体格子啊，爱爬山爱运动，都世界杯看了没有啊？我说喜欢哪个队啊？我喜欢的队已经早早出局了，呵呵，我喜欢的队已经早就已经出局了。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四强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今年的四强，是流量大队啊，或者是对于球迷来说啊，就是这四支球队支持者粉丝还都是挺多的啊。今天上午我看了阿根廷的这个比赛了，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啊，最后呢。阿根廷是3-1啊，获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也是晋级到了四强。这届阿根廷能不能卫冕啊？而且四强的四支球队呢，你看法国、阿根廷、西班牙啊，还有英格兰啊，这四支球队是吧？这四支球队背后的球迷群体，那可这个数量级都是非常大的啊。大家有没有预测一下，或者说你觉得这四支球队啊，最后哪支能夺冠的？你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这四支球队你支持哪一支，哪一支你觉得最有可能会获得冠军啊，并且可以简单说一下你的理由。你比如说你要是支持阿根廷啊，因为什么，是吧？因为我其实最近连续看了两场阿根廷的比赛，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我不是阿根廷的球迷啊，我个人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差一些，但是他进攻确实没得说啊，就是他如果拼进攻的话啊，有个机会啊，但是他防守我感觉稍微要差一些。然后英格兰呢，我也看了几场啊，我觉得英格兰的这个发挥好坏是特别取决于像贝林厄姆啊，然后像哈利凯恩啊，就是特别取决于他们队里面的这个球星的啊。如果球星发挥的好啊，这两个人发挥的好，那英格兰他的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获胜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下场比赛是阿根廷和英格兰嘛，英阿大战啊，这个也是看世界杯的朋友啊，就是特别喜欢看的热闹。上一次英阿大战在世界杯当中，如果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0几年了，已经是应该20多年啊，就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里面是没有碰到过了，而且梅西代表国家队在世界杯当中应该是没有和英格兰正面碰撞过的，因为我记得上一次英格兰和阿根廷啊在世界杯里面碰撞就已经是梅西代表成年队之前的那一届这个世界杯了。然后另一个半区呢，法国和西班牙，大家看好哪一支球队，也可以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说一说。我个人是可能更看好法国一些啊，就是我觉得法国可能从综合实力上来说更均衡一些，但是这个西班牙的球迷别骂我。你看啊，好多人说了，他说这个四支球队啊都拿过冠军，确实是啊，这都是老牌强队了算是。然后你看他也支持法国啊，他说我感觉法国可能最终获得冠军的可能性概率会更高一些。

小胖子，他说央视的豪门盛宴啊，他说都说了，他说国际足联呢为了门票流量啊，直接在小组抽签阶段就把强队分开了啊，不会凑在一个组，避免出现意外啊，直接淘汰。是这样啊，如果经常看体育赛事的朋友啊，应该知道啊，无论是足球也好，或者是篮球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运动也好啊，就是他在小组分组阶段，这些种子球队基本上都是不会分到同一个组的啊。当然有会有这种死亡之组的情况啊，那是因为本身啊，你比如说这个体育赛事啊，在某一个州，它呢就是呈现这种特别强势的状态啊，你比如说可能足球啊，在。

这个欧洲是吧，很多球队啊，他都是把足球当做第一运动啊，这个水平都很高。你比如篮球呢，可能在北美是吧，加拿大呀、美国啊，他本身实力都不菲，所以很多赛事他这个小组分组的时候都会把强队，然后他有以这个种子球队的方式是吧，分到各个组，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个也不是说为了门票为了流量，你所有的这个赛事组织方他都会这样安排啊，你没有你自己组织一个赛事，你也不会把所有的强队在小组赛阶段就分到一个组，你想想是不是，你如果经常看体育赛事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0: 05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味道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我特别期待英阿大战啊，他说因为上次相遇，马拉多纳上帝之手送走了英格兰，他说这次呢，不知道英格兰能否复仇成功。其实上次啊，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相遇啊，还真不是86年的墨西哥的世界杯啊，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当时小组赛，阿根廷和英格兰呢被分到了同一个小组 F 组啊，最终呢英格兰是以1-0战胜了阿根廷，而且呢这个1-0的一啊进球的是当时英格兰的当家球星贝克汉姆。这一晃都已经24年前了啊！当然，他说的这个马拉多纳上帝之手那场比赛呢，就更久远了啊，那已经追寻到40年前了，1986年啊，当时呢是6月22号墨西哥世界杯的1/4决赛啊，阿根廷是吧，在马拉多纳的这个上帝之手的帮助之下啊，战胜了英格兰啊，两支球队其实在世界杯的小组赛上啊，遇到的这个次数其实还是挺多的。当然很多球迷啊，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本身也存在着很多恩怨纠葛嘛啊，所以这两支球队啊，在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上啊，无论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上啊，只要是能相遇上的话，那肯定啊是举世瞩目的一场比赛。你看他们这个62年的1/4决赛上啊，英格兰是3-1战胜了阿根廷。66年的1/4决赛呢，英格兰是1-0啊战胜了阿根廷。86年啊，就是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这场经典的赛事1/4决赛啊，阿根廷呢是2-1送走了英格兰。98年1/8决赛啊，阿根廷呢是2-2战平了常规时间啊，战平了英格兰。然后点球呢，阿根廷是4-3啊胜利了啊。2002年小组赛啊，英格兰呢是1-0啊战胜了阿根廷。

我看一下啊，他们的比赛啊，应该是北京时间下周四7月16号凌晨3点啊，这个时间对于咱们来说不是特别友好啊，你得早起，而且得起得特别早啊。要是晚睡的话，可能得熬一个大夜，看看吧。大家看看个人的这个第二天的工作安排是吧？然后上一个这个上一场次的这个半决赛呢是周3凌晨3点7月15号啊，法国跟西班牙这场比赛其实看点也很多啊，很有意思。这两场比赛啊，有没有都要看的朋友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公布啊两位幸运听众啊，一个呢是网名叫自己代言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6793，还有一位呢网名叫不知道起什么名字，手机尾号呢是4821啊。恭喜以上的两位听众获得了992特保团的车贴啊。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缺口。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周日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点二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你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目前省会市区呢，除了老堵点和平路的西向东，在利康街的小面现在有少量压车之外，在世纪公园附近，今天世纪公园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啊，这块是有施工，导致这个附近啊建华大街上稍微有点堵车。大家在附近通行的时候，再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施工对附近的路面通行有没有其他的影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张石高速的保定段新木站附近117公里处北京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保定北站、满城站、顺平北站、唐县站、曲阳东站、曲阳南站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后方车辆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受到车辆大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秦皇岛方向、北戴河机场站、还有黄店庄、乐亭东站、乐亭南站双向是禁止了所有的黄牌货。

0: 火车上道，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浦站、枫丹南站双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的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还有察北站、张北北站双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段以及张家口地区的收费站口有管控两客 EV 车辆或者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省内其他地区的高速主路通行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路况、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直播间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目前呢，还有相关的气象预警信息。未来呢，暴雨天气还会持续吗？还会有哪些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全面介绍。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入汛以来的最强降水已经影响我省多日，虽然呢降水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有减弱的趋势。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明天白天除了西北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降雨时呢，局地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由于降水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像雨强较大的东北部地区要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降水之下，热度呢并没有得到太大的缓解。明天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4度，14号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气温高，湿度大，闷蒸感很强烈，在室外呢需要注意防暑，居家要合理使用空调。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再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这位菲菲说，我堵到了利康街，现在堵得一动不动的，已经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目前看利康街上不光堵，在正东路上从这个北边走的这个单行道也是拥堵当中。利康街还有正东路以及长城街乐台周边呢，是在周末还有其他日的时候，交通流量压力都挺大，包括中山路的东西双向，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利康街的这一节，交通流量压力都是很大的。如果你要去北国乐泰商圈，特别去乐泰商城的话，周末就尽量不要开车去了。
3: 因为我刚才正好是从那儿堵着出来的，我从乐泰直接来的啊。今天人特别的多，基本上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到负三基本上已经没有车位了，要往负四停，所以今天乐泰周边的这个停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大家往这儿走的话，开车你要做好堵车的心理准备。
1: 此外呢，在中华大街北向南时装路的路口也出现了一长距离的排队，后方的队尾已经接近了丰收西路了。中华大街北向南在时装路的这个路口也过不去，大家在这儿通行的时候也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具体的原因。
3: 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来我们的打卡帖上进行留言互动。每天呢，我们在打卡墙上会出一些趣味问答题，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参与互动的话，除了答题之外也可以说说您此刻的心情，只要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每天由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2瓶，给您包邮到家。
1: 今天在打卡帖上来到的前3名，第1名是对方正在输入，第2位是飞雪扣十，第3位是云图风舞。而且我们的第1道互动题目已经给您出题了，说在以下4个选项这4种动物当中，哪一种动物是一生都在不断的长出新牙，不断的换牙呢？ A 老虎， B 鲨鱼， C 鳄鱼， D 小狗。这4种动物当中有一种动物是一辈子都在不断的换牙的，是哪种动物？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尝试留言答题。
3: 同时大家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即时好运，在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会有每天2轮的开奖，每轮500元。现在我们的奖金已经累计到了1500元，希望大家呢来期待一下周一早上的开奖。那么本活动呢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992即时好运7月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从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的概率也会翻倍。
1: 再提示大家，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 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都可以同步看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识别二维码。

0: 码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1: 稍后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喽！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九点晚高峰来关注这位听众传递的路口信号灯的问题。
7: 东港路方向的两个灯一直是红的，无论是该绿灯还是该红灯，它都是红的。
0: 嗯，
7: 然后体育南大街那两个灯好像是正常的。
0: 东港路和体育南大街，其中呢，在东西向东港路上这个信号灯现在是有故障的，他说一直是红灯，您多些耐心多等一会儿吧，因为今天东港路沿线的这个世纪公园附近，它的那个高尔夫球场那块今天是有施工，中午的时候呢，环路还管制了一会儿，环路的西向东当时上桥口已经不让走，而且体育大街和建华大街在世纪公园旁边的这两个路段都是堵了很长时间，今天看到体育大街北向南到东港路这儿还是堵着的，目前看有可能是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您在路口多等一会儿，不要贸然的闯红灯。大家在东港路体育大街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的具体情况。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有听众在现场看到是当时环路为什么不让走了呢？是在世纪公园那块它的高尔夫球场有一个装拦网的那个高杆子，今天是有一个拆除的一个施工，导致了今天环路当时管控了很长时间。现在呢，体育大街和东港路这儿现在又是长时间的红灯，是不是有特别的管控措施？如果你在附近看到了，也帮助我们确认一下。
1: 但是呢，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其实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现在呢，沿着体育大街东港路这一圈，其实在体育大街上也有一段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主要是集中在了向南行驶到东港路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要沿着世纪公园的周边这块来行驶的话，可能是需要稍微再耐心等候一下。同时在一大医院门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呢想要进医院停车场的话也需要有长距离的排队。
0: 在互动留言帖上，云感留言说，之前中奖的玻璃水已经收到了，还挺好用的啊，谢谢您收到了玻璃水之后还给我们点赞一个好评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如果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在互动留言帖上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在稍后18点30分的时候为您送出玻璃水2瓶，而且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
1: 那无论大家呢是答题答对了还是答错了，或者说您没有答题，只要在我们的这个互动打卡帖上来留下您的脚印啊，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奖品。
0: 稍后呢，九点晚高峰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在您出行路上我们还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我省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造谣传谣制造台风恐慌，浙江查处多起涉八危网络谣言。
0: 为什么台风

0: 风的路径会频繁的变动，气象专家为您详细解读台风巴威北移的气象成因。
1: 超强厄尔尼诺或将来袭，今年秋冬季气候灾害风险升高。
0: 国家级都市圈名额收官在即，多城角逐城镇化发展的红利。
1: 世界杯争议进球尘埃落定，非法确认英格兰进球有效。
0: 九点晚高峰的网络热搜点击，关注中同局势急剧升级，美伊互相打击，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外卖骑手为接单受伤遭拒赔，法院判决保险公司理赔。
0: 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破2亿，刷新了7项影史记录。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这样下

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联系上继续的留言说呢，目前呢在省会市区的体育大街上走，确实世纪公园这一节特别的堵车啊，大家如果在这块通行的话，稍后再看一下这块的具体的通行情况。体育大街东港路之前有听众说信号灯是有一些问题的，您到路口去观察一下。

0: 现在很多人朋友在数数啊，首先堵到立康街的还在数着时间，说已经堵了半小时，还在立康街堵着出不来。其实呢，您在这个乐泰停车场一出来之后，立康街和中山路的那个口啊，想要拐出来确实压力挺大的。第一呢，它有信号灯，你只有绿灯的时候才能拐，另外绿灯的时候可能还会偶然的再穿出一些行人非机动车，就导致了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立康街这块往中山路上拐，拐出来的压力还是挺大，还得再堵一会儿。他说我都害怕了，因为我油看着快没了，油表快见底了，都已经关了车，然后呢空调关了，在这等着，说把油给堵没了。另外体育大街东港路这儿，不知道刚才那个信号灯有没有数过啊，现在呢东港路东新巷过体育大街信号灯有没有恢复正常。
1: 刚才呢在这儿堵着的时候，我是从长征街上拐出来的，就本来我应该是往东走，然后呢门口的保安就帮忙指挥往西走了。现在呢其实看一下

0: 在乐泰周边，现在沿着长征街向南以及平安大街的南北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呢正东路上现在压力也特别的大啊！大家如果说您还在停车场还没出来的话，也可以要把车先停下再上去逛会儿啊，等稍微这个车流量密度小一点了再开车往外走，可能感受要好一些。
1: 也给您公布一下刚才我们互动打卡提成的趣味题目，老虎、鲨鱼、鳄鱼和小狗这四种动物当中哪一种动物一生都在换牙？正确的答案是鲨鱼。鲨鱼的牙齿没有固定的牙根，又镶嵌在牙龈当中，口腔内有5到15排的备用牙，旧牙脱落之后新牙就会快速的前移替补，一生当中能替换数万颗的牙齿，一生当中全程都在不断的持续换牙。您答对了吗？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题目已经为您更新了，下一道题目是蜜蜂当中的蜂王它主要吃什么呢？ A 吃花蜜，B 吃蜂王浆， C 吃花粉， D 吃树叶汁儿。这四个选项您知道蜂王都吃什么吗？
0: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进行答题。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受到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传输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0号到12号上午，我省将会出现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天气过程。除了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在承德市东部、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玄新区的南部、廊坊市中北部、石家庄市的西部和南部、沧州市的西北部、邢台市西部出现大暴雨。其中预报在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受到台风残涡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河北未来3天还是多雷雨天气。
0: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10:35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于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间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和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2026年7月，台风巴威侵袭浙江期间，各类网络谣言借机传播，扰乱公共认知，引发社会恐慌。7月11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通报，已依法依规查处多起涉台风谣言案件。
1: 经查，网民刘某某转发往年小区车库淹水的视频，谎称是本次台风在温州造成的灾情。网民张某某将外地的零食店琐事纠纷视频造谣为苍南民众抢购物资的打架事件。网民黄某某、林某某更是编造传播温州的某公司台风期间禁止员工回家、收取百元过夜费的虚假消息。
0: 目前所有涉事网民均已被属地公安及网信部门依法处理。警方提醒，台风灾害期间信息繁杂，公众请务必以官方权威发布为准，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造谣传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将被依法严肃追责。
1: 与预期预报相比，台风巴威的登陆地更加靠北一些，几乎每一次台风来临时，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台风的路径总在发生着变化？而科学相关的研究部门也证实，变化也是科学预报的一部分。台风不是一列按照规定的轨道运行的列车，更像是漂浮在大气当中的一片巨大的树叶。真正决定台风前进方向的是不断变化的大尺度的环流、副热带高压的位置、西风槽的移动、季风气流的强弱变化，甚至附近地带的其他热带气旋等等发展，都可能会影响台风未来的移动方向。对公众而言，比起猜测台风最后落脚地在何处，更应该关注当地发布的及时临近气象预警信息，从而做好提前的防范。
0: 巴威当前其路径和强度仍在快速变化当中，对河北的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台风可以跑偏，但安全不能赌一把。不信谣，不传谣，关注官方预警，听从指挥。如果收到转移通知，请果断行动。暴雨面前，多犹豫一秒就多一分危险。愿风雨过后，河北平安。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最新消息，在最新的监测数据当中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要提前防范。
0: 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工作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灾害。
1: 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出了暖冬特征。海洋领域，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的海洋热浪风险突出，将威胁海水养殖的安全，加剧珊瑚礁白化的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截至2026年6月，我国已批复21个国家级都市圈，按规划总数27个计算，剩余6个名额将由上海大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南宁都市圈等10个都市圈竞争。专家预测，上海、江西、广西、贵州所属都市圈为第一梯队，未来3到5年最有望突围。南宁都市圈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面向东盟优势显著。南昌都市圈作为中部仅余的2个竞争者之一，正以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破题。这场末班车争夺本质上是在争夺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结构性红利。
1: 新华社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经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晋级四强，其中贝林厄姆独中了2元，赛后出现了争议。挪威球员质疑贝林厄姆上半场补时扳平进球前，皮球碰到了空中的摄像机的线缆，影响到了足球的轨迹。
0: 对此，国际足联发布公告说明，第45+2分钟进球前，比赛用球内内置传感器数据未出现异常峰值，没有证据表明皮球触碰线缆并改变了运行轨迹，进球有效。这场比赛，挪威率先破门，贝林厄姆2度建功，最终英格兰完成逆转晋级。
1: 九点晚高峰，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最新的国际消息，7月1号到12号，美伊在中东地区爆发了新一轮的激烈军事对抗，区域局势急剧升温。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为本周第3次对伊朗空袭，精准打击伊朗空中监视雷达、导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发射阵地、防空装备等多处军事目标。
1: 作为回击，伊朗于12号宣布对美国在中东的 多处目标实施系列打击。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公告，因外国势力非法干预其地区安全，船只违规航行引发险情。霍尔木斯海峡宣布无限期关闭，直至美方停止地区干涉另行通知为止。目前，中东对峙的局势持续紧张，后续动向值得社会各界以及国际各方面的持续关注。
0: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热搜点击，外卖骑手小江每日花费2元投保。

0: 骑手意外险。2024年7月的某天早上，他完成投保之后，尚未接单时遭遇车祸，造成了右股骨十级伤残，肇事全责方赔付其28万余元。事后，小江向保险公司索赔3万元的伤残金与鉴定费，却遭拒赔。保险公司称，保障时段仅限接单到签收后的1小时，且伤者已获第三方赔偿，不可重复理赔。
1: 法院经过核查发现，保险公司将现实免责条款隐藏于页面的附件，首页并没有醒目提示，也没有强制阅读的环节，保险凭证没有标注时段限制，且未尽到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该条款是无效的。同时，人身保险不适用财产保险损失补偿的原则，伤者或第三方赔偿不影响其保险的理赔。
0: 日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纠纷作出了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判令其支付3万元伤残赔偿金以及相关鉴定费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法官表示，保险公司不能靠隐藏格式条款缩短保障范围，且需醒目展示保险条款，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由周星驰导演的最新影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打破了7项中国影史的记录。张小斐主演的电影也已经达到累计票房突破105亿，但是口碑却呈现出了好看与难看的两极分化的情况。该片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着团队从不被看好再到最终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电影当中也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的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到电影院去看周星驰的新电影。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在乐泰商圈附近仍然持续的堵车，不知道刚才在这堵得快没油的这位女士有没有从这个拥堵的车流当中开出来。再次提示大家，周末想去商圈周边游玩的话，或者是去逛商场吃饭，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要不你打个车，要不坐地铁前往，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承德阴转多云20到30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
2: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中雨转阴25度到30度，东风3到5级，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26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26度到34度，东北风4到5级，
2: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34度，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6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9度到36度，
2: 山东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0，PM10 的指数24，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夏天的周末是不是都想着到商场里面去吹一吹免费的空调，吃顿饭，逛逛街，看看电影，来放松一下。除了乐泰商圈出现了拥堵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百万象城的商圈，在万象城周边的停车场也出现了拥堵。像中山路的西向东，万象城的这一段到黎明街上，还有自强路从停车场出来之后都出现了拥堵，到这块也是坐地铁去比较方便。另外有个地儿呢，您是没有办法坐地铁的，就是玉环万达这块呢，还有建华大街上的这个地铁的施工，就导致了建华大街和环路的玉环万达附近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大家到这儿实在不行，您骑个自行车或者骑个电动车去还是方便一些的。
1: 那大家呢今天前往商圈周边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啊，目前尤其是在乐泰商圈周边是特别的拥堵，我们不建议大家开车前往，而且呢停车场的内部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刚才有朋友说我堵的车都快没油了，都不敢开空调了。那这会儿呢大家如果说前往商圈周边的话，如果说有地铁或者公交车，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
0: 此外特别的堵点再次提示您，今天体育大街环路从中午的时候开始啊，由于世纪公园附近有一些特别的施工，有吊车在作业，就导致了体育大街和淮安路的这个路口出现了拥堵。还有东港路相邻的这个路口，之前这个有听众说那块信号灯也是一直没有变，是不是有交通管控？目前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环路，还有环路的西向东过体育大街都出现了一些排队和压车的情况，不排除在世纪公园附近是有特别的施工的，如果你在那附近看到了有施工点位再确认一下。包括在东边的这块世纪公园的东侧建华大街，还有这个建华大街和东港路的路口，还有淮安路和建华大街路口这块呢，围绕着这几个方向的这几个角都出现了一些排队压车的情况，大家走世纪公园附近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1: 但是呢还要提示大家啊，小胖子说这会儿看着天又从东边阴过来了，一大片乌云正在往这边飘呢。最近呢我们说到啊，这个天气它多夜雨现象，就是雨经常会赶在晚上下，大家应该感受到了，经常到晚高峰中段啊，或者说快结束的时候就开始哗哗下雨。先前古梨树在唐山他说，丰润到玉田的京华高速路段现在雨下的特别大，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
0: 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2: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啦！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才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出了一道题目啊，说这个蜂王它吃什么？大家对于蜂王浆有争议，有人说啊蜂王吃蜂王浆，有人说蜂王浆是蜂王酿出来的，这个才叫蜂王浆的。到底蜂王吃的是花蜜还是蜂王浆，还是花粉，还是树叶汁儿？这四个选项您都可以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在十八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1: 但是呢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这个 互动打卡帖上来报天气了，说今天呢唐山在下雨。我朋友说我走了走啊，走了一段大概到133公里，在京哈高速上这雨又不下了，看来还是下一段啊，下一阵儿停一阵儿，然后呢有一小片地方下，走到别的地方可能就又不下了。最近的这个雨呢分散性也比较强，而且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在路上如果突然遇到这种短时的强降水，视线不清的情况下，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一会儿，等雨停了我们再继续上路前行。
0: 在雨天呢，您过了涉水路段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牌，有的时候经过了一些涉水路段雨水和积水的冲刷之后，车牌很容易就出现丢失，如果车牌丢失就不能够再上路通行了。机动车的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按照规定车辆上路通行就必须按规定悬挂号牌，如果出现车牌的丢失、破损、字迹模糊等情况，车主就需要及时的补换领车牌。这个业务呢现在也很方便，有以下的办理渠道，我们也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线上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
1: 首先呢是线上办理，这是我们最推荐的方式。线上办理是全程线上申请，新号牌直接给您邮寄到家，非常的便捷高效，分为手机端和电脑端两种渠道。需要办理需要注意的是啊，线上办理是不核发临时机动车号牌的，如果说您车牌丢了需要一个临时的号牌，就需要前往线下的窗口来进行办理了。
0: 线上办理的手机端，你用手机下载安装交管12123的软件，在首页点击更多，进入到业务中心当中的机动车业务板块，选择补换领号牌业务，按照提示填写车辆的相关信息，点击手机上的提交就可以了。若未换领号牌按照要求您换了新的号牌之后，旧的号牌是要需要回收的啊。如果那个到时候快递员来送的时候要回收的话呢，你需要把旧的号牌交回，但是一般来说现在快递员不要求回收，但是把新的号牌给您之后，旧的号牌您自己啊前后一对一对的就需要一起来处理了，一对全都换上新的，把旧的号牌自己就扔了就可以了。
1: 再来看一下电脑端，电脑端呢大家需要找到河北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入业务办理界面，选择机动车业务当中的补换领机动车号牌，填报信息，完成申请，同样是号牌邮寄到家，换领需要收回原来的

0: 号牌。
1: 线下办理的方式，车主携带相关的资料前往线下车管所的业务窗口办理，业务受理完成之后，现场就可以领取临时机动车号牌，这样不耽误您使车。正式号牌呢，支持邮寄或者是现场咨取。本人办理的资料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原件，换领号牌需要额外提供损坏或者是原有机动车的号牌，委托代办资料需要有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车主的授权委托书，如果是单位的车呢，需要单位加盖工装和单位的一个授权委托书，同时需要完成电子委托书的认证。电子委托书的开具方法在交管12123首页搜索委托书就可以找到。
0: 同时要提示大家，号牌补换领受理之后15天之内呢是可以完成制发的，原来的号牌号码保持不变，在补换号牌期间可申领有效期不超过15天的临时行驶车辆号牌，那么车主在收到新号牌3日后，临时号牌就自动作废了，禁止继续使用。成功补换领之后，原机动车号牌即刻作废，严禁继续使用。也提醒广大车主，号牌损坏丢失之后请及时补办，切勿违规上路行驶，避免产生交通违法风险。
2: 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飞呀，飞呀啊！

0: 我们都知道蜜蜂很勤劳，采花蜜啊，酿蜂蜜。那这个蜂王浆，它到底是蜂王酿的呢，还是蜂王吃的呢？正确的选项是什么？蜜蜂当中的蜂王主要吃什么？它是吃普通的花蜜，还是要吃蜂王浆？正确的选项是蜂王浆。这个蜂蜜和蜂王浆的区别是什么？蜂王浆是工蜂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而普通的蜂蜜是工蜂采花花蜜然后酿造出来的液体。这个蜂王它不吃蜂蜜，蜂王它吃蜂王浆，吃工蜂的腺体分泌出来的这种营养物质。而且呢现在也有这个卖蜂王浆的啊，所以说呢刚才这个蜂王它不干活，它也不酿什么蜂王浆。蜂王浆是工蜂分泌出来的一种特别有营养的物质，比这个蜂蜜的那个营养还要多一些。这种高营养的食物支撑了蜂王它的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而且呢它拥有远超工蜂的寿命和极强的产卵能力。这个蜂王它是不干活的，它只吃啊。
1: 蜂王能活3到7年，工蜂能活1到6个月，然后差别挺大的。我发现啊，确实是咱们好像是有这样的传统，就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能吃点什么好的补一补啊，就特别想哎这个东西它能补啥，吃了有什么好处。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我最近看养生呢，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开始关注说哎吃，刚才就有朋友问说蜂王浆吃了有什么好处吗？能补充哪些营养啊？大家也可以查一查。
0: 这个蜂王浆和普通蜂蜜的区别，普通蜂蜜是以糖类为主，仅含有少量的蛋白，而蜂王浆里面因为它是工蜂的分泌物嘛，它不是这花蜜啊，它是里面高蛋白低糖分，而且还有独有的王浆酸这种成分。大家注意一下这种蜂王浆和蜂蜜的这个区别，所以说咱们买的时候也会发现蜂王浆要比蜂蜜贵了很多啊，这也是这个原因。好了，咱们的互动留言帖继续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您可以继续的尝试答题，要来研究一下除水垢的事。可乐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水壶当中的水垢，这是由于可乐当中的哪一种成分呢？ A 选项是糖分， B 选项是碳酸， C 选项是香精， D 选项是焦糖。到底是可乐当中的哪种成分帮助我们用可乐能够去除在我们的一些水壶当中存在的水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方式，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
1: 还有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家，石家庄哪里有卖这个小天鹅滚筒洗衣机的离合器的总成，现在来不及网上买了，它急用。哪位朋友知道啊，哪里有卖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离合器的总成，哪有卖的？如果您知道的话，通过微信或者我们的打卡墙来回复一下。
0: 还有听众提示大家，走过玉华路艺术中心的时候，您请您注意观看一下。有位听众说，有个小女孩在艺术中心那个路上的栏杆那块，她是在这坐着还是要横穿马路的那个路中心的栏杆？小女孩，玉华路的艺术中心，在她路过那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那个小女孩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危险。

0: 我们得抓紧给那位听众朋友提示一下，有人说啊，你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现在是马上六点，是不是快要关门了？你去去看一下那块还有没有营业的商户。大家提供的位置是在新华电子城的二楼，那块是有买一些洗衣机配件的地方。还有列大志说，买洗衣机配件你可以去公里街西侧新华商业广场的一楼、新华电子城二楼和新华商业广场的一楼。
1: 对，他说的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地儿啊？我们把这个两位听友的回复发到这个计时上了，您看一下啊，回复到您的评论里了。要是现在一般这种电子城可能关门，我记得都比较早，可能5点、5点半就要关门了，现在赶过去问一下啊，看来不来得及。
0: 嗯，还有听众说啊，刚才猛地看着有乌云过来，现在看着又好像陆续的放晴了，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挺快的，您看一下您周边目前的这个天气变化情况，如果

0: 依旧是非常忙碌的状态。长征街、正东路还有利康街上，现在呢围着这一圈车在稍显好走一些。如果说想要前往乐泰的朋友，我们建议您从中山路的这个停车场的停车场的入口，从这儿下去可能等候的时间要稍微短一些，但是出来的朋友就要稍微的再等候一下了。现在呢周边的路面上都是已经停满了车。
1: 此外，万象城的停车场出口黎明街上已经拥堵严重了，现在中山路、黎明街还有自强路通过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进出万象城的停车场压力都是很大的。如果准备要去万象城的朋友，也建议您坐地铁，从地铁出来通过这个地下的这个通道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到万象城的购物中心来进行逛街了。
0: 再提示大家两个堵点啊，一个是在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后方车辆排队一直到了北新街桥上。还有呢就是中华大街，要提示大家，我们刚才就在说啊，从中华大街丰收西路这儿开始，从这个路口想要往南走到市庄路这一段中间，现在都是排满了车。前方到路口这儿是应该市庄路这儿有施工，所以影响了前方的通行，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因为这儿已经堵了老半天了。
1: 此外呢，在世纪公园附近的堵车也在持续当中，体育大街、东港路还有建华大街绕着世纪公园这一圈目前都是有拥堵的情况。如果您在世纪公园周边通行的话，也请您注意一下，今天的世纪公园周边呢是有一些临时的施工，有一些大型的工程车辆，有些影响交通，不确定现在晚高峰最新的情况怎么样。目前体育大街的北向南，从环路到东港路一段，还有东港路从体育大街往东到建华大街一段，还有呢建华大街的南向北到环路，以及环路在玉华万达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处都是积压了一些车辆了。
0: 还有呢再来看一下淮安路的桥上啊，现在在潭固大街桥上开始堵车了，而且呢这个堵车开始的位置不在上下桥口的地方，有可能是发生了事故。今天的堵点呢都不太常规啊，平时不是我们经常关注到的堵点，那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在路上开车的话，我们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

小稳东走真的不能走了，淮安路体育大街这儿就听众在现场给我们传进了消息，是交警的管控，现在是淮安路体育大街口西向东不让走了，有交警的管控。今天中午的时候大家说这块管控的原因呢，是前方在世纪公园的高尔夫球场那块它有这个固定拦网的那个大的高杆，它是要拆除。

0: 于是呢有大型的工程车辆在这个前方，于是呢他怕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杆在有掉落的风险，才砸到过往的车，在路段周边会有临时的管控措施。那这个淮安路西向东没有办法继续往东了怎么办呢？所有的车都只能顺着体育大街北向南走，北向南之后大家想着近道绕，就绕到东港路上了，于是这压力都来到了体育大街东港路。我们在这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已经分流到了体育大街上的车辆，大家别从东港路上绕，因为东港路上车啊它也多，你再往南再走一个路口，你走到塔北路上，绕到塔北路，然后你再往东走会顺畅很多。目前东港路到建华大街那个路口就堵着了，体育大街在淮安路西向东已经分流到体育大街北向南的车，赶快往南一个路口绕到塔北路上，或者您看一下其他的这个绕行路线，如果提前可以不走环路的朋友，咱们就提前上塔北路或者塔南路或者南二环来通行。现在环路的西向东过了体育大街之后再往东就不让通行了。
1: 还要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呢，在艺术中心这个位置呢有个小女孩在这个护栏这儿孤独行者，这位朋友说，哎，我就在这个位置呢，现在已经没有发现有这个小女孩的踪迹了，可能是已经下来了
0: 啊，就已经让家长给带走了，或者是让其他热心市民给劝离了，没有其他的风险了，大家路过这的时候也请放心选择通行就可以了。
1: 那这会儿呢大家途经商圈的时候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如果不堵车了啊，尤其是乐泰中心附近的话，如果说不堵车了，也及时的来跟我们更新一下路况信息。
0: 稍后您通行在路上可以给我们发送路况信息，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收到。另外呢，也可以来到即时新闻端，我们多个互动留言帖都有多份的奖品等着大家。您可以发送打卡来到9:20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也可以发送好运来到猜数字赢奖金的好运帖当中。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路况导航再次提示，周末的晚高峰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都不堵车，大家呢如果选择二环路现在都是一路顺畅的，但是二环内的有一些部分路段由于特殊的一些商场啊周边的一些车流的密集，还有今天体育大街环路这特别的管控措施，导致了有些车流密集的路段，大家尽量的提前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绕行选择更为顺畅的路线。
2: 但是呢在这个乐泰中心我们再把这块详细的情况目前说一下啊，如果说现在大家在利康街上堵着的话，比刚才的情况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起码呢利康街现在向北通行，虽然车多但是呢已经是在缓慢的向前走了。还有呢从利康街的停车场出口出来的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是向往南行驶，前面只有一小段的堵车的队伍，比刚才要好很多，但是呢周边的正东路以及长征街上现在车流非常的密集，尤其是向南通行和向西通行的朋友要一定注意啊！现在正东路上和长征街上特别的满，包括也影响到了这一段的中山路向东通行的位置，所以说尽量大家还是避开乐泰商圈周边。
1: 此外，九点其实好运特别提示大家，明天周一上午的8点，我们的开奖时段累计奖金已经拿到了1500元，单时段的基础奖金呢是500元，最高累计的单时段的奖金是5000元封顶。具体的玩法，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回复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及时到好运来，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同时从7月13号到31号，九点即是好运的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反顺序都有机会中奖，中奖概率翻倍啊！明天周一的上午的8点又是1500元的奖金，所以说呢，这个周末如果您还没有猜数字的话，您就抓紧时间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打开好运帖详细的查看活动的介绍，然后在好运帖下留下三位数字，明天上午的8点就有机会评分，或者是一人猜对一人就独得1500元的奖金。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放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4: 下班了，下班了，
15: 下班喽！
1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最新路况有听众提示，石家庄的北三环跨友谊大街桥上东向西，从左边数的第2车道，他说有类似硬皮硬塑料壳的这样的物品，刚才是不是压上去了，觉得有点这个好像压到杂物了。北三环东向西跨友谊大街桥面，大家呢左侧第2车道您注意观察一下路面是不是有障碍物，这个情况我们也迅速向交管部门和市政部门来反映了。
2: 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会儿来打卡啊，有朋友说幸亏我下班走三环，上班走三环，说要不这个点下班呢 周末啊，我得堵死。今天其实还好啊，今天二环上整体来说还是挺好走的，可能是因为这两天要下雨的原因，所以周末大家都没怎么出门，今天就找室内的这个商场来出行了。所以今天啊，各大商圈周边的道路，尤其是停车场的出入口的位置，现在都特别的繁忙。那这会儿呢，新增了一个堵点，就是在南二环桥上向西行驶的朋友，您注意，现在呢是在红旗大街桥上的位置，现在开始堵车了。堵车的这个点位是从维明大街开始，向后一直到了红旗大街桥上。
1: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爱喝上一口可乐，但其实可乐不光是能当饮料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些去除一些物质的好帮手。比如说，可乐能够帮助去除水壶当中的水垢，这是依靠了其中的哪种成分呢？正确的选项是碳酸。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碳酸镁等碱性矿物质，而可乐当中的碳酸能够和其化生化学反应，产生可以溶于水的物质，从而溶解软化水垢，再轻松地进行清洁和冲洗。到底是什么化学式呢？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啊，就是碳酸钙和碳酸，它会生成碳酸氢钙。碳酸钙它是不溶于水的，但是生成了碳酸氢钙之后，它就溶于水了，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去除水垢了。

0: 可乐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水壶当中的水垢。那接下来的一道题目呢，是保鲜膜不宜包裹哪种食物进行加热？ A 绿叶蔬菜， B 油性肉类， C 馒头， D 红薯。哪种这个食物不适宜拿保鲜膜裹着来加热呢？这四个选项，如果您知道答案，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如果您在我们的留言帖当中，只要是有您的留言记录，在18:30的时候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一位幸运听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生城给您免费包邮到家。
1: 还有朋友问说，今天晚上开奖吗？今天晚上不开奖啊，今天是周末，我们下一轮的开奖是在明天上午的8:00，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呢前两轮都轮空了，所以奖金呢已经累积到了1500元。还没有留下数字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好运两个字来到我们的打卡帖，来到我们的好运帖上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互动。
0: 还有这位听众给我们传来一张照片，是看着乌云了吗？
2: 从天下边走三环，都感觉西边的天一到这个点儿就可漂亮了。
0: 哦，你是往西边，之前是说东边有乌云，但是西边现在看着夕阳西下的还确实挺好看的啊。伴随着一路的美景和我们的节目，稍后9:30晚高峰继续一路有爱相伴。
1: 稍后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收。

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9:20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市南部、唐山市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市北部、石家庄市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小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有可能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合，请您注意防范降水之后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2: 同时在14号，我省的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13号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和沧州沿岸海域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
1: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的14:30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下午的15时到明天下午15时，我省承德市的英首营自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气象风险地质灾害，等级较高，属于红色预警级别。承德市的隆化县高新技术开发产业区以及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属于橙色预警级别。
2: 保定市的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的行塘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的古冶区和开平区、廊坊市的三河市、邢台市的临城县和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要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也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内的临崖、临坡、临沟、临水人员，请您按照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橙色预警区域内的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到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临时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2: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的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的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英首营自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和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昌黎县、抚宁区、海港区、石家庄市的井陉县、赞皇县、元氏县、鹿泉区、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来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央视新闻报道，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携带强风雨将影响我国多地。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
1: 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在这份融合了常年夏季气候特征、生态环境、气候趋势预测等多维度大数据的国家级消夏指南当中，河北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凭借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卓越的生态气候优越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自然空调避暑区。
0: 继续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之前的华路和体育大街附近是有交通管控措施的，华路的西向东不让再通行，只能绕行南边的这个体育大街，导致了体育大街华路南侧这块之前拥堵了很多的车流。目前看到这块已经没有像之前那样的拥堵了，是不是现在这个管控已经取消了？如果在现场的朋友帮我们来确认一下，华路看起来西向东的车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东港路上现在车流非常密集，东港路的双向从体育大街到建华大街这一节都特别的拥堵，大家尽量不要选择东港路，要准备走东港路的朋友，你再往南边绕一下塔北路，目前塔北路东西双向还是比较畅通一些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的情况。现在高架桥上留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堵点，还是在红旗大街桥上，基本上大家转过来啊，从过了石桐路桥上再向东走一点就会碰到这个堵车的车流，是在惠文街的桥上。那跟上一时段相比呢，这个堵车的队伍也没有明显的变短，也请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前方是不是有这个比较难清澈的事故造成了后方的拥堵。
0: 上道题目呢，我们的生活题目给您出的是保鲜膜不能够包裹哪种食物进行加热，这个选项是 B 选项，油性的肉类，但是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啊，您不能拿保鲜膜包着肉，然后你再放到一些这个容器当中去加热。为什么呢？由于油性的肉类它是高脂肪的成分，在加热的时候会加速保鲜膜里的增塑剂等有害物质的析出，像 PVC 的这样的保鲜膜呢，接触了高温的油脂之后，它的塑化剂就会融入到这个肉类的食物当中，因此带来健康的隐患。那其他的呢，你像绿叶蔬菜呀、馒头、红薯这些低油脂的食物，只要是符合咱们国家安全规范的这样的保鲜膜，短时间的加热不超过110度是不会有安全风险的。但是如果你拿保鲜膜裹着肉类再去加热，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1: 还有呢，五彩大公鸡说，我刚才从建华大街淮安路这儿走过去了，能走了、这个管控已经取消了，
0: 确认没事了。但是现在那些车可能之前分流到东港路，东港路上现在都堵着。
1: 对，东港路上本来平时就车一多就不太好走，而且呢他说今天走环线，只要不去商圈周边，别的路段基本上还是都挺好走的。
0: 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给您出下一道生活小题目。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人平时都干过啊，但是这种做法还是挺危险的。请问金属的勺子不能长时间的存放在以下四个选项的哪种液体当中？ A 白开水， B 柠檬水， C 凉开水，然后呢 D 纯净水。金属的勺子不能长时间的存放在哪种液体当中呢？
1: 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墙来互动答题。在稍后啊，马上我们在半点之后就会选出今天的获奖听众。
2: 天桥上行人三三两两，为生活

0: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啊，才有机会参加抽奖的。很多的在微信里边回答这个金属勺子到底不能放到哪个液体里面，大家都答对了啊，不能放到柠檬水里面，就是说柠檬水是酸性的，勺子是金属，这个金属勺放在柠檬水里边长时间的话呢，它会吸出一些金属的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会有损害的。然后包括咱们平时还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是蜂蜜，你蒯蜂蜜的勺不能拿金属勺，你得拿塑料勺或者是木头勺蒯蜂蜜。
1: 为什么？我一直都用金属勺。
0: 不可以，因为你拿金属勺的话，你的蜂蜜就会把那个蜂蜜就给破坏了，那个蜂蜜它的品质就受到影响了。
1: 哦，是这么回事，我一直都用金属勺
0: 啊。那你就错了。就包括现在很多的蜂蜜人设计成那种塑料那个挤的嘛，你就不用勺子挤点挤点。
1: 现在都是买这个就是那种挤的瓶，其实更干净一点。
0: 还有现在那个蜂蜜有的那种它设计挺好，就是一次就一小袋
1: 一
0: 丝，哎，一丝的那种，跟饮料似的。
1: 还有的设成那种小勺，就是一个勺的包装，然后呢你撕开就

0: 蜂蜜直接进去，还顺便可以搅一搅，都特别的方便。其实现在有很多商品的包装设计的都非常的贴心，很精巧啊。你的微笑这位朋友说，刚才呢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孩一个人横穿马路，他也不左右看，好多车呢在路上都是急刹，孩子也没走人行横道，真的刚才特别的后怕啊。我们也希望家长好好教育一下孩子，我们过马路一定要看好红绿灯，走人行横道。
1: 哎，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金属小孩不能来咬蜂蜜啊。由于呢金属勺子和蜂蜜它们之间会发生氧化反应，因为蜂蜜是弱酸性的，它和金属勺的接触会吸出铁锌等金属离子，就让像刚才那个金属勺放那个柠檬水里边那个差不多一样的这个效果。这种情况呢它会破坏蜂蜜里的酶性活性，就是你的蜂蜜里边一些营养物质，这种酶营养酶就受到影响了。而且呢这个如果您那个金属勺蒯蜂蜜蒯的多，然后那个蜂蜜里边它还会出现一种金属的腥味，就是你可能蒯的少可能没什么影响，长时间呢还可能导致蜂蜜的颜色发黑，长期的食用这种拿金属勺蒯的蜂蜜还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所以说你这回家千万别再拿金属勺咬了，那个陶瓷勺、木头勺或者塑料勺，可能很多人都说塑料里边有塑化剂什么的，要不您用点木头勺或陶瓷勺。
0: 突然觉得自己过得有点粗糙了，就是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你这么一说，
1: 不说不知道，
0: 有点腥味儿。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就以为那是正常的味儿，
1: 蜂蜜的味儿是吧？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这些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呢，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忽视了，或者说不太了解。通过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讲解之后，咱们就知道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知识，同时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昨天我是刚把我这车的玻璃水给加满了，因为昨天下雨的时候一发现玻璃水已经不够用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玻璃水设计的有问题，就
0: 总有地方喷不到。
1: 不是它的，你买了一个玻璃水吧，一瓶你怎么着也灌不满，
0: 只能倒一瓶半。
1: 对，两瓶它肯定还得富裕，就是你倒完一瓶之后它不满，然后你下边一瓶你还再倒出一点，然后你剩下那一点吧，你拧上了之后吧，你还得怕散了。
0: 大概就是1.5升那个样，就不能设计一个就是一下正好能灌满。我每次我也是就是剩下的那半瓶吧，你把它放在车后备箱里的时候，有时候一走得快或者一急刹车的时候，你就感觉后边有瓶水在逛荡逛荡的那个声音啊。反正是挺烦的。为什么不能设计成这个正好能灌满这个玻璃水这个容量的这个瓶子啊？我也希望呼吁一下厂家们，就是下次设计个1.5升左右的就可以了。
1: 但是我后来我想，可能人家这么设计的时候不是说
0: 是不是就只让你倒一瓶。
1: 对，就是你不是说把那个你里边车里边所有玻璃水都喷完了你再补，就是你估摸着快没了，正好人一瓶就加进去。
0: 这个没法估摸，这又没有表，又没有表显示。
1: 大家这个玻璃水您加的时候有这样的困扰吗？您是不是这个一瓶玻璃水大概怎么着能估摸着什么时候来加玻璃水的好时机啊？一会儿除了给大家送奖，我们也来讲讲这个加玻璃水的故事。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目前的路况。二环上只有南二环的西向东的一段，在看一下红旗大街的东侧到维民大街的这一节，西向东南二环稍微有点缓慢通车，剩下的二环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淮安路呢是西向东，现在是过了玉华万达，然后是在翟营大街的桥面往东到潭固西街的这个桥面，淮安路的西向东七星桥的桥面稍微有点压车。剩下的这个主干道上，我们再看和平路还是老堵点，就那段老桥平安大街附近单向两车道那个老桥西向东的方向，平安大街上下桥口的位置稍微有点压车，剩下的主干道上还都行啊。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华大街，现在呢沿线要提示大家，一个是在淮安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向北通行，还有一段呢是在它的后方，在火车站附近这块呢想要向新市中路这个路口这儿也在排队。那目前呢火车站周边在京广西街上啊现在双向车流比较密集，如果说大家要前往火车站周边的话，我们尽量不走京广西街这一段。
1: 还有听众说玻璃水为什么要把它加得满满当当的，我都一般啊就一边用一边加，后备箱放一瓶能加多少是多少，然后呢或者是有时候在洗车店拿一瓶完整的放到后备箱里备着，如果没有玻璃水的时候我就给续上啊，有玻璃水喷的时候就是使用了就行，没有必要把它加的满满当当就溢出来的那种啊。
0: 我喜欢加满，
1: 就加一次就把那个玻璃水就加满了，然后把那个盖给盖上。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加玻璃水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这个基本上可能都是停下车来以后加，前机盖这儿还挺热的啊，热乎乎的把它打开然后倒满，而且有的时候
1: 所以说你
0: 挺脏的，
1: 夏天的时候你不能就是说开完车之后再加玻璃水，就是你启动车就是凉车的时候加。

0: 肯定是就是开车的时候发现没有了，我才会停下车来加呀。
1: 那你开车时发现没有，你下次再加上呗。
0: 哦，我下次
1: 就怕忘了，
0: 怕忘了呀。就是可能你已经上车了，你就不愿意再停下车来再来加
1: 了。对，我昨天加的时候也是开完车的，然后开那个前面盖的时候还有点烫手呢。
0: 正常来讲，是你不会一上车坐车上就把玻璃水拿出来喷一喷，你肯定是走到半路上，前面碰到洒水车了，或者下雨了，或者是觉得哪不干净的时候，开一下。所以呢，每回我都是这个停下车来以后加，然后我就觉得前机盖这儿有的时候挺脏的，我其实不太愿意摸这个地方，所以我尽量就是能少加就少加，就是。加满一点，不是加大一下间隔吗？
1: 对，就是下次咱们能多用会儿时间。然后火山就说啊，出车前要检查水电油路，但是你玻璃水怎么查？刚才莫阳我们还说呢，咱们水电油路可能那个咱们的这个防冻液啊什么的，还有油箱有油表，防冻液那个透明的，你可以看那个标尺卡尺。但是你说这个玻璃水你怎么能看？那玻璃水你咋检查？只能喷完了发现没有了，这才发现有问题。
0: 而且玻璃不脏，一般不喷嘛。而且有的时候是。刚洗完车是一点都不愿意喷玻璃水的，因为喷了以后其实还是更脏了，
1: 还一擦还是有水痕的。
0: 好，那这个设计啊，有谁知道为什么玻璃水都设计成这个，一般是一升吧，是吧，这一瓶。反正是为什么只设计成这个容量，所有的好像都
1: 是
0: 这样的包装。
1: 太大瓶你拿着，特别是女士，你往里倒的时候也费劲，而且那玻璃水倒的时候也是个学问。有些车设计的还挺好的，然后有些车呢，它专门这个倒玻璃水那块给你一个足够的空间。
0: 我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啊，因为设计成这样的话，你一次必须得买两瓶，你不能买一瓶半。你如果设计成1.5升的话，那你一次就买一瓶就行了呀。
1: 哦，就是一大瓶一大瓶的买，这是两瓶两瓶的买。然后反正我们送给您的是两瓶的这个组合啊。我们来产生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单的幸运听众，这位即时新闻单的网名是云图风舞，电话号码是183，尾号是9378的朋友，稍后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单，我们的工作账号也会给您回复一个链接，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超过5分钟的话，这两瓶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所以说您注意一下啊，云图风舞这位网友，抓紧时间5分钟的时间内回复完整电话到微信平台，收到的话呢，给您发链接。如果您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内发信息，我们将会转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哦，即时新闻端这个互动帖上其他的朋友，大家也等着捡漏啊，一会儿发出去没发出去，我们都会给您说的。
0: 陈康说，我的车就能加满2桶玻璃水，他说，而且我的车玻璃水用完的时候，车上也会有提示，你是啥车呀，你把这个型号发来看看。
1: 还有另外的说，我的车没有玻璃水了，仪表盘也会有提示啊。
0: 是我
1: 没见过，
0: 知道是我们俩的车太老旧了。
1: 现在新车这个玻璃水也会有仪表盘上的提示了吗？如果有，给我们看看那啥提示什么样啊？我们知道那个油表的提示是什么样的。
0: 9378是不是云土风舞是他的电话吗？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发了信息，
1: 对一下啊，这个183尾号9378，不是他，那不是75吗？
0: 9378对着呢，
1: 对着呢
0: 啊，对着
1: 183，我们对一下号啊，然后九
0: 发的挺快的，
1: 那对上了。那大家别等着了，其他在即时新闻端等着捡漏的朋友，咱们点歌吧。一会儿你想听什么歌，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然后这位云图风舞，您等会儿我们播完天气预报给您发奖啊。
0: 还有呢，有朋友说我们的仪表盘上表示这个显示前方有一个小喷泉，就说明该加玻璃水了。
1: 哦，
0: 原来是这样，
1: 回头观察一下。
0: 好，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明天这个还是有雨，
1: 还是得喷玻璃水的。
0: 省会石家庄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承德阴转多云，20度到30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
1: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4度到2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中雨转阴，25度到30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26到31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26度到34度，东北风4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34度，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6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9度到36度。
1: 山东济南中雨转小雨25度到33度。
0: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15，PM10 的指数30，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来关注，又一位朋友在北三环发现车道上有一些散落的有危险的障碍物了。有听众说，北三环东向西约150米，接近石青路的位置，第二车道，刚才也说左侧第二车道是有铁一样的这个物质的散落，我估计晚上通行的时候有压到轮胎爆胎的风险。这个情况我们也再次向石家庄市城管热线来进行反映，看不看能不能相关的部门派工作人员抓紧的清澈一下。在北三环东向西，大家走到快接近石青路出口的位置，左侧第二车道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
1: 那到了这会儿呢，其实今天整体来说晚高峰还是比较平静的，除了商圈周边呢要稍显繁忙一些，今天路面上整体来说高架桥上啊，包括主路上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市区呢比较明显的仅剩的两个堵点，一个是在环路桥上，现在呢想要向东通行的朋友在体育大街桥上您得多等一会儿，另外一个堵点呢也是往东走，西向东和平路平安大街下桥口位置，现在呢后方的车辆排队比刚才是少很多了啊，在平安大街过了一点点的这个位置，桥下也稍微的有一点显拥堵，但整体来说比刚才要好走很多了。
0: 您的车玻璃水如果用没了，它的仪表盘会有显示吗？我刚才看了一下，确实有带提示的这个功能，还有一些车型啊，它不光会有那个仪表盘上有一个玻璃水的那个警示灯的一个显示，还会伴有这个警报音呢。然后其他听众朋友也陆续给我们俩拍来照片，我俩还仔细看了一下啊，哎，确实那个能判断那个就是喷玻璃水就往玻璃上喷水的一个小图标。然后反正我回忆我那车绝对是没有这个提示标志的，
1: 我的也没有。
0: 哎，然后那个在那听
1: 我俩车还不是一个牌子呢。
0: 对，那个看来这个不一样啊。大家您那车带有玻璃水的提示吗？对，
2: 车没有玻璃水的，就是这个显示
0: 啊。他这个也没有，
1: 他发了一张照片
0: 啊，有显示。
1: 嗯，
0: 啊，它是这个显示，
1: 像就是一个
0: 扇形，
1: 上面有个小喷泉，就是窗户前挡风玻璃和这个玻璃水的。
0: 那您现在这个显示就证明您这没玻璃水了呀？您等着中奖了吗？今天中奖的也不是你，要不您自己要买点就买一瓶也行，回头路过加油站、洗车店什么的先用点啊。
1: 这个还挺形象的啊。
0: 对，一看能知道是哪块有个故障，然后再来听听这位。
3: 一般的小车、家用车的小车的都是就让你灌一瓶就行了，只要
0: 一瓶
3: 灌的，然后一次灌一瓶就往那边灌。大点的车、飞机车一般都是灌两瓶。
0: 哦，还真有能灌下两瓶玻璃水的。然后他说，
3: 然后有一些车上啊，有一些车上它是有这个玻璃水的提示，就是快用完的时候，就是限位，它就会提示你。
0: 有的是带提示功能，有的不带啊。
1: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特别形象，我一看就知道是没玻璃水了。因为每回经常有大家问说，哎，我车上这个指示灯亮了，哎，它是干嘛的呀？之前不是还有网友发帖说，哎，我的仪表盘上出现了一个刺客，你知道刺客是哪个？
0: 背宝剑，没系安全带，
1: 没系安全带。对，
0: 很多女士是看
1: 到。这个每次大家经常会发一些不常见的，
0: 还有那个
1: 看看挺有意思的，
0: 要加机油的那个是小油壶的一个小图标
1: 啊，
0: 就是汽车那个，其实咱们开车刚启动的时候，它有一个自检的一个功能。那个时候那些灯都亮啊，您可以看那有些那个灯，您不明白什么意思的都可以查一查。然后再来听听旭晓给我们传递的语音。
4: 主持人，晚高峰好，南二环湖西大街桥上的堵车是因为之前有事故，
0: 哦，
4: 交警已经把那个事故
0: 处理了，
4: 引到桥的那个岛上
0: 呢，而且现在已经看起来不堵了。之前我们在半点的时候，那个路况预报不是南二环西向东从红旗大街然后往东边一截还是堵着的吗？那块是起事故，而且交警已经迅速处理了。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已经畅通了起来。旭晓，不好意思，刚才我们给大家忙着送奖啊，然后忙着研究玻璃水的事啊，现在才听到说现在已经是不堵车了，谢谢大家。
1: 还有呢，我们今天说商圈周边特别的繁忙，南边的一个商圈啊，在
0: 但是你开车，你那会儿你为什么开车去乐泰？就是你这。明知道今天周末，哎，但你去的时候还好，不
1: 是
0: 高峰。
1: 今天呢，我想啊，可能是大学生们都放假了，就是中午的时候，孩子说我想吃必胜客，我们就去了家附近，就是荣鼎。有必胜客，
0: 荣鼎天下，
1: 哎，很近。然后结果去了，人家说至少要等半个小时，再排位。
0: 他那是不是有那个自助？就是他开自助的，好像是最近的。
1: 好像没有。然后我说，哎呀，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在必胜客要排位。他说还要排半个小时，
0: 换个地儿吧。
1: 我说那就换个地儿吧，我就开到乐泰去了。哎，结果今天到乐泰的时候，我开到地下三层的时候，前方的保安就立了一个牌说，哎，停负四，负四，负四有车位。我说
0: 三层已经满了。
1: 哎，什么怎么都要停到负四去了？ 还好我去的那会儿就已经比较晚了，就好歹是吃上了，但是人特别的多啊。今天哦不对，我去了，然后人家跟我说我们现在没有披萨了，只有汉堡，披萨卖完了。最后反正就是也没吃上啊，换了一件。
0: 嗯，
1: 今天真的人很多。昨天我们有朋友说是精英已经放假了，
0: 哦，
1: 可能是
0: 孩子们放假，可能家长带孩子出来吃了。
1: 哎，可能是高中生们昨天刚放假，今天咱们就出来吃点好的放松一下，所以今天商圈周边特别繁忙。西美花街这会儿呢，红旗大街上，哎，双向也是在堵车。
0: 好嘞，我们这个也再次提示大家，商圈周边挺堵车的。我们刚才说完天气预报了吗？
1: 说
0: 完天气预报也发
1: 完
0: 奖
1: 了，
0: 啊，
1: 我们广告还没放呢。广告
0: 之后马上回来了，
1: 马上回来。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才说到周末出去吃好吃的了啊，但是呢有的人在家里突然觉得就没有劲儿了，这是饿了还是缺什么了？跟您说一下，如果呢您是正常的吃饭啊，并不是饿了没有劲儿了啊，就是突然觉得缺乏力气，有可能是您的身体啊缺少钾了。钾和钠是我们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共同维持着我们体液的平衡和神经肌肉的功能。正常的血清钾的浓度是每升3.5到5.5毫摩尔这样的一个单位，低于3.5的这个单位呢就为低钾血症。夏天容易缺钾的三个主要原因就是出汗特别多，当您大量出汗之后啊，含钾量汗液当中尽管比较低，但是大量出汗排钾的这个累积量就会比较明显，身体当中的钾含量就会减少。二是天气炎热，食欲下降，很多人啊这个胃口不好，吃的少了之后呢，这个钾的摄入量也会减少。第三呢是夏季的饮食，如果出现了一些不干净的情况，你闹肚子了，这个时候呢钾通过胃肠道大量丢失，也会导致缺钾。缺钾的人就会觉得没有劲儿，肌肉无力，疲劳乏力，心跳也会觉得不适应啊。这个时候建议您可以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还有豆类，富含钾类的物质，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大量的出汗之后来补充身体当中的钾质，然后呢同时避免大量出汗之后只喝白水不补充电解质对身体产生的影响。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土豆、香蕉啊可以补钾，豆类这些富含钾的食物也可以补钾，同时呢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大量出汗之后只喝白水 不补充电解质，不是很多朋友说，为啥这个运动饮料都是叫电解质水吗？
0: 啊，卖的还挺贵的，七八块一瓶呢。
1: 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还像椰子啊这些，也椰子水也特别富含这些电解质啊。
0: 你可以、
1: 就是、
0: 你可以自己吃根香蕉，然后就点那个，
1: 喝点水，
0: 相当于电解质水。你看这就是会过，省钱就省成这样了啊。
1: 还有呢，这几天老下雨啊，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睡眠质量特别好？雨声呢是天然的催眠白噪音，雨声的声频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呢被称为白噪音。听白噪音可以诱发阿尔法脑电波，使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呢，雨声是堪称自然的催眠曲。
0: 而且呢，在白天的时候多雨之后，时候太阳就会被乌云遮挡，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就会明显的高于晴天。所以说阴天的时候，人更容易感觉到困啊，感觉到疲倦。今天白天是不是在家睡了一天啊？有周日在家睡一天的，赶快举个手报个到啊！
1: 还有呢，就是空气湿度大啊，这个
0: 潮，
1: 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就会提高。负离子呢，有助于镇静和催眠，容易让这个交感神经摸鱼啊。一般交感神经一兴奋，你就不怎么困；但是呢，交感神经不兴奋了之后，就容易感觉到很困。
0: 此外，下雨天往往大气压比较低，容易导致空气当中的含氧量减少。这种呢，低氧低压的环境也会使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度下降，从而产生在阴天、雨天容易犯困的这样的症状啊。
1: 其实这个天气啊，如果要是学生的话，刚放暑假，天天下雨，我觉得每天在家睡懒觉就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啊。但是成年人还是得上班，明天又该上班了。

0: 阴天在家也别光睡觉了，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去逛一逛。最近的微信爱商城有七月盛夏芬芳来袭的活动，大牌香水正在享受七折的优惠。但是要特别跟您说明啊，有些这个特别贵的大牌平时不打折的，为什么这次打折呢？就是它的有效期是临期，但是说是临期，但是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到2027年的七月，就是将近有一年的使用期。每一个这个大牌香水，它便宜的那个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个香水是不是临期的？如果您看了之后确认一年的时间段当中自己能用完这个香水，你再下单购买啊。
1: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最后一天啊，这个七折就是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今天呢专区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奥真我香水，是100毫升的啊，这个瓶装容量比较大，那么今天的价格呢直接给您打七折，原价399，现在到手只需要279.3元，但是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七月份。这个100毫升的容量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啊，大家可以估量一下、
0: 能不能用完。
1: 对，能不能用完，但是价格真的挺合适的。如果说你每天喷香水的话，这个到一年的有效期肯定是可以的。
0: 哪怕快过期了，咱就放卫生间里当那个空气净化这个香味香氛用，这不就也都划算嘛。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上了一个啊品牌的积木盲盒礼包，现在是拍一发14盒、
0: 啊、适合放暑假的时候陪着孩子玩啊。
1: 是拥有3C 认证的品牌积木，今天拍一发14，59元可以抱走14盒，每盒造型都不一样，包含6个大盒、2个中盒、6个小盒，款式呢是多样随机发的啊。
0: 太幸福了，现在的孩子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拿那个木头块做的一个积木，当时想买一套，爸爸妈妈就不给买，那会儿还挺贵的呢。但是现在小朋友们这一买就可以买到14盒，但是一共才59元、
1: 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爱商城来逛一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小鹿来了，
0: 再会，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20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明天夜间到14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的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来关注后台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都说小梅，他说哇塞，又是人见人爱，花见花猜的小鹿来啦。还有酒吧医生说一听就是小鹿的声音，看嘛，我就喜欢上这节目，每天情绪价值太高了，我就为了这份情绪价值，我都可以贴钱上这节目，但我也就是一说，不给钱也不行。还有朋友留言，他说哎呀，小鹿来了，这我得听听。还有朋友也在留言说想看一下视频直播怎么看呢，您直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另外呢，今天也是 KTV 的欢唱时刻，所以先把我们的话题抛出去哈，就是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周末，你会想到什么歌曲呢？也欢迎大家来唱唱，来听听看，一首歌形容你的这个周末，每个人呢可以唱几句歌来代表一下你的周末心情，最好咱再解释一下哈，这个周末到底干了点什么。但是我发现确实就是上午的节目刚上完吧，晚上又来了，就是一天上两个节目吧，不太好，灵感有点枯竭。下午呢，本来想准备一下晚上节目的内容，结果坐下来打开 Word， 刚写完大家好，精力就用完了。然后我就会想，电视剧里会不会有灵感呢？昨天那两集确实没有，我再看看今天更新的这两集会不会有吧。今天更的两集还没看完呢，节目时间到了。就算我能忍住不看电视，写了一会儿我就会觉得哎呀好累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进行劳逸结合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人只有在劳的时候才会想我要进行劳逸结合，你在逸的时候可不会想这些，你只会想我要一劳永逸。这可能就是月色最近的想法吧。说到月色，说实话每天节目当天话题的灵感呢都靠翻我俩的聊天记录，但特别遗憾的就是我俩最近的聊天呢属于有但没用，全是一些没有感情又没有价值的内容。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说我眼皮过敏了有点疼，他说那你记得吃点止疼药吧。我说姐妹，你要不看看我前面形容的病症呢，会不会有个疼它是止疼药无法解决的呢？过了一分钟以后他问我，那你还能看清电脑吗？我说这倒不影响，他说那太好了，那你快睡吧，明天记得上班。哎，朋友的冷漠固然让人心寒，但那一刻同意他今天休息的决定更是让我后悔难眠。所以当整个世界都指望不上的时候，咱就只能指望点玄学了。我就心想，那就从最近的天气找点话。

0: 话题吧。没想到天气也不靠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今天出门带伞了吗？为什么会问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吧，看了一下天，就感觉阴沉沉的，我就琢磨这带不带伞呢？带吧嫌沉，不带吧又怕淋，纠结了三分钟，最后我决定看一下天气预报。然后打开手机一看，局地阵雨，我说行，那就带上吧，话题不也有了吗？下雨对吧？结果显而易见，雨呢？我现在不仅被月色骗，天气预报也一块来骗我。没办法了，所以紧急换了个互动话题。各位啊，持续的来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这个周末，你会想用哪一首歌呢？我们欢迎大家直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如果您想唱歌的话，一定要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如果您想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抖音来搜索一下这有一只鹿。我们来关注有朋友发来的语音，吃亏是福啊，吃亏是福，这个太符合我最近的人设了。我们来听听看吧。
1: 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赚。
0: 还有五秒钟，我来听听。
1: 小鹿，小鹿，这个现在的钱太难赚了。
0: 那怎么办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吧，是吧？虽然你没有金钱，但是你有快乐。还有24和弦，他说：“哎呦，小鹿太美了。”谢谢，也可以用一首歌唱出来，是吧？夸赞也可以。一首歌形容你这个周末的心情，小鹿太美。护持中国。
1: 周末午夜电台，快到苹果乐园了。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
0: 你到底要流浪去哪儿啊？我跟你说，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因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你得在河北，马上可就周一了。微微
2: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炸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别拼图也没关系。
0: 我能听出来你这周末的快乐了，现在不会已经在 KTV 了吧？也建议别爆肝儿，留点吧，周一的牛马还得用呢。来听一下快乐。
3: 你听着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越过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还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0: 我真是特别难得，就是听到大家互动，就是唱的唱了这么多，呀呀呼啦啦都出来了。但你越过高山越过海洋倒是快了，因为最近要暴雨了。如果你要走到建华大街那儿，确实有的时候一下大雨它就容易是海洋。如果要越的话，您就可以往那儿走走，如果雨下大了，但是建议别去，如果您底盘低也容易趴窝。还有朋友在发来信息，他说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我的周末是什么呢？牛仔很忙。那牛仔干什么了？牛仔，牛仔别光忙，牛仔唱两句。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啊，我这个周末啊，就是感觉比较放松 ，step by step in time。我刚才可不太放松，生怕读错一个英文，太难了。我这上节目呢，还是上学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纷纷的留言。

0: 好，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周末，到底会想到什么歌曲呢？是那种比较轻松的，还是说有一点点遗憾的，有一点点惆怅的，或者在一些深夜想起来一些什么 emo 的事情的？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分享。有的时候你如果觉得开心的时候分享出来，可能会得到双倍的开心，但如果你的难过分享出来，可能你的难过就会消散很多了，是吧？咱主打一个不嘲笑你。听听你的微笑，
1: 起来饥寒交迫的，
0: 怎么最近零花钱给少了，开始想自我努力了。还有这些老头他说，小鹿后悔做片花了吧，自从做上这片花加班就成常态了。我现在也是明白了月掌柜为什么那么抠，也愿意给我录一句片花了，是吧？当我已经拥有过了，就可能不好意思不上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很怀念了，当我还在这个节目是一个路人的时刻，偶尔来的时刻，是吧？各位哈，一首歌来形容你的周末心情，你会想到什么歌曲呢？可以直接唱出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或者直接来我们的抖音当中搜索"这雨之路"来观看视频直播。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8: 专区全场7折，
9: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2: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来关注有朋友在抖音后台当中的留言啊，他说小鹿捕头，小鹿什么时候成捕头了？小鹿但凡能有那能力捕，我先把约瑟给捕一捕是吧？还有朋友发来语音哈，一首歌来形容周末的心情，他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里面唱行不行？不行，听大家哈，如果你想唱歌的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再来关注

0: 醉看红尘冷，
1: 细细聊天开个唱，谁有要唱，太好不好都很长，迎迎风起把我的唱，把另外把我三两唱，几多爱我给我唱，还是健康台前如何发冷，能隔隔最爱在耳边，大声温柔地唱。
0: 太遗憾了，虽然我在中国香港上了一段时间的学，但我也听不明白这粤语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有经常唱粤语歌的朋友吗？能不能来说一下这粤语唱的标准吗？但确实，下一站天后是吧？来自 Twins 的。原来一直以为下一站天后就是一种那种地位上的祝福，就感觉下一站就要变成天后了。直到我去那边香港那边读书，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个叫天后的站。还有易静美，
2: 唱个情歌吧。
0: 嗯。
2: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你确定这是个新歌吗？您这个新它是以哪个年份划分的？1900年？但也可能是我冒昧了哈，我确实没听过这歌，能不能来分享一下？另外就是为什么这首歌能形容周末的心情呢？同学聚会，回到过去。再来听一下 YM。

0: 张元正是独眼虫。
1: 啊，少年壮志不言愁，也是一首老歌了，是吧？最近这是怎么了？哎，很想大家，就是您发那个语音的时候，能不能也说一两句，就是形容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能代表周末的心情？最近报了辅导班，而开始努力了，励志了。还有朋友也是在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0: 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
1: 听起来好痛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哈，来自大哥李宗盛。包括哎，这首歌在他前一段时间就是来到石家庄的那个演唱会当中，有没有听到呢？周末这么痛吗？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希望您哈，有的时候是吧，失去未必不是另外一种获得。我们来一块跟他感受一下吧。这是来自李宗盛，我终于失去了你。

哎，观众很多朋友也在留言，有朋友说，哎，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是不是赵传的呀？两个人好像是不是都翻唱过？还有朋友也在说，知道得失才是人生。就根据刚才那首《我终于失去了你》，发表了您自己的想法，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感觉李宗盛和赵传啊，唱这两首歌是不一样的状态。李宗盛就是讲故事型，那赵传是什么型呢？就是痛型。还有朋友也在说，感觉刚才那首歌好像还挺老的，但老歌确实也比较经典。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他说每天7点钟广播真好听，月色把班翘，临时抓帐钉，小鹿真给力，节目能长红。如果这节目能长红的话，那高低奖金是不是得分我一半？我就要掌柜的那一半就行了，咱也不要多。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点歌水手。咱今天互动话题不是让大家唱歌了吗？怎么还点歌呢？一点不往外拿，还希望听呢？一首歌哈，形容你的周末心情，你会想到什么歌曲呢？欢迎各位随时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但这个周末还挺给力的，是吧？因为之前预报着都是会有降雨的天气，但是这个周末基本上没怎么下，尤其是今天是没雨的。未来24小时呢，需要提醒大家额外的注意一下：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承德阴转多云，20到30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7到30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唐山中雨转阴，25到30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沧州雷阵雨26到31度；衡水雷阵雨26到34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9到36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代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但我发现人一到周末，好像那种时间的概念就会消失了。工作日你7点醒，看一眼表就感觉还能再睡5分钟，精确到秒。周末你9点醒，就感觉自己睡了一整天，一看表才9点，然后就特别委屈，感觉自己亏了，就想接着睡。而且我发现呢，当代年轻人的周末基本上就可以分为这几大门派。第一派呢，就是宅家躺平型。就这半场的周末呢，行程是这样的，就是周六它的动程就是床沙发床啊，周日会多一点，床沙发床，周一你问他周末干嘛了，他说我在家休息了。休息啥了？啥也没干，就是躺着。但你问他累不累，他一定说累。累啥呢？躺累了。哎，真的躺一天啊，感觉比上一天班还累。你上班好歹还起来走动走动，接个水，开个会，摸个鱼啥的，你躺在家里姿势都不带换的，从早躺到晚，起来的时候你都甚至感觉自己嘎嘣一声像个生锈的铁门。另外呢，第二派你就更累了，就是特种兵旅游派。这种人呢，就是周五下班直接冲高铁站，周六早晨已经在另一个城市吃早餐了，2天时间8个景点吃10家店，周日晚上再赶紧赶回来，周一正常上班。我特别佩服这种人，精力是真旺盛啊。我周末出门买杯奶茶，我都觉得啊，今天运动量够了。人家周末跨省旅游回来还能加班。关键是人家不累吗？也累，但人家说了，上班是为了赚钱，周末是为了活着。另外一派呢，就是我这种周一焦虑派。就这帮人呢，从周日下午3点就开始焦虑，3点了你就会想啊，明天要上班了；4点了你就会想啊，明天要上班了；5点了就想啊，明天要上班了。每过1小时，焦虑就加重1倍。到了周日晚上，基本上就已经出现人在家里魂在公司飘的状态了。
哎，那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刷手机也不香了，满脑子都是周一早上开什么会来着。所以说啊，周日的晚上那种失眠根本就不是失眠，而是对上班的应激反应。今天的互动话题，周日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今天，你会想到什么歌曲呢？也欢迎大家直接唱出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另外就是刚才聊到这几派，我觉得应该也对应了很多人周末他的一个心理状态吧。那您的话究竟属于哪一派，也可以直接的来留言分享，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或者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来关注手心里的蔷薇留言说，小鹿很高兴认识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你上的小鹿来啦。那如果一首歌形容你今天心情，应该挺开心的吧，直接唱出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还有你说的视频号是微信里的吗？不是啊，抖音。还有静心，我们来听一下经常在节目里面唱歌而且唱得很好听。

0: 你今天回老家了？嗯，刚刚分别。我真认真的看了一下，我说今天7月12，这不是母亲节吧？还有封了个封了个封。
1: 多少拥有太多情绪，一身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
0: 但我感觉你在沙发里窝得挺急呀、你这速度得有80迈了吧，我感觉紧追慢追我都追不上你那个音儿。一点都没有红酒的舒适呢。听一下，那年17岁。
1: 高速上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船又一桩，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也长。
0: 赶紧快走走吧，还有几个小时，明天你就走不了四方了，你就只能走工位了。快乐。
2: 冬天的离别，在我此刻的深夜，一粒粒心动在街上飞扬，斜背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你又哭但不喜人崩溃，感情让我习惯冲动，记录着东道成规，爱情的音乐也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我此刻没有眼泪，那些纷飞不能够好憔悴，感情的我真的以为可以一辈子不给谁，我此刻没有眼泪，我却流泪无助苦的赞美。
0: 你真的多亏了副歌，莫斯科没有眼泪这句话一出来，我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歌。你可真快乐呀，但是感觉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哈，有朋友在说，他说啊，我能不能听一首粤语歌啊，也可以直接来说是吧，你想听什么歌可以留言或者唱两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还有 ZH 文，
3: 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这样吧，再爱到不许挣扎。

0: 感觉今天唱歌的朋友们好像都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伤痛，怎么要不咱建个群互相安慰一下呢？最近是什么集体失恋的日子吗？还有广亮说赵县下大了，要提醒大家啊，赵县的朋友，如果您今天出门的话，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天比较晚了，是吧？有一些小路，哎，小路啊，有一些小道，那个路灯可能不太清楚，那您雨天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刹车的时候也要保持好一个安全的制动距离。还有朋友在说说你放的歌很喜欢听，对味儿是吧？还有朋友在说说每个人唱的调调啊都跟原唱好不同啊。跟原唱不同，我们这是翻唱是吧，直接唱，所有参与这互动的节目唱歌都不需要版权。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周末时光，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唱歌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稍微的解解压是吧，毕竟明天就要上班了。还有朋友他说，我的周末之歌啊是孤勇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人带娃带了两天，我就是孤身走暗巷的英雄。我的妈呀，带娃的周末那哪叫周末啊，那叫轮岗是吧，工作日上班，周末上岗，全年无休啊。还有朋友说，我的周末那个主题是卡路里，因为我周末全在吃，从早吃到晚，周一上秤哭出声。哎，那就趁今天多吃点吧，工作日那么辛苦，周末犒劳一下怎么了？啊，这就是我每个周末大吃狂吃的理由。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周末休息了两天反而更累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的那种周末啊就叫做伪休息。什么叫伪休息呢？就你以为你自己休息，但你就是换了个地方耗着。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就说是休息，但其实手机不离手啊，一会儿刷个短视频，一会儿回个工作的消息，一会儿刷个朋友圈看别人去哪玩去了，眼睛也没闲着，脑子也没闲着，就是身体躺着。结果两天下来，你说你休息了吗？好像也休息了，但你说你充上电了吗？也没有，周一照样累，照样不想上班。所以周末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首歌来形容你的周末心情，你会想到什么歌呢？有一位朋友他现在心情应该挺着急的，会飞的鱼他说，帮忙广播一下吧，我的车在正定南门广惠寺东边的停车场亏电了，车牌号是 GA783UY， 我的电话是15075127137 15075127137，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再来听听奋斗发来的语音。哎，咋回事呢？倒是唱啊。周末的心情沉默无言是吧？还有够钟。
1: 呀塞塞青草对呀塞苦恼，为何难我的老？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个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你离开，我也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瓣是盛开，爱艳如大海。打死你怀念我，谁论是你所爱。
0: 我建议啊，就是咱唱之前要不先练练粤语呢。虽然我知道好的粤语是啥，不知道好的粤语是啥样，但是不标准的粤语确实有些明显了。调调挺好听的，还有朋友的语音。
2: 人世间有本没前程，我独爱

首歌是什么意思呢？哎呀，真着急啊！每天这节目里感觉一堆瓜，但是又吃不明白。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眼前有一堆瓜，但是你又感觉好像擦肩而过了。一首歌，小人你的周末时光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歌曲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留言吧。

0: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这个周末到底跟什么更配呢？有朋友在说这天啊，感觉跟火锅挺配的，这个点再吃火锅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感觉今天的歌有点超纲啊。还有朋友在说有些朋友唱的歌感觉都挺多姿多彩的，咱们来听听看哈。张扬不张扬，
1: 我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那当间的鸡，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哦，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
0: 父亲是吗？还有华少。
2: 夜放浪浪，到外忙高西平常，希望的我充满怒放。
0: 我知道了，你就是粤语者，粤语歌的爱好者是吧？但每个粤语感觉就那个歌的调都还挺准的。奋斗，
3: 非常困难，努力付出，谁说用不对，真会是真。
0: 还有朋友发来的歌，我们来听听看哈。
4: 习惯了整夜不睡。他不起我的香味，小狗在我的左腿，自己的凌晨派对，镜子前的小妹妹，表情千万别浪费，一个人看着天黑，飞到去到了结尾，蚂蚁压一杯咖啡，拉累啊拉累，是谁不想不想睡，啊累啊拉累。哄着我的小宝贝，短信不回，一个快乐的阿拉蕾。
0: 阿拉蕾是吗？感觉特别欢脱的一首歌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一首歌形容大家周末的心情，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一些周一的快乐。说的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是吧。其实发现大家周末还是挺千姿百态的，有的人躺了两天，有的人跑了两天，有的人带娃带了好几天，有的人加班加了好几天。休息不一定是非要去哪玩，也不是一定要去干什么有意义的事儿。我们说躺是休息，发呆是休息，开车瞎转也是休息，只要你觉得舒服，那就是一个好周末的状态。也希望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可以让你在周末的最后一点时段依然有一种快乐的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雅琪，也希望大家都会觉得不管是工作快乐忙碌，任何一种周末的状态有何不可。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大家期待已久的降雨好像并没有到来啊。那此时此刻，我们河北省气象台呢，但是依然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点至7月13号15点，我省承德市、唐山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红色预警。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保定市、承德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廊坊市、邢台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红色预警区域内临坡、崖、临沟水人员，请按照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明天夜间到14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啊，不仅随时会有这个好礼送给大家，那么在路上如果您遇到紧急路况啊，或者是特殊情况的时候，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992也一直在您的身边。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位朋友前开啊，提示大家说，现在京昆高速北京方向大约158公里处呢，有一个黑衣男子在应急车道行走，天色渐黑啊，请大家一定要留意。那么这位朋友也说啊，他在往北行走，能不能让交管部门救助一下？收到您反馈的这个信息，我们赶紧反映给高速交警啊。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行驶到此路段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京昆高速北京方向158公里处有一名黑衣男子在应急车道上向北行驶。 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啊，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荣幸啊，又是一期非常特殊的节目。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啊，最近这个高考志愿也填完了哈、啊，中考的志愿填报也结束了，大家就在等待录取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陆陆续续啊，邀请一些知名的优秀学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升学历程。而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港大学长分享会。我们的家长有没有考虑过啊，除了中高考之外，我们走一条全新的升学路径，那就是海外留学，以及啊，我们去到国内的港澳院校来就读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打算啊，不妨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相信我们今天请到的优秀学子和老师能够给您在升学路上提供更多的升学思路。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5: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晚上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聚焦升学痛点，拆解名校规则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选择港澳院校以及出国留学这条升学路径。今年啊，这个港校升学的热度可以说真的是持续暴涨， QS 稳居全球前列的香港大学更是我们无数孩子们梦中院校啊。但是很多家长和同学都陷入误区，首先呢是 胆怯啊，哎呦，我们家这个孩子的成绩能不能申请到咱们这港澳地区的优秀院校啊？或者有些孩子呢啊，也选择了这条路，但是发现自己准备的 A-level 分数达标，可是收不到港大的面试邀约，盲目跟风选热门专业，入学之后啊，发现这个落差极大，甚至是踩错申请时间节点，一年努力直接作废。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分数到底多高才能稳路啊？香港大学招生真实的审核偏好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打算走 A-level 的考生怎么扬长避短提升竞争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理学学士吕苏晨同学。吕同学你好。
6: 你好。
0: 以及新纪元 A-level 年级组长、科学组组长吕苏晨的班主任，也是生物学博士刘晨畅。刘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家长同学们你们好。
0: 感谢我们今天啊，这个学生和老师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如果您也想让孩子啊，就是走这个申请港澳院校或者是出国留学这个途径的话呢，家长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欢迎此时此刻呢收看我们的992啊，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时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有问题直播间当中留言，或者是咨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先来问一问苏晨吧啊，首先恭喜你哈，今年被这个港大录取了。很多人觉得哎呦，考上香港大学那可太难了啊，也有的这个家长呢会觉得港大招生只看分数，每年呢有一些大量的这个考生其实都被拒绝了啊，所以我先问问苏晨，结合你的申请经历，你觉得啊香港大学它真实的招生偏好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考香港大学呢？
6: 香港大学本身我觉得还是非常看重成绩的。确实平时生活中有很多身边同学吧，就是非常优秀的，有大概四 A 星五 A 星的，最后也确实没有升上嘛。我觉得首先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升的专业呢确实也比较难，就是每年招的人比较少。然后呢，其次呢，除了就是除了顶尖的学术成绩呢，香港大学非常看重就是在你文书中你是否提到了就是你对于这个自己选的专业的热爱。然后呢，加上呢，就是可能如果你有面试的话，他也可能会看重你能否在面试中使用流利的英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然后呢，其次呢，我觉得同学需要比较有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吧。然后加上香港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有不同的文化的，就是有就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那边有自己的一些本地的，然后大陆的以及一些国外的，其实你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适应能力。
0: 就是有国际视野。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呢就是听完了这个苏晨的介绍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都符合，但是为什么还是就是距离这个香港大学感觉比较遥远啊。那接下来我们这样问问班主任吧，您看刘老师您从教多年啊，也带过不少申请港校的学生，结合苏晨以及往届学生的案例，您从这个招生审核的逻辑来看，校方更青睐哪一类啊，就是有规划有特长的孩子，以及为什么我们就是觉得分高怎么不可能被录取呢？因为我们还是抱着这种高考的啊一贯的思维，就觉得我只要分数够我就可以被录取。您把这其中的奥妙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7: 明白明白。其实香港大学以及香港院校的申请其实和高考这条路线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那么高考呢，我就是看成绩一锤定音，而香港大学，以香港大学为例吧，它的申请首先分数是一个门槛，我们需要高分，但是并不保证你高分就一定能进。香港大学也曾经表示过，他们并不是一个分数筛选的机器，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高分，有门槛，你具备一个前提的资格。而在这个门槛之下，其实孩子需要具备一些综合能力，比如说我能不能够熟练的运用知识，不仅仅像我们应试只是考。

0: 考试只是答题，而是你能不能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把这些知识融贯到生活中去。然后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是否具备独特的思考能力，是否有超越同龄孩子的一些独特的价值观和思考的这种想法在。然后第三，其实就是我们的孩子需要有足够的自驱力，他需要有这个愿望想要去到国外，去到香港去就读这个学校。因为这个 A-Level 的整个考试季的过程中，他的申请，他的报考，他的考试其实有非常多的节点啊，每一个节点孩子都需要有足够的自驱力去把握，然后去按部就班的完成它。
1: 我们听到您的介绍啊，发现孩子首先一定是要有自驱力啊，其次呢，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知识熟练的掌握，然后有自己的优势特长。我发现这个跟我们的高考升学思路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我们高考是什么呢？它有点像是一个木桶理论，就是孩子不能有偏科，不能有短板，因为你最后的综合分数啊才是你的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根据你最后的综合分来进行录取，而且只看分数啊。你至于对这个学校了解多少啊，你对这个专业了解多少，其实学校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而是先把你招进来，咱们再慢慢的培养。但是我发现啊，尤其是咱们申请这些港澳院校的时候呢，还是以孩子的这个特长优势来进行筛选，是这样的吗？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您看啊，就是很多家长呢觉得，哎呀，孩子这高考成绩不理想，或者是有明显的偏科。有的孩子真的啊，他的数理化特别好，但是败在这个语文啊，尤其是写作文的时候，孩子特别头疼啊，就是凑这个800-1000字，觉得太困难了。那您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出国留学啊，这条路径适不适合您，或者是申请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港澳院校，这条路径适不适合您。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也想问一下两位，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分享港大吗？好像我听说啊，2026年港大录取的门槛也是收紧了。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个 A 星的孩子越多越稳妥。那我想听听两位的观点啊，在港大的初审里边，你像分数、个人履历、文书实践背景这四者的审核优先级分别是什么呢？苏晨，您先跟我们说一下吧。
2: 我觉得分数是个基础，就是港大呢会有自己的对于 A-Level 跟那个语言成绩的要求，但是如果你连这几个要求都没有达到的话，他可能就直接看都不看了。然后呢加上，然后但是我觉得文书和就是和那个个人履历才是就是比较起决定性的。因为基本上所有学生升港大的那个成绩基本上都是以4A星为底的，所以其实大家的成绩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在文书和个人履历之中才能更加体现出就是你到底有多么的热爱这门专业，然后与就是你与这门专业的匹配度。对，然后呢实践背景其实我觉得不用很多，它只需要支撑就是你在文书中讲你为什么想要学这个专业的故事就行了。
1: 其实就你的这个介绍当中啊，分数它只是一个敲门砖，一个门槛，对吧？但是真正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够进入到这个初审里边的时候，还是要看他的个人履历和文书。当然这些啊分别代表着什么，有的家长可能第一次了解哈，所以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进行分享啊。那刘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您觉得啊这四者他的审核优先级是什么，以及您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想要申请港澳院校的同学为什么要准备这四项，这四项分别具体是什么，您可以给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的，没问题。那么其实基于刚才苏晨说的，我还蛮赞同他的一个观点，毕竟他也是这么一条路线升上来的。那么这四项我觉得我给他做个比喻吧。这个 A-Level 的成绩它其实就是一个门槛，它是一个敲门砖，你必须要满足学校给你的这个成绩的要求，你才能证明你其实是符合足够的知识储备的。所以这个成绩它是必须达到的，但它并不是说这个分数越高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的文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它是一篇啊几百字的英文作文，向学校向招生官介绍你到底是谁。那么其实像现在 AI 发展的时代，写篇文书很容易，2分钟就可以写出来，你只需要把你的形象丢给 AI， 它就能做出来了。但这是不是真的是一篇好文书呢？并不一定，因为 AI 写出来的东西其实非常的模板化，也非常的套路化。那么真正的一篇好的文书其实是需要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的老师倾注许多的心血，然后在每招生官每一天看了那么多篇文书之后，真的能一眼注意到你，能够从文书中看到

0: 并不仅仅是你到底是谁，而是为什么我们学校真的需要你。这就是一篇好的文书。那么第三呢，是我们的面试。那么有一些专业是需要面试，面试我就把它比喻为现场验货，就是你在文书中以及在你的成绩中看起来你的履历非常的好，那么面试中我就能检验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水平。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其实吕素川刚才提到活动并不需要那么的多，我们的活动尤其是香港大学的活动的申请，我们希望这个活动比较的精，比较的专，能够和你的专业相匹配。举个例子，如果我申请数学专业，那么我希望孩子能够匹配非常多的类似于数学竞赛、数学类实践活动等等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就是一些辅助链，能够辅助的去证明我在这个专业上真的有热爱、有兴趣，我愿意为了这个专业去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1: 哎呦，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啊，我发现它其实更适合什么呢？就是在某一方面非常擅长或者是有极大特长的孩子。因为以往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孩子，我们都建议他比如说走竞赛呀，或者是走强基计划呀。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帮所有的家长打开您的思路啊。如果您打算给孩子申港澳院校，或者是选择这种出国留学，比如说去这种英国欧美等等啊这些学校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找到孩子一个擅长的点。有的孩子数学成绩好啊，可能语文成绩不太理想，如果我们走高考的话太浪费孩子的天赋了啊。还有的孩子呢，他可能这个英语也比较不错，或者是我对于化学啊，我对于生物等等特别的感兴趣。那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啊走这种申请制的院校，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优势。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四方面啊，分数、履历、文书、实践背景等等。有的家长呢会说，哎呦得面试，不行，我们家孩子呢可能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言谈，那我面试这不是太吃亏了。但其实我今天见到苏晨啊，我发现我觉得也比较奇特啊，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基本上不怎么，就是你跟我们觉得那个能升港澳院校那种侃侃而谈的非常那种开朗的孩子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家长这种固有的认知是否正确呢？
2: 我觉得还是有点正确的吧。就是我升港澳院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面试嘛，就是只是交了成绩，然后对，但
1: 其实只交成绩有的时候也可以被录取是吧？
2: 对，就是看不同专业吧。
1: 你当时申的是这个理学。理学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只要申请这个就可以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你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但是如果我们有面试的，我们还是像苏晨刚才建议的啊，还是尽量的咱们要开朗一点，侃侃而谈，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我觉得刘老师您之前带过的很多学生应该也都是这样，他们面试上的吧，他们有哪些特点呢？
0: 其实如果真的孩子性格开朗去做面试当然是最好，但其实如果相对比较内敛一些的孩子同样可以去参与面试。因为我们其实在面试之前学校也会给孩子做大量的面试前的培训，就是招生官也并不要求你一定是个开朗的人，其实内敛的人也可以表达，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他对于某一个专业的热爱，其实这是不影响的。
1: 就是我们其实不单单是学业方面的辅助，包括我们面试啊、实践背景啊，学校也都会为我们的孩子做充分的准备。
0: 是这样的。
1: 那很多家长啊，其实想选择这个出国留学，或者是申请我们国内的港澳院校这样的升学途径，但是苦于，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准备，甚至觉得高考呢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我们就是这个各科成绩啊提上来就行。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走这个出国留学或者申国内的港澳院校的话呢，我们需要准备的这些资料啊包括一些实践啊，我们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可以来选择专业的人士为您保驾护航。那其实很多家长以往呢都会选择去北上广深来进行申请，但是现在呢啊，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咱们石家庄也有，翰林，大家都知道，现在翰林呢新成立了这个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就是帮助我们 所有咱们河北省内啊，甚至是一些外省的，你比如说像这种山东啊、河南啊等等，我们也欢迎啊，所有的孩子们来通过石家庄的这个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去申请一些港澳院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您如果想要关注的话呢，可以来微信当中搜索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的公众号啊，来进行咨询。其实聊了这么多啊，我还想问一下刘老师，您看每年呢，就是同分数段的孩子，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会有成绩嘛，同分数段的学生有的顺利拿到面试，但是有的呢直接就被拒了。在你接触的申请案例当中啊，今天也是用过来人的经验，当然也是跟我们即将想准备走这个申请制升学的孩子们一些忠告，学生哪些材料或者是行为会成为扣分点，直接降低录取概率呢？
0: 我觉得根据我这些年的经验吧，其实有这么三个坑，我们的学生是非常容易踩进去的。第一个坑就是文书的假大空，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学生他其实就在申请前很短的时间内利用 AI 或者利用简单的模板去写出了自己的文书啊，但其实在我们的招生官每天看这么多文书的过程中，他其实一眼就可以分辨你这篇文书到底是真实的真诚的想要去做申请，还是只是一个应付的过程。然后第二个容易踩的点就是我在一小段时间内密集的做许多的活动，因为很多家长会认为我的活动多，在履历里看起来会非常漂亮，很容易受到青睐，但是比较专业的招生官他会发现你的活动很多和你的专业无关，很多可能并不能真正体现你的各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申请数学专业，然后我做了一些音乐类的活动啊，跳舞类的活动，然后我做一些金融类的活动，其实和我的专业是并不那么相关的。然后第三个容易踩的点就是找老师写的推荐信非常的泛泛而谈，那么老师可能只在推荐信里写了这个学生很好，但具体好在哪啊，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没有体现。那么这一些是不太容易被关注到，那么对我们招生官就很容易就被 pass 掉的这么一些。当然还有一个很容易踩的点，就是可能我在简历里或者在我的文书里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但是当我最终面临了面试当招生官问到了相关问题的时候，我答不上来，甚至可能前后矛盾那么这也是很容易一下子就被卡掉的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我就从中就听出两个字，还是得真诚。
0: 对，对的。
1: 就是我们其实呢可以运用各种手段给孩子来做一个完美的包装，但是当我们面试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就是这些伪装都拆掉了之后，我们的孩子他肯定一下就被面试官 pass 掉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不要偷机取巧，我们如果真的想申一些港澳院校的话，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那苏晨，你肯定是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的啊，结合班主任刚才说的这些扣分点，你当年这个准备申请材料啊，规划背景活动的时候是怎么避开这些雷区的？
2: 像刚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会有泛泛而谈的问题。然后当时在我在写文书的时候呢，我是先阅读了几本非常相关的书，然后打算就是写一些有我比较感兴趣的书中的知识点。然后呢，我一开始想写一些就是大章的知识，但是呢，升学指导老师一直跟我说，就是要精细一点，精细一点，就要具体到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点。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些就是我比较个人比较感兴趣的知识点，然后讲了就是我个人对于他的理解，然后加上一些他可能的应用啊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呢，我写了一些我还参加了一个下校，然后在我写了一些我在下校之间学习到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参加的某个具体的实验，然后以及我对于这个实验之间的具体那个过程啊，和我最后对于实验结果的一些理解吧。其实我整个文书并没有写特别多的东西，大概一共也就提到了三四个活动或内容，其实具体并没有特别多。
1: 但是呢就是少而精，这个是你当时的一个重点。
2: 对的。
0: 并且都是他真实的做过的东西。
1: 这个其实我们真正做过的老师一问这细节一下就能够问出来，是吧？
2: 对。
1: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这个专业的选择啊。你看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全是申请港大你这个面试准备的时候需要大家避坑踩雷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专业吧。你看其实说到港大啊，了解的家长像商科、法学、医学，这个都是港大热门的专业，很多同学呢就是要报这个学校我肯定要报热门的哈。但是你当初是怎么确定自己的理学专业方向呢？选专业的时候你觉得主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2: 就我一开始其实也想过这些专业，有一些商学啊、计算机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之前上过一些课程嘛， IT 课程，然后其中会有，然后我尝试下经济和计算机，但我个人发现其实我本人并没有特别善于或者对这些专业感兴趣吧。因为在 A-Level 当中他们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就是偏文的，就要记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呢我本身更加喜欢像物理数学这样的比较直接一点计算一点的东西，然后呢后面我就选择了一些我个人比较擅长并且比较热爱的一个专业方向吧。同时呢我觉得理学院这个就是这些基础的课程呢就是对未来一些就是比较偏应用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是像未来可以转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或者比较数据分析的东西也比较方便。
1: 还是结合了你自己擅长的一些点啊，来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这个专业。那接下来刘老师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就是您在给孩子做长期升学规划的时候一般会从哪些维度帮我们的孩子匹配专业呢？这个我觉得不仅是我们想这个申请港澳院校或者是走这种出国留学的孩子们可以参考，其实我们高一高二可能对于自己将来报考哪个大学哪些专业比较迷茫的孩子也可以听一听我们刘老师的建议啊，您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么我觉得我结合苏晨的一个案例吧来分享。我觉得对于孩子选择专业主要是三个大维度结合在一起。第一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个学科优势，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国际路程，其实它是一个扬长的过程，你在哪个课程有优势你完全就可以选择对应的专业方向。那么对于吕苏晨，他在高一的时候他学了大量的 IT 的课程，然后我就发现他其实理科方面的学习能力以及他的兴趣会更强一点，远远的强于文科类。然后有个很小的细节我观察到，就是每一天在写作业的时候他会优先选择数学和物理。那么我推测这对于他来说，数学和物理一定是对他来说最简单的最容易的。然后这也是最初我给他定下理学方向的这么一个初期的规划。然后第二个维度我觉得就是一个孩子的性格，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如果分大类的话，我们人分两类 I 人 E 人，其实有研究型的，然后也有比较开朗型的，那么他们所适合的职业或专业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比较这个内敛一些的话呢，可能他会更加适合研究型，比如说像苏晨这样，他会愿意也乐于去静下心来做一些自己的思考和一些研究。那么比较外向一些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更加适合一些比较外向的专业或者职业，像什么老师啊、医生啊，这样与人交流比较多的一些
1: 商科法学。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维度我觉得就是对于未来职业的认知，因为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学了这个专业并不是停留在这，他最终是要走向社会需要就业的。那么真正就业这个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孩子是否真的喜欢这个行业是需要他提前了解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孩子非常想学传媒，我们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喜欢刷抖音，我喜欢看小视频，但传媒是不是真的就是做这个呢，不一定。
1: 对
0: 啊，所以我需要提前的让孩子去了解啊，这个职业到底是真的做什么的。我觉得这三个维度吧结合在一起。
1: 我觉得您说这三个维度真的其实还是非常有广泛的适用性的啊。我们所有高一高二的家长以及我们想走这个出国留学或者申请我们国内港澳院校的家长您都可以参考。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是看自己孩子的优势特长，我觉得刘老师这个方法特别好，你就看孩子啊最喜欢写哪一科的作业，那肯定没问题。您当时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回想了一下，我果然还是喜欢语文和历史啊，我那会儿就喜欢做这两科的作业。所以这就是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不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孩子的性格特点很多啊，刚才您提到 MBTI 测试，或者说我们可以给孩子做一个霍兰德职业测评，通过这些专业的数据的问卷调查分析 它可以清晰的让你和孩子都掌握我在哪个方向最擅长，我的优势是什么。最后就是对于职业的一个认知，专业的认知，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啊和我们的孩子下大量的功夫来做了。有的家长在高中阶段啊特别的发愁，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认真学习，我能干什么呢？我其实您可以干什么呢？您就平时多了解一些这种升学信息，比如我们今天聊的这种港澳院校如何申请，您家孩子适不适合？如果我们走高考的话，他对现在哪些专业感兴趣？新兴的。

0: 一些专业，比如说像具身智能啊，这种算法啊，以及这个低空经济啊，孩子喜不喜欢呢？他适不适合呢？但是说到这儿，刘老师，我又想起来一个问题：今年我们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很多孩子就出现了，我不喜欢这个机器人，但是现在特别热啊，家里人就让我报，说以后肯定好就业。那您对于这种一味冲热门专业，不结合自身优势的学生，您怎么引导他来调整自己的规划呢？
1: 我的建议是，如果孩子真的一味的想要去选择某一个专业，或者说我身边的同学都学了，我也想学，我觉得直接跟他说否，说不，其实是效果不好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你越跟他说不要，他其实越想要。那么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吧，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比如说从学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个模拟选课或者是试听课。你像有些孩子，我真的，我觉得商科热门，我想学商科，那么我就让你去听两个月的经济课，你去了解一下经济到底学的是什么，你真的能不能背得下来那么多的经济学理论？可能有些孩子听着听着就，我们说退妹了，就劝退了。然后还有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请一些往届的学长学姐回来去和孩子们分享，我已经去到大学了，就像苏晨现在他从港大回来了，那么港大是什么样的，他分享的其实是最真实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有些孩子想学医，我们就可以请一些学医的学长学姐回来告诉大家，学医需要读八年，你坚持得了吗？
0: 而且每一次期末都像高考。
1: 对。那么这种方法其实会让孩子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回到可能属于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步步的引导孩子去结合自身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真的是很内敛的性格，而你硬要去选非常需要人际交流的这么一类专业或者职业的话，那么未来你能不能接受得了，能不能真的坚持下去，这些其实是需要让孩子慢慢去体会，然后去一点点重新调整的。
0: 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我们所有的家长，如果您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话，也打算想让孩子呢走这个申请港澳院校，或者是选择比如说不在国内，我们不申请港澳院校，我们走这种国际的出国留学啊，去这种欧美啊日韩的就读的话呢，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啊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一些相关的内容。有的家长刚才还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多少分儿？这个不是高考啊，我们跟大家说的呢，就是你看国内高考是一个路线，然后我们高中阶段读 A level 啊，申请这种比如说港澳的院校，或者申请国外的，比如说英国呀、美国这些院校等等，这个，那其实很多家长不是特别了解。苏晨，这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就结合自己亲身的就读体验，还有这个我们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还说呢啊，想听吕同学讲一讲港大的申请经验啊，能不能分享一下港大的生活等等？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走 A level 赛道的优势，以及啊，就是你进入到港大这个就读生活学习你的感受。
2: 就是首先呢 A-Level 这个体系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就是你一共需要学的课也不是很多，大概每个人选四门就差不多够了，就是你只要专门对四门专业进行学习就行了。然后呢平时呢你参加一些相对应的一些竞赛啊什么的，然后其实我觉得课程难度也没有很高，就是它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 AS， 一部分是 A2，就 AS 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 A2 会比 AS 难很多，但也就是，但我觉得压力也不会很大。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它是分阶段考的，其实它是有一定容错的。就比如说，如果你 AS 没考好的话，其实你因为一年，如果是 CIE 的，就是剑桥就是考试局的话，是有两次机会的，大概6月份一次，10月份一次。所以如果你有一次没考好的，其实你是有机会再考一次的。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的体系跟大学还是比较连贯的，就是大一的话，就比如说我现在大一上的数学课，其实跟 A level 当中的数学和进阶数学的话，其实内容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就是用大学的方式把就是高中时候学过的内容重新再讲了一遍，其实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还是很好理解的，就是还挺好适应的。对，
0: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啊。那其实你看啊，在港大生活，你觉得这个学习这种感受，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特别想知道啊，你当时你知道申请录取的那一瞬间，你内心什么样的感受？

0: 当时录取那一瞬间嘛，那时候其实感觉还挺意外的，因为当时也没有那么仔细的想过这就是去香港读书这件事情吧。
1: 嗯。
0: 然后当时是一月份，我觉得还挺早的。然后还有就是对。
1: 嗯，反正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这是理科生的一个问题，还得需要我们文科生来给他介绍一下啊。就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请刘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因为你看啊，就是什么样的性格啊，或者是什么样学习基础的孩子，他更适合走 A level 这个课程，申请我们国内的港澳院校或者是出国留学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偏科类的吧。其实偏科这个词在高考里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
1: 对，
2: 因为你在高考这条路线中，你偏科，你的总分一定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国际路线这条路，其实它是一个扬长避短的过程，那么你偏科，就像刚才苏晨说的，其实在你整个高中的过程中，你只需要选择3到4门课程去学习就足够了。所以你比如说我擅长理科，我完全可以避开文科类的课程啊，只需考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课程去申请就可以啊。所以偏科类的其实是比较适合 A level 申请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英语能力比较强以及他的应用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因为我们的 A level 的考试，包括接下来的面试、笔试，包括接下来的大学学习，其实全部都是全英文的。如果你的英语足够有优势的话，在这个 A level 体系中就会比较的突出。然后第三种我觉得应该就是自律性比较强的，因为像刚才苏晨说的，其实每年的考季有2个，而你又有不同的学科，你每一个学科可能还有很多张不同的卷，那么你一个考季其实就会有非常多场的考试，那么这些不同的考试什么时间报名，几点钟考试，几号考试，是需要你有足够强的自驱力和自律能力，然后来去提醒自己去按时完成的。
1: 其实如果我们要是进入到这个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的话，老师也会帮我们做这些方面的提示的。
2: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这也是老师的工作职能之一。
1: 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其实很多家长呢，听完比如说苏晨的介绍，对港大呢可能心生向往，但是无从下手，或者是我们真正选择这条路线之后呢，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我们其实很多因为信息差的原因，导致孩子走上了不适合自己的一个道路。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打破大家的一个信息差。我先问问苏晨，就是你看啊，正常的孩子肯定就是走这种普通的义务教育升学，然后走高中高考，然后上大学读研甚至是读博等等。那你最开始是怎么了解到 A level 升港校这条升学路径的呢？
0: 就是当时在新纪元吧，然后升到国际部之后呢，就9年级的时候，就9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就是会给大家一个学期的时间来考虑，就是就当时学校里面主要有两个方向吧，一个是美高方向，一个是 A level 嘛。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个人就是更加就是不大擅长一些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说一些发一些言，所以呢就是我就选择了 A level， 因为它并不那么需要你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然后就是它并没有那么忙碌，就是你只需要做一些，你只要刷刷题，做题目，然后参加竞赛，其实就差不多了。
1: 其实还是跟你自己的节奏比较相匹配的。
0: 对的，是这样，就是对。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 A level 升港校这条升学路径可能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困难。比如说孩子在这个数学，可能就像苏晨这样，数学方面有天赋，或者物理方面有自己的天赋，那其实如果我们对这个感兴趣，英语水平也可以的话，这样您家的孩子就非常适合啊走这种啊港澳院校的这个升学路径。您可以关注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的公众号找老师啊，我觉得可以聊一聊，或者是做一个线下的面试，我觉得老师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清晰，或者给您一个参考。那除此之外，我想问一下刘老师，你看啊，因为苏晨他当时选择了就读新纪元的学校，您作为班主任，你是怎么来帮他制定专属的升学规划的呢？
2: 嗯，我觉得在我们学校3到4年的这样一个申请路径中，其实每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我把它分4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探索，孩子和老师和家长，我们三方在探索合适的专业方向是怎么样的。那么这大概会花掉半年到1年的时间。然后当确定了这个专业方向以后，第二个阶段其实就是一个落地我去匹配对应的活动，然后去深度的去挖掘这个专业里面需要去完成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竞赛类的项目。然后第三个阶段其实到了最终的冲刺阶段，就是我要去完成文书，然后我要去这个给他塑造出这样一个立体的形象，我们所谓的包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全程的保驾护航，那么也是对于我们 A-level 学生比较需要的，就是他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调整。因为 A-level 它涉及到4年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孩子要面临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在考试前可能会遇到崩溃或者是遇到压力大的情况，那么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心理疏导，然后去帮助孩子们去拆解他的任务清单啊，去帮助他一步步的推进他的这个申请的进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你看我们在刚才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当中有位朋友龙凤呈祥他就评价说为富多闻啊，这其实是一个好词儿啊，他和为富不仁正好相反。为富多闻呢，就是家境殷实，然后孩子呢又饱读诗书，非常的儒雅。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对苏晨同学的一个评价。但是我们今天啊，要给所有的家长打破一个固有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家长说，哎呦，读 A level 啊，这个就是3年下来，这得不少钱吧？因为今天我们和刘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刘老师说，我们有奖学金的啊，就是多少分的孩子是3年全免？
2: 中考今年中考在770分以上，
1: 770分以上的孩子3年的学费是全免的。
2: 对的，
1: 所以就是只要我们孩子呢，就是。这个770分以上啊，今年这个参加了我们的中考，你要是选择走 A level， 然后走申请港澳院校的话，因为我们看这个 QS 排名就知道，比如说香港大学，它在这个 QS 的排名是非常非常靠前的啊，就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清华北大一较高下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如果你想让孩子的这种升学层次更高一些的话，你可以重点的来关注770分以上。当然其他不同的分数阶段啊，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奖学金政策，有的可能是我们只掏一半啊，有的会减免20%。那具体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进行咨询老师，比如我们家孩子中考多少分啊，我们适不适合走，我们能拿多少奖学金。关注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问老师就可以。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哎呦，这个吕同学太厉害了哈，确实是这样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再聊一聊啊，因为你看在备考啊申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能成，它一定会经历一些波折坎坷。那在备考压力大的时候，班主任和学校苏晨老师们给了你什么样关键的帮助？以及你在新纪元就读 A-level 的课程，你整体的学习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在其实我觉得申请季的时候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当时呢是12年级，我同时要准备 A2 考试，然后呢还要修改文书，准备笔试，准备面试，就是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尤其是当你把成绩都提交上去，等待面试啊，或者等待正式 offer 的时候，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煎熬的，就是因为你什么也干不了了。然后呢学校其实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呢我们是在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升学指导办公室学习的，然后呢每天可以找老师聊聊天，或者说在那边跟同学一块学习，一块缓解压力什么的。所以对于我当时缓解心情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准备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我们去过这个，因为我去过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我发现它跟我们以往那个传统的高中课堂是不一样的，就大家整体好像就像是一个小组，然后我在探讨，我只要布置这个任务，我们共同去攻课等等。它其实挺适合那些 内心比较自由，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对于自己规划非常清晰的那些同学来选择，是吧，刘老师？
2: 是这样的。
1: 那您看啊，在这个陪伴苏晨走完整个升学周期，看着他成功申请港大，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他的成长瞬间是什么呢？
2: 其实我感觉苏晨，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乖巧，然后就是我们老师家长心中所谓那种好孩子的形象。
1: 对、
2: 他是很乖的。那么一般我让他做一件什么事，或者是我让他完成什么任务，他都会去做。但是其实我觉得非常

0: 开心的是在有一些时候我让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选择拒绝我。那么举个例子啊，我之前让他去做英语学习的打卡，我要求他每一天，因为他当时在冲刺雅思，然后我让他每一天完成雅思任务以后发给我，告诉我今天完成了什么。然后他每一天其实都在很认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然后到了一个星期五的晚上9:50，我还没有等到他的打卡，我说苏晨你的打卡哪去了，他跟我说哎呀周末我累了我想休息。其实那一下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培养的初衷吧，就是希望孩子最终出国之前他是一个立体的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机器。那么我觉得苏晨他是在乖巧中又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愿意去表达的那一面啊，所以经常他能够拒绝我，我就会和他调侃，我说可以，那我们下一次继续。所以我也希望他未来接下来也能够继续坚持住自己内心的这一些想法或者这一些坚持的东西吧。
1: 反正听完刘老师介绍，我脑海当中有个词啊，就有教无类。当你面对不同不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生的时候，你的这个教学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要遇到那种天天调皮捣蛋啊，就是这个耍滑头的孩子，老师我累了，这个你就不能纵容他啊。但是呢，就是看到，因为这个苏晨他本来就是一个温文尔雅、比较内向，但是当他敢勇于表达自我那一刻，我觉得作为老师也是非常欣慰的啊。但其实你看，在 A-level 的教学当中，学校和老师能给孩子们提供哪些独有的升学助力呢？刘老师，
0: 我觉得学校，毕竟学校和老师是专业去做这个留学申请的，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是学校老师可以辅助完成。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尽早的去抓孩子的英语，因为其实英语这门学科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长期累积的这么一个学科。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听完今天我们介绍，肯定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哎，我家孩子适不适合呢？但是你会发现的孩子年龄是不同的，有的是刚刚中考完，可能孩子成绩不太理想，就进入不到我理想当中的那个院校，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学校走分配生没有轮上我，或者是我的一志愿就是落榜了等等啊，这些能不能选择。以及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高一高二的孩子正在就读，发现我不太适合走高考这条路了，或者说有一些最晚的已经是高三，我今年高考完了，等到我们这个7月20多号出了录取结果，发现我出现了一些录取方面的问题，我与自己理想的院校失之交臂，我能不能再走 A-level 课程申请这些港澳院校？
0: 其实年龄的限制没有那么的大，不管你是中考完了以后觉得自己的这个接下来的道路不太适合，还是高考失利了想要换一条道路，我们在国际申请的这条路线无非就是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专业。那么我们更加看重的并不是你的英语基础现在有多好，而是你现在是否愿意去静下心来去踏实的努力啊，愿意去为了自己去申请上这个学校而去做出一些这样的改变。所以像我们学校老师能够做的，其实就是从你入学开始，我们就会一点一滴的去抓你的英语，不管你的英语基础是好还是可能有一点薄弱，那么老师都会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孩子的情况来一点点的去给他做提高。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做到的点。
1: 对，我们家长可以参考啊。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不同年龄段，无论你是这个中考毕业，还是呢我们的高一高二的孩子想走出国留学，或者是申请我们国内的港澳院校，以及我们这个复读生你想再重新有一个冲刺的机会，都可以啊关注这个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我们的老师。那刘老师您说了第一点抓孩子英语成绩，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我觉得是学校会从专业的角度来为孩子确定他的专业方向，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或者孩子并不是很清楚真正适合或者匹配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的老师有多年的经验，他们会从孩子的一些表现能够判断出未来他可能更加擅长什么样学科的学习。
1: 其实我们除了专业之外，看到孩子他整体的一个表现，也会推荐一些就是他申请的这个院校吗？
0: 会的，会的，会给到一个专业的升学规划。
1: 这是第一个英语，第二个升学规划还有哪些呢？
0: 第三我觉得就是老师会给到孩子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提醒啊，就像我们 A-level 什么时候报名啊，什么时候考试啊，当然不仅仅是提醒，我们也同时会和孩子沟通你在这段时间学习备考有没有需要查缺补漏的地方，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完成，然后我们也会和定期会和我们的孩子的任课老师去沟通，

0: 但是可能就是在跟主动跟老师沟通的方面，可能还是会有点。
1: 我们孩子们去了之后，还是要努力训练自己就是沟通表达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的同学们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其实还有一些家长啊，这个关心，比如说最后我们升学方面的一些困惑问题，大家都可以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啊。你看我们有位朋友回复了，其实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它里边有雅思的课程啊，大家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最后啊，我们时间也要来到了结尾了，最后问苏晨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一提到学习还是非常头疼的，因为觉得很卷，那你作为已经上岸的学长，想送给大家什么样的升学忠告呢？
0: 我觉得就是合适自己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吧。就是对于我来说嘛，就是我从小其实我很就是我爸妈就决定就有想让我出门留学的想法了，所以我从小其实我就在已经在新纪元上学了，就是从七年级开始就已经接触到一些部分的一些双语课程了。
1: 其实是从初一就开始了。
0: 对。
1: 那你规划的真的是挺早的。
0: 对，然后呢就是然后进了国际部之后呢，就更加细化了自己到底是往哪个方向来就是进行一个努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和适合自己的方向是最重要的吧。
1: 适合自己的方向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说啊，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今天刘老师也多次提到扬长避短，当我们孩子你会发现他不是一个五边形全能战士啊，就是这数学语文英语啊，什么历史地理政治这个什么都好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那最后我们请刘老师啊，您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现在呢，很多家长是非常纠结的啊，听我们这个节目啊，包括听一些这种网上的言论啊，觉得哇，这么多升学赛道，我们有出国留学，可以申请港澳院校，我们走高考，你看可以走这个，比如说正常的分数啊，还有艺考啊，以及强基啊，甚至是我们去选择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这种大学或者是院学院，那很多家长其实是非常迷茫的。那对于这些迷茫的学生和家长，您结合 A-level 学习与港校的申请，您有哪些长期规划上面的建议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还是要先看孩子更加适合哪一种类型的学习。如果是全科强，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我们先尝试高考，并且高考完了以后，其实如果真的没有发挥好，国际路线也是可以从头开始选择的。那么再就是，如果真的我们在孩子身上发现了某一方面的特长很突出，那么我认为 A-level 或者国际课程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扬长避短嘛。然后第二，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更多的遵循一下，尊重一下孩子自己的意见啊。作为家长，作为老师，我们不要给太多的高压，不要直接去给他去制定他未来的规划，还是让他自己去多多参与自己未来的一个选择，这样我觉得双方打好配合，结果会更好。
1: 其实在孩子升学规划的路径当中啊，我们的家长你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一个引领者哈。这个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我们孩子自己的手中，但是作为最熟悉孩子的人，你可以给他一些参考和建议。那也希望我们本期啊港大学长分享会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您。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一次感谢刘老师和苏晨同学的分享，谢谢两位，再见。
2: 再见。
1: 如果您也想了解啊，关于国际升学 A-level 课程以及港校或者是其他这个出国留学相关的内容的话呢，欢迎您搜索关注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的公众号，详细咨询升学规划。在微信当中啊，搜索新纪元翰林国际课程中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在三言二拍中，公案类的作品很多，比如15贯戏言成巧货、包龙图、志传、合同文等等。这并不奇怪，因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对平淡，而凡事需要闹到官府上解决的，一般都是些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事。所以三言二拍作为古代的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题材。以今天的视野看，人们往往觉得古代公案题材的小说就和现代的侦探小说是一样的，与此对应的是，他们会把公案作品中的包公、狄仁杰、海瑞等同于西方的侦探小说中的福尔摩斯，这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误解。那么这个误解的焦点在哪里呢？古代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四集，断案与解谜。
10: 按照西方侦探小说的路数，实际他的这个故事的安排有一个自己的习惯的模式。这个习惯的模式就是，往往把事情的结果放在前面，一开始就以惊心动魄这样的这个笔调引起你的注意，而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侦探小说题材当中，对于真相的这个破解是侦探小说作家所要全力关注的事情，整个事件故意把它写得扑朔迷离，很多事情都按照你不是原来所设计的方向发展，最后吸引大家的是这个谜底的最后的揭开，而一旦谜底最后揭开，整个故事也就全部结束了，它也随着这个谜底的揭开而变得了无意趣。他要吸引你的，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好奇心。读这些侦探小说，实际上就是你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公案小说就不一样，公案小说它的事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往往是被交代得非常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 古代的公案小说就是倒置了的现代的侦探小说，现在的侦探小说实际上就是倒置了的古代的公案小说，啊，它是一个颠倒的关系。从结果上来讲，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我们先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小例子。在三言两拍里边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呀，某地某州某府某县啊，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呀盛产大西瓜，啊，有一个瓜农啊，他对自己的这个瓜田啊非常非常的上心，自己的每天是努力耕耘，除草啊，除虫啊，做得都很好。别的瓜呢长得大，也就是一般的大罢了，有一个大瓜足顶平常的三四个大。我们知道每结到这样东西，在古人的时候觉得稀奇之物啊，他就非常小心地照看它，准备将来有机会好把它卖一个很大很大的价钱，对他非常非常上心。但是有一天，当他又来到自己的瓜田的时候，忽然之间发现有一个乞丐就坐在自己那个大瓜的旁边，再看自己那个大瓜的时候已经被打破了，皮儿啊瓤啊落了一地，正在那里啃。这个老瓜农感到非常非常的生气，自己辛辛苦苦的这样一个培育了这么大一个劳动果实，本来希望他能够给自己赚了一大笔银子的，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一生气拿这个锄头照着这个乞丐就是一下子。由于太生气了，所以这下打得重一些，又打到了脑袋上，一下子把这个乞丐打得脑浆迸裂，就死在地上。一看这个事情发生了，老瓜农感到非常的害怕，怎么办？一看四周所幸无人，赶紧拿锄头刨了个坑，然后就把这个乞丐就埋在这个大瓜的这个瓜秧子底下了。好在他觉得没有人看见，觉得这个事情就算了了。第二年的时候啊，在原来这个地方又长出一个大瓜来，这个瓜的大小啊跟原来的差不多，啊，于是他对这个瓜呢也非常非常小心的来照管，也准备卖一个大价钱。偏巧在这一年啊，这个县令的妻子忽然之间就想吃瓜，底下这些衙役就给他去找，是吧，找到一个大瓜好满足他的愿望，也显得自己会办事。找来找去，就在这个瓜农的这个园子里边发现了这个非常大的西瓜，以普通的西瓜按照斤数来说十几倍的价钱买得了这个大瓜，然后献给了县令的妻子。县令的妻子觉得这真是个稀罕之物啊，于是就召集自己认识的一些人来一起来品尝这个瓜，大概开了个会，叫做西瓜会，是吧，那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她自己开个西瓜会，就准备切开一人一片来吃这个瓜。但是在切开瓜这个一瞬间，血腥之气飘满了整个的屋子，里面流出的这些汤就跟这个鲜血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赶紧报告了县令，当时县令没在家里边。县令也觉得很奇怪，觉得这个里边一定会有什么冤情发生，于是就问这个衙役在哪儿买的瓜。这个衙役就说在某地某地买的瓜，从谁谁谁手里买到的，然后就把这个瓜农然后就招来问，他先不说破，就说你田园的所有的瓜都这么大了？他说不是，只有这个瓜好像大的有点异乎寻常。说以前有这么大的瓜吗？说以前也有一个，去年也有一个，而且你带我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结果到这个地方之后，顺着这个瓜秧往下挖的时候，就挖到了一具死尸，就看到这个结了这个大瓜的这个瓜的这个根呢，正好从乞丐张着的嘴里边然后生长出来，这嘴里边还满是瓜子儿。于是一桩冤案就大白于天下。这使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事情当中，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被交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是西方的侦探小说作家，比如说柯南道尔来讲这个故事，一定不会这样讲的。他一定会怎么讲呢？一定会倒过来。他说呀，一个县令的太太想要买瓜，哎，买了一个非常大的瓜放到桌子上，一切开的时候，他肯定也不会是说什么血水流了一桌子，血腥之气飘满了整个屋子，因为这个好像不太合乎科学，是吧？那难道我们平常种田的时候浇粪长出来的这个稻子啊什么之类的全都飘满了大粪味，这个肯定是不合乎逻辑的。所以他一定会写感到很奇怪，于是可能完全出乎好奇之心，然后就把这个老瓜农招来问。他可能会这样问，他说，你的瓜都这么大吗？他说，不都这么大，就这个大。然后县令可能就问，这个今年这个瓜是我吃了，去年那个瓜你卖给谁了？谁吃了？一定也不是一般人吃了吧。这个时候老瓜农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一不留神之间缩走嘴了，说去年那个瓜呀，别提了，一提这事儿我就……在说到这个的时候，他的眼神里边忽然闪过一丝恐惧，而县令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眼神与平常不同，然后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契机，然后说，你带我去看，然后再抛开。于是我们所讲的第一幕的事情就大白于天下了。这是按照西方的侦探小说的路数就是来这样写的。我们知道我们在阅读侦探小说的时候，真正抓住我们的是那个悬念，是我们对于事情的最后的真相的那种迫切的要了解的那种心情。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了，那么这个作品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说为什么呢？第一，把事件从起因、经过、结果这样来描述下来的话，它符合人们的正常的认识的这个过程，它符合一般的事件，符合我们生活对一个事件的了解的这种逻辑，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样写自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从容不迫地原原本本地把它写下来，可以把事情这个事件写得非常曲折、非常复杂。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公案小说当中，最最吸引我们的往往也不是最后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最后所关注的往往是这件最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它给我们究竟带来哪些启发的意义，以及人物的命运真正如何，他们的希望调动观众注意的那个观众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三言两拍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开封府被官追活命，女主角是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啊姓吴，她有自己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刘达生。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女子结婚是非常非常早的，往往可能她十四五岁可能就有一个孩子了，尽管已经守寡，尽管她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但是她的年龄也仅仅是二十多岁，啊，后来呢，吴氏跟一个姓黄的道士，两个人之间发生了这个不该有的这样的感情，啊，发生了这样的感情之后呢，然后为了遮人耳目，然后他就向别人说，啊，这是我的表哥，我们之间是表兄表妹的关系，啊，借着这个关系，这个黄道士呢，就经常来到吴氏的家中，跟这个吴氏来约会。这件事情一下子就过了几年，原来啊，刘达生很小的时候也还赶着这个黄道士叫舅舅舅舅，后来渐渐地发现他好像跟一般的舅舅有点不一样，后来自己长大了以后去上学，别的小孩呢也好像老拿这件事情跟自己开玩笑，有一天这些孩子们还管他叫小道士，所以这个事情就让刘达生感到非常尴尬，脸涨得通红，回到家里边就跟吴氏说道，妈，以后你别让这个舅舅上咱们家门来了，我看这个舅舅好像这个好像不像我的亲舅舅一样啊，别的小孩然后叫我小道士，多么丢脸的一件事情。

0: 以后你还是不要跟他来往。这个吴氏听了这个话以后脸通红啊，伸手就给这个刘达生几个巴掌，你个小孩懂得什么是吧，这个你不要听外人的胡说啊，这样。当然这个刘达生啊被母亲惩罚之后啊，他仍然不甘心，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别扭。这个孩子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促狭的孩子啊，很机灵啊，然后他要用自己的方法然后把这个黄道士从自己家里赶走，于是他就想出了很多方法，就开始捉弄这个黄道士。这有一天晚上的时候，这个黄道士又来到自己家里边住下来了，结果这个当时的时候啊，这个刘达生是跟吴氏睡在一起的，这孩子嘛往往跟妈妈在一块睡，他注意到自己的妈妈晚上偷偷的然后起身去了，然后他妈出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家门锁上，是吧？这个吴氏跟这个黄道士幽会完之后回到家里面来，一推门推不开，也晓得大概是儿子做了点手脚，是吧？又不好意思叫门，于是在外边守了一晚上啊。到第二天这个刘大生还说，妈你怎么在外边，还故意好像做着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是吧？结果这个吴氏心里面暗生一肚子闷气啊，心想这孩子大了不能跟自己在一块儿住了，于是就借口说，你看你现在都已经十多岁了，再跟自己的妈妈在一块儿住着也不雅相，以后你自己到这个外屋去住吧，不要跟我在一块儿住了。这个也难不住这个刘大生，有一天因为他总是观察着，是吧，有一天发现黄道士又来了怎么办，然后他故意在外边把这个门锁上。这个黄道士早晨起来以后这个门打不开，只好跳窗户。这个刘达生早就算计好了啊，然后在这个窗户根底下比划着，大概就是说要跳下来大概要到什么位置，这边搁一个便桶，这边搁一个便桶啊。这个黄道士跳下来之后一脚一个，是吧，然后这个也站立不稳，一下子跌倒在地上，把这个嘴都磕破了，脸都磕破了，浑身都是这个很污秽的东西，然后踩着一脚屎一脚尿的，就是这样就跑回去了。哎，这个刘大生呢听着咣啷咣啷的响，知道黄道士招了自己的道儿，然后也不说破，估计走了，把这个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是还留下了两道痕迹，是吧。啊，第二天这个吴氏醒来还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早把那个门已经打开了，门也能出去，他反倒怀疑是不是因为慌所以没有打开。再看这个窗户的位置上，因为昨天晚上似乎听到了一堆很杂乱的声音，是吧，别的也没有，只看见两道很污秽的痕迹过去。这个刘大生还解释道，也不知道是谁什么着急，大概急出屎尿来了吧，然后就这么跑了，是吧。当然吴氏听了以后心里面也是很生气，这孩子是吧。啊，到后来又过了几天，心想他老是这么算计，老是算计这后门，这回咱非走前门不可，没想到这也难不住刘达生。这刘达生等这个道士一进来就抄起一面铜锣当当当当在敲，说有贼有贼。这个黄道士一听吓得够呛，撒腿就跑，跑的时候把鞋子都跑掉。然后刘达生拿起一块石头一下就扔到这个黄道士的腿上，把他打的是一瘸一拐，好长时间不敢上门啊。经过这一系列的暗战，是吧，最后黄道士终于吓破了胆了，说你们家那个刘达生啊实在是厉害，我是真不敢上门了，是吧。结果这个吴氏啊就是心里边就非常的恼火啊，这个心想这个到底怎么办呢，是吧。这个后来啊就在黄道士的怂恿之下，两个人下定决心叫干脆叫除掉这个刘大生。怎么除掉呢，他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府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他最恨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孝，就是忤逆。说凡是有父母告这个孩子忤逆之罪的，而且果然有这样罪状的，这个往往到那个地方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进监牢里面判一个重罪。所以这个黄道士就说呀， 你说要拿什么毒酒害死他，这玩意儿最后吃官司咱们是吧，干脆就告他个忤逆之罪，让府尹呢把他当场断他个死罪，打他个七荤八素，这不就结了吗？我们也不承担什么责任。于是打定了主意之后，然后就到府尹那个地方去告了这个刘达生一个忤逆之罪。这个府尹呢，开封府的府尹，他姓这个姓李，叫李杰，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他一看这个官司到这儿来之后，一看这个刘达生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首先就心存困惑，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是忤逆呢，不像啊，看这个孩子。后来又把这个吴氏叫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吴氏年龄这么年轻，而且好像在行动之间好像就带出一点风流之态，心中就越发的怀疑，然后就问这个刘达生说，你有什么事情惹得你妈这么生气？这个刘达生啊也不分辨，只是说，既然我的母亲告我忤逆，我不能够讨自己母亲欢心，那我就是忤逆了。一听这话，这更不像个忤逆人了。然后又问吴氏，是吧，他是你亲生的还是后的？两个人都说确确实实亲生的。说那么着吧，我给你们做的调解工作，我劝勉劝勉这个孩子，让他以后回去好好孝敬你，怎么样？这吴氏说，哦，你还是别了吧，我宁愿不要这孩子，我自己单独过，是吧，您就公正的断了这个事情就算了啊。当然这个一看又承认是亲生的，然后又不分辨什么，少不得因为忤逆也是罪过，在过去来讲是吧，那少不得就打了他几下，打了他几下，然后又对吴氏说呀，现在已经训勉了他了，我让他回去好好养你怎么样。没想到这个吴氏反走过来跪在地上磕头，我说求老爷干脆把他打死算了吧，这孩子我不要了是吧。这个话听了以后，这个李杰就很生气，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是吧，说但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是吧，所以当堂假意发作啊，既然这么这个忤逆，让你母亲对你生气到这个程度，我就干脆就把你寄到监牢里边去啊，关起来。然后暗地里边又对自己一个心腹的衙役就说道，你跟着这个吴氏出去，不要让他发现，你看他出去以后跟谁说话，然后他又说了些什么，听得真真切切回来告诉我，重重有赏，假如听不清学得不像那么回事的话，我就把你打死。这个衙役一听吓得够呛，哎，赶紧非常谨慎地办这件事情。只见吴氏出去就跟一个道士就说起来，两人幸灾乐祸说了很多话，没想到这个小东西他有今天，终于招了我们的道了啊！然后说明天咱们就准备好棺材什么什么之类的话。这个话呀，两人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想到在一旁窥伺的这个衙役听了个真真切切，回去就向李杰来报告。李杰商量好第二天要怎么做，第二天的时候上堂的时候，突然之间然后就告诉这个衙役，把门口的那个看热闹那个道士你给我抓进来。结果把这个黄道士就抓进来，那个黄道士还在这喊冤呢，结果李杰就说，你们做的事情我已经清清楚楚的全部都知道了，昨天你们不是准备好了棺材吗，把这个黄道士给我打个半死，打个半死之后，然后还带着这个一口油气，然后就把他扔到了棺材里面，下令当场把这个棺材就钉上，让他最后死在这个棺材里就算了是吧，最后大概就是把他活埋啊等等这种意思啊。然后叫过吴氏来说，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留你何用，大爷当场打死啊。结果刚要打的时候，这个刘达生扑到母亲的身上，就是说我愿意代打是吧，这个毕竟是我的母亲，不要再责罚她了是吧。当然这个哭得也很痛切，李杰也心生同情，就说啊，他这么害你是吧，哪儿像个当妈的样，我打他几下也替你解气，你为什么要拦着呢？他说我怎么敢就是说跟自己的母亲生气是吧，惹得母亲不高兴，我已经心怀愧疚了， 说好吧，这也算是你的一片孝心，我就成全你，就不打他了。又说，我看你实在是这个是个孝顺孩子，这样吧，我准备发一个布告来表扬你的这个孝心，觉得怎么样？通告表扬在咱们这个地面上。啊，这个刘达生更不敢答应了，说要靠贬损自己的母亲来获得自己的美名，这事儿打死我也不敢答应。啊，说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回去吧。啊，回去之后呢，这个吴氏现在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很厉害，是吧？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呢，好像亲眼就看了这个黄道士在自己的面前眼睁睁被打个半死，又被钉在棺材里面，心中啊就是也很惊惧很害怕，然后加上这个觉得愧疚，加上惊惧害怕，也加上对以前的日子并不能完全的忘怀，所以心中非常郁闷。过了没有多久，这个吴氏就死去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7: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10: 按说在对簿公堂的时候，我们已经对整个案情的是非曲直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但是是非曲直的了然于心并不能减轻我们的焦虑，因为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不同，真正的悬念其实并不是事件的真相。那么公案小说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
11: 中国古代的小说，它让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事情的真相如何，而是人物的命运最终如何，而这个命运的最终的实现以及他的道德的这种这个诉求的这种完成，都是紧紧的和这个审理的官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事情的处理当中，我们看这个李杰所处理的确确实实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智慧，他最后对这个事情的判决既在情理之中，其实又有点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合乎伦理，而且合乎人心，所以最后的完成实际上是画龙点睛。整个故事虽然完全是明场交代，但是仍然能够给我们也非常强烈的吸引力，这就是古代的公案小说它所特有的明场叙述的魅力。它不像一些侦探小说，当最后事情的真相结果明白之后，整个事情变得了无余味。但是这个故事不一样，我们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生，而在这个事件的发生之中，我们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世道人心，对古代社会的一些了解，对于一些过去的时候的中国的法律的情况等等都有所了解。比如说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了解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比如说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当中它所起的作用。很明显，他怎么告这个刘达生的？他告的他是忤逆之罪，而在过去的时候，忤逆是一个非常重的罪过，因为他违背了儒家的孝的这个原则。那么在今天来讲，讲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父母也不可以虐待自己的子女。你说一个父母告自己的儿子说他不孝，你告到法院去，法院一定不会受理的。但在古代，父母说不孝，这就是孩子非常重的罪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儒家的伦理信条在当时法律当中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它可以说是凌驾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上。再比如说，我们中间还可以看得出古代法律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有罪推论。有罪推论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被告到官府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证明你无罪，那么你就是有罪的。而现在不一样，现在注重证据，在证据确凿的被呈现出来之前，你只能被称为嫌疑人，你不是罪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古代的这些法官非常大的这个司法自由，今天的法官一定羡慕死了，是吧？ 这很简单，我们看到这个李杰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想打被告就打被告，他想打原告就打原告，啊，乌纱帽两头翘，打了原告打被告，是吧？我们今天这个法官，你绝对不会这样的吧？而且在事情的处理当中，他充满了自由啊，他可以用窃听的方式来取得他所需要的证据。今天的法官相对于这个古代的法官来说，他被赋予的自由明确的是太少了。但是啊，我们要说这种法律制度实在是要不得的，是吧？在这个事情当中，李杰的很多处理事情的方法好像真的是大快人心。但是我们换一个面来想一想，假如李杰不是这么聪明呢？假如他一开始就认定了惹恼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父母告他忤逆的孩子一定是个不孝的孩子呢？那么刘达生所面对的必将是死路一条。古代这些法官面对这个案件诉讼的时候，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几乎无限的这种自由度，实际上它并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能够了解为什么古代的这些故事当中，往往把这些青天大老爷被抬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之上，什么海瑞海青天，什么包公包青天等等，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古代的刑事诉讼当中，它不讲求证据，很多案件的处理都决定于这个法官的一转念之间。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你除了希望自己的运气特别好，能够碰上一个非常清正廉洁的官员的话，你还能希望什么？古代的制度它没有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古代的公案小说最后常常会像箭垛一样归在一两个特别的人身上，比如说包公啊，比如说海瑞啊，比如说施工啊等等这些情况。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确确实实是不健全，也难怪人们对于打官司呀、判案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被视为一件天大的卫士一样。但是啊，这个小说提供给我们的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标准之作，甚至啊，我们说它也不仅仅是给我们讲了一些古代法律啊、古代社会的这样的知识，我们其实从中可以得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比这个丰厚的多的东西，比如说对于社会人伦呢、比如说人性啊等等的一些了解。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肯定是有他的道德诉求的。我们知道从三言二拍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吧？警示通言、喻示名言、醒示恒言，他讲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诉求的。就是说你的故事的讲述是要有关于这个世道人心的，是要有他的伦理道德目的的，这样的故事人们才可能对他比较关心，才可能真正的打动人们。我们从作者的这个诉求来看，他是有明确的伦理道德诉求的。这就是作者在背最后的时候他所总结出来的那些，他所写的是什么呢？他说呀，一个儿子就应该像刘达生那样做一个孝敬的儿子啊，即使自己的母亲污蔑自己，也不应该用就是说张扬母亲罪过的方式来求得自己的扬名。而作为母亲的一定不要学了无事的样子，因为跟一些人发生了不应该有的关系，而最后把爱子之心完全收起来，以一种近乎蛇蝎的心肠来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事情是绝对要不得的。他还说这个黄道士这样的人啊是最不可取的，他既然是作为一个道士，就应该恪守道士应该做的伦理的原则，他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而作为一个法官，作为一个地方官的话，你就要像李杰那样明察秋毫。作者大概进行了这些总结。作为一个吴氏来讲，他年龄刚刚二十多岁，却要守寡，面对自己这么漫长的一生，这个事情也确确实实很难的。这个吴氏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人的正常的人性在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环境之下的一种非常扭曲的这样的反应。我照今天的话来讲，应该是这样来表达吴氏的这个教训。这个柠檬初他在最后的故事揭示那种伦理道德教训，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比较的表面化，但是我们说的是仅仅是他的这种揭示比较表面化，而这个故事写的并不简单。因为作者在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实际上也说了，这个吴氏最后的时候是因为有觉得对不起儿子这种羞愧之心，同时呢也有惊惧害怕之心，也有同时对思念前世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个故事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希望达到一个伦理道德的这样劝诫目的的。他把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自己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实际上伦理道德并不能够解决现实当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情感问题。哪怕这个情感这个问题是一场孽缘，有的时候这个伦理道德也很难给出一个斩截的判断的分明，它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写到了吴氏之死的时候，用了很多含混的笔墨，这表明作家其实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为什么不对此做进一步的剖析呢？他也可能觉得这样的剖析可能影响到自己这个截然的这种道德判断的这种纯粹性，影响到他的权威性，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用了一种比较含混的笔墨，而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当然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最应该谴责的人是黄道士。为什么呢？他既然已经是道士，他接受了四方的这种信徒给他的供奉，他就应该像一个道士那样的生活。如果他要喜欢上了吴氏，他完全可以去还俗。道士还俗很容易，和尚还俗的话他要花几年长头发，道士他只要脱下这个道冠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为了后来维护自己的那点不道德的这种利益吧，跟吴氏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竟然他要怂恿吴氏以忤逆之罪告自己的儿子。他实际上是想把刘达生害死的同时，再给这个孩子头上再泼上一桶污水。这样看起来，这个人他所作所为其实所触犯的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法律，我们今天如果告这个人的话，完全可以说他已经违反了起码的这种社会人性。他最后的死虽然看起来有点惨，是吧，半死不活的被放在棺材里面，但是从人心的角度来讲，恐怕这样的结果也是罪有应得。那么黄道士他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人呢，你要谨慎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你一个非常不道德的处境之下所做出的很多的决定，往往是使自己往不道德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而这个教训恐怕就不仅仅是作者所揭示的什么但凡倒流俱该猛醒所能够概括得了的。即使在今天，黄道士的教训也仍然具有普世的价值。
8: 历史究竟具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皇帝为什么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呢？三言二拍中记载的赵匡胤和郭威当皇帝之前的传奇，究竟是草根阶层的象壁虚构，还是历史的真实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五集《皇帝与无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2: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喜欢讲究生活品质，他们认为住高档小区、开豪车、穿奢侈品，甚至摆阔、奢靡、浪费，才代表着生活品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咱们就讲一个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奢侈浪费，成为了千古笑柄。晚唐的时候，洛阳城里有一家富豪权贵，他们家的子弟锦衣玉食，极其讲究。有一位姓李的卸任刺史，他想设宴款待这家的子弟，以表示对他们家以往恩惠的感激。这位李使君啊，尽其所能地置办了一桌珍馐美味，恭敬地邀请来了豪贵子弟，请他们品鉴。可饭桌上这几位客人格外高冷，在主人一再的热情招呼下，他们才勉强吃了点水果。最后水蒸饭端了上来，他们一人盛了一勺放在嘴里，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就像吃到了苦涩的东西一样难受。后来李使君托一位僧人朋友去询问缘故，豪贵子弟们才回答说，李家的烹调方法根本不对，什么菜做出来都不行。僧人奇怪地说，如果说菜不对味儿也就罢了，你们为什么还嫌弃饭呢？原来豪贵家里做饭从不直接烧柴火木炭，而是要先炼炭，用炼过的精致的炭再来做饭，饭才没有烟气。豪贵子弟嫌弃李家连这个都不懂，那带着烟气的饭怎能咽得下？后来乱兵攻陷洛阳，豪贵子弟和僧人一起逃难在外，在路上僧人就买了几份粗粮饭分给哥几个，他们狼吞虎咽，吃得太香了。僧人笑嘻嘻地说，这可不是炼炭做出来的饭，你们能吃得惯吗？哥几个脸都红了，无言以对。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好一些，舒服一些，本无可厚非，但过分讲究甚至背离了本身的功能，就是奢侈浪费。一旦物质条件恶化，就会被迅速打回原形。一个浪费盛行的国度是不健康的，不可能涵养积极向上的社会文明。知道稼穑艰难，懂得珍惜节约，方为正道。

中国古代修撰史书，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既要委婉地把有碍尊者形象的部分掩饰过去，又要基本保持事实原则，不妄加篡改。这对史官来说可是很大的挑战。在北宋初年，史官们就曾遇到这样一个难题，结果被一位高手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人是谁？他怎么处理的？这个人叫胡旦，是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的状元。胡旦晚年的时候患了眼疾，双目失明，闭门闲居。但史官们在修撰史书的时候，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会前来向胡旦求助。有一天，史官们要为一位贵人写传记，这位贵人年少的时候是个杀猪的屠户。在中国古代有君子远庖厨的说法，屠夫在当时绝不是个让人敬佩的职业。如果根本不提，不写到传记里吧，就违背了史书如实记录的原则。但如果写进传记里呢，又不知道该怎么措辞。史官们于是一同前往胡旦家中拜访。胡旦一听，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曾经拿着刀分割猪肉，早早地显示出了管理天下的志向。史官们一听，纷纷感叹，妙啊！原来这句话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贵人在年轻时的经历，还暗暗使用了《史记》中汉初宰相陈平的典故。陈平也是贫贱出身，曾为乡亲分割祭祀神灵的猪肉，因为分得公平而被乡亲称赞。陈平后来说过，如果我有机会能像公平分割猪肉一样公平地管理天下就好了。胡旦的一句话既保留了真实信息，又使文辞更加典雅。原文说，史官们莫不叹服。胡旦在众人两难之际轻松解决修史中为尊者讳的问题，正因饱读诗书，熟忍经史，才能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联想到史书中的相似例子，巧妙解决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要多读书，勤思考。

0: 生活中啊，如果家里的晚辈啊在地方上任职，给长辈寄一些当地的土特产以示孝敬，这简直太正常不过了。北宋时欧阳修的侄子也和我们的想法一样，可是他的礼物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被叔叔欧阳修啊专门写信给批评了一番，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故事啊发生在北宋仁宗朝，当时的欧阳修已经在朝中担任要职了。欧阳修的侄子欧阳通礼在广西象州担任一个掌管刑狱的小官，广西盛产朱砂，欧阳通礼呢就想，奶奶刚去世，叔叔欧阳修一定是悲伤不已，自己任职的广西又恰好有朱砂这种安神的药物，于是就打算给叔叔寄一些过去。可谁知朱砂还没来得及买，广西呢就爆发了战乱，欧阳通礼一下忙碌起来，只来得及把提前写好的信寄了出去。此时的欧阳修啊正在为战乱中心的侄子担心，收到了欧阳通礼的来信后，他顿时松了一口气，可看到侄子想给自己送朱砂，顿时就板起了脸啊，即刻提笔给侄子回信。欧阳修的信中说，汝于关下以守廉，何得买关下物，你现在作为地方官员应该严守廉洁的本分，即便朱砂是孩子自己花钱买的，但也属于关下物，难免落得公私不分之嫌。信读到这儿，欧阳通礼仿佛亲耳听到了叔叔苦口婆心的教诲，他感受到了叔叔的公私分明，也下定决心清白为官，谨慎做事，不辜负叔叔的一片苦心。后来苏轼苏东坡啊看到了自己老师欧阳修写给侄儿的这封信啊，有感而发做了批注，说啊，对外摆出一副廉洁的样子那是很容易的，只有私下里的表现啊才最真实，这可是欧阳公啊与侄子私下的家书，欧阳公的操守与风骨果然名不虚传啊，可见虽无官方规定却仍严于律己。欧阳修不仅自己为官清白坦荡，对于家中的子弟也勤加劝勉，如此清白家风值得赞叹、传承和发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

0: 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1: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3: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4: 穆义也早看出双方强弱之势早判，叫道：“啊，念儿啊，不用比了，公子爷比你强得多。”心想，这少年武功了得，自不是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待会儿问明他的家世，只消不是金国官府人家，便结了这门亲事，我孩儿终身有托。连声呼叫，要二人罢斗。但是两个人斗得正急，一时哪儿歇得了手啊？那公子心想，这时候我要伤你，易如反掌，只是有点舍不得。忽的左掌便抓，随手勾出，已抓住少女的左腕。少女一惊之下，立即向外挣脱。那公子顺势轻送，那少女立足不稳，眼见着就要仰跌下去。那公子右臂抄去，已将他抱在怀里。旁观的众人又是喝彩又是喧闹，乱成一片。那少女羞得满脸通红，低声求道：“快放开我！”那公子笑道：“你叫我一声亲哥哥，我就放你。”那少女恨他轻薄，用力一挣，但是被他紧紧搂住，却哪儿挣得脱呀？穆义抢上前来说道：“公子胜了，请放下小女吧。”那公子哈哈一笑，仍是不放。少女急了，飞脚向他太阳穴踢去，要叫他不能不放开了手。那公子右臂松脱，举手一挡，反腕勾出，又拿住了他踢过来的右脚。他这擒拿功夫竟是得心应手，擒腕得腕，拿足得足。那少女更急，奋力抽足，脚上那只绣着红花的绣鞋竟然离足而去，但是总算挣脱了他的怀抱，坐在地下含羞低头，摸着白布的袜子。那公子嘻嘻而笑，把绣鞋放在鼻子边作势一闻。旁观的无赖哪有不趁机凑趣之理，一起大叫起来：“好香啊！”穆义笑道：“你尊姓大名啊？”那公子笑道：“不必说了吧。”转身披上锦袍，向那红衣少女望了一眼，把绣鞋放入怀里。便在这时，一阵风紧，天上飘下片片雪花，闲人中许多叫了起来：“下雪了，下雪了。”穆义说：“啊，我们住在西大街高升客栈，这就一起去谈谈吧。”那公子说：“啊，谈什么呀？天下雪了，我赶着回家。”穆义愕然变色说：“你既胜了小女，我有言在先，自然将女儿许配给你，终身大事岂能马虎？”那公子哈哈一笑说：“我们在拳脚上玩玩倒也有趣，招亲嘛，可多谢了。”穆义气得脸色雪白，一时说不出话来，指着他说：“你这……”公子的一名亲随冷笑说：“我们公子爷是什么人

啊，会跟你这种走江湖卖艺的低三下四之人攀亲吗？你做你的青丘白日梦去吧。木易怒极，反手一掌，力道奇劲，那亲随顿时昏了过去。那公子也不和他计较，命人扶起亲随就要上马。木易怒道：“你是存心消遣我们来着啊？”那公子也不搭话，左足登上了马镫。木易左手一翻，抓住了那公子的左臂，喝道：“好，我闺女也不能嫁你这般轻薄小人，把鞋子还来。”那公子笑道：“哎，这是他甘愿送我的，与你何干？招亲是不必了，彩头却不能不要。”手臂绕了个小圈，微一运劲儿，已把木易的手挣脱。木易气得全身发颤：“我跟你拼了！”纵身高跃，疾扑而前，双拳钟鼓齐鸣，往他两边太阳穴道打去。那公子仰身避开，左足在马镫上一蹬，飞身跃入场子，笑道：“哈哈，我如打败了你这老儿，你就不逼我做女婿了吧？”旁观的众人大都气恼着公子轻薄无形，仗势欺人，除了几个无赖混混哈哈大笑之外，余人都是含怒不言。木易不再说话，腰带一紧，使一招海燕掠波，身子跃起，向那公子急撞过去。那公子知他怒急，当下不敢怠慢，拧过身躯，左掌往外穿出，毒蛇寻穴手往他小腹击去。木易向右避过，右掌急向对方肩颈穴插下。那公子左肩微沉，避开敌指，不待左掌撤回，右掌已经从自己左臂下穿出，偷云换日，上面左臂

沉，手肘已经搭在他掌上，右手横扫一拳，待他低头躲过，猝然间双掌合拢，猛劈他的双颊。那公子这时不论如何变招，都不免中他一掌，心一狠，双手嗖的飞出，快如闪电，十根手指分别插入木易的左右双手手背，随即向后跃开，十指指尖已经成了红色。旁观的众人齐声惊呼，只见木易手背是鲜血淋漓，那少女又气又急，忙上来扶住父亲，撕下父亲的衣襟给他裹伤。木易把女儿一推说，走开，几日不跟他拼了，不能算完。那少女玉容惨淡，向那公子注目凝视，突然从怀里抽出一把匕首，一剑往自己的胸口插去。木易大惊，顾不得自己受伤，举手挡格，那少女收拾不及，这一剑竟刺入了父亲的手掌。众人眼见一桩美事变成血溅当场，个个惊疑叹息呀、啊，连那些无赖地痞的脸上也都有不忍之色，有人在轻轻议论那公子的不是。郭靖见了这等不平之事，哪还忍耐得住啊？见那公子在衣襟上擦了擦纸上的鲜血，又要上马，当下双臂一震，轻轻推开身边的个人，走入场子叫道，喂，你这样干不对呀、啊！”那公子一呆，随即笑道，哈哈，要怎么干才对呀、啊？”他手下的随从见郭靖打扮得土头土脑，说话又是一口南方土音儿，听公子学他的语音取笑，都纵声大笑。郭靖愣愣的，也不知他们笑些什么，正色说，你该当娶了这位姑娘才是。那公子侧过了头，笑吟吟地说，要是我不娶呢？郭靖说，你既不愿意娶她，干嘛下场比武呢？他旗子上写的明明白白是比武招亲、啊、那公子脸色一沉说，你这小子多管闲事，想要怎么着？郭靖说，这位姑娘相貌既好，武艺又高，你干嘛不要啊？你不见这位姑娘气得拿刀子要抹脖子吗？那公子说，你这混小子，跟你多说也白费，转身就走。郭靖伸手拦住说，哎，你怎么又要走了？那公子说，怎么着？郭靖说，我不是劝你娶了这姑娘吗？那公子一声冷笑，大踏步走出。木易见郭靖慷慨仗义，知道他是个血性少年，然而听他与公子一问一答，显然是心地醇厚，全然不通事物，当下走进身来对他说，小兄弟啊，别理他，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此仇不能不报。提高了嗓子叫道，喂，你留下性命来。那公子笑道，我说过不能叫你丈人，又问我姓名干嘛呀？郭靖大怒，纵身过去喝道，那么你将花鞋还给这位姑娘。那公子怒道，管你屁事啊，你自己看上这姑娘是不是啊？郭靖摇头说，不是，你到底还不还？那公子呼出左掌，重重地打了郭靖一个耳光。郭靖大怒，施展擒拿手中的脚拿之法，左手向上向右，右手向下向左，双手交叉而落，一脚之下同时拿住了那公子双腕的脉门。那公子又惊又怒，一挣没能挣脱，喝道，你要死吗？飞起右足往郭靖下阴踢去。郭靖双手奋力抖出，将他掷回场中。那公子轻身功夫甚是了得。

0: 这一掷眼见是肩头向下，哪知他将着地的时候右足往地下一撑，已然站直。他即将锦袍抖下，喝道：你这臭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有种的过来跟公子爷较量较量。郭靖摇头说：我干嘛跟你打架呀？你既不肯娶她，你将鞋子还了人家。众人只道郭靖出来打抱不平，都想见识见识他的功夫，不料他忽然临阵退缩，有些无赖都虚起来，叫道：哦，只说不练啊，算哪门的好汉啊。那公子刚才给郭靖这么拿住双腕一掷，知他武功不弱，内力强劲，心中也自忌惮三分，见他不愿动手，正合心意，但是被迫交还绣鞋，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下得了这个台呀？当下把锦袍搭在壁上，冷笑转身。郭靖伸左手抓住锦袍，叫道：哎，怎么便走了呀？那公子忽失计谋，手臂一甩，锦袍猛地飞起，罩在郭靖头上，跟着双掌齐出，重重地打在他肋上。郭靖突觉眼前一黑，同时胸口一股劲风袭到，急忙吐气缩胸以自不及，啪啪两声，肋上已经中了两掌。幸而他曾跟丹阳子马钰修习过两年玄门正宗的内功，这两掌虽给打得胸口剧痛彻骨，却也伤他不得。当此危急之际，双脚鸳鸯连环，左起右落，左落右起，疏忽之间接连踢出了九腿。这是马王神韩宝驹的生平绝学，脚下曾踢倒无数南北好汉。郭靖虽未学得三师父腿法的神碎，头上又罩着锦袍，目不见物，只得飞脚乱踢。那公子却也被他踢得手忙脚乱，避开了前七腿，最后两脚竟然未能避过，大打两下，左胯右胯均被踢中。两个人齐向后跃，郭靖忙把罩在头上的锦袍甩脱，不由得又惊又怒，心想事先说好了是比武招亲，这公子比武得胜，竟会不顾信义不要人家姑娘，而自己与他讲理。他既打人在先，又猛下毒手，要不是自己练有内功，受了这两掌，岂非肋骨断折呀，内脏震伤？郭靖天性质朴，自幼又与粗犷诚实之人相处，是以对人性之险恶，竟自全然不知。虽然朱聪、全金发等近年来已说了不少江湖上阴毒狡猾之事给他听，但是这些事儿，他只当听故事一般，听过便算，既非亲身经历，便难以深印脑中。这时愤怒之下，又是茫然不解，真不信世间竟有这等事情。那公子中了两腿，勃然大怒，身形一晃，陡然间骑到郭靖身边，左掌斜挂单边，呼的一声向他头顶劈落。郭靖举手挡格，双臂相交，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心里一惊，被那公子抢攻数招，脚下一勾，扑地跌倒。公子的仆从都嬉笑起来，那公子拍了拍肩上的尘土，冷笑着说：哼，凭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就想打抱不平吗？啊，回家叫你师娘再教20年吧。郭靖一声不响，吸了口气，在胸口运了几转，疼痛力减，说道：我没师娘。那公子哈哈大笑说道：哈哈，那么叫你师父啊，赶快娶一个吧。郭靖正想说：我有6个师父，其中一个是女的。 却见那公子正想走出圈子，这句话来不及说了，忙纵身而上叫道：“看拳！”肘底冲拳往他后脑击去，那公子低头避过，郭靖左手勾拳从下而上击他面颊，那公子举臂挡开，两个人双臂相隔，各运内劲向外崩击。郭靖本力较大，那公子武功较深，一时僵住了，不分上下。郭靖猛吸一口气，正待加强臂上之力，忽觉对方手臂抖松，自己一股劲力突然落空，身不由主地向前扑出，急忙拿桩站稳，后心敌掌已到。郭靖忙回掌招架，但他是平虚，对方踏实，那公子道：“去吧！”掌力震出，郭靖又是一跤跌倒，这一跤却是俯跌，他左肘在地下一搭，身子已然弹起，在空中转了半个圈子，左腿横扫向那公子的胸口踢去。旁观的众人见他这一下变招迅捷，欲在败中取胜，稍会拳艺的人都喝了声彩。那公子向左侧身，双掌虚实并用，一掌抚敌，一掌相攻。郭靖当下展开分筋错骨手，双手飞舞，拿筋错节，招招不离对手全身的关节穴道。那公子见他来势凌厉，掌法忽变，竟然也使出分筋错骨手来。只是郭靖这路功夫系妙手书生朱冲自创，与中原名师所传的全然不同。两个人拳路甚近，手法招数却是大异，拆得数招，一个伸食中两指扣拿对方脑后的养老穴，另一个反手勾擒抓向对方指关节，双方各有所忌，都不敢把招数使实了，稍发即收。如此拆了三四十招，兀自不分胜败，血片纷落，众人的头上肩上都已积了薄薄一层白雪。那公子久战不下，忽然卖了个破绽，露出前胸，郭靖乘机直上，手指几点对方胸口就尾穴，心念互动：我和他并无仇怨，不能下此重手。手指微偏，戳在穴道之旁，岂知那公子右臂忽地穿出，将郭靖双臂掠在外门，左掌砰砰两拳击在他腰眼之中。郭靖忙弯腰缩身，法掌也向那公子腰里打到。那公子早算到了这招，右手勾转已叼住他手腕，顺手牵羊往外带出，右腿在郭靖右腿迎面骨上一拨，借力使力，郭靖站立不定，咕咚一声，重重的又摔了一跤。木易双手有女儿裹好了创口，站在旗下观斗，见郭靖连跌三跤，显然不是那公子的对手，忙抢上前扶起，说道：“老弟啊，咱们走吧，不必再跟这般下流坯子一般见识。”郭靖刚才这一跤摔得头晕眼花，额角撞在地下更是好不疼痛，怒火大炽，挣脱木易拉住他的手抢上去，又是拳掌连施，狠狠向那公子打去。那公子真料不到他竟然输了不走，反而越斗越勇，越开三步叫道：“你还不服输？”郭靖并不答话，抢上来仍是狠打。那公子说：“你要再纠缠不清，可莫怪我下杀手了。”郭靖说：“好，你不把鞋子还出来，咱们永远没完。”那公子笑道：“哼，这姑娘又不是你亲妹子啊，干嘛你拼死要做我大舅子呀？”这句是北京骂人的话， 旁边的吴赖子一起哄笑。郭靖全然不懂，说：“我又不认得他，他本来不是我亲妹子。”那公子又好气又好笑：“傻小子，看招！”两个人搭上了手，翻翻滚滚的又斗了起来。这次郭靖留了神，那公子连使诡计，郭靖进不上当。讲到武功，那公子实在是稍胜一筹，但是郭靖拼着一股狠劲儿，奋力拒战，身上尽管再重拳掌，却总是缠斗不退。他幼时未学武艺之时，与都使等一群小孩打架便已是如此。这时候武艺虽然高了，打法其实仍是出于天性，与幼时一般无异。蛮劲儿发作，早把四师父所说打不过逃的四字真言抛到九霄云外。在他的内心一向便是六字真言，打不过加把劲儿，只是自己不知而已。这时候闻声而来围观的闲人是越聚越重，广场上已挤得水泄不通，风雪渐大，但是众人有热闹好瞧，竟是谁也不走。木易老走江湖，知道如此打斗下去定会惊动官府，闹出大事来，但是人家仗义出来打抱不平，自己岂能就此一走了之，在一旁瞧着心中十分焦急。无意中往人群一瞥，忽见官斗的众人中竟多了几个武林人物，江湖豪客，或凝神观看，或低声议论，适才自己全神贯注地瞧着两个少年人相斗，也不知这些人是几时来的。木易慢慢移动脚步，走进那公子的随从聚集之处，侧目斜看，只见随从群中站着三个相貌特异之人，一个身披大红袈裟，头戴一顶金光灿然的僧帽，是个藏僧。他身材魁梧之极，站着比四周的众人高出了一个半头。另一个中等身材，满头白发如银，但脸色红润，不起一丝皱纹，犹如孩童一般，当真是童颜白发，神采奕奕。穿一件葛布长袍，打扮非道非俗。第三个五短身材，满眼红丝，却是目光如电，上唇的短须翘起。木易看得暗暗惊讶，只听一名仆从说：“哎，上人，你老下去把那小子打发了吧，再缠下去，小王爷要是一个失手受了点伤，咱们跟随小王爷的下人们可都活不了了。”木易大吃一惊，心想：“哎呦，原来这无赖少年竟是小王爷，再斗下去可要闯出大祸来。看来这些人都是王府里的好手，想必众随从害怕出事，去招了来助拳。”只见那藏僧微微一笑，并不答话。那白发老头笑道：“灵智上人是西藏密宗大高手，等闲怎能跟这种混小子动手啊，没得失了自己身份。”转头向那仆从笑道：“最多王爷打折你们的腿，还能要了性命吗？”那矮小汉子说道：“小王爷功夫比那小子高，怕什么？”他身材短小，却是声若洪钟，旁人都吓了一跳，人人回头看他，被他闪电似的目光一瞪，又都急忙回头不敢再看。那白发老人笑道：“哈哈，小王爷学了这一身功夫，不在人前露脸，岂不是空费了这多年的寒暑之功吗？要是谁上去相帮，他准不乐意。”那矮小汉子说：“杨公，你说小王爷的掌法是哪门的功夫啊？”这次他压低了嗓门，白发老人呵呵笑道：“哈哈， 彭老弟啊，这是讨教你老哥来着。小王爷掌法飞翔灵动，虚实变化，委实不容易。要是你老哥不走了眼，那么他必是跟全真教道士学的武功。木易的心中一凛，这下流少年是全真派的。那矮小汉子说：“梁公好眼力，你像在长白山下修仙炼药，听说很少到中原来，对中原武学的家派门术却是一瞧便知，兄弟很是佩服。”那白发老头微笑道：“哈，彭老弟取笑了。”那矮小汉子又说：“只是全真教的道士个个古怪，怎么会去教小王爷武艺？这倒奇了。”那白发老头笑道：“啊，六王爷折节下交，什么人请不到呢？似你彭老弟这般纵横山东山西的豪杰，不是也到了王府里吗？”那矮小的汉子点了点头。白发老头望着圈中两个人相斗，见郭靖掌法又变，出手迟缓，门户却是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白发老头望着圈中两个人相斗，见郭靖掌法又变，出手迟缓，门户却守得紧密异常。小王爷数次抢攻，都被他厚重的掌法震了回去。问那矮小汉子说：“你瞧这小子的武功是什么家术啊？”那人迟疑了一下说：“这小子武功很杂，好像不是一个师傅所授。”旁边的一个人接口说：“彭寨主说的对，这小子是江南七怪的徒弟。”木易向他瞧去，见是个青脸瘦子，额上生了三个肉瘤，心想这人叫他彭寨主，难道这个矮小汉子竟然便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千手人屠彭连虎吗？江南七怪的名字很久没听见了，难道还在人世？正自疑惑，那青脸瘦子忽然怒喝：“臭小子，你在这儿！”当啷啷一声，从背上拔出一柄短柄的三股钢叉，纵身跃入场子。郭靖听得身后响声，回头一看，迎面便是三个肉瘤不住的晃动，正是黄河四鬼的师叔三头蛟侯通海抢将进来，吃了一惊。他想事情不快，一时不知该当如何才是。就这么一舒神，肩头中了一拳，忙即还手，又与那公子相斗。众人见侯通海手执兵刃跃入场子，自是要相助其中一方，都觉得不公平，纷纷叫喊起来。木易见他与那彭寨主等接话，知他是小王爷府中人物，双掌一错，抢上几步，只要他向郭靖动手，自己马上就接过来。虽然对方人多势众，但是势逼此处也只得一拼了。哪知侯通海并不奔向郭靖，却是直向对面人丛中冲去。一个满脸眉黑、衣衫褴褛的瘦弱少年见他冲来，叫了声“哎呦”，转头就跑。侯通海快步追去，
3: 他身后四名汉子跟着赶去。郭靖一瞥之间，见侯同海所追的正是自己的新交好友黄蓉，后面尚有黄河四鬼手执兵刃杀气腾腾的追赶，心里边一急，腿上被小王爷踢中了一脚。他跳出圈子叫道：且住，我出去一下，回头再打。小王爷给他缠住了，狠拼烂打，早已经没了斗志，只盼尽早停手。听他这么说，正是求之不得，当下冷笑说：哼，你认输就好。郭靖一心挂念黄蓉的安危，正要追去相助，忽听哒哒哒声响，黄蓉脱了鞋皮，嘻嘻哈哈的奔回，后面侯同海连声怒骂，摇动钢叉，一叉又一叉的向他后心刺去。但黄蓉身法甚是敏捷，钢叉总是差了少一点，无法刺着。钢叉三股叉尖在日光下闪闪发亮，叉身上套着三个钢环，摇动时互相撞击，当啷啷直响。黄蓉在人丛中东钻西钻，顷刻间在另一头钻了出来。侯同海赶到近处，众人无不失声而笑。原来在他脸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黑黑的五指掌印，显然是给那瘦小子打的。侯同海在人丛中乱推乱挤，待得挨出，黄蓉早已去得远了。哪知他十分顽皮，远远地站定了等候，连连招手。侯同海气得哇哇大叫：哼，不把你这臭小子剥皮拆骨，我三头蛟誓不为人！挺着钢叉急追过去。黄蓉等他赶到相距数步，这才发足奔逃。众人看得好笑。忽见那边三个人气喘吁吁地赶来，正是黄河三鬼，却少了个丧门府前清剑。郭靖看了黄蓉的身法，惊喜焦急，原来他身怀绝技，日前在张家口黑松林中引走侯同海，把黄河四鬼吊在树上，自然都是他干的了。这边那藏僧等一干人都暗自诧异，林志上人心里想：你身心老怪适才吹得好大的气儿，说什么久在长白山下，却与中原武学的家术门派一瞧便知，就说道：神仙啊，这小叫花子身法灵动，却是什么门派啊？侯老弟似乎是吃了他亏了。那童颜白发的老头名叫梁子翁，是长白山武学的一派宗师，自小服食野山人参与诸般珍奇药物，是以驻颜不老，武功奇特，人称神仙老怪。这神仙老怪四个字向来分开了叫，当着面称他为神仙，不是他一派的弟子，背后都称他为老怪了。他瞧不出那小叫花子来历，只是微微摇头，隔了一会儿说道：我在关外时常听的鬼门龙王是一把了不起的高手，怎么他师弟这么不济，连个小孩子也斗不过呢？那矮小汉子正是彭连虎，听了以后皱眉不语。他与鬼门龙王沙通天向来交好，他素知三头蛟侯同海武功不弱，今日竟如此出丑，实在令人不解。黄蓉与侯同海这么一闹，郭靖与小王爷暂行罢手不斗。那小王爷激斗大半个时辰，虽然把郭靖摔了六七跤，大占上风，对方终于知难而退，但是自己身上也中了不少拳脚，累得手皮脚软，满身大汗，抄起腰间丝巾不住的抹汗。 木

0: 已经收起了比武招亲的锦旗，执住郭靖的手，连声道谢慰问，正要和他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忽然踏踏踏踏，拖鞋皮声响，当啷啷啷，三股叉乱鸣。黄蓉与侯通海一逃一追，奔了回来。黄蓉手中扬着两块布条，看侯通海时，衣襟上撕去了两块，露出毛茸茸的胸口。再过一阵，吴清烈和马清雄一个挺枪，一个直鞭，气喘吁吁地赶来，其中少了个断魂刀沈清刚，想是被黄蓉做了手脚，不知打倒在哪儿了。这时黄蓉和侯通海又已奔得不见了人影，旁观众人无不又是奇怪又是好笑。突然西边一阵喝道之声，十几名军汉手执藤条向两边乱打，驱逐闲人。众人纷纷向两旁让道，只见转角处六名壮汉抬着一顶绣金红泥大轿过来。小王爷的仆从叫道：“王妃来了。”小王爷皱眉骂道：“哼，多事，谁去禀告王妃来着？”仆从不敢回答。待绣轿抬到比武场边，一起上去伺候。绣轿停下，只听得轿内一个女子声音说道：“怎么跟人打架了呀？大雪天里也不穿长衣，回头啊着了凉。”声音甚是娇柔，木易远远的听到这声音，有如身中雷轰电震，耳朵里嗡的一声，顿时出了神，心中突突乱跳。怎么这说话的声音和我那人这般相似？随即黯然，哦，这是大金国的王妃，我想念妻子发了痴，哎，真是胡思乱想。但总是情不自禁，缓缓地走进轿边，只见轿内伸出一只纤纤素手，手里拿着一块手帕，给小王爷擦去脸上汗水尘污，又低声地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多半又是责备又是关切之意。小王爷说：“妈，我好玩呢，一点没事。”王妃说：“快穿衣服啊，咱娘俩一起回去。”木易又是一惊，这天下怎么会有说话声音如此相同之人啊？眼见那只雪白的手缩入轿中，轿前垂着一张暖围，围上以金丝绣着几朵牡丹。他虽瞪目凝望，眼光又怎透得过这张金碧辉煌的暖围？小王爷的一名随从走到郭靖跟前，拾起小王爷的锦袍骂道：“小畜生，这件袍子给你弄得这个样子。”一名随着王妃而来的军汉举起藤条，唰的一鞭往郭靖头上猛抽下去。郭靖侧身让开，随手勾住他手腕，左脚扫出，这军汉扑地倒了。郭靖夺过藤条，在他背上唰唰唰三鞭，喝道：“谁叫你乱打人？”旁观的百姓当中，先前有许多人曾被众军汉的藤条打中，这时见郭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不暗暗称快。其余十几名军汉高声叫骂，抢上去救援同伴，被郭靖一双双的提起扔了出去。小王爷大怒，喝道：“你还要猖狂啊？”接住郭靖迎面掷来的两名军汉放在地上，跟着抢上前去，左足踢出，直取郭靖的小腹。郭靖闪身进招，两个人又搭上手了。那王妃连声喝止，小王爷对母亲似乎并不畏惧，颇有点恃宠而骄，回头叫道：“妈，你瞧我的，这乡下小子到京师来撒野， 不好好给他吃点苦头，只怕他连自己老子姓什么也不知道。两个人拆了数十照，小王爷卖弄精神，存心要在母亲面前显示手段。只见他身形飘忽，掌法灵动，郭庆果然抵挡不住，又给他打中一拳，跟着连摔了两跤。木易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到别处，凝神注视轿子。只见秀维的一角微微掀起，露出一双秀眼，几缕鬓发，眼光中满是柔情关切，瞧着小王爷与郭靖相斗。木易望着这双眼睛，身子犹如泥塑木雕般钉在地下，再也动弹不得。郭靖虽然是连接输招，却是愈战愈勇。小王爷连下杀手，只想伤得他无力再打，但是郭靖皮坚肉厚，又练有内功，身上吃几拳并不在乎，兼之小王爷招数虽巧，功力却已限于年龄，未见狠辣，一时也伤不了他。小王爷十指成爪，不断戳出，便以先前伤了木易的阴毒手法抓向郭靖，但郭靖使出分筋错骨手来，尽能抵挡得住。斗了一阵，黄蓉与侯通海又一逃一追的奔来。这一次啊，侯通海在头发上插了老大一个草标，这本来是出卖物件的记号，插在头上便是出卖人头之一。这自然是受了黄蓉的戏弄，但是他自己竟茫然不觉，只是发足急追。后边的黄河二鬼也不知去向，想必都是给黄蓉打倒在哪儿了。梁子翁等无不呐喊，猜不透黄蓉究竟是何等人物。眼见侯通海奔跑着，着实的迅捷，却终是追不上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彭连虎忽然说：“难道这小子是丐帮中的？”丐帮是当时江湖上第一大帮会，帮中上下个个都是乞丐。梁子翁脸上肌肉一动，却不答话。圈子当中两个少年拳风虎虎，掌影飘飘，各自快速抢攻。突然间，郭靖左臂中了一掌，过一会儿小王爷右腿给踢了一脚，两个人越斗越近，呼吸相闻。旁观众人中不会武艺的固然是看得神驰目眩，就是内行的也觉得两人拼斗越来越险，稍一输神不死也受重伤。彭连虎和梁子翁手里都扣了暗器，以备在小王爷遇险时相救。眼看着两个人斗了这许多时候，郭靖虽狠，武艺却也不过如此，紧急时定能及时治得住他。郭靖斗发了性，他自小生于大漠，历经风沙冰雪，兵戈杀伐，那小王爷究竟是娇生惯养，似这么狠斗硬拼竟然有点不知起来。他见郭靖的左掌劈到，闪身避过，回了一拳。郭靖趁他这拳将到未到之际，右手在他右肘上急拨，抢身上步，左臂已自他右腋下穿入，左手反勾上来，同时右手拿向对方咽喉。小王爷料不到他如此大胆进袭，左掌急翻叼住对方手腕，右手五指也已抓住郭靖的后领，两人胸口相贴，各自运劲，一个要插住对方喉头，一个要扭断敌人手腕。眼见情势紧迫，顷刻之间胜负便决，众人齐声惊叫。那王妃 露在袖围外的半边脸变得是全无血色。
1: 嗯，

0: 母翼的女儿本来坐在地上，这时候也跃起身来，脸色惊慌。只听得啪的一声，郭靖脸上重重重了一掌。原来小王爷忽然变招，右手抖松，快如闪电般的击出一掌，郭靖被打得头晕眼花，左目中眼泪直流，蓦地大喝一声，双手抓住小王爷的衣襟，把他身子举了起来，用力往地下扔去。这一招既非分筋错骨手，也不是擒拿短打，却是蒙古人最擅长的摔跤之技，是郭靖跟着神射手折别学来的。那小王爷武功也确有过人之处，身子刚着地立即向前扑出，双臂抱住郭靖的双腿，两个人同时跌倒，小王爷压在上边，他当即放手跃起，回身从军汉手里抢过一柄大枪，挺枪往郭靖小腹上刺去。郭靖急滚逃开，小王爷刷刷刷连环三枪，急刺而至，枪法竟是纯熟之极。郭靖大骇，一时给枪招罩住了，无法跃起，只得仰卧在地，施展空手夺白刃之计，想夺他的大枪，几次出手都抓夺不到。小王爷抖动枪杆，珠缨乱摆，枪头嗤嗤声响，颤成一个大红圈子。那王妃叫道：
1: 孩儿啊，千万别伤人性命，你赢了就算了。
0: 但小王爷只盼一枪将郭靖钉在地下，母亲的话全没听到。郭靖只觉得耀眼生花，明晃晃的枪尖离鼻头不过数寸，情急之下手臂挥出，硬生生隔开枪杆，一个跟头向后翻出，顺手拖过木衣那面比武招亲的锦旗，横过旗杆，一招拨云见日，挺杆直戳，跟着长身横臂，那锦旗呼的一声直翻出去，照向小王爷面门。小王爷斜身一步，枪杆起出，圆圆一团红影，枪尖上一点寒光，即向郭靖刺来。郭靖挥旗挡开，两人这时动了兵刃。郭靖使的是大师傅飞天蝙蝠柯镇恶所授的降魔杖法，虽然旗杆长大，本来颇不顺手，但这套杖法变化奥妙，原是柯镇恶苦心练来对付铁狮梅超风之用，招中运招，变中藏变，诡异之极。小王爷不识这杖法，挺枪进招，那旗杆忽然倒翻上来，如果不是闪避得快，小腹已被挑中，只得暂取守势。木易初见小王爷抡动大枪的身形步伐，已颇讶异，后来越看越奇，只见他刺扎锁拿盘打坐蹬，招招是杨家枪法，这路枪法是杨家的独门功夫，向来传子不传女，在南方已自少见，谁知竟会在大金国的京城之中出现。只是他枪法虽然变化灵动，却非杨门嫡传正宗，有些似是而非，倒似乎是从杨家偷学去的。木一的女儿双额深蹙，似乎也是心事重重，只见枪头上红缨闪闪，长杆上锦旗飞舞，卷得片片雪花狂转急旋。那王妃眼见儿子累得满头大汗，两个人这一动上兵刃，更是刻刻有性命之忧，心中焦急，连叫住手别打了。彭连虎听得王妃的说话，大踏步走向场中，左臂震出，隔在旗杆之上， 郭靖陡然间只觉得双手虎口陡然剧痛，旗杆脱手飞向天空，锦旗在半空被风一吹张了开来，烈烈作响，雪花飞舞中展出比武招亲四个金字。郭靖大吃一惊，尚未看清楚对方身形面貌，只觉风声飒然，敌招已攻到面门，危急中斜窜出去，饶是他身法快捷，彭连虎一掌已经击中他的手臂，郭靖站立不稳，顿时摔倒。彭连虎向小王爷一笑说道：
2: 哈哈，小王爷，我给你料理了，省得以后这小子再纠缠不清。
0: 右手后缩，吸一口气，手掌抖了两抖，抱身而出，猛往郭靖头顶拍落。郭靖心知无幸啊，只得双臂挺举，运气往上挡架。灵智上人与身先老怪对望了一眼，知道郭靖双臂已经不能保全，千手人屠彭连虎这一掌下来，他手臂非断不可。就在这一瞬间，人丛中一个人喝道：
3: 慢来！
0: 一道灰色的人影嗖的飞出，一件异样兵刃在空中一挥，彭连虎的手腕已被卷住。彭连虎右腕运劲回拉，哒的一声把来人的兵器其中拉断，左掌随即发出，那个人低头避过，左手将郭靖拦腰抱起向旁跃开。众人这才看清楚，那个人是个中年道人，身披灰色道袍，手中拿着的拂尘只剩一个柄，拂尘的丝条已经被彭连虎拉断，还绕在他手腕之上。
4: 那道人与彭连虎互相注视，适才虽然只换了一招，

0: 下积雪未及半寸，他漫不经意的伸足一踏，竟是这么一个身势，惊世骇俗啊！彭连虎心头一震，道：“道长可是人称铁脚仙的玉阳子王真人吗？”那道人说：“哈，彭寨主言重了，贫道正是王处一，真人两字绝不敢当。”彭连虎与梁子翁、林志上人等都知王处一是全真教中响当当的角色，威名之盛仅次于长春子丘处机，只是虽然久闻其名，却是从未见过。这时仔细打量，只见他长眉秀目，疏疏的三丛黑须，白袜灰鞋，似是一个十分着重修饰的羽士。若非适才见到他的功夫，真不信此人就是单足独立平临万丈深谷，使一招风摆荷叶，由此威服河北山东群豪的铁脚仙玉阳子。王处一微微一笑，向郭靖一指，说道：“哈，贫道与这位小哥素不相识，只是眼看他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心下好生相敬，斗胆求彭寨主饶他一命。”彭连虎听他说的客气，心想既有全真教的高手出头，只得卖个人情，当下抱拳说：“好说好说。”王处一拱手相谢。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

0: 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权取了夏口，灭了黄祖，江东士气大振。孙权把各个要路口，从水路到汉路，都安排下了他的禁足人来把守。一方面他防备刘表来报复，另一方面他也防备曹操取他的东吴。随后孙权呢，是造战船，打兵器，加紧操练人马。孙权的志气非常大呀，你以为他取了个夏口就完了？他还打算要得荆襄，取霸蜀，一统中原，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这才算完成了父兄魏晋之志。这就是他的雄心。孙权这一打下夏口来，可把刘表给吓坏。刘表现在正在病中，听说夏口丢失，皇祖已丧。刘表这么一着急，再上点火，这病啊是更加沉重了，说话都有气无力了。他吩咐快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让他给我复夺夏口，我才能出得了胸中这口恶气。连夜刘表就把人派到新野请刘备来。孔明先生在新野县这儿正在给刘备出主意呢，让他想办法得过荆襄，再取益州，好定霸业。恰恰就在这时，刘表的人到了。玄德一问，干嘛这么着急叫我去呀？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赶忙来问诸葛亮先生，我家兄长连夜派人来叫我，说是夏口丢了，您说我是去呀还是不去呢？孔明笑了，周公，您应该火速赶到荆州，现在您得荆襄有望了。玄德没太听明白，我家兄长来信说夏口丢了，怎么先生说我得荆襄有望呢？哦，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应该是赶快去见我兄长一面。他没敢耽误，第二天一早，玄德让关羽守住新野，派三弟张飞率500精兵，他同着孔明先生一块儿就奔荆州来了。三将军张飞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在后边，玄德与孔明是并马而行。走在路上，玄德就问孔明，啊先生，我家兄长如果要是传令让我复夺夏口，我该怎么办呢？啊，周公，您不能去。哦，哎，玄德一想，不行啊，哪有说我家兄长下令我不去的道理啊？另外我在人家这儿住了好些年了，不管新野大小，那地方是人家给我的呀。这不是平常有那么句话吗？端人家的饭碗他得听人家管呢。我就说不去，那我家兄长刘表要生气呢，那我叫你干嘛来了？你我是汉室宗亲呢，先生这不行啊，这个他一定让我去，怎么办呢？孔明笑了，一定让主公你去，你也不能去。还好，玄德一想，这倒省事儿。您说的容易，可是令下如山倒啊，您得给我想一个不去的办法呀。孔明想了想，有了，主公，您可以跟刘荆州这么说，你说咱们不能动兵，你真让我去，我带人马一走，荆襄空虚，曹操

0: 要从许都出兵来取荆襄，这便如何是好啊？主公你这么一说，我想景升啊就不会让你去了。哎，玄德一听这是个办法，心说嗨，孔明先生真是高明啊。哎，还有一件事啊主公。什么事儿啊？如果说景升要拱手把荆襄让给主公你，你怎么办呢？玄德一听，能有这事儿吗？我哥哥把这地盘都给我，嗯，不能。要是让呢？让，我不能要。哎，孔明一听不高兴了。我从道心也就跟您讲，您一定得把荆襄得过来。你不得荆襄，怎么取益州啊？不取益州，如何能够扫平中原，一统天下，重扶汉室啊？再有说了，主公，你要是不取荆襄，这个地方必然得归曹操和孙权，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虎视此地，谁也没把这块地盘忘了。因为这个地方啊，水陆旱陆，是沃野千里，用武之地，谁都想着你不得白不得呀。没看吗？现在孙权已经把夏口拿过去了，他那光是为夺夏口吗？他取夏口是心在荆襄九郡，主公你还没看出来吗？
1: 啊，先生说的有理，是这么回事儿。
0: 不过
1: 先生，
0: 刘景升能够把偌大的荆州拱手相让吗？这么大一块地盘他就能给我？孔明先生一听，怎么不能啊？景升之子软弱无能，蔡家争权争得还挺厉害，又加景升病势沉重，他是进退两难呢。那么说不定呢，他就能把荆襄让于主公你。到时候如果景升说这句话，主公你千万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是一点头，您就答应，意思是他给您就要。
1: 啊，先生我记住了。
0: 走一路啊，这二位几乎是谈了一路，不知不觉都到了荆州了。玄德还恨这道太近了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到了？他嫌道近呢，三将军张飞还嫌道远了呢。怎么回事呢？自己太闷得慌了。走这一路啊，哥哥都没跟自己说句话，就和这位卧龙先生谈，谈不完的话，都说些什么呀？来到馆驿安顿好了之后，孔明陪着玄德来见刘表。刘表一听说玄德来了，他叫人把他扶起来，自己顿时觉得这病轻松了好多，用枕头呛住，坐那儿等着玄德进门。这么一看，哎呦，病这么厉害呀。见刘表啊瘦的那脸都见棱见角的了，可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样子了，自己心里还怪难过的，上前来见兄长施礼。兄长，近来不知您病体如何？贤弟坐下讲话。玄德谢了座，转过身来把孔明给刘表引荐引荐。兄长，这就是我的孔明先生。孔明冲着刘表拱了拱手，刘表点点头，啊，先生也快请坐吧。孔明就在玄德的对面坐下了。落座之后，玄德先问了一问刘表的病情，然后就谢罪。谢什么罪？说是您看，您在襄阳开了这么一个庆丰收的盛宴会，您不能出席，让我代表您去了，可是我逃席了，酒没喝完我就跑了，很多。

0: 对不住兄长您。不提这还好，一提这个，刘表啊气得差点掉下眼泪来。嗨，别提了，贤弟，我都知道了。那是蔡瑁设计要加害我弟呀，当时我就想把蔡瑁杀了，不是别人苦苦求情，还有孙乾先生，他也说了几句美言，要不我就把蔡瑁斩了。没有贤弟你的过错。刘备赶忙解释，啊，不不不，兄长，这与蔡将军无半点相干呐，都是手下人所为。玄德是真会说话啊。对了，这什么地方啊？刘表在床上病病歪歪的，四外周围房前左右都是蔡家的人呐。刘备一到这儿心就突突，心说我那嫂夫人是不是在屏风后面那站着呢？他扭脸看了看，行，这病房里头没屏风，这还放点心，那也不能说是蔡瑁的过错，这叫会说话。几句话不多，说的刘表挺高兴，不提那档子事儿了，就让他过去吧。贤弟，还有一件事儿，我把你找来是让你领兵去复夺夏口。玄德一听，真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先生猜中了。哎呀，兄长，岂不得兵啊，这夏口咱们不能夺，怎么见得呢？兄长您请想了，我要带兵一走，您又正在病中，许都的曹操说不定他可能偷袭荆襄，那可太危险了。这两句话说的刘表暗自打了个冷战，啊，贤弟，曹操能打咱的荆襄吗？兄长怎么不能呢？那曹孟德与孙权都虎视荆襄久矣，他们都看着这块地方呢，这是块肥肉，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提防啊。刘表没什么说的了，他相信了刘备的话，不能不加此小心，也怨皇祖这个人是性情刚暴，不会用人呐，才失了我的下口。哎，贤弟呀，我还有一桩心事早想跟兄弟你说。哎呀，兄长，你我汉室宗亲，亲如手足，还有什么客套的呢？有话您就对小弟我讲吧。贤弟，玉兄近来一病不起，看来难以康复啊。我这个病不容易好了，
1: 即使病不好，那么我怎么能理事呢？我想请贤弟能出来助我一臂之力呀。这一臂怎么个助法？就是我死之后，想让贤弟你为荆州之主。玄德一听这句话，吓得站起来了，给刘表施了个礼。哎呀，兄长啊，您何出此言呢？小弟，我怎么敢担此任？我担当不了啊。
0: 这时候诸葛亮就看着刘备，在路上都说好了的，只要是刘表要把荆州给你，你看我的眼色行事。现在诸葛亮一看呢，刘备根本不瞅他，也不知道是把这档子事忘了，可也不知道是不敢看孔明。只听玄德连连地说呀，哎，兄长，您安心静养吧，我明日再来看望您。说着拱拱手，玄德打屋里退出去了。孔明也只好告辞了。这一路上孔明先生就想问问玄德，可是没机会，身边总有人。等回到馆驿落座之后，孔明先生一看，这都是自己人了，这时候可以问一问了。主公啊，咱们在来的路上不是把话已经说明了吗？刘景升只要是拱手把荆襄让给您，
1: 您就应该一口答应下来。那您怎么会回绝了呢？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地方？
0: 先生啊，景深我兄待我不薄啊，可以说恩情至厚，我刘备安忍称其威而夺其地，就是人家正在病中，我趁着这时候

真是仁慈之主啊。心说主公你是个好人呐，好人可是好人呐，荆州可没了，你不忍心，人家曹操和孙权可忍心怒。二位正这谈着话呢，有人进来回禀，说公子刘琦求见，就是刘表那大儿子。玄德一听啊，快请。打外边就把这位大公子请进来了，他先见过了玄德，然后又拜见了孔明先生，坐下一喝茶，这刘琦呀也做了病了。他是见着玄德一回，他哭一回，刚坐下眼泪又下来了。玄德一想要麻烦，大概又是他们家这家务事。果不其然，这公子刘琦呀真拿玄德当个亲叔叔。叔叔，继母蔡氏总想着加害于我，现在我已经探听明白了，他不是要用毒药把我毒死啊，就要让别人把我杀死。而且蔡瑁每天看见我，他连点笑脸都没有，孩儿我命在旦夕。开始我总不明白，我和蔡家一无仇二无恨，干嘛非要杀死我呢？后来有人指点我，我这才懂啊，我父亲病势这么沉重，一旦要是与世长辞，那么这荆州谁为主呢？我是刘家的长子，一定得立我喽，就轮不到我那兄弟刘琮了。他们是为这个加害我，不瞒叔叔您说，小侄我不愿要荆襄九郡，只要能活命就行啊。可是我怎么说我继母也不信，叔叔您救救小侄吧。玄德一沾这事儿就脑袋疼，因为上次为了立嗣自己说走了嘴了，说应该立刘琦，脑袋差点掉了，还说呀，贤侄啊，我看你不必过于担心，好好的孝敬你家继母，多加小心也就是。叔叔，我怎么孝敬？他说都是假的，我怎么小心也不行。哎，那玄德说到这会儿，给刘琦递了个眼色，那意思，那边不是坐着孔明先生吗？你问问他得了。刘琦明白了，赶忙站起来，冲着孔明深施一礼呀、愿先生赐教我活命之道。孔明看了看玄德，心说主公，这可是您的不对了，您怎么往这儿步啊？您是刘琦公子的叔叔，您觉得都不好说话，哦，让我给出主意，我干嘛出这主意？哎，孔明摆了摆手，大公子，此乃是刘家的家事，量怎敢多余呀、啊？你们家务我有什么可说的？叔不兼亲呢。公子刘琦没办法了，只好告辞吧。他一转身，擦了擦眼泪，哎呀，叔叔，您看，小侄我这心一慌，倒把来意忘了说了，我不是来光为求您救我一条活命，您这不是从新野来到荆州看我父亲来了吗？我父亲病势很重，不能起来亲自来接待您，父亲吩咐我在我的家里摆一桌酒宴给叔叔迎风，您无论如何明天得赏脸赐光到小侄家中一坐。玄德一听，好，贤侄啊，到时候我必然前往，但愿孔明先生也与叔叔同行。多谢公子。刘琦这才告辞，玄德把他送到大门外。当分手的时候，公子刘琦拉着玄德的手又哭了，叔叔啊，您看小侄我如何能逃得继母的杀害？哎呀，玄德被公子

0: 刘琦给感动了，他看看四下无人，趴在刘琦的耳边，你应该如此这般。
1: 哎呀呀，公子刘琦一听是惊喜非常啊，叔叔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多谢叔叔指教。他急急忙忙拾了个礼，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0: 玄德回到了馆驿，告诉孔明先生，既然是我家兄长景生设宴给我们迎风，我们不能不去呀。不但我去，先生您也得去，就把我家三弟义德留下来看守馆驿就行了。
2: 啊，全在主公。
0: 第二天一早晨起来，玄德洗漱完毕，忽然间感到肚腹疼痛，喝了两杯热茶也没好，而且还越疼越厉害，看来这个宴赴不了了。
2: 哎呀，先生啊，
0: 景生设宴咱怎好不到呢？您看我偏偏早不病晚不病，这个时候病了，先生您就替我辛苦一趟吧，到公子刘琦家赴宴。孔明一想，哎呀，主公您不去这好吗？人家刘景生设宴接风就是给主公您呢，
2: 先生你就代替代替我吧。
0: 说什么刘备也不动地方。
2: 孔明笑了，呵呵，主公啊，您病得真巧哦，
0: 只好如此了。孔明带着十几名从人骑着马来到公子刘琦的家里。刘琦呀，像接神仙似的把孔明先生给接进去了，让到上座呀。
3: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9: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0: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8: 这费用？
10: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8: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1: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2: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0: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0000，限你3天还清，不然。
13: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孔明带着十几名从人，骑着马来到公子刘琦的家里。刘琦呀，像接神仙似的，把孔明先生给接进去了，让到上座呀，坐下这才问：“先生，我家叔叔怎么没来？”哼，公子，我家主公他突然患病，肚腹疼痛，来不了了，让我向公子你道歉。哎呀，这说的是哪里话来，真不巧啊，叔叔怎么现在病了呢？先生，那您就多喝几杯吧。说着，刘琦满满的给孔明先生斟了一杯，还没喝完三杯酒呢，刘琦公子就问上了：“先生，我家继母不能相容于我，总想要加害刘琦，望先生教我一句活命之言。您告诉我个办法吧，我怎么能活着？”诸葛亮听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公子啊，孔明客气于此，对您这家务，我怎好多言呢？”来来来，咱们饮酒吧。这个事儿不好说。孔明心里明白，我家主公难出口，所以才把我给派了来，我也不说。又喝了几杯，刘琦还问。孔明先生一想，我呀，我走吧，我这酒喝不踏实了。他把酒杯这么一推，公子，非常感谢刘荆州设宴与我等接风，酒我也喝了，菜我也吃了，如今呢不敢在此久停，馆驿之中唯恐主公有事，我向公子告辞。说完了站起来要走。哎，刘琦看，慢来慢来，先生，您看您不喝不要紧呢，您多坐一会儿啊。哦，大概方才我几次求先生叫我活命之道，使得您不高兴了吧？那我不提这档子事情了，也怪难为您的。本来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先生您怎好插嘴呢？连我叔叔都不好说什么，何况是您了？那您要不喝酒啊，咱们就换茶。说着吩咐一声，把酒席撤下， 茶打上来。孔明一想，坐会儿就坐会儿吧，公子挺热情，他又坐那儿喝了半杯茶，又要告辞，刘琦又给拦住了。先生，您别走。对了，我有一宗事还忘了告诉您了，我久闻先生您的大名，听说您在隆中最喜欢读书，那也是徒有虚名。不不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叔叔玄德都告诉我了，您的学问非常大。不过有一样，我家有一本古书，是相传年代很久了，谁也识不得此书，那书上那个字啊都没人认识，不知道先生您能不能认得。哦，孔明一愣啊，心说这是本什么书啊，我不敢说读书破万卷，我看的那书不算少了，怎么没听说过这么一本古书呢？请公子取来我看。哎呀，刘琦摆摆手，先生，这书可不能轻易拿出来，这本书我把它藏在我的书楼里了，先生您要想看可以随我是登楼一观。孔明是爱书如匹呀，匹及大业，他爱书爱的简直都到了着魔的程度，你别说搁在书楼里，就放得再远的地方他也想去看看。愿公子给我带带路。哦，请先生您随我来。说着，刘琦在前边带着路，领着孔明先生奔后边来了。穿宅过院，走了几个院子，来到了后花园。后花园这儿有一所小书楼，这是公子刘琦幼年读书的地方。这小书楼啊，还真挺格局，哎呦，还挺高呢。公子，书就藏在这个楼上吗？正是。不过先生，这个楼梯呀是新换的，

0: 您可千万小心，我得扶着您点。
1: 哦，孔明一看，可不是吗？这梯子是挺陡，而且用脚一蹬啊，还直活动，是得留点神。刘琦搀着孔明就上了书楼了。来到楼上，他回首把门关上。孔明先生一看，哎呦，这屋子里藏书不少啊，心说还行，刘琦还真看了不少书。公子，你这本古书放在哪儿了？哎呀，先生，就在这里呀。孔明一回头，扑通，刘琦跪下了，唰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孔明先生，继母不能相容，刘琦命在旦夕，望先生教我一言，得其活命。孔明一听，刷把脸沉下来，公子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三番五次提及此事呢？孔明告辞。这回啊，刘琦也没拦。孔明先生几步到楼门那，啪把楼门打开，这么一看啊，孔明先生愣住了，怎么了？楼梯没了。哦，孔明先生这才明白，我上当了。这么大的诸葛亮，怎么上了刘琦的当了呢？这诸葛先生一点没往心里去。说起来，这也就算是一段生活小事，他没想到刘琦会有这么一招，刘琦也没这个招数。这就是刘备在馆驿门口不是跟刘琦悄悄地说了那么几句话吗？哎，就是这个办法。刘备啊，告诉刘琦说，是侄儿啊，你别再问我了，我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你呢最好求求孔明先生，明儿个呀不是上你家去赴宴吗？我装病不去，让孔明先生去，他去了之后你就死死地缠住他，央告他，要是实在不行啊，你们家有楼没有啊？刘琦说有楼啊，你把先生框到楼上去，随后你把梯子一撤，然后你给他跪下，求他给你想个活命的办法，这事儿准行。要说玄德这个主意啊，是不怎么高明，但是玄德也是被逼无奈呀，因为他很喜欢公子刘琦，也很同情他，自己真的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来了，就给公子出了这么个主意。刘琦回来连夜就把那楼梯拆了，他告诉家人说，明天我要是陪一位先生上楼，上楼之后你们就赶快撤楼梯，我多赞喊你们，你们多赞回来再把楼梯给我装上。开始的时候啊，公子刘琦想在前厅跟孔明先生说说，先生教他一计就行了。可是无论怎么说，孔明先生就是那句话，我是叔不兼亲，心不隔旧，我没法给你想这样的办法。看来先生是不能说了，刘琦只好撒这么个谎，说我这后楼藏着这么一本古书，把孔明先生给诓到楼上来。孔明先生也全明白，先生乐了，他笑什么呀？他笑刘备，心说主公啊，你怎么给刘琦出这么个主意？这叫什么事儿？随时把梯子撤了，我已经走不了了，那我也不能说。刘琦这时候撩衣襟，已经跪倒在孔明先生的跟前了。孔明先生把他搀起来了，公子，你给我下跪，我也没办法。哎呀，刘琦当时止住泪不哭了，先生，看来我是一点活命的希望也没有了，我没想到先生你会如此绝情。哎，孔明一听，这话从何说起啊？公子，我怎么见得和你绝情呢？因为这个话我没法出口，即使先生不能叫我活命，我早晚不是必得死在继母之手吗？与其死于继母之手，
0: 我倒不如死于先生你的面前。孔明一看，心说你要干嘛？哎，公子，那此话怎讲？刘琦也不说话，抹过头去，伸手苍狼把墙上挂着那宝剑抽出来。干什么？我自刎而亡。孔明一看坏了，要出人命。哎，慢来慢来慢来，怎么着？孔明先生也不能看着刘琦自刎在自己的面前呢。他过来把剑给夺下来。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呀？那您不让我死，哎，好端端的何必寻短见呢？先生既然不让我寻短见呢，扑通，刘琦又跪下了，那您就教我一个活命的办法吧。哎呀呀，孔明是哭笑不得呀，说了一千道理一万，转了八个圈还是这档子事儿。先生把宝剑嘡啷往旁边一扔，你起来起来，把公子刘琦给扶起来。刘琦赶忙搬过座位来，让先生坐在那儿，自己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是垂手静听啊，等孔明给他出主意。
2: 孔明手摇大扇想了一想，
0: 公子啊，你还记得身生在内而亡，
2: 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吗？诸葛亮跟刘琦说的这俩人呢，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献公的儿子，一个叫申生，一个叫重耳。后来献公的夫人死去了，晋献公身边有一个爱妃叫骊姬，献公非常宠爱她。这骊姬又生了一子，骊姬就想了，说将来这晋国的大位能不能传给我儿子？哎呀，恐怕不能啊，因为还有申生和重耳呢。日子一长啊，这骊姬就起了杀害申生和重耳的心了。他想给自己这亲生子抢这宝座，所以他不断的在献公面前给申生重耳进些谗言，就说些坏话吧。可是献公不信，因为什么呢？因为申生和重耳啊，这哥俩很孝顺，而且为人也好，就是练武啊习文呐、啊、都非常用功，朝里边的文武以及晋国的百姓没有一个不夸赞这两位公子的。另外人家也没有什么错处，怎么就能给杀了呢？啊，慢慢再说吧。献公只是听着，他就是不答应杀这两位公子。骊姬一想，这不行啊，哎呀，我得怎么才能把这申生重耳给除了呢？忽然一天，这骊姬呀，听说晋献公在望月楼上看书呢。他心想，这可是个机会，我呀，把这两个公子一个一个除掉，今儿个我想个办法，先把这申生杀了。怎么个杀法啊？骊姬心生一计，他急忙梳洗打扮，然后让手下人去把申生请来，让申生陪着他呀去逛逛花园。谁知道啊，就在骊姬收拾打扮这同时啊，他悄悄地在他那头发上抹了好些蜂蜜。申生得到这消息之后，赶忙就来了。申生知道啊，骊姬是父亲的爱妃，论着那也是申生公子的一位继母啊，他不得不陪一陪。骊姬一进花园，这蜜蜂这么一闻蜂蜜的蜜香，吱就全来了。骊姬呀，就装出害怕的样子，哎呦呦，这哪儿这么些蜜蜂儿啊，公子啊，快来帮助我赶一赶。申生也未加思索，只说了一声遵命，
0: 啪啪，古代人的袖子又肥又长啊，身上啊围着梨鸡，像跳长袖舞似的，轰了半天，算把这蜜蜂给赶跑了。蜜蜂虽然赶跑了，可是把梨鸡头上戴的那些个花啊，跟那簪子，都让袖子给刮掉了。顺生吓得诚惶诚恐的把花捡起来递到母亲的跟前，
2: 梨鸡你接过来戴上不就完了吗？
0: 哦，公子，你就把这花给我戴上吧。是，孩儿遵命。那是母亲呢，戴就戴吧。申生公子也没多想，把这花给他戴上，簪子给他别上。这二位在这御花园里这么一折腾，正好让那望月楼上的进献公给看见了。因为这个望月楼啊，跟这花园就隔一朵墙。献公在这楼上看书，猛地这么一抬头，嗯，他就看这花园里边站着俩人。这俩人干什么呢？隔着帘子看不太清楚。他吩咐把帘子给我卷起来。把帘子卷起来之后，献公手扶栏杆探身一看，嘿呦，气得他这脑袋忽悠的一下子，心说这像话吧，这个啊，你说这孩子你小行啊，不懂事儿啊，那是你继母，你这继母比你大不了一两岁，就是比你小一两岁也不行啊，那也是母亲呢，这成何体统？气得啪把书扔了。离机约摸着这时候可能献公已经看到了，公子你请回去歇息吧。他让申生走了，他就跑到望月楼上来了。一见献公，大王千岁，您看这公子申生还成何体统，他在御花园里调戏我是如此这般。要平常这么一说，献公还不能信，今儿进献公全看见了。他摆了摆手，啊，爱妃，不必多说了，我都亲眼看见，嗨，真是气死孤家，我一定要把这申生斩首。哎，离机就等这句话呢。可是等了好几天呢，也没见献公杀这申生。献公这话虽然说出来了，但是冷静下来，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这个孩子他不是这人呢，我就无端的把他杀了，算了吧，只是生了两天闷气呀，这事儿就过去了。离机受不了了，合着我这计策白用了，哎呀，要除不了申生和重耳，将来我儿子怎么能继位呀？他又在冥思苦想，一计不成，他又生二计。真赶上有一次祭祀，这个祭礼下来之后啊，必须送与献公先尝，就是献公得先尝尝这祭品，然后文武百官才能吃呢。文武百官都送祭礼，是公子申生重耳啊也得送。离机知道哪份是申生的祭品，他让人把这份祭品取来了。取来之后啊，他亲手啊把这些吃的加了加工，他悄悄的放了些毒药，然后就摆到了献公的面前，说这是公子申生的祭品。献公刚要吃啊，大王且慢，外来之时恐怕不敬，您不能先吃。他这意思好像挺向着进献公的。献公一听，哦，爱妃说的对呀，这该怎么办呢？应该先给狗吃。嗯，献公摇摇头，哪有狗吃完了我再吃的呀，他这是个计策。立即吩咐人叫进一条狗来，把这祭品给这狗这么一吃，当时这狗七窍流血死了。献公一看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我要吃了也得这样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祭品谁送来的？申生。哈哈，好啊，这下子献公可火了，甭问了， 此子有谋父篡位之心，他立刻传旨将两位公子赐死。当天晚上，那祭品一送进宫里去，发生这个事儿的同时，重耳跑了，申生没走。他为什么不走呢？申生想，不管怎么地，我于心无愧，我能给我父亲投毒药吗？那就是个祭品嘛，怎么会能有毒呢？不管有毒没毒，我父亲绝不会相信。另外，我相信我父亲也不能杀我，我是他的儿子呀，虎毒都不吃子啊，父亲能这么残忍吗？呵呵，就在那天晚上，晋献公就把申生公子给杀了。那么重耳在外边呢，逃亡了19年，后来晋献公死了，重耳回到了晋国，继了位，就是那位晋文公，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今天诸葛亮给刘琦讲的这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就是这段故事。孔明先生说这段故事的意思，就是告诉公子刘琦，你得想方设法离开荆州，你继母就害不了你了，你得躲开他。刘琦听到这会儿立即跪倒，请问先生，我应该到哪儿去？重耳在外19年，颠簸流离，他还有些亲友，您说我能投奔谁？孔明一想，哎，公子啊，近日我听说呀，东吴的张昭张子布给他的主公孙权献了一计。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街上。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他们是备受宠爱的大唐公主，却踏上遥远的和亲之路，远嫁异域他乡。他们有些名载史册，有些在史料中只有寥寥数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却先后有28位公主和亲吐蕃、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民间广为传颂的和亲故事背后，和亲公主们经历了哪些命运起伏？在风云际会的民族交往史上，他们做出了哪些贡献？作为一项特殊政策，和亲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怎样的政治智慧？还原真实的和亲故事，透过和亲看大唐兴衰。唐代和亲往事，敬请关注。公元788年10月，回纥宰相率领1000多人抵达长安，准备迎接咸安公主出嫁回纥。咸安公主是唐德宗的第8个女儿，唐代和亲公主多为宗室女。这一次，唐德宗为什么舍得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回纥呢？咸安公主远嫁回纥之后，却历经4次婚姻变故，并创下了汉族公主历嫁2姓3辈4任可汗的历史记录。作为金枝玉叶的唐朝公主，咸安公主在回纥为何经历了如此离奇曲折的婚姻生活呢？身负和亲使命，咸安公主远嫁回纥对于维护回纥与大唐的关系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17集，嫁祖孙三代的公主。
2: 上一讲我们讲到，受安史之乱的影响，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到了回纥，回纥出兵帮助唐朝平定了国内的叛乱。但没过多久，宁国公主丈夫去世，宁国公主不惜采用毁容的做法才免于殉葬，保全了性命，最终回到了长安。宁国公主出嫁时还带了一位陪嫁的姑娘李氏，李氏被迫留在了回纥，后来也被封为宁国公主。为了区分，我们一般称她为小宁国公主。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女人多次出嫁呀，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后半期，宋明理学倡导的贞洁观念深入人心，从一而终，甚至是誓死守节，会受到官方的金表。可是在唐代，有一位和亲公主，她一生嫁给了4个男人，而且这4个男人都曾经担任过回纥的可汗。也因为她的出嫁，回纥正式改名为回鹘。在她所嫁的4个男人中，前3任丈夫是祖孙三代，最后一任丈夫是曾经的臣子。这样的婚姻经历在中国和亲史上十分离奇。她是谁呢？她就是唐德宗的亲生女儿咸安公主。贵为皇室的公主，为什么会有如此动荡而离奇的命运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咸安公主生不逢时的时代说起。唐德宗继位时啊，已经进入了唐朝历史的后半期，国力衰弱，在北方有桀骜不驯的回纥，在西边有不断寇边的吐蕃，尤其是吐蕃啊，多次侵犯唐朝的边境。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平凉结盟事件，使得大唐帝国一度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困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啊，唐朝立国之后，先后由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作为和亲公主嫁到了吐蕃，两位公主也曾经保持了双方一定时间的和平。但随着国力的变化、统治者的更替，双方的关系不再稳定。话说贞元3年，公元787年的5月，唐朝与吐蕃约定在平凉会盟，

0: 次啊，是继清水会盟之后的第二次会盟。在清水会盟中，双方已经约为兄弟之国啊，说好了遇到战争呢要互相帮助，遇到有重要的情报呢要互相沟通。唐朝与吐蕃互相表达了善意啊，签订了边界协定。在这次会盟中呢，正处于内乱的唐朝啊，被迫割让了被吐蕃占领的凤翔以西的地区。
1: 按照惯例，会盟是双方互相释放善意、达成一致的协商会议。然而四年后的平凉会盟却发生了令唐德宗非常震惊、异常愤怒的事情。吐蕃军队出现后，却攻击了前来会盟的唐朝军队，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本在平凉会盟中啊，到了约好的日子，吐蕃军队突然出现。吐蕃军呢，不仅仅没有按照约定的程序进行会盟，反而攻击了前来会盟的唐朝军队。唐军是毫无准备，损失惨重，不仅仅消灭了1500人，吐蕃军队还劫掠了附近的州县。说好的结盟怎么会变成了结盟呢？读音相同，一字之差，事情的性质截然相反。说到这儿，可能你会觉得吐蕃不讲信用啊，说好的会盟你们单方面反悔，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但实际上吐蕃这么做是在报复前仇，他们认为啊，是唐德宗不讲信用在先。四年前在清水会盟中，唐朝和吐蕃敲定了双方的边界啊，双方呢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唐朝国内便爆发了朱慈叛乱，大批的叛军在朱慈的率领下长驱直入，攻破了长安。唐德宗一看形势不妙啊，狼狈地逃往了奉天。在奉天啊，唐德宗与吐蕃商定了，请求吐蕃军队帮忙，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以割让北庭和伊西这两个州的土地，并且呢做了这样的承诺，每年向吐蕃交纳丝织品10000匹。虽然这时候唐朝与吐蕃之间没有和亲，但吐蕃对两个月之前签订的清水会盟呢倒是很有诚意，尤其是啊，先前咱们不是谈好了吗，有非常丰厚的经济补偿，吐蕃呢就答应了向唐朝派兵救援。第二年的4、5月间，吐蕃向大唐派出了援军。虽然吐蕃没有出动正规军啊，仅仅出动了20000偏师，但这20000的偏师啊，战斗力非常强，与唐军联手击败了朱慈的叛军。战斗在武功取得了胜利啊，被称为武功大捷。武功大捷之后，吐蕃方面认为，单靠唐军自己的力量可以轻松地剿平叛军的残部，就不用再劳烦我们了，所以吐蕃呢就先行撤军了。唐朝的君臣呢，一看危机已经过去了，就决定反悔。唐德宗呢，就以吐蕃军队并未全程参与平定叛乱为借口，拒绝交付北庭和伊西这两个州。唐德宗这么不守信用，吐蕃赞普呢是大为恼火。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啊，吐蕃之所以搞结盟这种小人行为，主要是因为之前被大唐戏弄啊，气急之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不讲信用的手段对唐朝开展针锋相对的报复。平凉结盟发生之后，吐蕃军队很快侵入了唐朝的领地滨州。听到这个消息，把唐德宗啊又吓得够呛。唐德宗呢又一次准备逃亡奉天，还好呢这次他被君臣劝阻住了。也恰恰在这时，回纥乘着唐朝大乱再次请求和亲。你以为回纥果真缺一个女人吗？那当然不是，这只是表明一个态度，你唐朝可以和我结盟，共同打败吐蕃。
1: 回纥再次向大唐提出了和亲的请求，而且提出要皇帝的亲生女儿和亲，一方面是国家的安危，另一方面是女儿的幸福。在这情势紧急之时，唐德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那在此之前

0: 前回纥借助于大唐的和亲已经得到了不少好处，而现在回纥和吐蕃一个要女人，一个抢地盘，国土的北边和西边两头吃紧，这都够唐德宗头疼的。吐蕃咄咄逼人，焦头烂额的唐德宗呢，两相权衡，觉得现在跟吐蕃的关系闹掰了，那必须得联合回纥了。再加上前几次和亲，人家回纥也确实帮助唐朝平定了叛军，于情于理都应该答应。那么应该选哪个姑娘去承担和亲任务呢？自从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到回纥后啊，回纥的期待值也变高了，和亲一定要选皇帝的亲生女儿，这样啊，他们觉着砝码重一些，诚意足一些，当然反悔的代价也高一些。面对回纥的和亲请求，唐德宗想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咸安公主的母亲是谁，史书上没有记载啊，应该是普通的宫女所生。她虽然不是皇后所生，但也是皇帝的亲生骨肉啊，也是名副其实的正牌公主。唐德宗想着让咸安公主嫁到回纥，来借助回纥的力量牵制吐蕃，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所以说咸安公主嫁到回纥是唐德宗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得已以女儿远赴大漠去吃这份苦，去受这个冤枉气。
1: 内外交困，让唐德宗不得不让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和亲回纥。没有想到咸安公主嫁到回纥仅仅一年，丈夫武亦可汗就因病去世。按照北方游牧民族的收继婚制度，咸安公主要嫁给武亦可汗的儿子忠贞可汗，而这与汉家婚俗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咸安公主在回纥的坎坷和亲经历仅是刚刚开始，她不但先后嫁给了祖孙三代可汗，并且还要接受曾经的臣子娶了自己的残酷现实。那么咸安公主在回纥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0: 咸安公主嫁到回纥，要嫁的人呢是回纥的武亦成功可汗，简称为武亦可汗。当听说唐德宗同意和亲之后，武亦可汗很是激动，马上呢使使者献方物，方物就是地方上的土特产，可见呢武亦可汗是非常有诚意的。唐德宗呢还命令画师画了一幅咸安公主的画像，即公主画图赐可汗。这里的画图呢就相当于啊咸安公主的写真。我们从这些表象来看，回纥可汗的诚意，咸安公主的画像，似乎是为这段传奇婚姻的一个良好开端。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十月，回纥宰相率领1000多人抵达长安，准备迎接咸安公主。武亦可汗在答谢书中啊对唐德宗这样表态：昔为兄弟，今续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意思是说呢，以前我们是兄弟，现在我成了您的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父亲大人如果要想除掉吐蕃，儿臣必将请兵派将。唐德宗看了这封答谢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册封武亦可汗为长寿天亲辟家可汗，册封自己的女儿咸安公主为智慧端正长寿孝顺可敦。武亦可汗还诚恳地请求唐德宗改回纥之名为回鹘。鹘是一种自由翱翔的鸟，意思是说呢要像天上的鹘鸟一样捷报频传。从此之后回纥正式改名为回鹘。但是一年之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十二月，武亦可汗病逝，他的儿子忠贞可汗继位。北方游牧民族有一个奇特的婚姻习俗，叫收继婚。收继婚的原则是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弃其后母。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呀，父亲死了，儿子是可以娶后母为妻的，哥哥死了，他的兄弟可以娶嫂子为妻，甚至呢子侄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则来说，这种制度有些不可思议， 甚至呢是违背了人伦。但是咸安公主必须入乡随俗，按照收继婚的做法，咸安公主又与武艺可汗的儿子忠贞可汗结为夫妻。然而噩耗接踵而来，一年之后，忠贞可汗被毒死，忠贞可汗的儿子奉承可汗继位。按照收继婚的风俗，咸安公主被奉承可汗娶为妻子。五年后，奉承可汗去世，因为奉承可汗没有儿子，宰相孤多禄被大唐呢册为怀姓可汗。就这样，咸安公主第四次换了丈夫。对于咸安公主的四次婚姻变故，冰冷的史书呢不会过多的关注个人的遭遇，只会进行简单的描述。新唐书记载，咸安公主立四可汗，唐会要称四人皆从胡法继上公主。在官方轻描淡写的背后，却是一个女人难以言说的人生际遇。从贞元四年到贞元十一年，七年的时间内，咸安公主先后嫁给武艺可汗、忠贞可汗、奉承可汗以及怀姓可汗，这可以说是创下了汉族公主立嫁两个姓氏、三个辈分、四任可汗的历史记录。这其中的酸楚和尴尬，不仅仅是史书上的一笔，也是一个女人不可言说的传奇遭遇。作为金枝玉叶的大唐公主，咸安公主内心的苦楚我们可以想象，但是远在异域他乡，又有谁会理解她，又有谁会帮助她呢？无人关怀的酸楚与艰辛呐，只有独自垂泪罢了。咸安公主为了替父分忧，为了边境安宁，为了臣民安居，被迫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爱情，被迫冲破了汉族女子的婚姻习俗。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发生在一个公主身上，着实让人敬佩。当然了，这也是和亲公主的身份决定了她身不由己的无奈。
1: 作为汉家女子，咸安公主能够隐忍先后四嫁，接受完全不同于汉族的婚姻习俗，无疑做出了巨大牺牲。那么咸安公主和亲回鹘后，能否替唐朝争取到回鹘这个彪悍善战的盟友，扭转一百多年来唐朝与吐蕃交战失利的被动局面？身负和亲使命的咸安公主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0: 咸安公主嫁到回鹘之后，对于回鹘和大唐的关系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咸安公主确实是不辱使命的。这次和亲不仅是唐朝争取到了回鹘这个彪悍善战的亲密战友，同时呢也扭转了一百多年来唐朝与吐蕃交战失利的被动局面。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吐蕃再一次侵犯唐朝的边境时，回鹘军队不仅仅帮助唐朝夺回了北庭都护府，还使得吐蕃遭到了空前的失败。从这之后，回鹘又多次挫败吐蕃，吐蕃的势力逐渐的衰弱，再也没有能力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从战略时效上来说，咸安公主无疑是唐朝功劳最大的和亲公主。咸安公主对于维护唐朝和回鹘的贸易也是功不可没的。回鹘曾经以帮助唐朝平定叛乱有功，长期扰乱市场的正常交易。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回鹘做了操纵汇率的事情。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旅千石来市，以马一匹，一绢40匹。回鹘的马匹价格呢，明显是高于市场上的正常价格。回鹘人呢，还有些贪得无厌，每次交易呢是动至数万马。唐朝在这样的不公平交易中啊，非常的被动，常常是得马无用啊，相当于白送绢帛。回鹘马成为唐朝财政上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呢，朝廷是有苦难言。后来在咸安公主的斡旋之下，回鹘马的价格呢，终于降了下来，绢马贸易呢趋于平等。当时的大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诗，这样称赞咸安公主： 咸安。

0: 主号可敦，远为可汗平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筹码值。这首诗说的是咸安公主身为回鹘可汗的可敦，也就是可汗的妻子，屡次向可汗提建议，终于在元和二年，金帛和马的汇兑价格呢才趋于一致，这是咸安公主的功劳。诗的最后两句呢非常的直白，千件好，马件多，双方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1: 公元808年2月，在回鹘生活了21年的咸安公主去世，死后葬于回鹘，是唐朝唯一一位没有叶落归根的正牌公主。消息传到唐朝，当时的唐朝皇帝又以怎样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和亲公主的敬意和哀悼呢？
0: 咸安公主去世后，当时的唐朝皇帝已经是唐宪宗，唐宪宗是咸安公主的侄子。宪宗决定辍朝3日来表达对姑姑的哀悼，并且呢册封姑姑为燕国大长公主，谥号为香木，所以咸安公主呢又称为燕国香木公主。咸安公主去世之后，白居易奉命书写累文，累文相当于现在追悼会上的悼词。白居易写道：礼从出将，义重和亲，诚卧则于三朝，波方游于九姓。白居易充分肯定了咸安公主的贡献，历经三朝可汗，却把芳名与恩泽播撒于边疆。在累文中呢，白居易也提到了回鹘的收继婚，确实是属于一种特殊风俗，是这样写的：蜀黍保和，实赖素雍之德。从中原礼法的角度来看，回鹘的收继婚呢，确实属于蜀黍。在如此奇特的风俗中，咸安公主能够隐忍先后四嫁，全都仰赖公主自身的素雍之德。其实呢，在唐朝之前也有汉族公主立嫁两辈或者是数任可汗的例子，比如说西汉的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细君公主先后嫁给两任乌孙国国王，解忧公主呢先后嫁给了三任乌孙国国王。隋朝的义成公主先后嫁给了启明可汗以及启明可汗的3个儿子，共4任突厥可汗。但跟这些公主不同的是，咸安公主的身份要更高一些，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咸安公主死后葬于回鹘，这也是唐朝唯一一位没有叶落归根的正牌公主。唐时期的中国拥有广袤的疆域，必然会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在帝国强盛的时候还能够将两者保持平衡，但是帝国一旦衰落，一些宗室女乃至公主呢就无法避免地接受和亲的命运。作为皇帝的唐德宗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前往和亲，也是万般无奈，希望能够凭借和亲这层关系缓解帝国的边疆压力。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看到和亲公主作为防止游牧民族大范围进攻的交易筹码，没有享受到皇室带来的优渥生活，反而是不得不背负着保家卫国的命运。在丈夫正常或非正常死亡之后，他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战利品，成为权力更替的符号。这个宿命哪怕是尊贵的公主也不能够避免。咸安公主与祖孙三代成亲，并且呢还要接受曾经的臣子娶了自己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帝国的短暂和平才能够勉强维持下去。咸安公主可谓是居功至伟。如果说四次出嫁的咸安公主已经足够震惊我们的眼球，那先别急，还有一位唐朝的和亲公主创造了5次出嫁的记录，她是谁呢？说来关系并不远，她就是咸安公主的侄女太和公主。太和公主先后5次嫁给回鹘的可汗，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她也要重复姑姑的悲剧吗？是什么原因让和亲公主的命运与悲情联系在一起呢？
1: 公元821年，唐穆宗派太和公主远嫁回鹘， 虽然之前的一位唐朝公主有先后嫁祖孙三代的经历，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和亲生活比她想象的更加艰难。那么，太和公主在回鹘生活的23年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婚姻变故？她为何四次再嫁？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呢？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18集：四次改嫁的太和公主。
0: 上一讲我们讲到，公元808年，咸安公主去世后，回鹘多次向唐朝请婚，打算再续前缘。但是咸安公主在回鹘先后嫁给四位可汗的故事啊，是不同寻常的悲惨经历。再加上回鹘的部分商人、僧人屡次在长安城闹事，回鹘人的傲慢给长安城的治安带来了困扰，连皇帝呢都得忍气吞声。再加上这时候的回鹘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国力大不如前。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唐朝皇帝并不乐意再次和亲。直到元和末年，唐宪宗看到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关系再次紧张，决定呢先稳住回鹘再说，所以就答应了他们的请婚。但是不久，唐宪宗驾崩，和亲呢也不了了之。每到唐朝的皇帝新上台，周边政权就会开展新一轮的外交攻势，和亲作为重头戏屡屡上演。这不，唐宪宗驾崩后，唐穆宗刚刚上台，回鹘的保义可汗就来了，不为别的，也是请婚来了。唐朝的公主呢，个个都在祈祷千万不要被选中。但祈祷归祈祷，此前已经有了皇帝亲生女儿担任和亲公主的先例，把回鹘可汗的期待值调高了。这次呢，也必须得选个真正的公主啊，山寨的公主已经不好使了。在元和末年，唐宪宗曾经答应将永安公主许配给回鹘的保义可汗。永安公主是唐宪宗的亲生女儿，说来呢，永安公主还算幸运，回鹘的彩礼还没有准备好，准新郎官保义可汗就先挂了。保义可汗死后，他的儿子被册封为崇德可汗。崇德可汗对于父亲还没有娶到大唐公主之事啊，是念念不忘，也派人来向大唐请婚。
1: 咸安公主去世后，回鹘就多次向大唐请婚，但是一直未能如愿。唐宪宗在位期间，保义可汗好不容易求得了大唐公主，却还没来得及迎娶，自己就去世了。保义可汗的儿子崇德可汗决定替父亲完成和亲，随即再次向唐朝请婚。这个时候，唐朝的皇帝已经变成了唐穆宗。那么双方的和亲还能进行下去吗？
0: 唐穆宗觉得永安公主啊，本来是许配给保义可汗的，如果再嫁给崇德可汗，面子上不太好看，反正公主也多，那就换一个吧。于是呢，换成了自己的妹妹太和公主。太和公主和永安公主一样，都是唐宪宗的女儿，母亲是谁呢？史书也没有记载。唐穆宗对和亲呢、相当重视，专门为太和公主设置了公主府，成立了一套行政班子，设置官署，将来呢为公主服务。要知道，这在唐朝历史上公主开府的先例并不多见。唐穆

0: 设立，并且还铸造了太和公主府的印章。之所以这相当于让公主扮演大唐在回鹘的常驻使节。太和公主出嫁的那一天，唐穆宗亲自护送到了长安城的通化门，百官列队送行，皇帝示意文人们现场作诗纪念公主的远行。在这送行的人群中，原先被选中的永安公主也来了。永安公主看到自己的姐姐坐在迎亲的轿子里，她的心里是五味杂陈，不知道是欣喜还是忧愁，也不知道是终于逃脱了和亲的安排应该庆幸，还是看透了人生的百转千回。永安公主下定决心出家修行，远离红尘俗世的是是非非。太和公主要远嫁回鹘，唐穆宗安排左金吾卫将军胡正担任送亲使，负责把太和公主安全地送到婆家，并且呢代表官方出席崇德可汗与太和公主的婚礼仪式。说来崇德可汗是个心急的人，在太和公主还没有到达他的牙帐时，他又想看看公主长什么样，想知道跟此前唐朝送来的公主写真是不是一个样子。但唐朝的送亲使胡正坚决不同意，因为按照中原的礼法，你这是名门正娶的新娘，必须举行隆重的仪式之后才能够见面。崇德可汗遭到胡正的一再阻拦，这才作罢。等到太和公主一到回鹘，崇德可汗示意太和公主穿上回鹘的民族服装，接受群臣的拜谒，举行了隆重的迎亲仪式。婚礼过后，胡正将要启程回国时，太和公主依依不舍，忍不住失声痛哭。可以想见，在太和公主的心里有太多对家乡与亲人的眷恋。
1: 唐穆宗让太和公主远嫁回鹘，太和公主虽有万般不愿，但也只能舍身从命。然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在回鹘生活的22年里，太和公主不仅先后4次溢价，还2次被挟持为人质。回鹘甚至因此屡次向大唐索要地盘和物品。对于这样的局面，当时的唐朝皇帝唐武宗会作何反应？唐朝与回鹘的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婚礼举行过后，太和公主不得不开始了她在回鹘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崇德可汗和太和公主结婚还不到3年的时间，长庆4年，崇德可汗去世，太和公主被迫守了寡。第二年，崇德可汗的弟弟昭礼可汗继位，按照收继婚的风俗，太和公主又嫁给了昭礼可汗。这时候中原的皇帝也变成了唐敬宗，为了表达对太和公主的关心，唐敬宗呢派人来看望她，带了12车的礼物，还有一部分书籍送给了太和公主。太和公主与昭礼可汗过了7年相对太平的日子。在公元835年，倒霉的昭礼可汗呢被部下所杀。昭礼可汗死后，他的侄子继位，被封为张信可汗。按照回鹘的风俗，太和公主又嫁给了张信可汗。到这儿呢，太和公主已经嫁给了3任丈夫。既然又结婚了，总得告诉娘家人一声。这时候唐朝皇帝已经变成了唐文宗。4年之后，公元839年，回鹘的宰相觉罗兀建公起兵进攻了张信可汗，张信可汗兵败自杀。觉罗兀建公自称为可汗，已经3次守寡的太和公主又嫁给了觉罗兀建公。这算不算强娶呢？当然是。觉罗兀建公是太和公主的杀夫仇人，公主一定恨极了他。但觉罗兀建公为什么一定要强娶公主呢？这还是跟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收继婚传统有关，但又不完全的相同。不仅要夺权，还要夺得前任可汗的女人。

0: 这象征着对前朝政权的全面颠覆。到现在来看，太和公主的婚姻像她的姑姑咸安公主一样，已经四次出嫁，可是生命没有停止，就存在着未完待续的版本，更大的不幸还在等待着这个弱女子。觉罗·乌建公与太和公主的婚姻非常的短暂，不到一年的时间，回鹘名将明末陆贺带兵进攻了觉罗·乌建公，觉罗·乌建公被杀，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在仓促之中走向了灭亡。太和公主第二任丈夫昭里可汗有一个弟弟叫乌介，乌介率领残存的部落南迁到了唐朝的边境措子山，在混战中呢，乌介自立为可汗，乌介带领着回鹘残部西逃，太和公主呢也在其中。在西逃的过程中，太和公主被另外一个政权叫霞夹斯啊，这个政权的军队呢所俘虏。从小在宫中长大的太和公主被迫当起了人质。太和公主在被劫持的日子里过得非常的艰难。巧合的是，抓住太和公主的霞夹斯的将领叫阿热，这个人呢是以汉朝大将军李陵的后代自居，太和公主呢恰恰是李氏皇朝的公主啊，同样姓李，所以啊阿热一心想护送公主回国。遇到好心人帮忙当然是好事，但阿热在护送公主回来的半路上被乌介抓住了。太和公主曾经嫁给乌介的哥哥昭里可汗，现在乌介见到自己的嫂子要回娘家，他当然不同意。乌介有自己的算盘，他要以太和公主为人质，要挟唐朝皇帝册封他为可汗，承认他的统治地位，并且呢要求唐朝借给他一个城市啊，镇武城供他居住，在这个地方借是加引号的。
1: 太和公主嫁到回鹘后，由于丈夫丧命和政权更迭，无奈四次改嫁，此后还被回鹘的残余皇族势力挟持为人质，并以此来要挟当时的唐武宗。太和公主是唐武宗的姑姑，面对姑姑被困他乡的局面，以及回鹘咄咄逼人的态势，唐武宗又会如何应对呢？
0: 针对乌介的要挟，唐武宗觉着不能你说啥要啥就给啥，得商量一下。所以呢，他派王惠等人呢，是以慰问的名义前往回鹘谈判。会昌元年，公元841年12月14日，王惠带着救济米20000斛，还带着皇帝赐给乌介的敕书。敕书中是这样写的：想借一座城，这在前代是没有先例的。你如果想要迁到别的地方，并且请求我大唐援助的话，你方必须是在漠南驻军。朕同意公主入京觐见，亲自询问有关事项。如果需要援助，我们一定会尽力。从敕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唐武宗救太和公主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再加上呢20000斛救济米啊摆在面前，也表达了援助乌介的十足诚意。乌介看到唐朝政府送来的粮食，以为唐朝政府好欺负，粮食倒是收下了，但并没有立即释放太和公主。第二年，唐武宗见到乌介还没有释放太和公主，就催促道啊，你们有没有搞错？你们家破人亡了来投奔我们，我们待你们不薄，没想到你贪得无厌，总拿婚姻关系来说事儿。你如果识趣，乌介可汗应该把儿子送到唐朝来当人质，你还要亲自进京，让太和公主入京拜见太皇太后。你们如果不听从这样的安排，可别后悔。乌介听明白了唐武宗的愤怒，所以呢他马上安排太和公主进京，但半路上啊遇到了阻拦，并没有到达长安。后来乌介仍旧是伸手要东西，还侵犯了唐朝的边境。唐武宗对于乌介的表现是非常的不满，所以呢派人是以给太和公主送冬衣的名义写了封信。信是写给太和公主的，这样写：先帝忍痛割爱把你嫁的回鹘，是为了国家安宁，

0: 现在你们回鹘却违背常理，南下骚扰我朝边境，姑姑您难道不害怕祖先的在天之灵吗？难道您不思念太皇太后的恩情吗？您是回鹘的国母，可以指挥他们，若回鹘不遵从您的命令，那么我大唐就不得不和你们断绝关系了。这话虽然是说给太和公主听的，但实际上是说给巫界听的。会昌三年，公元83年正月，回鹘进攻唐朝的领地镇武城，这是巫界梦寐以求的城池。但是啊，这时候的唐帝国稍有转机，见回鹘衰败的不成样子，唐朝果断出兵，派刘勉、石雄等率兵痛击。石雄到了镇武城，登城楼观察回鹘人马，见数十辆战车，随从呢都着汉服，像是汉人，这果然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太和公主。师兄派人暗中告诉太和公主，现在呢将要出兵讨伐巫界，请公主与侍从呢暗中呼应，不要轻举妄动。在师兄解救太和公主的行动中，巫界仓皇逃跑，后来呢为部下所杀，回鹘亡国。唐朝和回鹘60多年的恩怨终于了断，唐朝也终于报了自肃宗以来屡次受他们欺负的一箭之仇。
1: 太和公主被成功解救，回鹘亡国，同时也给时间跨度200多年的唐朝和亲历史画上了句号。回到唐朝的太和公主又会经历哪些生活的不易呢？从公元640年唐朝第一位和亲公主弘化公主的出嫁，到公元843年最后一位和亲公主太和公主回到大唐，200多年间，唐朝和亲的次数竟然高达28次。如此频繁的和亲，唐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对于唐朝的这段绵长复杂的和亲历史，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0: 尽管以最隆重的阵势迎接一位公主的归来，但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太和公主先进宫拜见了太皇太后郭氏，看到郭氏的满头白发，她感慨万千。接着太和公主又叩拜了父亲唐宪宗和哥哥唐穆宗的神位，她万万没有想到，自从23年前出嫁后，这一走回来看到的是如此凄凉的一幕。他忍不住痛哭流涕，自责地说没有完成父皇交给自己的和亲使命，请求朝廷降罪于他。唐武宗安慰自己的姑姑道，国难当头，您已尽力，不必自责，并且封他为安定大长公主。那些在宫中过惯了舒心日子的公主们呢，并不能够理解太和公主的苦难。当唐武宗命令各位公主来迎接太和公主时啊，有几位姑娘不以为然，事后呢也故意不按照当时的礼数来看望太和公主。唐武宗大怒，唐武宗下令惩罚阳安长公主300匹绢，宣城公主100匹绢，并且要求史官将这些事情记载于史书，昭告后世。太和公主回宫那天，唐武宗命令大臣们写诗纪念，《全唐诗》中留下了很多首以太和公主还宫为主题的诗。其中李嫔写的诗啊，最令人感慨：“天骄发使犯边臣，汉将推宫随夺亲。离乱应无出去貌，死去难由却回身。”这首诗站在太和公主的角度，诉说了她先后5次出嫁，并且不幸沦为人质的悲苦。诗中还有这样的词：“镜花半老曾盘树，宫女多非旧时人。重上凤楼追故事，几多愁思向青春。”再次回到小时候长大的宫中，童年时曾经攀爬过的小树已经变成了枯树，宫中熟悉的宫女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被迁徙出宫。现在出入宫中的都不是旧时相识的人，物还在，人却非。回想这一切，真是恍如隔世。 历经坎坷的太和公主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故国，本来可以安心过几年平静安逸的日子，但是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战乱中饱受的惊吓，做人质时所遭受的委屈，归国后姐妹们的刁难，无不伤害着她满目疮痍的心。再返回长安后不久，太和公主又撒手人寰，时年40岁左右，满腹的幽怨与心酸的泪水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讲到这儿，我们已经梳理完了唐代和亲往事。唐朝对于少数民族的交往非常的主动，而且非常的开放，这是因为李唐王室带有鲜卑族的血统，长期居住于西北边境，夷夏之别的观念呢比较淡薄，能够以相对平等开放的心态对待周边民族。边疆民族向唐朝中央政府请婚的行为不是个案，而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边疆民族出于对唐朝威望的仰慕之情，对于唐朝开明政策的向往，或者是出于利益的诱惑，纷纷借和亲之名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唐代和亲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和亲地域之广，民族众多，和亲公主身份之多样性，这都是堪称历史奇迹。唐代的和亲是在爱之如一、亲为一家的大一统观念之下进行的，和亲是双方执政者意志的执行，一部和亲史就是一部王朝兴衰的晴雨表。从前面我们所讲的和亲故事来看，和亲之事的成与不成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首先从和亲动机上来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方都毫无例外的带有功利的目的。第二个方面，和亲作为一种民族关系处理的策略，最直接的牺牲者是和亲的公主，但从长远来看，和亲体现了统治者在特殊时期的政治智慧，不然也不会在汉、唐、清三大盛世时期都得以推行和亲。如何来评价和亲呢？和亲有利于加强民族间的了解与互信，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猜忌。唐代和亲推行的三个时期，我们来看一下。唐太宗时期，对吐谷浑采取了扶助立国、稳定边疆的政策，对吐蕃两次和亲则创造了和亲史上的佳话。唐玄宗时期是和亲次数最多、最为频繁的时期，先后有7位公主出嫁和亲东北的西和契丹，但这时期呢发生了公主被杀的极端恶性事件，这也是民族关系全面告急的信号。可惜的是，唐玄宗并不自知，直到唐代后半期，为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叛军，唐肃宗紧急于回纥和亲，完全是出于安抚笼络北方民族，达到疏解边患的目的。唐代宗时期为避免多面受敌，再次联合回纥。唐德宗至穆宗时期则是为了抵御西南的吐蕃。和亲加强了唐与周边民族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双方的往来与边境贸易。和亲增进了唐与边疆民族的情感，双方频繁的往来，政治交流、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同时推进，促进了民族融合。不过我们也承认，和亲使得和亲公主被迫离开了故乡故土，甚至成了政治婚姻中无谓的牺牲品。除了个别公主的婚姻生活美满之外，大部分的和亲公主命运悲惨不堪。和亲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随着民族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单纯依靠一桩婚姻来维持和平关系，有时候显得捉襟见肘。历史已经远去，和亲公主的故事落实到史书上，也仅仅是简单的几笔。有的和亲公主得到了象征性的追封，有的默默奉献了一生，有的年纪轻轻搭上了性命，有的在史书上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但是我们应该肯定，和亲属于特殊时期的政治智慧， 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一抹亮色。也应该记住那一。

位和亲公主，记住他们柔弱的肩膀上曾经扛起的家国重任，记住那一个个消失在历史烟尘之中柔弱却又坚毅的背影。

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武二郎一个紫燕双飞，他跳起来了，在空中又变换了一个架势。什么架势？铁拐李，独脚下云梯。武松武二郎从上边往下落，他左腿在下，右腿还在当下，这条左腿左脚尖儿正对着蒋中蒋门神的天灵盖就踩下来了。蒋门神一看武松这一招可厉害呀，这要是踩到脑袋上，非把脖子踩到腔子里不可。武松左腿在下边是个虚势，蒋门神心想啊，要抓他的左腿，那么左腿朝上这一缩，右腿从当下就能伸下来，连你的手带脑袋一起往下蹬，叫你来个措手不及。要是蹬着了，脑袋就能给你踩碎了。所以蒋门神看着武松武二郎这只脚下来了，他没敢伸手。蒋门神心想，干脆我来个漂亮的吧。蒋门神往后扑通的一仰，他倒下了。那么蒋门神再起来还来得及吗？练武的就讲究这个沾土就起。蒋门神心想，我就先倒下，把你这一招让掉了再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谁想蒋门神块头太大了，往后这一仰，扑通摔得这个重啊。武松武二郎在上边看见蒋门神倒下了，在上边把架子又变了。本来武松是铁拐李下云梯，现在把架势一变，变成了迎风八彩了。什么叫迎风八彩？铁拐李下云梯是一只脚一个腿环着，武松在上边看着蒋门神朝下这一倒，他环着这条腿也伸出来了，顺流而下。武松这两只脚啊，对着蒋门神大肚子就踩下来了。蒋门神一看武松这两只脚直对着自己大肚子踩下来了，他心想，可不好，这要踩着了，我大肚子里这点玩意全都得给我踩出来。蒋门神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在地下往右边一滚，咕噜。他这一招像个啥呀？就像小孩子在地下放赖差不多了，他打了个滚儿。这一打滚，蒋门神就变成庞氏了，右边在底下，左边在上头，右手肘朝地下这一拧劲儿，蒋门神就想爬起来，他这一滚，武松这两只脚踩空了。武松一看没踩着蒋门神，蒋门神这时候就想爬起来，武松把左腿一弯，一摆膝，一个膝冲就冲蒋门神的右腿过来了。这蒋门神又朝下一倒，两条腿被武松的双膝就给冲着了。下半截啊，蒋门神再想动弹，他动弹不了了。武松武二郎一看蒋门神下半截动他不了了，上半截也不敢动了。怎么回事？武松把这左膀弯起来，用左手肘把蒋门神左膀子朝下这一磕，哎，蒋门神一动都动不了。武松武二郎也不过是一只手一条腿，把蒋门神摆布的全身都动不了。蒋门神躺在地下是个庞氏，左边在底下，右边在上头，自己的右腿 被自己的左腿给磕住了，自己的左腿被武松的冲膝又给冲住了，下半截动弹不了了，上半截呢，自己的右膀被自己的身子给磕住，自己的左臂又被武松的右手肘给压住了，蒋门神全身都不能动弹，连蒋门神的脑袋都别想动弹了。那是怎么回事？武松左手这一肘管住蒋门神的左手肘子，右手再朝下一平，一个黄鹰夹术，就把蒋门神嗓子抄起一夹，蒋门神躺在地上连气儿都喘不匀了，头还能动吗？武松武二郎把右拳头抄起一挥，你招打。其实武松是吓唬蒋门神没打下去，蒋门神怕武松砸下来，浑身这一拧劲儿，把气运上来了，准备让武松打了。武松在上边一看，好啊，你还运上气了，那我就真打你几下。武松站起来了，一抬腿，砰，把蒋门神的胸脯就给踩住了，提起大拳头照着蒋门神的头上脸上啪啪，这几拳把蒋门神打得嗷嗷直叫唤。蒋门神可真服了，在下边叫起来了，哎呀，英雄饶命。武松一看，好，你让我饶命。武松也没管他饶命不饶命，提起大拳头，嘡嘡，又两下子。蒋门神这下可真受不住了，哎呀，爷爷饶命啊！武松在下边看着蒋门神，鼻子也出血了，耳朵也冒血了。好，你要我饶你不难，只要你依我三件事。哎呀，好汉饶我！不要说是三件，就是三百件，我蒋忠也依的。好，蒋忠，你听着啊、哦，我听着，我听着了。第一件，要你马上离开快活林回家去，将这一切东西交还原主金眼镖石恩。你依的不依的？哦，依的，依的。第二件。我如今饶你起来，你就去请快活林为头的英雄豪杰都来与石恩陪话，小人也依的。第三件事，你从今天开始交割完了，你马上离开快活林，赶紧回乡去，不许你在孟州住。你如果是在孟州，我碰见你一遍就打你一遍，我碰见你十遍打你十遍，轻则打你半死，重则我就要了你的性命。你依得不依得？啊，好汉爷，依得，蒋忠都依。武松一看蒋门神都答应了，一伸手把蒋门神拽起来了。蒋门神

0: 站都有点站不住了。怎么站不住了？武松那一个西冲，蒋门神这两条腿受伤了。再看这蒋门神呢，嘴巴子也打肿了，脸上都发青，脖子歪在一边，额头上血都流出来了。武松指了指蒋门神，蒋住，别说你这个蠢汉，景阳冈上那只老虎，我武松也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死了，谅你能算得了什么？你赶快把酒店交割给金岩镖师人，你再迟一些，我还打你一顿。这蒋门神可真害怕武松了，连连点头称是。正在这时候，只见金岩镖师人到了。金岩镖师人带着二三十个汉勇军舰都来帮助来了。看武松赢了蒋门神了，哎呀，师恩这高兴啊，把武松团团就给围住了。武松用手指点蒋门神，蒋忠，本主已经在这里，你一面搬一面快去请人来给师恩陪话。
1: 哦，
0: 好汉，好汉爷，且请去殿中坐一坐。武松带了一行人等都来到殿中坐下了，一看这殿里边啊，满地都是酒浆。那两个栽在酒缸里边的人刚刚爬出来，就是蒋门神的那个夫人也刚从酒缸里出来，呵，这脸呢全都磕破了，浑身上下酒浆淋漓。那几个伙计早就跑没影了。武松和众人来到酒店里坐下了。你们听着，你们赶快收拾东西起身。这蒋门神呐，一面安排车子，一面收拾行李，先把那大娘子送走了，一面又叫酒保赶紧整顿酒菜，去镇上请了十几个围头的豪杰之士，都来到殿中替蒋门神给师恩陪话。酒已经都摆好了，武松就请众人坐下了。武松叫师恩在蒋门神上手坐下了，每个人的前边都摆着一只大碗，叫酒保把酒斟上了。酒至数巡，武松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众位高林都在这儿，小人武松自从阳谷县杀了人，配在这里。闻听的人说，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来是小管营金眼镖石恩造的房屋，被这蒋忠一世豪强公然给夺去了。我武松只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我武松死都不怕。今天我本待把蒋忠这个家伙一顿拳脚打死，为这里出了遗憾，且看在众高林的面上，全且记下蒋忠这条性命，让蒋忠今天晚间就投外府去。如果他不离开此地，我碰上一次打他一次。我告诉你蒋忠，我如果再碰上你，你休想活命。
1: 哦，
0: 好汉爷，我搬走就是。咱们再说石老管营，听说儿子金眼镖石恩重新夺回了快活林酒店，这老管营骑着一匹马亲自来到酒店相谢武松，连日在酒店饮酒作贺。从此之后，石恩重整店面，开张酒肆。老管营回安平寨理事去了。石恩又叫人打听蒋门神带了家眷到哪儿去了。 回来的人告诉施恩说不知去向，施恩这才放心。施恩只顾做自己的买卖，也不再去理会蒋门神了。施恩把武松也留在店里边居住，每天和武松在一起谈论一些拳棒功夫，而且和武松又学了一些武艺。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之间已经一月有余了。这个时候已是严威渐退，玉露生凉，金风去暑，已及深秋了。就说有一天，石恩和武松两个人在殿中坐着，正闲说话呢，只见殿门前两三个军汉牵着一匹大马来到殿内，就问哪一个是打虎的武都头。施恩一看这几个人他都认得，干什么的？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的亲随人。施恩赶紧起来上前搭话呀，你们找武都头做什么？我们是奉了都监相公的军旨，闻知武松是个好男子，特地派我们用马来接武都头前去。相公有军帖在此。施恩把张都监的公帖拿过来看了一看，施恩心里犯合计呀，哎呀，这个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我父亲得属张都监调遣呐。武松又是个新配来的囚徒，也属张都监管辖，这怎么办？施恩一回身来到武松的身边，要和武松商量商量。兄长，这几位郎中是张都监相公处派来的，他们还牵来了马来请哥哥去，不知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武二郎是义勇之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他们既然是来让我去，那么我就走一趟，看他有什么话说。随后武松武二郎换了换衣服，带了一个小伴当，就上了马了，和这几个人一起来到了孟州城。这几个人牵着马把武松一直带到了张都监的宅前，下了马，武松跟着军汉一直来到厅前参见张都监。张都监张蒙方在厅上正坐着呢，一听说武松来了，张都监把大嘴一咧，哈哈哈哈，叫武松近前来相见。武松来到了厅下，一看张都监咧着大嘴正笑呢，他紧走了两步，给张都监行了一个礼，插手就立在旁边了。武松啊，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武松，我听说你敢与人同生同死，我帐前也正缺少这样一个人，不知道你肯不肯给我做个亲随贴己人呐？武松一听张都监说这个话，给张都监跪下了，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坠镫扶持相公。张都监听完武松这几句话，把大手往桌子上一拍，啪，哈哈哈哈，他笑了，赶紧吩咐人叫取酒肉果品，赶紧把席就摆上了。喝 这张都监这个殷勤亲自给武松斟酒，

0: 这一顿酒不要紧，把武松喝醉了。张都监就叫人在厅廊下收拾了一间耳房，叫武松安歇。第二天，张都监又派人到石恩那儿，把武松的行李给取来了。武松就这样在张都监家住下了。早早晚晚，张都监都叫武松进后堂，和他饮酒说话。张都监那意思啊，放武松穿房入户，那就是把武松当作亲人一样看待了。张都监又叫裁缝给武松里里外外做了一套秋季的衣服。武松一看张都监对我还不错呀，武松心里也挺高兴。武松心里想，也难得这么个都监相公一律抬举我，可是自从到这里来，都监相公寸步不让我离开他，又没有功夫去快活林和施恩说话。虽然施恩经常派人来看我，可是大多数他进不了内宅。武松在张都监的府上，张都监就叫武松做了师爷了，专门教几个小孩子练拳棒。有一天，武松在监厅正跟着几个小孩子在练拳棒，张都监来了，武松赶紧起来迎接。大人早。
1: 武师爷，用过点心了没有啊？
0: 恩相，
1: 小人用过了。那么武师爷，你请坐吧。今天本都监稍微清闲了一点儿，特地出来看看武师爷。
0: 大人，小人不敢当。
1: 武师爷，小人在。今年多大贵庚了？
0: 相公岂敢，
1: 小人今年25岁。
0: 哦，你府上还有什么人没有啊？
1: 相公，没有什么人了。那么你可曾订婚了吗？
0: 相公，
1: 没有。
0: 哎呦，25岁了还没有订婚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儿无妻不成家。
1: 来来来，本都监是很为喜爱于你。今天谈到这一句话，我倒想起一件事来。我家大太太上房里有个丫头叫韩玉兰，长得很体面，今年21岁。虽然是个丫头，品格倒很好，我太太也很喜爱她，待她就跟亲生的闺女一样。现在我想带她选一个主，也没有相当的。武师爷，本都监就给你们做个媒，你们两个我看倒是天生的一对儿，地长的一双。武师爷，等到你3年岁满了，本府补份饷给你，你一方家小不就养活得起了吗？
0: 恩相，这个沛君不能干。
1: 哦，武师爷，为什么不能干呢？
0: 恩相，小人有罪在身，何能谈婚姻大事？
1: 哎呀，不。此时你们不结婚吗？这个时候不过带你们定下来，这叫做4两黄茶算定准，等你3年岁满之后再让你们成为夫妻，你看这个事情怎么样啊？啊，
0: 恩相，这个不错，本都监一定要做主了。这个人你还没有见过，
1: 我说是很好，还不知道你中意不中意呢。终身大事不能随随便便嘛。这么办吧，明天呢你们放假，小孩子就不要再交权了。每逢素望，你要到大太太姨太太上房去贺喜。
2: 是，
1: 你顺便到大太太房上去看一看，韩玉兰就住在大太太的上房前一进，上手房间就是韩玉兰住的，她房门的门帘呢都是放着的，你直接到她的房门口，把房门的门帘掀起来看一看，你不要怕，我叫你掀了看的，你就尽管看。你看看这韩玉兰究竟怎么样？你如果中意嘛，就到本都监面前来，我们就接一下头，跟你把人定下来。你如其不中意呢，那本都监也绝不勉强。你看怎么样啊？
2: 是，谢恩下。
1: 好了，我后头还有点事，稍一会儿咱们再见。大人请。
0: 张都监说完他回去了，就带了一个小当差的来到书房往下一坐。
1: 你去到大太太上房，把韩玉兰叫来见我。
0: 这个小当差的来到大太太上房，进了腰门，又到了三进，韩玉兰就住在前一进上手的房间里。到了房门口，把门帘朝起一掀，韩玉兰这姑娘正坐在床边上。韩玉兰今年21岁，长得如花似玉，周身穿的是孝服，低着秋波。这小当差的叫他：“大小姐，都监大人在书房请你说话。”“
3: 哦，是了。”
0: 韩玉兰姑娘起身就出了房门了，跟着小当差的一直来到书房。那么韩玉兰这个称呼怎么前后不一样呢？张都监对武松说：“大太太上房里有一个丫头，这小当差的又叫她大小姐，这是怎么回事？”韩玉兰确实还真有点来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说。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那么这个韩玉兰有个什么来历呀？韩玉兰呢，她是徐州人，和张都监是同乡。韩玉兰的父亲叫韩成，他的母亲陈氏。韩玉兰的父亲在徐州营吃马饷，那时候张都监还没有发迹呢，也在徐州吃马饷，和韩玉兰的父亲韩成是同营。不但两个人是同营，又拜过把子，两个人住的又是隔壁房间，又是邻居，两个人处得非常好。就说这一年边关辽兵大乱，朝廷抽提天下兵马平辽，一抽就抽提到徐州营300马队，其中就有韩成和张蒙芳两个人在内，这俩人是非走不可呀。临走的时候，张蒙芳只有个妻子，就是大太太林氏。这位大太太跟张蒙芳过的是苦日子。韩成 除了妻子之外还有一男一女，女儿就是韩玉兰。那时候小玉兰也只有七八岁，小玉兰还有个弟弟，刚刚满周岁。韩城和张萌芳两个人随军就到了边关了，第二天就要开仗。当天晚上，韩城和张萌芳两个人坐在帐篷里，韩城就告诉张萌芳：“哎呀，贤弟呀，明天我们就要上阵了，贼众我寡，我身体又单弱，暗病又多，恐怕凶多吉少啊。你兄弟年轻力壮，一定能够功名如愿。贤弟呀，我倘若有些疏失，没有旁的托你，我在徐州只有一房亲眷，一个女儿，一个男孩。你兄弟将来能够如心如愿，你看我们一拜之交，我一家三口，寡妇孤儿就托付给贤弟了。”韩城这一番话把张萌芳当时心都给说酸了。哎呀，哥哥，黄泉路上无老少，小弟如有不测，我的家小也要指望大哥照顾了。两个人说完话全都睡了。第二天一早晨就开仗了。韩城因为身体不行，一上阵打死了。张萌芳当天就得了功了，接连又打了几个胜仗，转眼之间边关平定，论功行赏，这张萌芳就得了三品的官级了。这时候张萌芳就在河南省城侯差等了没有多少天，孟州都监府暴病身亡。这张萌芳一个钱没花，只缺到任。张萌芳到了孟州，把例行公事办完了，又想到自己的家小了，就派人到徐州去接他的家眷。张萌芳的家眷没有别人，就是一位大太太林氏。林氏得到这个消息了，当然心里非常高兴了。隔壁就是韩城的家，韩城的妻子听到张家来信了，就赶紧来到张家问：“贤妹呀，恭喜你家丈夫做了官了，有了信了，接你去享福啊。你如今到了任，见了叔叔的面，请你问一句，赶快让我家丈夫也来个信儿，好让我放心得下。”张萌芳的妻子林氏跟着随行人员一直来到孟州上任。这林氏见到张都监之后就问他：“大老爷，韩城现在何处啊？”“
1: 哎，人已经没了。”“
3: 啊，什么时候不在的？”“
1: 那一年到了边关，第二天就阵亡了。”“
3: 那怎么没有个消息？”“
1: 嗨，报喜不报忧，这种信儿不能报啊。”“
3: 哎呀，大老爷，可怜韩家嫂嫂还望梅止渴，托我来打听消息。现在他一家三口，寡妇孤儿，只靠他浆洗缝补，日入不服啊，真是苦不堪言的。”
0: 这张都监听到这儿也是良心发现呢。“
1: 哎，太太呀，死鬼在临死的前一天他还托付给我了。”“
3: 啊，他托付给你什么了？”
0: 他说，我如果能够将来如心如愿，一定要照看他一家三口。
3: 哎呀，大老爷，你既然许过死鬼，就不能失信了。你现在是三品的大官了，还在乎他一家三口吗？大老爷，你赶快派人把他一家三口接来吧，好好带领他家男孩子成人。
0: 张都监当时倒是一团的好意，马上派人把韩城一家老小就给接来了。这时候韩公子已经五六岁了，韩城的妻子跟张都监见了面，张都监就问韩城的妻子，
1: 哦，嫂嫂，你还认得小弟吗？
3: 哎呀，认得，认得，大老爷。大老爷，我家丈夫究竟现在何处啊？
0: 嫂嫂，这一刻不能不对你说了，哥哥已经过世了。
3: 啊！
0: 韩城的妻子是大吃了一惊。嫂子，你不必悲伤，保重身体要紧呐。我嘛，到这一刻真不能不说了。韩城是某年某月阵亡的，嫂子你就放心吧，我跟死鬼非泛泛之交，我把你们接得来，你嫂嫂养路当然由我负责，就是侄儿攻读上学，侄女将来择配人家，都由我来照应，嫂嫂你就放心吧。韩城的妻子听到这儿真是又悲又喜，她悲的是丈夫已经死了，喜的是丈夫在日交结了这么一个好朋友，我们一家三口寡妇孤儿可以有个依靠。韩城的妻子哭了一阵，张都监又劝，嫂嫂你先到后面休息去吧。张都监给韩城的妻子拨了一处住处，让他一家三口人住下了，又派人伺候他们的伙食，跟大太太这边一起开饭，零用的钱每月照付，又请了个西席先生教小孩子读书。韩城的妻子看看张都监这样，心里边也很高兴。张都监张孟芳偶尔还到韩城妻子那儿去看看侄儿念书如何，小孩子倒是聪明，念书念得也很好，再看看这侄儿，当然就看到他嫂子了。韩城的妻子这时候四十岁刚挂零，韩城这妻子长得漂亮啊，虽然年到四十了，但是长得就跟二十七八岁一样，长得是绝美呀。哪知道张都监就起了邪心了。张都监没有事就过来看看，这老张都监是越来越勤呐。这老张都监呐，一坐就坐到二更天。就说这一天晚饭之后刚掌上灯，张都监带着刘龙，刘龙给张都监掌着灯，把张都监送到上房腰门口，站在外边等着。张都监来到里边，和韩城的妻子见了面，坐下又谈了谈家常话。可这张都监坐下就不走了，就听到外边更鼓已经打二更了，房里边的老妈子和丫头有的都去睡觉了。已经到这个时候的张都监还不走，再往张都监脸上一看，这神色还有点不太对。

0: 白了，这事儿不能成。张都监脸一红，他站起身走了。张都监是满怀的扫兴，走到上方腰门外，刘龙把灯笼一照，刘龙在前边引着路，一边走他一边就跟张都监嘀咕：“大人呐，今天白跑了一趟啊，大老爷今天怕碰钉子了吧？”
1: 哼，
0: 张都监还有点生气了。大老爷不要生气，大老爷的意思家人早就知道了，大老爷要想随心如意那也不难，我倒有个章程。
1: 张都监一听，
0: 就把刘龙带到书房里边去了。刘龙啊，你说说你有什么章程。大人呐，韩城他妻子现在啊，他心不向着您。那么怎么才能让他心向着我呢？哎，大老爷，他现在不是有个儿子吗？他是指望着他这儿子将来要长大成人，就能够有个好好的营生。他呀，到那时候就用不着大老爷了。如果要让他心向着大老爷，就要把他这儿子办掉，叫他寡妇死儿子没妄想。
1: 张都监一听刘龙这些话，
0: 也好，那么就由你去办去吧。如果能办成功，我重重的赏你。
2: 是，是是是。
0: 第二天呢，刘龙礼报就在下晚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就站在上房腰门口的两头看。小孩要放学了，那时候小孩读书不放暑假，不过天暖了，先生功课马虎一些。先生看见时间不早了，就招呼小孩把书收拾起来，回家去洗洗澡。先生他先站起身来走了，小孩子就到后边洗洗澡，拿点点心吃点东西，站在上房腰门口再玩一会儿。这时候刘龙礼报就贴上来了。
3: 哎呦，大公子啊，我们到下花园玩玩去好不好啊？
0: 小孩一看是熟人呢，就跟他们去玩了。来到花园荷花池的旁边，这荷花池又大水又深。
3: 大公子啊，你能遮一朵荷花吗？那朵白荷花可真好看呐。
0: 这小孩一看那朵白荷花是真漂亮，伸手就要去摘，可是离得很远，小孩够不着。这小孩就探下身子去够，刘龙在后边出其不意，两只手把小孩双腿往起一拎，把小孩拎起来了，又一悠，把小孩悠出去有二三尺远，扑通一声掉到荷花池里边去了。这李豹手里边拿着个大竹竿子，一看小孩刚露出头，他用这竹竿子把小孩脑袋往下就一摁。这李豹真狠呐，一直摁了几次，小孩再也没有露出头来。就这样把小孩给淹死了。刘龙李豹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天黑了，韩城的妻子在上房腰门口喊儿子回来吃晚饭。韩城的妻子从东喊到西，从南喊到北，怎么喊也没有。正在这时候，刘龙李豹过来了。
3: 哎呦，大太太，

0: 你找谁呀？
1: 啊，找我家儿子。
0: 啊，找大公子啊。刚才我在荷花池边可看见他了。
1: 哦，到荷花池去了。
0: 这韩城的妻子赶紧叫老妈子掌灯，一直来到荷花池的边上，一看在荷花池边上放着一根大长竹竿子。韩城的妻子把大竹竿子就拿起来了，在荷花池里这一顿豁弄啊，一下把他儿子的尸首给打捞上来了。哎呀，韩城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想想不能再哭了，忍着悲痛擦了擦眼泪，带着老妈子回到上房去了。他叫老妈子和丫鬟都退出去了，就把韩玉兰喊到房里边来了。儿啊，
1: 我当张萌芳养活我家娘三个是一团好意，哪想他是人面兽心，他害死了你的弟弟，将来还想糟蹋为娘，为娘死也不可。我若不死，韩氏门终不得干净。我要死了，你还不能死，你如果一死，我家就冤沉海底了。希望你将来好好的找个丈夫，一家大仇亲娘兄弟的冤仇就靠你来报了。
0: 韩城的妻子说完之后，把韩玉兰就推到房门外去了。哗楞，他把门插上了，拿出一条绳子悬梁自尽了。韩玉兰在外边连忙就喊人救命，可是韩玉兰把门踹开了，母亲已经气绝身亡了。这个信儿报到张都监那儿，张都监一听把脚一跺，哎呀，白忙了一阵，还死了两条性命。可是事已如此，挽回不了了。张都监就赶紧叫人准备棺材，把韩玉兰的母亲和他的小弟弟全都给成殓了。韩玉兰是满腹含冤，没地方说去。这件事儿啊，叫大太太知道了，暗中和张都监闹了一场又一场。哎呀，你现在是三品的大官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你伤德呀！大太太的意思，直接要替姓韩的鸣冤。后来把张都监吓得跪下来画了押了，大太太也是一跺脚。哎，可是大太太想和张都监也是结发的夫妻，
1: 你要从此改过就是了。
0: 所以张都监现在特别怕他这大老婆。可怜老韩家就剩下韩玉兰一个孤女了。大太太心里想，女孩子一个人不能住一个住宅，我们家里有坏人了，遇到坏人那怎么办呢？干脆搬到我的上房来住吧。就这么着，把韩玉兰搬到了大太太上房的前一进的房间里边住下了。要说这大太太，她非常喜爱这个韩玉兰。韩玉兰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随着大太太过了，希望将来带母亲兄弟报仇。韩玉兰住在前头，张都监又起了没魂的心了。这韩玉兰长得比他母亲还漂亮，这个老张都监呐、啊，

0: 他进上房也得经过韩玉兰的门口，示范经过他的门口，他就要往里看一看，出上房也经过韩玉兰的门口，他看这韩玉兰长得美貌可爱，这老张督监没事也搁这门口过两趟，和这侄女要谈一谈。在张督监的言语之中啊，韩玉兰就看出来了。韩玉兰心里想，好啊，你个老贼，你把我家母亲逼死了，我家小弟你给害死了，居然又找到我的头上来了。我母亲的一命等我将来配人报仇，你等着吧。可是韩玉兰又一想，哎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还不如我自己动手，我趁个机会我就把张督监杀掉。小玉兰想到这儿就跟张督监说了，
1: 大老爷，日间我这个房门口来往的人滔滔不断，人多眼杂的不便，今夜二更，侄女在房中等候大老爷。
0: 哎呀，这张督监一听可乐坏了，他心想成功了。这张督监呐，吃完了晚饭，等到二更天，往日进上房要人伺候掌灯，今天张督监一个也不要，就一个人朝里头慢慢的逛。这老张督监一直来到韩玉兰姑娘的门口，来到门口，他把门帘往起一掀，朝房子里一看，屋子里边漆黑一团，一推门，门还是开着的。哦，张督监心里想，可能是这姑娘害羞，大概是不敢把灯给点着啊。张督监瞪着两只眼睛在这黑乎乎的房间里边摸，这老张督监呐，摸过来摸过去什么也没摸着，他就转过身了，冲着门口这亮就摸过去了。张督监他哪知道啊，玉兰姑娘正坐在房间里边等着他呢。玉兰姑娘手中抓着一把雪亮的尖刀，准备要刺他。姑娘在房子里边定住神，一看黑影进屋了。你别看张督监看不见韩玉兰，韩玉兰却看见张督监了。韩玉兰看见黑影已经上了踏板了，韩玉兰把这刀子就举起来了，两个手抓着这把刀子，刀子尖儿就对住这黑影的咽喉，呲，就给扎过去了。这张督监是个练武的，身体来得可灵便呢，就听见这一声，知道不好，身子往回一缩，一个退步，他退到房门外头来了，哪知道退得歪了一点儿，脑袋呀就撞到门框上了，把张督监脑袋撞起一个大包来，就跟长了个犄角似的。哎呀，张督监这一下可把他吓坏了，这张督监下次说什么也不敢再来了。这老张督监没有办法，就想给韩玉兰找一个主，老张督监就想把韩玉兰嫁给武松。他什么意思啊？张督监就想拿内匹除外患。那么张督监怎么设的计，咱们明天再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
1: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
2: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3: 人工智能催生新业态，如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如今，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技术之一，其功能和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和文化等各行各业。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 AI 训练师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
4: 拜拜，
0: 再见，祝你今天愉快，晚上见。
3: 每天早上8点，艾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0: 我上午9点上班，下午1点下班，然后下午5点再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我上一份工作没有通勤专车，现在这份工作的条件很不错。
3: 艾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座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的基础教材。 AI 公司的项目主管罗瓦·拉贝托维亚纳介绍说，
5: 每位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就是为平台背后的 AI 做训练，这是所有人工智能实现迭代优化的关键。现阶段，机器的运作离不开人工后台支撑，最终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实现流程与数据处理全自动化，真正具备自主运行能力。
3: AI 训练师埃丽娜说，
0: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一旦 AI 熟练掌握这项任务，就能在无需人工协助的情况下自动完成这项工作。
3: 艾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这份不薄的收入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2024年，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本土企业在首都塔纳纳利福创办42学院，至此马达加斯加成为继摩洛哥之后非洲第二个加入全球42学院教育网络的国家。42学院是由法国企业家泽维尔·尼尔发起创办，现已覆盖全球31个国家，开设54所分校，主打免费创新型编程与信息技术开发培训。学院招生不设学历门槛，也无年龄限制。马达加斯加42学院的一名学生说，
6: 我非常想创办一家公司，核心使命是研发各类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比如依托简易实用的 AI 技术，提升马达加斯加学生的整体教育水平。
3: 马达加斯加42学院负责人安托尼·拉科斯特说，
7: AI 点燃了马达加斯加年轻人的梦想，他们开始思考，我能借助 AI 做些什么，我能为人工智能领域贡献什么力量，我该不该去创新创造，还是投身相关行业与 AI 协同工作，这些都是当下年轻人热议的话题。
3: 今年四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传播。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 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经为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

0: 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30%，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在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两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 1.7 亿个全新就业岗位。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中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凌晨3点，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晶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戴纳科技技术员何斌介绍说，
1: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这个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屏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0: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把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危险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个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晶的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企业智能化副经理刘海浪介绍说，
3: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但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AI 赋能科研改变的不只是实验方式，更是一群人的职业轨迹。薛峰是盛虹石化一名十几年的老检测员，他带领记者来到了以前他工作的检测实验室。
4: 要求要穿到
5: 穿上这样的防护装备。
4: 对对对，
0: 记者来到传统实验室，进入这里需要穿上全套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防毒面具和手套。工作人员介绍，尽管这样全副武装，但是在工作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危险元素。 薛峰告诉记者，丙烯腈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也属于有毒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中毒。以前检测人员每天都要接触成百上千次样品，有风险不说，工作强度也不小。
4: 这个环境下，这个防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对，因为这个很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说再加上这种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防护带的很多呢，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正常操作人员在忙碌的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0: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已经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2: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它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它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全自动运行的 AI 黑灯实验室背后的硬核技术从何而来？ AI 又是如何练就科研人独有的实验手感呢？走进戴纳科技，一套套智能实验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实验中试剂的精准称量最令实验人员头疼，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这家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
6: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1/1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1/1克的这个准确度。
0: 在科学实验中，这些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攒的手感。那什么又是手感呢？池海鹏解释说，
6: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那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
0: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感，曾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更是有了大的超越。
6: 那原来呢，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取一个样品。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平均1分多钟就能取一个样品，并且呢，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
0: 本以为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后，产品会快速获得市场认可，没想到推广初期却屡屡碰壁。
6: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
7: 不相信，
6: 就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
0: 为此，戴纳科技先从小型试点场景落地，再逐步拓展至大型实验室、工业生产一线。越来越多企业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池海鹏介绍说，
6: 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灯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0: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 那么国际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呢？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2022年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人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新加坡一家医药科技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詹姆斯·黑尔说，
7: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0: 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的一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7: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儿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0: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对于他们研发的这款新产品，黑尔的妻子卡罗琳·林解释说，
8: I will be looking at your heart.
9: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0: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测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9: 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此前解读一份影像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0: 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那就是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是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布雷特·温斯坦说，
10: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颠覆性变革的黎明时刻，这场创新极度复杂，充满未知演变，世界上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最终走向。
0: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我们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

0: 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郑丽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1: 郑丽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丽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丽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0: 郑丽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2: 郑丽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

0: 的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第一岛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丽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2: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他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所以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那么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是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六月三十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不怀好意、吃同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 还有他。

0: 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啊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啊，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么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玉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涨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呢、台湾呢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啊。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继成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我想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啊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啊这个郑立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3: 就郑立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 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3: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力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

0: 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立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立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立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立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立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立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立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立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立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1: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立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2: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立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也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啊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立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立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立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哎，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到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立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啊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逮，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呢

0: 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曾立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立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2: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立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立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局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刚也说了，郑立文的和平论述他的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充实他的内容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年底这次地方的选举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对郑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我想这是他要不断的去努力的。
1: 郑立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既是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

0: 行政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2: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4: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5: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8: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0: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 友易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1: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2: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3: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7: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5: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5: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7: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7: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8: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忠诚

0: 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九九二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到了新的一周，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1和6，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的信息的一些限行的信号哈，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逐渐减弱，但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影响还在持续。
1: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
2: 近期我国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呈上升趋势，总体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1: 广电总局报告显示，上半年全国电视剧首播数和收视时长双增长。
2: 992酷评，台风巴威路径持续变化，原本可能受影响的湖北等地躲过袭扰，当地有人质疑预警是不是用力过猛，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车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您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
1: 一大早好多朋友来我们这儿留言打卡了啊，周一还得上班。不过今天呢家长朋友们稍微宽松一些了，这周开始基本上都不用送娃上学了吧。
0: 对，
1: 所以说早间的时候稍微自己时间宽松点，那这样咱呢一边享受着宽松的上班时间，一边也适当的错峰出行，这会儿出门路上一点都不堵啊。
0: 那倒是，而且呢这个早高峰来到的时间应该是比这个上学送学的时候要稍微晚一点哈。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正好要出门上班的朋友，您不用特别早的出门，现在出门正合适啊。
1: 有几个路况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高亮一大早告诉我们说，省会建华大街东港路交口啊，这个北向南左转信号灯是比较短的，过不了几辆车，感觉容易拥堵。这个建议我们也及时提给咱们的设施部门啊。
0: 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高速方面的路况吧。大广高速北行的1589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黄先生提醒了一个路况，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看到藁城外环这儿啊，藁城外环的这个藁甲线东边路面上还是有些积水的，环线这儿小车得慢一点走，需要有一段涉水通过啊。
0: 对，还有朋友提醒到的是有雾的一个路段啊，就是有你真好，这位朋友说张家口沽源线现在全线都是大雾，而且能见度。

0: 现就是
1: 这天出去晨练一小时，
0: 可以呀、
1: 啊，相当厉害啊！
0: 汗流浃背，多补水啊，别中暑了。
1: 对，另外咱们得量力而行了，因为现在这个天大家不管是晨练或者平时日常的锻炼，出汗或者说管理体重，但是更多的时候一定要得根据咱们的时天气哈、包括体感的温度。如果是特别闷热的时段，咱们得适当的减少这个大运动量的活动了。
0: 对，所以说一说现在您早前晨练或者晚上这个您的一些这种跑步或者是夜跑骑行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呀、这个时候对于锻炼身体有什么新的一些调整，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和大家一起沟通一下。
1: 其实刚刚过去的周末这两天大家出门最关注或者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降雨啊。
0: 是。
1: 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天气。昨天午后2点呢，我省平原地区的气温来到30到37度之间，衡水景县最高达到37.4度，而坝上及北部山区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刚才那位朋友发来的沽源那位朋友、张家口沽源的温度最低是23.6度，就很凉爽。中南部及南部地区普遍是降温的，降幅在2到6度，也是因为这两天下雨啊。北部山区跟坝上地区的气温反而是有所回升的。
0: 那咱们就说说降雨的情况。据统计呢，在10号的7点到12号的7点，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的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的平均降水量为70毫米。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雄安新区的南部、廊坊的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以及邢台西部有128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那石家庄的城区呢，降水量在2.2到77.2毫米。
1: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
0: 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在33度，最低26度。早前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5，属于优。
1: 另外，我们刚刚说到，今天早间是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情况显示，今天早间6点19分已经解除了最新的这个雷电预警信号。今天早间这会儿省会市区啊天气也比较平静。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首先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自2026年7月13号起，我省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贴心开启晚间服务。调整后，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衡水客服中心、保定、涿州、秦皇岛客服中心、唐山庆北道客服中心、廊坊客服中心、沧州客服中心每日营业截止时间延长至20点30分。石家庄市北宋路路段因老化管道更新改造进行施工，施工路段为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梅基街，从7月11号23点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施工期间，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中山东路或跃进路，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从两侧变道通行。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0号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市第二中学、市第43中学2026年公开选聘教师167名。此次选聘笔试将在7月19号上午进行，目前报名已开始，考生可在7月16号17时前登录石家庄市人事考试中心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7月8号至10号举行。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

0: 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12，我们继续互动哈。好多朋友都早上起来打卡向我们问好，我们特别羡慕的一位朋友就是刘先生，他说我打卡了哈，我是在塞罕坝用计时听的咱们早高峰，我特别想知道您那儿的气温是多少，是不是特别的凉快？
2: 很凉快，而且又美，
1: 空气也好，
2: 对，空气好，特别让人羡慕的一个早晨。其实今天早晨，你看叫个啥呢？也说今天早晨感觉啊，前两天这个降雨之后，今天早晨起来还挺凉快的。
1: 相对于前两天吧，算是好像体感舒服一些。但是还是有潮气，因为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地下车库把车开到地面上的时候，这个挡风玻璃和侧面这个雾气还是挺重的啊。
2: 所以说您那里天气怎么样？新的一周开启了啊，那今天的这个上班路上，是晴是雨是多云呢？这个是不是闷热？都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我们互相看看您那里的天怎么样、啊。
1: 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啊，就会可以和大家来聊天了。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7月11号的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坎门登陆玉环之后啊，台风巴威又在7月12号的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的乐清清江镇第二次登陆。受台风的影响，昨天京沪高铁、还有沪宁沿江高铁以及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尽管巴威的强度正在逐渐减弱，但是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还在持续。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啊，未来3天，华东、华北、东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从7月10号一直到7月12号，昨天京津冀地区也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了历史极值。根据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从7月11号8点到12号的8点，京津冀地区有65站的降水超过了历史。
1: 台风巴威距离千里之外，为什么会影响到京津冀出现了强降雨呢？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首先呢是充沛的水汽输送，它有利于形成强降雨，其次呢是太行山、燕山的地形抬升作用，这也正是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以及河北沿山地带往往就成为京津冀降雨核心区的地理原因。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会赶超1997到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的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要提前防范。
1: 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电诈犯罪，公安机关持续打击攻坚。2025年10月份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依托与工信金融部门的全链条反制，警方不仅常态化拦截境外来电与涉诈软件，更紧盯异常资金流，尽最大努力拦截劝阻。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的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了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只要打开12306的 APP 客户端，在首页找到计次定期票，选择旅游，再点击感兴趣的一栏，里边有各种景点的图片啊、线路的介绍等等，然后点击去下单，就能添加多段组合的旅游行程方案，还能添加多名乘车人。
1: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公布了6月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最新情况。近期呢，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总体上仍然处于低流行水平。
2: 6月1号到30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是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报告病例数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
1: 6月全国共报送3741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的变异株。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栋增表示呢，近期

0: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主要源于群体免疫屏障随时间的推移自然衰减。当前夏季高温，人们在室内呢主要依靠开空调降温，开窗通风减少，客观上加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1: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天的用户观看时长是79分钟，总收视规模达到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的部数以及收视时长实现了双增长。早间的7:17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打卡留言情况啊。70后的幸福给我们说，哎，这又是一位勤奋自律的朋友，他说早上好，朋友们打个卡，我是在骑行的路上听着咱们99.2早高峰，骑自行车骑行27公里、
0: 啊、
1: 锻炼已经回来了。
0: 对，刚想问他是从哪儿骑到哪儿，他特别好告诉我们说环城绿道与玉华路、我骑到这儿的时候是阴天骑行的，所以现在感觉挺凉快，我觉得骑行比跑步是不是感觉会舒服一些、
1: 对啊，你感受到的风也 更凉爽一些、
0: 速度感也更好是吧。
1: 咱们石家庄这环城绿道真的非常网红、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很多朋友都打卡过吧。之前我看我大学同学啊、这个有一次夫妻两个人专门去完成了一次挑战，是干嘛呢？这个前两天那个大热天特别热的时候、去挑战骑行咱们环城绿道一圈100公里，两个人，
0: 哎呀，
1: 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去挑战啊。您有没有去感受过，有没有骑行过咱的环城绿道，都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咱们 PK 一下，看您骑过多少公里吧。
0: 对，还有很多朋友是打卡过咱们石家庄西服务区，
1: 哎，对对对，
0: 就
1: 是
0: 那个服务区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里边能吃然后能逛，不仅仅是骑行一个驿站哈。
1: 这有打卡留言27公里的了，刚才早晨有说这个晨练晨跑几公里的了，
0: 对，
1: 哎，您打卡过多少公里啊？可以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评论区留言看看。
0: 让我们来羡慕一下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彭龙说，我打个卡，哎呀，这周一本来应该早点走早点出发，结果这还起晚了，刚出门也不知道街道上堵不堵，你看看
1: 这会儿可以不堵
0: 你走哪条路吧是吧，大部分路段都是不堵的。目前来看省会市区排队压车比较明显的路段呢，是中华大街北向南技术区方向过了北二环之后这一段有点排队，再有呢就是和平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建设大街这个口啊，建设大街这个口的地方有点排队，其他的地方都好说啊。
1: 我们河北的朋友遍天下呀，你看0460这位朋友就打卡说、主播早上好啊，我在哪打卡呢？
0: 哪呢？
1: 我在广东惠州大亚湾向主播问好。这厉害了，在这里听着通过网络端收听咱们的早高峰节目、
0: 刚才我们特别羡慕的是在塞罕坝用计时听咱们早高峰的朋友，这来了一位就是广东惠州的朋友，
1: 是
0: 还有在哪里的，让我们再刷新一下我们的惊喜度哈。
1: 来关注一则信息吧，是寻人哈，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9:30左右，一位刘大姐和老姐妹在石家庄中华大街赵头路附近打车，先当时去到了金地城，后来去到了紫金悦城97，下车的时候向司机师傅热情道别，结果到小区买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当时这个手机可能支付车费是不是网络信号的问题没有支付成功、所以赶快寻找一下昨天晚上那位司机师傅，记得外貌是一位看上去30多岁瘦瘦的的哥哈，当时车费20多块钱，没有支付成功啊，这大姐心里不舒服了一晚上，想赶快联系司机师傅把这钱补上啊，当面也报一声歉。
0: 看看这夜班司机师傅这个点钟是不是已经完成交接班了？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还在路上这个就行车的话，你赶紧，如果是提到的是您的话，联系我们的96992，因为这两位阿姨啊特别的
1: 是
0: 着急，心里挺不舒服的，不是故意欠您车费，是没有支付成功啊。
1: 咱特别理解啊，没关系，咱们这个帮您对接一下，如果联系到的话啊，我们这个可以随时在96992我们互相联系。好的，接下来时间咱们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接着说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吧。最近这个比赛用个词儿说叫看一场少一场。
0: 对，
1: 昨天的时候呢，随着阿根廷3-1战胜瑞士打进4强，那时隔36年哈，世界杯的半决赛赛场就再次出现了4支曾经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强队汇聚的阵容。4强，法国对阵西班牙，然后这场比赛是在2天后啊，北京时间7月15号开打，然后就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7月16号啊。
0: 不是你想象当中理想的四强的阵容呢？我们再来说说四强之外的，也是让我们非常关注的一支球队，就是挪威队。挪威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就定格在8强了。首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哈兰德啊，没有能够带领维京海盗再进一步，但是他用全程炸裂的表现，也改写了挪威足球沉寂28年的历史。这场略带遗憾的失利，掩盖不住属于他与这支球队的光芒。
1: 当然，回过头来我们说展望未来的这几场球。 现在世界杯一共还剩四场球了啊，
0: 对，
1: 这个两场半决赛，一场三四名决赛和最终的决赛。当然这几支球队之间其实也是历史有渊源的，
0: 是。
1: 比如说大家期待的这个英阿大战实现了，那就是说昨天淘汰了哈兰德的这个英格兰队啊，要对阵强大的阿根廷队。其实历史上在世界杯他们交手过不少次，恩怨也不少。当年大家都津津乐道的那个马拉多纳所谓的上帝之手，这就是跟阿根廷跟英格兰比赛，包括贝克汉姆的那个红牌，这都是曾经的经典故事啊。
0: 嗯，我们来说说，就是连我们就非专业球迷都知道这个上帝之手的事儿，就是马拉多纳上演梅开二度，但是他的第一粒进球是用手把这个球拍进球门的，但是裁判依然判这个进球是有效。赛后的马拉多纳就辩解说呢，那是马拉多纳的头和上帝的手啊。那马拉多纳的这粒进球就被英媒描述为世界体育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时刻。
1: 对，英国媒体当然不满了。
0: 是，
1: 但是现在的世界杯已经精确到我们说体毛级别的这个视频判罚，所以不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包括当年贝克汉姆那个踢西蒙尼小腿那个红牌，当时西蒙尼特别惨的捂脸倒地，裁判以为使了多大劲儿。其实从曼联的回放来看，也有故意的成分啊，这种情况，这种恩怨也许在过去存在，但是在现在恐怕就不会再在这个镜头记录下存在。我们就期待着纯粹的比赛吧。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法国和西班牙这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曾经也交手过一次，是在2006年的八分之一决赛，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是3-1击败了西班牙。20年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呢已经从昔日追赶者变成了欧洲足球的体系标杆，法国呢则成长为最成熟的淘汰赛球队之一了。
1: 没错，所以说这场也很期待啊，
0: 可看性很强啊。
1: 对，之前如果说咱们的球迷或者说非专业球迷预测世界杯的胜负特别难，现在题简单了，就剩 ABCD 四个选项了，
0: 你选谁？
1: 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就四选一哈。您觉得谁会是最后的世界杯冠军？这两天可以趁着休赛期预测一波，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法国、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好记是吧？您选出一个来留在我们评论区啊。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先说路况哈，有位朋友说看到了淮安路，省会的淮安路啊，由西向东刚过平安大街之后，两辆车追尾了，就是一辆 SUV 追尾了一辆轿车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后方已经排队下车了。
1: 这里呢是事故等这个情况造成的。那么除了这个位置之外，南二环现在也有了一段啊，是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过了这个是体育大街之后啊，然后啊过了建华大街之后，往东二环、南二环转弯处，包括新公路这走，目前主路上有压力
0: 是个3车的追尾事故哈。如果说轻车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您从这儿拐弯的话，南二环转东二环要格外留意。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接着来说说前两天大家都关注的台风巴威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路径持续变化，并且向东偏离。已经登陆上岸的这个巴威，原本啊可能的路径是深入到湖北省，之后呢实际登陆之后改为绕过湖北，穿浙江过安徽，一路向东北方向移动了。昨天一早的时候呢，武汉市啊是艳阳高照，但是早锻炼的市民发现一些景区依旧按照应急预警的要求大门紧闭，于是当地就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说预警是不是 用力过猛了，没必要紧张，肯定没大事，这样的说法。
0: 那觉得自家门口风雨不大就轻视防汛工作，甚至指责相关部门预报信息不准确，这种看天放松随势轻敌的心态正是最需要警惕的麻痹短板，远比台风本身更具隐患。天气形势瞬息万变，一次思想松懈，一处防控缺位，一回侥幸回望，都有可能让小风险演变成大险情。我们有请邱教授。

0: 而时评员若松对此作出点评。
1: 台风说来没来，有人抱怨防备用力过猛，这心情不难理解。就像你花大价钱买了保险，结果一年平平安安，有人会觉得钱白花了。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心理是人之常情，可防灾这事儿恰恰不能这么算账。它的逻辑不是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做什么，而是可能发生什么，我必须做什么。宁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拿无数惨痛教训换来的生存法则。大家反感的恐怕也不是防备本身，而是那种一旦预警就一刀切关门的僵硬，或者平日里大张旗鼓，最后却雷声大雨点小的落差。这种过度防御消耗了公众的信任，也确实容易催生逆反和侥幸心理。这种情绪是警报，提醒我们预警需要更科学更精准，但这绝不能成为轻视危险的理由。更值得警惕的是那种我看见了才算的思维，因为自家窗外风和日丽就断定整个城市都安然无恙，这太狭隘了。风雨的凶险往往就在一个变字上，这次台风不也是拐了个弯吗？如果它没有拐呢？如果下一场雨不是绕道，而是结结实实砸在我们头上呢？灾害不长眼，但我们得长心。一个地方的发展就跟人的成长一样，平常日子里看着都差不多，可一旦遇到突发状况，一场暴雨，一阵大风，那些平日里看不见的短板就全显现出来了。咱们要的不是风平浪静时的高枕无忧，而是风浪来临时城市的基础设施撑得住，从上到下的响应机制转得动，每个人心里也都有根弦，知道怎么避险。说到底，收起那种肯定没大事的盲目自信，从一次次虚惊一场中不断发现问题，堵上窟窿，才算没白折腾，才能真正守护一方平安。
2: 早间的7:28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小土也说了，说难怪淮安路市局门前这块有一段堵车，原来刚才有听友提到是因为有事故，
0: 对
2: 啊，
0: 对
2: 对，还在等待清澈啊。
0: 是，所以说目前后方排队距离已经是延长到接近胜利大街的位置了。
2: 对，除了刚才提到淮安路，包括南二环西向东那事故点之外，今天像这个点北二环，包括东西二环总体通行还都比较理想。接近7:30的时段开始，西二环的车流上来了，但是能走动啊，是缓行有序的状态。
0: 主要车多是从北二环转到西二环之后往南走这一段哈，有点排队压车，过了和平路之后再往南边走就顺利了。
2: 另外马上接近7:30了，大家可以抓紧来参与咱们今天啊就及时好运的开奖活动了。因为上周末有这个滚存的奖金，所以今天早间咱们的奖金啊来到了1500元了，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哈。评论区回复关键词好运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及时好运的留言帖当中留下3个幸运数字。本活动特别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0: 还有呢，玩法升级了3位数字，无论是正序还是倒序啊，都算是中奖，中奖概率翻倍了。赶紧回复好运这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去留言。
2: 对，从今天啊7月13号这周一开始，一直持续到本月底的7月31号，这期间咱们这3位数字您猜的啊，ABCCBA 这样的顺序都算中奖，所以看看今天谁获得幸运。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文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我们先来提示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在塘沽大街桥面临近前方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中间车道发生了简易事故，本身呢也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这块呢车辆来回变道汇入汇出，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

0: 一直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上的整体压力是较大的，没有上桥的话可以多选择桥下辅路。那东行方向呢，是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后方也是有缓急。 对侧的淮安路东行方向是在S弯道，是公安局门口，这块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南北川崎的话，现在幸福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秩序还是较为平稳的。中段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即市区，过了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这块临近外国语学院，来往车辆较多。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 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邢衡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同样由于降雨，京哈高速和唐津高速沿线管控了两颗 EV。承德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承秦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
1: 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高速冠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祝您出行平安。
2: 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
1: 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7点34分，我们赶快来关切一条路况。好多朋友都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微信当中，这是一路向北，张毅夏天，多位朋友都看到。我们先看张毅这位朋友发来的文字，说今天早上看见省会南三环东往西。
5: 有那么2-3公里，快往站房方向转弯的位置，
4: 快车道看见一位老阿姨，挺危险的。但是因为她当时专注于驾驶，后续也没有办法去，比如说进一步给我们拍摄一下这个进展啊情况。但她是驶离了这一路段，提醒一下。然后刚刚有东向西，然后在这个物流区的，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在快速路上。
6: 站着，有危险，大家注意。
4: 那差不多是这儿啊。有朋友一路向北说的就是南三环东向西，他说的西向东，西向东107国道这个位置，因为有可能有的朋友看到他的时候是在。
6: 对向车道哈，这样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持续关注。如果您还在这段路走，就是能够看到这位老人家的话，咱们再来详细叙述一下他的行驶方向和路段，我们也赶紧回去联系一下沿线的交警去劝一下。
4: 哎，我们看能不能把他安全带离哈，联系一下咱们的骑巡警。我们看看，夏天说到的也是西向东的主路上，然后有一个特征是老人手里好像拿着一个扇子，然后在这个内侧车道步行，非常危险哈。大家走到这儿，首先一定减速，多观察一下。另外，我们也及时把这情况跟咱们的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
6: 对， 对，看看这位阿姨。

0: 有点迷路了，
1: 嗯、
0: 不知道是怎么上的，不知道咱怎么下了，还是说就上去乘凉去了？
1: 应该不会吧？
0: 应该不会、啊。
1: 我们特别担心，因为这个大热天的，而且这车速这么快的主路上啊，
0: 是
1: 确实很危险。
0: 嗯、
1: 我们赶快跟咱们的交警来提示一下大家的这个建议哈、啊嗯，看看能不能安全带离。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大家的留言哈、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和我们一块儿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小胖说早啊，今天天还可以哦，风中带了一丝凉气啊。
1: 哎，不知道是今天是骑行还是跑步啊？刚才不是说有几位朋友说骑行，这个天去环城绿道早间晨练还是不错的，
0: 哦、去打卡，
1: 哎，骑车锻炼、
0: 嗯。
1: 然后说到世界杯的预测，你看朋友们就有不同意见了啊。
0: 说说这个
1: 五彩大公鸡说，五彩，我预测法国冠军、西班牙亚军、阿根廷季军啊，这应该是咱们纯看热闹，因为法国、西班牙不可能是冠亚，他俩是得有一个球队落到三四名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俩半决赛先踢啊。
0: 嗯、你看大公鸡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局面哈，
1: 嗯、
0: 但是这富贵兔也是提醒他了，说西班牙、法国争夺决赛权，怎么可能？他们俩得先决出一个来哈、
1: 还有朋友，帅哥站的是阿根廷，说经历几场逆转，慢慢渐入佳境啊，有梅西的牵扯、组织、传球，相信阿根廷能蝉联冠军。哎呦，卫冕世界杯难度确实非常大哈。
0: 嗯，你看沧浪之水说了，我选法国队。
1: 嗯，
0: 你看他就这一句啊，就我选法国队。
1: 啊、对，因为现在一共剩四个球队：法国、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
0: 然后马上继续留言，就是我在承德，今天24度，目前是晴天啊，微风感觉很舒服。
1: 他的选择很冷静，为什么？因为承德凉快。
0: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回答比较冷静。嗯、那我觉得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回答应该也会很冷静，为什么？早上前我刷到他，他说他现在这个地方是15度，
1: 嗯，
0: 在哪里呢？是距离咱们将近3000公里之外的西藏波密县。
1: 嚯，
0: 在听我们的节目。
1: 不光凉快，而且海拔也高。
0: 对，您那里的风景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拍个照片，让我们也同样欣赏一下？
1: 哎，是不是因为暑期到了的原因，咱们很多朋友是不是和家人一起，或者和孩子去度假、去出差？你看今天早间有广东惠州听我们节目的、
0: 哎、
1: 有西藏的朋友、嗯、包括我们河北各地的朋友啊，天南海北的都有、
0: 嗯、
1: 然后还有说到世界杯，哎，刚才有朋友说了，你们就没有人看好英格兰吗？四强里面刚才说法国、阿根廷居多看好的、
0: 嗯、对，
1: 其次就是西班牙、嗯
0: 啊、也没有人说阿根廷 也不如法国的这个得票数多、
1: 啊、
0: 是吧。
1: 其实从今年的我们说

0: 从整体的攻防均衡角度来看，
1: 嗯，
0: 阿根廷呢又是有经验，而且有上届夺冠的这个班底在，
1: 是，
0: 可能经验更丰富，所以大家看好他们。
1: 对，话音刚落，似水流年就在即时客户端说了，我预测的冠军阿根廷。
0: 哦，
1: 你看有
0: 占阿根廷的多了啊。好，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会儿支持西班牙或者英格兰的朋友。来，整体上我们目光拉回到省会市区的路况通行情况吧。有朋友跟我们说，目前省会市区的这个中华大街北二环这个地方啊，现在北向南方向进市区，除了在北二环之外，过了北二环再往南到接近和平路的位置也是车比较密集的状态。
1: 对，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这个南二环呀，西向东行驶方向和东二环转弯的位置是交通事故，是吧？
0: 对，
1: 目前来看哈，这个事故的影响还在往后聚集，这个后方的队尾已经要和玉祥街这个排队的车头的这个距离接近了，也就是说连在起来一块看呢，您的这个排队压车，如果南二环西向东行驶，从富强大街开始啊，您再往东边走，一直接近和这个东二环拐弯的地方，
0: 对，
1: 都开始压车了。
0: 刚才特别热心的我们一位听友张铎，哎呦，我看把那个名字给人看成张毅了，
1: 确实
0: 不是演员那个字，对，张铎金字旁啊，他给我们说到就是关于这个南三环上，南三环往赞皇那边走，快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情况啊，第一位给我们发现的，后来有好多朋友从这儿过，也确实看见了，我们也一直关切一下他是不是还在这儿，另外是不是安全的被这个带离，稍后我们也跟进一下啊，
1: 原谅我们演花了，
0: 是，但是谢谢您的热心啊。
1: 是，还有贾先生，不是说打卡是不是您在这个波密县给我们打卡的那位朋友啊？马上把视频也发送过来了，稍后哈，我们点开慢慢看，慢慢欣赏您的美丽图画。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说到暑期带娃，其实很多朋友会选择带孩子去看一看这个电影啊，因为暑期里面有近80部中外的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剧、喜剧、科幻、动作、动画等等题材，那么新片的这个体量也是再创新高，其中有很多部国产动画都收获了市场高度的期待。
1: 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文化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3: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4: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3: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5: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3: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6: 不要让人许愿，
7: 那他在干嘛？
6: 大神等一下。
3: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劲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5: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 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3: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

0: 文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危机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元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2: 在影元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3: 早间的7:45了，就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咱们接着打探一下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看看这会儿高峰流量到来了吗？我们请出小飞侠，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我们继续提示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前期有提到在塘沽大街临近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有事故，目前还在清澈，后方还是有较为明显的缓行。如需变换车道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的话，请提前驶入右侧车道。那西二环主路呢，是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往南走到前方天一路的位置，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府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热度较高，首先南行方向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这段是有压力，那中华大街南段呢，一路往北走同样是进市区，在新市南路、新市北路再到前方淮安路，每个路口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交口，这路遇红灯是有100米左右的缓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持一充一码全链条的管控，对于童车类产品完善了认证的程序，进一步规范工厂检查要求。
3: 早间的7:47，我们接着看看大家的留言。快乐时光说了啊，我猜法国是最后的世界杯冠军啊，为什么呢？问豆包了，
5: 哎呦，
3: 问豆包，豆包前两天还说西班牙来的，他没准儿，
5: 你别信他。
3: 对，就没人支持英格兰嘛？你看好多朋友都说阿根廷磕磕绊绊的，反而有冠军相，
5: 就是21点决胜这方说的。
3: 然后，但是啊，说实话，理性的说，你看有小胖也说到了，说不看好阿根廷，没有强大的这个中场，光靠梅西一个人支撑啊，很难很难再往下打这个半决赛、决赛这种强度。 队，他之前碰到的队多多少少确实实力在他之下哈。他分析有道理，其实说实话阿根廷有朋友觉得说八强就应该挡住了，但是呢不管是各种场内场外因素的加持之下吧，总之人家进到四强了。
5: 对，彭龙也是选的法国嘛，他说觉得就2006年就可惜了齐达内那一脑袋，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经典画面、
3: 马特拉齐那一下啊。
5: 对，
3: 不过好在这个2018年时候人法国拿过第二冠了哈、而且最近这几年持续状态都很好，你看这个连续的打进决赛圈啊，这个四强啊或者是决赛。然后呢有朋友说阿根廷其实过不了英格兰那关，咱们先过英格兰再说、也许英阿大战的时候阿根廷就被淘汰了，有道理哈。
5: 对，今天咱们再猜一猜，等到了15号的凌晨、那场比赛就打响了，就完全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的几场比赛当中了，我们一场一场的去看。
3: 所以说还是四个选项 ABCD 啊，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您觉得这四支球队谁有最后的冠军相，可以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咱们的球迷们聊一聊啊。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7:50了，我们接着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不眠夜给我们发言说，哎呀要迟到了，没早饭吃了啊，你们单位早饭撤这么早吗？
5: 要不你来我们单位看看，
3: 还没开饭吗？对，这是个正常的点啊，是到单位食堂关门了吗？
5: 我感觉他这个相声词出来的时候就是跑着出来的，
3: 特有画面感啊。
5: 对，您路上注意安全。还有一个出现排队压车的路段觉得不太正常，就是在北三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高营大街之后哈，在这路口的前后两段的距离都有车多的情况。我们问问大家是车多还是有事故发生啊。
3: 来看即时留言专区投票的情况啊。ABCD A 法国， B 阿根廷， C 西班牙， D 英格兰。快递小哥选 B， 那就是支持阿根廷呗。然后尾号397这位朋友是，我感觉 A 法国队啊。来大家接着选吧，因为就剩四个选项了。
5: 对，慢慢选着。我们再来看看早上起来打卡健身的朋友不少。你看有一位快乐时光，我们觉得你就特别佩服您在哪儿呢？
3: 刚刚问豆包那位。
5: 对，
3: 觉得法国。
5: 昨天晚上我跑步10公里，今天早上起来我跑步10公里都是闷热呀。
3: 大哥您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热射病这个锻炼强度有点太大了，当然您可能平时有积累啊，这是专业的朋友。晚上10公里，早晨起来连着再10公里，这么热的天真的是挺，看来您是有一定的训练量积累啊，但是确实这个天的话容易让身体感受到闷热和疲劳、
5: 而且一定要就是随时感受一下，如果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咱就别强撑着去打卡，
3: 调整一下强度啊。
5: 对，调整一下，或者慢跑的距离短一点，你说
3: 或者改成比如说慢走快走或者是骑行，稍微的咱们这个劳逸结合一下，千万不要说持续大强度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 AI 短文，有请小庆。
7: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平时有没有看网络小说的习惯，最近不少书迷吐槽现在看网文简直是在开盲盒。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位有着5年书龄的老读者李岩说，有些小说啊，设定特别吸引人，开篇文笔也不错，可越往后看越混乱，人物设定前后矛盾，故事线莫名其妙，读着读着甚至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跟 AI 聊天。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的作者前面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主角的一把宝刀，把悬念吊得足足的，结果大战 BOSS 时这把刀压根没用上，到了下一章主角突然决定不打了，前面的铺垫就像从来没存在过。其实这就是如今越来越泛滥的低质 AI 网文。 面对读者的吐槽，

0: 平台终于开始出手整治。近期头部网文平台番茄小说收紧了推荐机制，作品必须通过质量评估才能获得推荐。仅今年六月，平台就拒签10万多本低质作品，处置违规作品超过4万本，并处罚了855个违规账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 AI 文呢？平台编辑透露，主要有两类作者，一类是不会讲故事的新手，直接把想法交给 AI 生成全文；另一类则有些套路，自己精心写好了开篇，吸引读者之后，再把后续剧情交给 AI 续写，自己转头去准备下一本新书。为了整治这一现象，平台如今主要依靠 AI 建 AI 审核，但不少内容分发商表示 AI 文依然是防不胜防，人物对白前后对不上，剧情逻辑突然断裂，角色行为缺乏铺垫，都是 AI 长文创作常见的问题。不过这场刮骨疗毒也误伤了不少原创作者，有作者连载10几万字，积累了近10万的读者，却被误判为低质水文，推荐被中断。如今不少原创作者为了证明自己没用 AI， 不得不刻意的修改写作习惯，少用短句，少写心理描写，甚至连一些常用的句式都尽量的避免。为了摆脱所谓的 AI 味儿，人类作者反而要绕开自己最自然的表达方式，这多少有些讽刺。当然也有人试图用插件去除 AI 痕迹，但归根结底 AI 目前仍然很难驾驭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长线逻辑，它或许能写好一章，但却很难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评论的最后，我想说，无论过去还是 AI 时代，品质和品控始终都是内容产品的生命线。网文平台曾把 AI 视为降本增效的工具，资本市场也曾为此叫好，但事实证明 AI 可以提升效率，却替代不了内容质量。放任低质内容充斥平台，透支的不只是一本小说的口碑，更是用户的信任。真正被消耗的从来不是一次点击，而是用户下一次还愿不愿意回来。技术的发展不可阻挡， AI 也一定会越来越深入各行各业，但真正值得思考的从来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哪些事情可以交给 AI， 哪些底线绝对不能交给 AI。 好了，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怎么看？欢迎和我们一起聊聊。
1: 说到这个 AI 网文如何来识别，大家平时看到这些不管是 AI 配音的短视频啊 AI 的这些网文的时候，您怎么样去识别它是 AI 写的，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关键词或者什么样的画面的时候，大概率就是 AI 做的，可以给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2: 对，还有一些话术可能都是比较有套路的
1: 啊，
2: 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回复早高峰。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这两天大家的关键词离不开一个字儿，那就是热，两个字儿就是又闷又热，还四个字儿，两个字儿是闷热啊，对，
2: 你热冲影了。
1: 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说了，说一早一晚的时候吧，不想开空调，因为觉得说外界气温没有那么高，温差没有那么大，而且老人啊、孩子怕容易这个空调那个风啊容易受凉，所以说喜欢吹传统的电扇，但是传统电扇呢风又硬，而且呢吹的都是热风，
2: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继续给大家在这样的炎热天气里分享咱们这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哈。首先，荣仕达这个品牌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1954年，70多年了啊，中国的驰名商标。而且现在的这个智能小家电时代呢，它也带来的这个空气循环扇系列，可以说重新让大家享受夏日的清凉。
2: 这个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啊，是360度、
1: 哎、
2: 没有死角那种，上下左右的摇头那么吹，
1: 是，
2: 而且非常的智能，自带一个香薰的功能，让咱们家里也是360度的这个满屋飘香，挺舒服的。而且这个风很舒适，柔风荡，吹一天也不是特别难受，噪音还是特别小的，三档一下几乎都没有声音，还有最高档的可以调到8档，就是说我想大风吹一下，不怕声音，要风猛一点也是可以调的。
1: 最方便的就是这个智能化嘛，它自带这个语音的远程控制功能，无需繁杂的这个操作，直接对着它小荣啊，荣仕达那个荣啊，就可以来要求它操作了，比如说开关呀、或者是摇头啊，静止啊等等，定时都可以啊。这个有一点好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好多智能家电，它虽然也能做到，但是哎呀，父母连个下载个 APP，
2: 对，
1: 连个 WiFi， 各种设置复杂的不行，老人他用不惯，这款就没有那些复杂的东西，直接就是语音跟他交互就行，不需要额外的做复杂的设置或者下载啊。
2: 把这个电扇拿出来之后，拧上这个杆啊，直接插上电源
1: 就可以
2: 用了，非常的简单，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是非常亲民的，平时的。

0: 观其价是399，今天我们舅舅爱商城那个夏日特惠福利只需要129元啊，非常的合适。
1: 没错，还有一年的质保，放心使用，咱们售后服务也全程给大家贴心的解决您的疑惑哈。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咱们抓紧时间在这样的闷热天气里，除了家里的空调之外，安排上这样的一个灵活灵动又贴心的空气循环扇。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正确服用胶囊药？
3: 胶囊药物是最常见的一种药物剂型，很多人服用的时候会产生困惑，吞不下去怎么办？是否可以将胶囊内的药物倒出来吃？实际上，药物之所以被装在胶囊里，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吞服，另一方面还有保障疗效和安全性的考虑。省药监局提醒，胶囊药在服用方法上是有讲究的，要注意不要拆开服用，不能用热水送服，不能干吞药物。正确服用方法是用温度适中的水送服，服用前先喝一口水，润润喉咙和食管，然后把胶囊含入口中，再喝一口水，将胶囊与水一同咽下，接着再喝一些水，确保将胶囊冲进胃里。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
0: 记得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这个周末呢，我们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不少地区呢还刷新了河北局地特大暴雨记录。而这场降水呢还没有说完全结束啊，不过范围和量级都开始有明显的减弱。今天白天呢，除了中西部之外的大部地区仍然是有着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今天夜间呢，就是只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了，其他地区都会恢复平静。不过明天白天中南部地区的降水又会再度发展起来。提醒大家呢，由于强降雨落区和前期累计雨量大的地方重合度高，并且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持续关注降水过程，积极应对可能会发生的次生灾害，远离危险区域，确保安全。那再来看气温方面呢，可以说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5度左右，那气温高、湿度大、闷蒸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大家在室内的话一定要合理使用空调。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承德辖区承秦高速承德段沿线站口双桥站、高新区站、上板城站和承德县站的秦皇岛方向、黄帐子站、宽城站、板城站、东川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在主路上分流东川站去往承德方向、承德县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的车辆。那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滨高速、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遵秦段和秦唐高速是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其中秦唐高速上的九龙山站去往唐山方向，还有诸葛庄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衡水辖区的话是大广高速现在管控两颗 EV 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邢衡高速沿线站口是只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地区海昌高速目前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沿线的茶北、郝家营、张北